0: 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0: 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2: President Xi, Madam Peng,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3: 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女士、中国代表团的各位成员，我很高兴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白宫。今年五月，我有幸率团访问北京，你们盛情款待，迎接了我们的代表团。如今，梅拉尼亚和我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你们。
0: 特朗普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5: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主席发表致辞。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4: 下面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此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
5: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 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
4: 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5: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经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
4: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声明说，双方就不断变化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应当得到落实。
5: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位于葡萄牙中部科英布拉区的阿尔马拉盖斯突发森林火灾，随着火势迅速蔓延，葡萄牙民防部门已紧急调集超过400名救援人员、上百辆救援车辆以及多架空中灭火飞机赶赴现场，展开全力扑救。
5: 秘鲁能源和矿业部长吉列尔莫·辛野24号说，自秘中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生效以来，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其中矿业合作尤为突出。秘鲁正在推动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在矿业和能源领域的投资，尤其是在非常规可再生能源领域。
4: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举行，会上发布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全球数字贸易依然保持增长。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

0: 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停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阿巴斯说，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20点计划、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有关落实第二阶段的路线图，但相关目标仍未得到落实。
1: 巴方呼吁加快推进第二阶段，最终实现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国及其合法机构管辖下重新统一。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为以色列近期军事行动辩护。他在发言时遭多国代表集体退场抗议。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天，内塔尼亚胡走上讲台时，大批代表离开会场，现场一度出现大面积空座。联大主席多次要求会场保持秩序。联合国总部外，数百名抗议者示威高喊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口号。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辩护，并表示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出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 他还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
2: 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部长级会议上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目前面临严重财政危机。 资金缺口达到1亿美元，其正常运转以及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的福祉受到威胁。他呼吁会员国立即采取行动，为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保障其获得维持救援行动所需的资源和行动空间。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且被扣减，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
2: 报告估计，自2023年10月份以来， 加沙地带92%的经济实体遭到破坏或摧毁。 2025年加沙人均 GDP 为212美元， 相当于人均每天约 0.58美元， 仅为2022年水平的 17%， 超过 90%的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工作。 据估计，加沙重建和恢复需要 715亿美元， 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1: 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美国方面邀请俄总统普京参加20国集团峰会作出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核设施不构成威胁。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在2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感谢美国方面邀请普京总统参加20国集团峰会，对这一邀请予以珍视，但目前谈及普京与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面为时尚早，因为俄方还未就此做出决定。他说将对美方邀请普京参加迈阿密 G20峰会进行研究，然后做出相应决定。无论如何， 俄罗斯打算继续参与G20及其框架内所有论坛的工作。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24号，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在评论最近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时表示，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从未对乌克兰核设施实施过任何打击。
1: 实际上，如果阅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关于乌克兰核安全的报告和定期信息更新，就会明白

0: 乌克兰的四座核电站从未遭到俄罗斯的袭击。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24号表示，尽管乌克兰试图破坏，但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仍成功举行。波利扬斯基说，随着局势对泽连斯基不利，他正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将欧盟和北约拖入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
1: 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不排除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普京举行三方会晤。他还称，美国提出3项措施推动乌俄冲突降级。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4号称，不排除在今年12月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3方会晤。乌克兰愿意支持这一会晤形式，但前提是就相关安排达成协议。他表示，乌方此前已与美国方面讨论过举行3方会谈的可能性，以及20国集团能否成为这一会谈的平台。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纽约举行了会谈，向其通报了当前局势，并称乌克兰已经具备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目前正在寻找应对喷气式无人机的办法，并已取得积极成果。但目前应对弹道导弹的拦截手段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乌克兰对爱国者拦截弹的需求，以及如何落实对乌冬季支持方案。泽连斯基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提出3项措施以推动乌俄冲突降级，包括乌俄相互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恢复黑海粮食走廊运行，以及举行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3方会晤。美方提议首先举行技术团队会谈，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可能的会谈地点之一。他表示，乌方对会谈地点和形式持开放态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

0: 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12: 早上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2: 中秋假期开始了，那天气变化对于大家的出行会有明显的影响。整体来看呢，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是较为适宜的，西北、西南多地天气晴朗，利于出行。不过从四川到东北、华北、黄淮到江淮一带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尤其是四川、重庆到河南、安徽、江苏等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现身。城市中像北京、西安、上海、杭州、重庆、成都等中秋假期热门出游地都会有雨水的打扰，大家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那另外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影响下，北方的秋凉会明显加重，要注意添衣。像北京假期3天最高气温仅有24-25度，明天伴随着小雨落下，体感可能还会更湿凉一些。而江南、华南的闷热还会持续，还将会有较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城市中像长沙、南昌、福州、广州等地天气都比较热，外出要及时的补水降温，谨防中暑。今年的中秋是15的月亮17圆，但是赏月也不必执着于最圆的一刻。今晚中秋夜，月亮的肉眼可见就已经接近圆满了，我国多地都能够欣赏到月洒清辉的美景。特别是广西、海南、福建南部、贵州南部等地天气条件较好，将会连续3晚皓月当空。对于华北南部、黄淮南部等地来说，今晚是圆月高悬，可赏月色。到了明晚，那阴雨天气增多，或上演彩云追月。此外，在内蒙古中部、吉林西部、辽宁等地，假期前期有阴雨来扰，后期转晴。27号夜晚也有望看到皓月当空。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团圆。小小，
11: 也祝你中秋快乐。那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2: 那未来3天受孟加拉湾风暴和季风低压的影响，在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不丹等地将会出现强风雨天气。那其中尼泊尔大部、印度东北部、斯里兰卡西南部、孟加拉国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普遍可达80到150毫米，部分地区180到220毫米。尼泊尔西部、印度中部和北部局地将会超过250毫米。强降雨的同时还将普遍出现4到5级风，沿海地区风力将可达6到7级，阵风8级，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小小，
1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1: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3: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并发表致辞。
11: 其他方面，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联大发表视频讲话，呼吁推进两国方案。以色列总理联大发言，多国代表集体退场以示抗议。
13: 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位于红海的石油出口枢纽。
11: 俄罗斯感谢美方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不排除峰会期间与特朗普、普京举行三方会晤。
13: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探讨启动将人形机器人用于军事领域的相关研究，企图修改安保三文件，强调人工智能运用。这些举动背后有何图谋，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恶劣影响？
11: 澳大利亚政府网站遭人工智能体侵入，专家呼吁明确技术责任与监管治理。
13: 预见中国系列报道为您带来月光照在北京也照在圣保罗，一位巴西青年的中秋团圆记。据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22号透露，日本政府已确认着手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应用于防卫领域的研究。
11: 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利用物理 AI 技术，在基地警戒、物资运输等自卫队后勤支援任务中引入人形机器人。据透露，鉴于自卫队招募持续达不到额定人数的现状，日本政府意在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推进人员精简。
13: 此外，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会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来听详细报道。
14: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际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11: 日本启动人形机器人防卫研究背后都有哪些意图？日本计划修改安保三文件，在军事领域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又会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15: 日本探讨将人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引入防卫领域的，我认为有着以下几点企图。第一点呢，是对冲严峻的自卫队招募难问题。那么受到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呢，自卫队的招募呢近年来长期无法达标，且未来呢20年内呢适龄招募人口预计将萎缩约30%。第二点是紧跟世界军事潮流， 以非战斗实践呢掩护军备接近突破。那么现阶段呢，日本以搜救、巡逻等低敏感度的场景呢为切入点，推进机器人研发呢，既能规避和平宪法限制和民意反弹，又能实质性的完成机器人软硬件测试和战术验证，为未来的技术升级与武器化改造呢预留跳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加快促进日

0: 日本军民产业融合，提升军事韧性，将民用高新技术快速转化，加强防卫产业。最终目的呢，是积极建设一个不仅能打仗，更能打得久的军事力量体系。从危害影响看呢，一方面这一做法呢，将进一步架空日本专属防卫原则，助推其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其深层动力是加速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使原本以国土防卫为上限的自卫队实质具备远距离全天候的突防打击能力。这种做法将急剧推高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和反感，加深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做法也会显著降低冲突触发的门槛，容易导致误判风险。像比如说日本准备打算引进的美国的系统呢，已经在伊朗实战中做出了误炸小学导致巨大平民伤亡的事例。那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些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将进一步提高。所以日方啊，这些所谓追求安全的做法呢，最后反会让自己的生存风险进一步提高。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证实，今年6月份，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医保统计门户网站，获取了部分公共和非公开文件。这可能是全球首例已知的人工智能侵入政府网站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治理的广泛关注。请听详细报道。
2: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向媒体证实，澳大利亚服务局旗下的国民医保统计门户网站在今年6月遭到侵入。经调查，发起侵入的是 OpenAI 旗下的智能体。阿尔巴尼斯表示，该网站主要存储医疗支出等非敏感数据，初步调查显示暂无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但澳大利亚网络安全部门已就此展开全面调查。
3: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4: 该智能体获取了公共文件和非公共文件，在澳大利亚相关机构的协助下，一项深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以确定更多信息，包括还有哪些政府系统受到了影响。
2: 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他指出，该公司在事发三个月后才通知澳方，且通知方式仅是发送了一封邮件。阿尔巴尼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3: Today, I spoke with the CEO of OpenAI.
4: 今天我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通了电话，对这一事件表达了澳大利亚方面的极度关切。我也对他表达了我的失望，因为该公司花了太长时间才告知政府发生了什么，而且这种通报的方式也是不可接受的。
2: 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标志着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已从传统网络攻击演变成智能体自主行为带来的新挑战。悉尼大学人工智能信任与治理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尼科尔斯认为，人工智能体的开发者必须对其产品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不能推卸给技术本身。
5: The agent, AI agents did precisely.
6: 人工智能体完全是按照指令办事的，他们能做或不能做的事仅限于此，只不过他们的操作方式超出了开发者的预料，因此这个责任完全在于智能体的开发者，而不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不能说一句是我的机器人干的，不是我干的，就蒙混过关。
5: My robot did it, not me.
2: 针对这起事件反映出的安全漏洞，尼科尔斯建议，各国政府除了升级传统的网络防护体系外，还应通过立法明确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安全责任与通报义务。
5: The first is an obligation to report.
6: 第一是通报义务。当人工智能软件做出意料之外的行为时，必须进行通报。第二是开发者负有注意义务，必须关照受到这些软件影响的所有人的利益。这种注意义务未来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金钱处罚强制执行，但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如果你创造了一个软件，你就要对它的所作所为负责，对它影响到的每一个人负有注意义务。
2: 此次澳大利亚政府网站遭人工智能体侵入事件表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如何为其设定安全护栏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科技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关键课题。
7: 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在全球多地频繁出现。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近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受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叠加影响，今年全球因高温额外死亡的人数将急剧增加。专家呼吁，各国应尽快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8: 随着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干旱、林火以及水资源短缺等极端事件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通过对全球20000多个区域的温度预测与死亡率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预测，在今年这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下，全球因高温引发的死亡人数可能会额外增加大约450000例。这家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格林斯通表示，这项研究首次将预测视角从传统的农作物产量拓展到了具体的死亡率分析。
9: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被标记为超级厄尔尼诺，其气温升幅远超传统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导致450000人死亡。我们认为这是预测能力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以往人们只预测作物产量的变化等，但通过一项新的分析，我们能够确定何地以及何时会出现死亡率上升的情况。
8: 研究显示，高温给不同地区带来的威胁并不均衡，气温原本就偏高且经济条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将承担最沉重的后果。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格林斯通解释道，受影响地区原本的气温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极端高温危害程度的两个核心因素。
9: 如果你已经处于一个炎热的地方，额外增加几摄氏度将带来更大的危险。驱动这一现象的第二个因素其实就是收入水平。在人们更富裕的地方，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能够安装制冷系统，拥有水源以及正常运转的医院系统。
8: 国际非营利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印度分会的高温问题专家阿比扬特·蒂瓦里指出，厄尔尼诺虽然是自然现象，但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其破坏力被显著放大。
10: 厄尔尼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可以暂时放大全球气温。但现在发生的超级厄尔尼诺是在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结合可能会让数百万人暴露在危险的高温之中。
8: 专家警告，目前全球所经历的高温天气预示着大约20年后常态化的气候状况，这对各国的应对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格林斯通坦言，当前的严峻形势凸显了寻求系统性变革的紧迫性。
9: 在这个时期，我们遇到的气温将是大约20年后的常态，所以这有点像窥探未来，而我们还没有一套已知的有效的应对方案。因此，我认为这段时期凸显了开始明确某些更具系统性变化的紧迫性。
8: 最新出台的这份报告建议，面对日益逼近的高温威胁，各国政府应建立预警系统，开放避暑中心与补水站，加强对户外作业人员的保护，并扩大医院收治能力，以尽最大可能保障公众的生命安全。
1: 中秋佳节的一轮明月，寄托着中国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如今这一节日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情感内涵，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
7: 巴西青年布雷诺在圣保罗一家中资企业工作，对他而言，中秋既是文化的体验，也是巴中两国友谊的见证。那么布雷诺的中秋节有着怎样特别的故事呢？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11: 中秋象征着团圆和思念，如今这一中国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各国友人的喜爱。最近一段时间，在巴西圣保罗，中秋的节日氛围渐渐浓郁了起来。在中资物流企业工作的巴西青年布雷诺，早早把今年的中秋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12: 今年中秋我打算去圣保罗第25街参加欢度中秋嘉年华，那边会有舞龙舞狮、中国民乐这些传统文化表演，特别热闹。我还会邀请几个巴西朋友到家里来一起喝茶吃月饼，豆沙的、五仁的都备上。我会给他们讲嫦娥奔月和玉兔捣药的故事，然后告诉他们中秋节的核心就是团圆，哪怕相隔万里，看着同一个月亮，心就在一起。
11: 把中秋的团圆讲给身边的巴西朋友听，这让布雷诺感到非常兴奋。记者忍不住好奇，一位巴西青年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此熟悉，如此热爱？他与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缘分？
12: 我学中文是因为大学时听了一首中文歌，特别打动我。后来我开始认真学，还因此喜欢上了书法，特意收集了不少笔墨纸砚，有安徽的宣纸、湖州的毛笔，还有几方不错的砚台。现在在巴西，大家都很喜欢中国文化，了解也越来越多。身边很多朋友都选择学习中文，因为真的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11: 从一首中文歌叩开中国文化的大门，到拿起毛笔在宣纸上书写中文，布雷诺选择的这条路正是众多巴西青年人走进中国的缩影。在日常的点滴工作中，他更亲眼看见文化的相知始终和两国之间实实在在的合作，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紧紧连接在一起。
12: 巴西和中国的合作挺多的，比如中国技术在帮巴西改造伊泰普水电站的输电线路，让电力传输更稳。我们物流行业感受最明显，中资快递在巴西铺得挺快，中原海运也在做航运加港口加物流一条龙，还有本币结算，以后做生意省事又省钱。
11: 在布雷诺看来，巴中两国的合作体现在一个个项目、一条条线路上。中国的商品更快抵达巴西家庭的餐桌，巴西的农产品更顺畅地走上中国百姓的货架。相隔万里的两个国家就这样在一来一往的连接里把彼此拉得越来越近。
12: 中巴友谊，我每天上班就在感受我们公司把中国的东西运过来，把巴西的农产品运回去，两边的人因为这条线连在一起。巴西朋友会问我中国的事，中国同事也会问我巴西的事，聊着聊着就发现，其实大家想要的东西差不多，日子过好一点，家人平安一点。
11: 布雷诺告诉记者，中秋佳节那份盼着家人平安、日子和美的朴素心愿跨越了国界，同一轮明月连接着圣保罗和北京，也连接着两种文化、两国人民。中秋的团圆意义在布雷诺的经历里正变成两国友谊最温暖、最日常的注脚。
12: 这样的中秋节，中国同事和巴西朋友一起跳舞、吃月饼，多热闹。月亮照在圣保罗，也照在北京。友谊就是多走动、多聊天、多一起吃饭。我相信以后巴西和中国之间不光物流跑得快，人心也会走得更近。
1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1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2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32金、10银、10铜，中国游泳小将张展硕再夺2金，本届赛事已收获6枚金牌。乒乓球赛场，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亚运会女团6连冠。截至当天，中国代表团以80枚金牌、30枚银牌、20枚铜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遥遥领先。请听详细报道。
2: 亚运会当天共产生55枚金牌，游泳赛场见证了19岁的张展硕加冕本届赛事首个六金王。他现在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随后又携手赵佳悦、王浩宇、潘展乐以3分10秒60刷新由中国队保持的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亚洲纪录，成功卫农。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男团决赛中，中国队2-3不敌印度尼西亚队。体操单项决赛首个比赛日结束，中国队收获2金3铜，邱其元和张清颖分别夺得高低杠项目冠军和季军。蓝星宇在吊环项目成功实现个人卫冕，中国选手也完成了亚运会吊环7连冠，邹静媛夺得铜牌。另外，杜思雨在女子跳马项目收获1枚铜牌。田径赛场，中国队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和吴南军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4年再夺该项目冠军。中国代表团两大优势项目迎来夺金潮。赛艇赛场总共14项决赛全部在当天进行，中国队在参加的10个小项中收获9金1银，武术散打也不遑多让，收官日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6人出战全部夺金。在传统优势项目举重和射击的比赛中，中国队有得有失，亚运新人杨洋在男子60公斤级比赛中夺冠，为中国举重队夺得本届亚运会首金。在奥运级别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何跃基以152公斤打破抓举世界纪录，但在挺举中未能充分发挥，获得银牌。飞碟射击选手江一婷和吕建林联手拿下双项混合团体金牌，而男子10米气手枪在惊险夺得团体冠军后错失个人金牌，获得1银1铜。
7: 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选手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小小，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ing Gaga。 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16: 这里是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
1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1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8: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2: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3: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0: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地交往。

0: 网，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3: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4号，在第81届联大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本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现场大多数国家代表离场以示抗议。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接受2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还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 2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32金10银10铜，游泳小将张展硕再夺2金，本届赛事已收获6枚金牌。在乒乓球和羽毛球团体赛中，两支中国女队双双夺冠。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专业网站23号刊文称，中国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正在改变全球能源系统。文章说，随着不少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油价攀升，能源进口依赖的供给脆弱性凸显，中国的清洁技术出口正推动全球多国的能源转型，同时也推动着全球碳排放的降低。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3: 文章援引国际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太阳能相关产品出口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减排贡献最大的因素。研究说，中国2025年出口的清洁技术产品在其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将避免6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较2024年追踪到的53亿吨增长了 31%。该研究中心的首席分析师老李·米利维尔塔表示，如今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价格已经非常亲民，他们正在切实改变世界各地的能源系统。该中心的初步研究结果还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所避免的总排放量中，南亚和东南亚占比约为 60%。 这一数据反映出大量光伏组件正被运往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使用高碳电网的国家。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巴西、巴基斯坦、东南亚的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凭借中国清洁技术供应商的经验、规模和成本竞争力，他们在推进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占据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专业人士表示，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政府有能力迅速部署使用清洁技术。相比之下，在低收入国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预算来落实相关项目。但是，中国技术正在帮助自下而上的部署，消费者正从柴油发电机或不可靠的电网电力转向太阳能，也或正从燃油车转向电动汽车，因为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文章说，英国知名的独立气候与能源智库恩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清洁技术出口额创新高，其规模正日益接近中国服装、家具和家用电器等传统出口产品的水平。
1: 近日，第三届英国曼彻斯特中秋游园会在曼彻斯特中国城举行。今年活动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通过传统文化展演、非遗体验、国际美食、文化市集和互动游戏等形式，让中秋文化走出华人社区，进入更多当地居民的生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的报道。
4: 人潮涌动，鼓乐喧天，曼彻斯特唐人街沉浸在浓浓的中秋氛围中，中秋元素与中式装饰交相映衬，整条街区被装点得喜庆而热烈。舞台上秦腔、昆曲、川剧、变脸、吐火等中国地方传统艺术轮番登场，舞台下中国民乐与英国 DJ 流行音乐碰撞融合，不少当地市民跟着节拍扭动身姿，即兴起舞，传统服饰展示吸引人群驻足，嫦娥、玉兔等充满中秋意味的卡通气球尤其受到孩子们欢迎，不少当地小朋友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从看表演、听音乐到拍照、游戏、亲身参与，贯穿全场的互动体验，也让不少第一次接触中秋文化的当地居民不再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而是真正走进节日参与其中。
5: I like the musical performances the most, and the Sichuan opera performance.
6: 我最喜欢的是音乐表演，还有川剧表演。 我想我最喜欢的还是川剧，尤其是变脸，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而且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也非常好。对我来说，这个节日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有感染力，来自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人们在同一轮明月之下团聚在一起。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I think Manchester is a very multicultural city.
9: 我觉得曼彻斯特本身就是一座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而庆祝中秋节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我觉得它已经成为这个社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说明了华人社区对曼彻斯特有多么重要，以及他们为这座城市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4: 曼城唐人街街坊商会会长李哲俭对记者表示，
10: 当地的民众更主动地愿意拉近距离，去主动了解我们的文化，去参与我们的活动。现在会越来越多地碰到当地人，有时候在交流到中国的时候呢，是充满着羡慕的一种神情。包括他们谈到了不敢想象的高铁，包括了一些基建，包括了卫星，包括了火箭，都是他们乐意谈到而且充满羡慕的一种态度。这是国家的强大给予我们强大的自信。
4: 英国新华联谊会荣誉会长杨汉新说，
11: 当地华侨和当地民众的交融，当地华人和其他族裔的交融，有更多的人过来互动，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就会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有更多的了解。如果这个有很多当地的民众来问这样的活动背后的意义什么，尤其是中国人这个中秋团圆的概念，所以呢跟他们讲的这个的话，就是文化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就像英国人的话，他们也有这个圣诞节的团圆，我们中国有中秋节的团圆。
4: 如果说唐人街本身是曼彻斯特城市版图中的一个中国文化地标，那么今天的中秋节庆展示的已经不只是华人社区内部的节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走进这里参与其中，也让中秋从华人过节逐渐地变成这座城市多元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公共的节庆的场景。从一条唐人街到中秋的节庆，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并不只是符号的展示，那么更重要的是能否进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这种体验当中来。那么曼彻斯特的中秋活动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窗口，当不同的文化能够在同一个城市的空间里被看见、被参与、被理解，那么传统节日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9: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12: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13: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1: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
14: 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弗林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1: 如今中秋佳节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情感内涵，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巴西青年布雷诺在圣保罗一家中资企业工作，对他而言，中秋既是文化的体验，也是巴中两国友谊的见证。那么布雷诺的中秋节有着怎样特别的故事？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15: 中秋象征着团圆和思念，如今这一中国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各国友人的喜爱。最近一段时间，在巴西圣保罗，中秋的节日氛围渐渐浓郁了起来。在中资物流企业工作的巴西青年布雷诺早早把今年的中秋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16: 今年中秋我打算去圣保罗第25届参加欢度中秋嘉年华，那边会有舞龙舞狮、中国民乐这些传统文化表演，特别热闹。我还会邀请几个巴西朋友到家里来一起喝茶吃月饼，豆沙的、五仁的都备上。我会给他们讲嫦娥奔月和玉兔捣药的故事，然后告诉他们中秋节的核心就是团圆，哪怕相隔万里，看着同一个月亮，心就在一起。
15: 把中秋的团圆讲给身边的巴西朋友听，这让布雷诺感到非常兴奋。记者忍不住好奇，一位巴西青年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此熟悉、如此热爱？他与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缘分？
16: 我学中文是因为大学时听了一首中文歌，特别打动我。后来我开始认真学，还因此喜欢上了书法，特意收集了不少笔墨纸砚，有安徽的宣纸、湖州的毛笔，还有几方不错的砚台。现在在巴西，大家都很喜欢中国文化，了解也越来越多。身边很多朋友都选择学习中文，因为真的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15: 从一首中文歌叩开中国文化的大门，到拿起毛笔在宣纸上书写中文，布雷诺选择的这条路正是众多巴西青年人走进中国的缩影。在日常的点滴工作中，他更亲眼看见文化的相知始终和两国之间实实在在的合作，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紧紧连接在一起。
16: 巴西和中国的合作挺多的，比如中国技术在帮巴西改造伊泰普水电站的输电线路，让电力传输更稳。我们物流行业感受最明显，中资快递在巴西铺得挺快，中远海运也在做航运加港口加物流一条龙，还有本币结算，以后做生意省事又省钱。
15: 在布雷诺看来，巴中两国的合作体现在一个个项目、一条条线路上。中国的商品更快抵达巴西家庭的餐桌，巴西的农产品更顺畅地走上中国百姓的货架。相隔万里的两个国家就这样在一来一往的连接里把彼此拉得越来越近。
16: 中巴友谊，我每天上班就在感受我们公司把中国的东西运过来，把巴西的农产品运回去，两边的人因为这条线连在一起。巴西朋友会问我中国的事，中国同事也会问我巴西的事，聊着聊着就发现其实大家想要的东西差不多，日子过好一点，家人平安一点。
15: 布雷诺告诉记者，中秋佳节那份盼着家人平安、日子和美的朴素心愿跨越了国界，同一轮明月连接着圣保罗和北京，也连接着两种文化、两国人民。中秋的

0: 庄元新北京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行，选手们的状态如何？在这里他们又有哪些收获？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记者林璐、葛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22岁的美国女孩伊丽莎白·布朗作为美国代表队烹饪项目选手，第二次出国就来到中国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她在完成了当天的比赛后表示，中国是最佳东道主，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相聚一堂，促进彼此交流与理解。
3: I was very nervous leading up to it, but upon arrival...
4: 赛前我非常的紧张，但一到现场就特别令人兴奋，尤其是比赛刚开始时，神秘食材揭晓那一刻，在这样先进的场馆里发挥创意，动手烹饪特别有趣。我此前参加过几次模拟比赛，见过很多中国竞赛选手，我们开始慢慢相处，希望比赛结束后我们能成为朋友，有机会去彼此国家旅行，一起吃饭。感谢能来到这里，中国作为最棒的东道主，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在上海能有如此美好的体验。
2: 同样怀有这样兴奋心情的还有英国家具项目制作选手斯坦利·麦金托什，他对自己开赛的状态非常满意，并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着期待。
5: So we've just had the first hour of competition.
6: 我刚刚完成比赛第一个小时，这是主办方第一次展示图纸和完整的测试项目。这个项目设计得非常出色，我也完成得相当不错。整个方案经过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让人感到非常欣慰。第一小时总是最难进入状态的，但目前我感觉还不错，对接下来的一周比赛充满期待。
5: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st of the week.
2: 如今工业机械产品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工业机械师是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届世赛工业机械项目赛事经理格雷格·布拉泽尔自2010年起深度参与世界技能大赛，并多次担任工业机械项目的赛事主管，负责制定赛题、裁判管理、评分体系和赛场技术支持。他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竞赛当中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只要来到这个一生只能参加一次的比赛，就已经是这个领域青年当中的佼佼者。希望选手们全力以赴，享受过程。
7: In our space, usually.
8: 在我们的比赛中，通常最成功的选手往往是犯错最少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但犯了错误后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找到解决办法，并继续前进完成产品的选手才是最终的赢家。通过试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工业机械行业，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技艺可以成为一份可行的职业。随着时间推移，它能提供一条切实可行、有趣且富有活力的职业道路。
2: 而除了传统项目，世界技能大赛还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网络安全项目首席专家乔治·罗姆尼博士来自爱尔兰，他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已经练就了相当出色的技能，结束竞赛重返岗位将把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维护人们每天使用的网络各项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他随后介绍了网络安全项目对选手的考核内容。
5: I suppose predominantly cybersecurity is problem solving.
9: 我认为网络安全主要就是解决问题，他们面对的是某种挑战或特定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方法。比如判断某台服务器是否安全，他们需要分析它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并具备一定的侦查能力。但核心还是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2: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璐、葛鹏，上海报道。
10: 昨天，也就是24号，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海事日，主题为从政策到实践，推动海事卓越发展。本期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世界海事日的由来，以及我国海事行业发展的相关知识。
1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2: 世界海事日诞生于1977年11月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第10届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将此后每年的3月17日定为世界海事日。于是，1978年3月17日就成了史上首个世界海事日。当天也正好是国际海事组织公约生效20周年的日子。次年，国际海事组织又对决议进行了修改，考虑到9月的气候更适宜海事活动， 因此将世界海事日改为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0: 世界海事日的设立旨在加强各国对海洋事务的重视，并积极宣传海运安全、海洋环境保护等理念。目前国际航运承担着全球超过 80% 的货物运输，是大多数货物最高效、最具成本效益的国际运输方式。它以可靠且低成本的方式连接全球，不但促进了商业发展，也为各地区带来了繁荣。2005年，国务院批准自当年起，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中国的实施日期。于是，中国航海日便成为了我国由政府主导、全民参加的全国性法定活动日。如今，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国际海运量占世界近三分之一，海洋经济总量持续攀升，为全球经贸持续稳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打造绿色航运新生态，加快完善绿色航运政策体系，健全碳排放监测核算标准，推进新型动力技术设备研发，完善绿色能源加注产业链，加快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规模化应用，推动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建设，促进全球航运减排。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7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过程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接着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9度，上海小雨，32到25度，天津小雨转晴，26到19度，重庆阴转小雨，29到23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4度，深圳晴，33到25度，香港晴，30到25度，澳门晴，31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Ecosystem

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24号，在第81届联大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本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4号说，巴安全部队当天夜间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古利斯坦地区击毙数名来自阿富汗的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三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布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大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声明说，双方就不断变化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应当得到落实。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获悉，位于葡萄牙中部科英布拉区的阿尔马拉盖斯突发森林火灾。随着火势的迅速蔓延，葡萄牙民防部门已紧急调集超过400名救援人员、上100辆救援车辆以及多架空中灭火飞机赶赴现场，展开全力扑救。秘鲁能源和矿业部长吉列尔莫·辛野24号说，自秘中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生效以来，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其中矿业合作尤为突出。秘鲁正在推动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在矿业和能源领域的投资，尤其是在非常规可再生能源领域。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当地时间23号宣布，该国爆发口蹄疫疫情，已暂停一切偶蹄动物及相关产品在本国市场流动及进出口，并立即强化监测以查明疫情全面情况。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缅方军政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
5: 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6: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5: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7: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4: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7: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本月迎来了通航，那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也都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全都满足通航条件，那么建成通航之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4: 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之中，可要运货做生意该怎么办呢？挖河，这一挖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人类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那么接下来就带您去看看全球这些身怀绝技的运河。
8: 现说巴拿马运河，1914年通航，全长约80公里，硬是在中美洲的腰上凿开一条通道，把太平洋和大西洋连在了一起。别小看这80公里，它让船不用再绕南美洲最南端的河恩角，两大洋之间最多能省下1.5万公里航程，比地球赤道一圈的1/3还长。再说苏伊士运河，1869年通航，全长193.3公里，把地中海和红海缝在了一起。全球约12%的海运贸易量都要从这儿过，有了它，货轮不用再绕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欧亚航程大幅缩短。跨洋运河忙着给远洋抄近道，内陆运河呢，他们正忙着让一个个内陆城市通江达海。说起内陆运河，欧洲的运河全球闻名，会牵线的是美因多瑙运河，1992年通航，全长171公里，像一根拉链，把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水系拉到了一起。比利时人离不开的是阿尔贝特运河，它就是工业重镇列日到安特卫普港的水上传送带，年货运量约4000万吨，是当地工业的生命线。会改航的是法国的米迪运河，300多年前修来运货，如今改航卖风景。两岸游船如织，靠颜值带火沿岸文旅，1996年还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再把镜头拉回中国，这里藏着运河界的世界纪录。先说京杭运河，全长约1700公里，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成一串，是全球公认最长的人工运河。黄河以南的河段至今还在高效通航，大宗物资年复一年南来北往。再说灵渠，它可是运河界的活化石，公元前214年通航，全长36.4公里，坐落在桂林兴安，把湘江和漓江接到了一起，也就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了起来，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大动脉。当年秦始皇修它是为了把大军和粮草送进岭南，2000多年过去，它还在上班，灌溉、防洪、生态补水一样没落下。2018年还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古老遗产之外还有一众新秀，江淮运河、江汉运河相继通航，把通江达海的内河运输网越织越密。
9: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技术顾问吴鹏：
10: 运河通江达海可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减少污染排放，激活沿线区位优势，带动产业与城市发展，是助力区域协同、畅通内外经贸的重要支撑。
9: 平陆运河蜿蜒134.2公里，不只是一条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还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 什么是全生命周期智慧？智在哪里？
11: 智首先是看得见的智慧。
12: 想知道运河的大脑在哪里吗？就在这里。您看这里的数字孪生平台，就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和真实运河一模一样的数字双胞胎。
11: 它覆盖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全场景，融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岸基感知设备，依托北斗导航、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鼠标一点全掌控。已经正式上线的电子航道图就像手机导航一样，给航行指路，夜里开船也不迷航。智更是感知得到的智慧。运河身上长满了神经末梢，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和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就像千里眼和顺风耳，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实时回传，让船舶看得清、算得准、跑得稳。智还是协同起来的智慧。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路线，能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从数字孪生调度到全域感知预警，再到智能船舶、智能港口协同运转，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水路大通道，更是一台装上智慧引擎的超级传送带，让西南货物出海跑得更快、算得更准、运得更省。
1: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7: 来关注体育方面，24号晚间，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比赛结束争夺，国乒是以3-0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了该项目上的6连冠。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13: 在乒乓球女团决赛的较量中，中国队派出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的最强阵容，日本队主动变阵，派出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和伊藤美诚的组合。此外，球队并没有派出张本美和作为一号女单，而是派出面对孙颖莎已经19连败的早田希娜。尽管第三局因为早田希娜的搏杀出现了小波动，但依然不妨碍孙颖莎从容地以3-1击败对手，完成了对对手的20连胜。赛后，孙颖莎表示，自己的态度是放低姿态去拼对手。
14: 觉得虽然20连胜，但是每一次比赛可能大家的这种技战术，包括他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整体的球路肯定大差不差。但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不论打过多少次，面对每一次的比赛，自己还都是会放低位置，全力以赴去拼吧。都想到过，因为确实他们的阵容我觉得还是非常灵活的。
13: 第二盘，王曼玉和张本美和之间上演了一场苦战，决胜局打到了最后一刻，张本美和保持了很高的球质和多变的打法，双方在前三板的搏杀很激烈，在关键时刻，王曼玉打得更有压迫性，敢于主动上手，最终3-2惊险击败张本美和。赛后，王曼玉客观肯定了对手的进步，也感叹今天这场比赛的艰难。
15: 其实今天的比赛，打得很激烈，很艰苦，但是我觉得也是，确实现在张本美和的整体实力以及技术水平确实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 时期，然后我觉得打到今天这么艰苦的情况，自己在赛前也是预料到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后能够很下风的情况下去赢回来，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提气的表现。包括在几度这种下风和落后的情况下，我觉得确实自己的队友像莎莎和马导都给了自己非常好的建议，特别是第五局自己5-7落后的时候，跟马导有这种眼神的交流。
13: 第三盘比赛，面对以搏杀见长的伊藤美诚，快慢发球长短结合，落点控制精准，全程未给对手反扑机会，3-0横扫伊藤美诚，帮助国乒女团3-0完胜日本女团。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快慢，大赛履历上多了难忘的一笔，这场胜利也帮助他巩固了队内第三号单打的位置。快慢开玩笑说，感觉还想再打几个球。
16: 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开心吧，对，但今天其实也是在场上，我觉得各方面可能发挥的还是特别好吧，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感觉，还想再打两局吧。
13: 国乒女团近年来在各个大赛上几乎战无不胜，靠的是对技术的千锤百炼以及高度严谨的备战态度。赛后主教练马林介绍，国乒赛前针对对手的特点以及可能排出的阵容，制定了多套应对方案。
17: 朝鲜队以后一直到今天上场之前吧，应该说我们都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对手的这个名单其实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我们球队吧还是坚持以自己这种为主吧。我觉得今天上场3名队员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
13: 另外，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一枚银牌，接下来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将展开各个单项的争夺。
9: 2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32金、10银、10铜。截至当天，中国代表团以80枚金牌、30枚银牌、20枚铜牌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遥遥领先。来听详细报道。亚运会当天共产生55枚金牌，游泳赛场见证了19岁的张展硕加冕本届赛事首个六金王。他先在男子800米自由泳比赛中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随后又携手赵佳悦、王浩宇、潘展乐以3分10秒60刷新由中国队保持的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重夺冠军。男团决赛中，中国队2-3不敌印度尼西亚队。体操单项决赛首个比赛日结束，中国队收获2金3铜，邱其媛和张清颖分别夺得高低杠项目冠军和季军。蓝星宇在吊环项目成功实现个人卫冕，中国选手也完成了亚运会吊环7连冠，邹静媛夺得铜牌。另外，杜思雨在女子跳马项目收获1枚铜牌。田径赛场，中国队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和吴南军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4年再夺该项目冠军。中国代表团两大优势项目迎来夺金潮。赛艇赛场总共14项决赛全部在当天进行，中国队在参加的10个小项中收获9金1银，武术散打也不遑多让，收官日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6人出战全部夺金。在传统优势项目举重和射击的比赛中，中国队有得有失，亚运新人杨洋在男子60公斤级比赛中夺冠，为中国举重队夺得本届亚运会首金。在奥运级别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世界纪录保持者何跃基以152公斤打破抓举世界纪录，但在挺举中未能充分发挥，获得银牌。飞碟射击选手江一婷和吕建林联手拿下双项混合团体金牌，而男子10米气手枪在惊险夺得团体冠军后，错失个人金牌，获得1银1铜。
18: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19: 每一刻，
20: 世界在你耳边，
18: 世界在你指尖。
19: 环球资讯，
7: 继续关注新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证实，今年6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医保统计门户网站，获取了部分公共和非公开文件。这可能是全球首例已知的人工智能侵入政府网站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治理的广泛关注。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9: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向媒体证实，澳大利亚服务局旗下的国民医保统计门户网站在今年6月遭到侵入。经调查，发起侵入的是 OpenAI 旗下的智能体。阿尔巴尼斯表示，该网站主要存储医疗支出等非敏感数据，初步调查显示暂无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但澳大利亚网络安全部门已就此展开全

0: 全面调查。
1: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2: 该智能体获取了公共文件和非公共文件，在澳大利亚相关机构的协助下，一项深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以确定更多信息，包括还有哪些政府系统受到了影响。
0: 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他指出，该公司在事发三个月后才通知澳方，且通知方式仅是发送了一封邮件。阿尔巴尼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1: Today, I spoke with the CEO of OpenAI.
2: 今天我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通了电话，对这一事件表达了澳大利亚方面的极度关切。我也对他表达了我的失望，因为该公司花了太长时间才告知政府发生了什么，而且这种通报的方式也是不可接受的。
0: 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标志着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已从传统网络攻击演变成智能体自主行为带来的新挑战。悉尼大学人工智能信任与治理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尼科尔斯认为，人工智能体的开发者必须对其产品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不能推卸给技术本身。
3: The AI agents did precisely.
4: 人工智能体完全是按照指令办事的，他们能做或不能做的事仅限于此，只不过他们的操作方式超出了开发者的预料，因此这个责任完全在于智能体的开发者，而不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不能说一句是我的机器人干的，不是我干的，就蒙混过关。
3: My robot did it, not me.
0: 针对这起事件反映出的安全漏洞，尼科尔斯建议，各国政府除了升级传统的网络防护体系外，还应通过立法明确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安全责任与通报义务。
3: The first is an obligation to report.
4: 第一是通报义务。当人工智能软件做出意料之外的行为时，必须进行通报。第二是开发者负有注意义务，必须关照受到这些软件影响的所有人的利益。这种注意义务未来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金钱处罚强制执行，但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如果你创造了一个软件，你就要对它的所作所为负责，对它影响到的每一个人负有注意义务。
0: 此次澳大利亚政府网站遭人工智能体侵入事件表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如何为其设定安全护栏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科技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关键课题。
5: 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在全球多地频繁出现。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近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受到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叠加影响，今年全球因高温额外死亡的人数将急剧增加。专家呼吁各国应尽快采取针对性措施，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来听详细报道。
6: 随着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干旱、林火以及水资源短缺等极端事件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通过对全球2万多个区域的温度预测与死亡率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预测，在今年这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下，全球因高温引发的死亡人数可能会额外增加大约45万例。这家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格林斯通表示，这项研究首次将预测视角从传统的农作物产量拓展到了具体的死亡率分析。
7: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被标记为超级厄尔尼诺，其气温升幅远超传统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导致45万人死亡。我们认为这是预测能力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以往人们只预测作物产量的变化等，但通过一项新的分析，我们能够确定何地以及何时会出现死亡率上升的情况。
6: 研究显示，高温给不同地区带来的威胁并不均衡，气温原本就偏高且经济条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将承担最沉重的后果，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格林斯通解释道，受影响地区原本的气温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极端高温危害程度的两个核心因素。
7: 如果你已经处于一个炎热的地方，额外增加几摄氏度将带来更大的危险。驱动这一现象的第二个因素其实就是收入水平。在人们更富裕的地方，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能够安装制冷系统，拥有水源以及

0: 及正常运转的医院系统。国际非营利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印度分会的高温问题专家阿比扬特·蒂瓦里指出，厄尔尼诺虽然是自然现象，但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其破坏力被显著放大。
1: 厄尔尼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可以暂时放大全球气温。但现在发生的超级厄尔尼诺是在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结合可能会让数百万人暴露在危险的高温之中。
0: 专家警告，目前全球所经历的高温天气预示着大约20年后常态化的气候状况，这对各国的应对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格林斯通坦言，当前的严峻形势凸显了寻求系统性变革的紧迫性。
2: 在这个时期，我们遇到的气温将是大约20年后的常态，所以这有点像窥探未来，而我们还没有一套已知的有效的应对方案。因此，我认为这段时期凸显了开始明确某些更具系统性变化的紧迫性。
0: 最新出台的这份报告建议，面对日益逼近的高温威胁，各国政府应建立预警系统，开放避暑中心与补水站，加强对户外作业人员的保护，并扩大医院收治能力，以尽最大可能保障公众的生命安全。
3: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oncake。 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1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
15: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5: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5: 环球资讯广播，
25: 用声音，
26: 用声音，
2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主席发表致辞。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本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现场大多数国家代表离场以示抗议。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导致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大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德国五大经济研究机构24号发布联合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3%，较今年春季预测的0.6%明显上调。报告说，德国经济恢复情况好于此前预期，出口增加以及政府在国防、基础设施和气候领域的支出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人工智能持续发展也有可能带来额外动力。报告同时指出，高能源价格和结构性问题仍对德国经济构成压力。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24号，中国代表团单日狂揽32金、10银、10铜。今天亚运会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今晚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选手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

0: 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开赛中，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个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与硬核比拼维度。那么，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选手们有着怎样的追梦之旅？资讯有故事，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其中有7个项目是本届的新增赛项，代表着未来技能的方向，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新科技行业，比赛项目皆有覆盖。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4个历史之最。那么技能大赛具体比什么，怎么比呢？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这些比赛项目都有哪些难点和挑战呢？徐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他向记者介绍了时装技术项目的难点。
2: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6个模块嘛，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的去抓起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1: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试赛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参赛选手于娜说：
3: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1: 世界技能大赛的评判标准可以说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在时装技术项目上要求和标准有哪些变化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首席专家李宁说，
4: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啊，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啊，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1: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李宁介绍说，
4: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1: 随着世赛大趋势的一个变化，

0: 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对服装史的了解，中国元素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博览群书的服装专业的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世界技能大赛对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要求，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 4.0 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此外，世赛还规定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有一些比赛会刷新大众固有印象，比如看似简单的汽车喷漆，却是世界技能大赛中精度极高、难度极大的竞赛项目。这个项目比拼的是微米级精度、零色差匹配和全方位修复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正式赛题赛前全程保密，选手的备赛过程如同解锁盲盒挑战。应对这样的盲盒挑战，选手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蒋应成说，
1: 这个呢就是公布的比赛时间表，具体比什么它是没有公布的，我们教练团队也只是靠猜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去猜有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赛题，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模块它都要去练到。
0: 世界喷漆项目比赛总时长16个小时，被拆分为10个独立模块，选手需要模拟事故车辆修复场景，完成损伤处理、调色匹配、多层喷涂等整套实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2: 选手呢是要从这个最基础的这损伤怎么样把它维修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再去喷漆，到最后喷出来以后颜色要一致，亮度要一致，还不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损伤。他考察这个选手一个整体的时间的规划能力、维修的技术能力、维修的质量，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要做到。
0: 张小鹏介绍说，市面上的车漆多达几十万种，选手需要现场调配色母，再进行喷涂，力求做到和原漆面零色差，任何一点细微疏漏都将直接造成扣分。
2: 比赛呢大约会比6个左右，但是这是从这几十万种里面挑出来的，比如说一个保险杠它可能有各种弯曲角落，那必须要让这个颜色喷到每一个地方，不能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那还不能喷多了，喷多了又会垂流，然后甚至又会出现起泡，这些问题都是不行的。往往来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黄色了，像红色了，还有像这些什么我们叫香槟金的黄银，或者一些白银，看起来漂亮，往往来讲喷起来难度就更大。
0: 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在比赛之前，总台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姚王泽说，
3: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漏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0: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3个模块， 也就是说，比赛

0: 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教练组组长倪俊坡说，
1: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翻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呢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0: 提起瓷砖贴面，很多人会觉得不就是贴瓷砖吗？但是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这是一门毫米论输赢的硬核手艺。一块小小的瓷砖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功夫呢？接下来我们走进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竞赛基地，聆听中国参赛选手傅宇豪的追梦故事。4个多月前，一场高强度瓷砖贴面模拟考正在紧张进行，选手要在4天22个小时内按图纸完成瓷砖贴面全流程作业。22岁的傅宇豪正在为试赛做最后冲刺，
2: 从底下到壁龛这里的高度也是要用 CAD 拉出来的，这些尺寸都是要经过自己画图计算。
0: 傅宇豪平日里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很多人觉得他是幸运儿，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他的技能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还在校的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集训，却在最后关头遗憾与试赛失之交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高彦涛表示，
3: 说白了还是心智还没有成熟，他那个时候总感觉哎呦我玩一玩，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玩来玩去，其实他就已经跟人家拉开差距了。
0: 心智不成熟让傅宇豪与世赛擦肩而过。2024年国内选拔赛，他又因为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与世赛失之交臂，
3: 内心的那个失落感还挺强的。
0: 绝境之处便是重生。2025年5月，傅宇豪出征白俄罗斯全球技能挑战赛，收获银牌。赛后傅宇豪决定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高彦涛说，
3: 他会去寻找一些得心应手的一些工具，我认为他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0: 由于长时间守着切割机作业，常常一干就是4-5个小时，这也让傅宇豪患上了腰肌劳损。在2026世赛选拔赛中，他的腰伤复发了。
2: 我们比赛的时候那个放羊桌它是很矮的，就只有70公分，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85公分左右，有15公分的落差。在第一天上午结束之后，我就感觉受不了了。
0: 最终在世赛选拔赛上，傅宇豪凭借这件作品夺得第一，让他争得世赛瓷砖项目入场券。近半年，傅宇豪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王华飞表示，
4: 主要着重来训练他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他奔驰，那么导致我们会失分。
0: 翻开傅宇豪的笔记本，22小时的赛事被精细拆解到分秒。傅宇豪说，
2: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了，现在是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0: 瓷砖贴面比的不只是手上功夫，选手既要会看图、懂材料、切得一手好砖，还要具备出色的空间想象力和过硬的体能。拼的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毫厘分寸之间贴出一个完美的世界。您可能会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今天 AI 时代，人类为何仍需全力比拼技能？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0: 赛。过去一个好技工可能会说，这个活我干得最好，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么说，机器干得比我快，但我能让机器干得更好。所以我有一个判断， AI 时代知识会越来越便宜，但把事情真正做成的能力会越来越贵。说到底， AI 不是让技能贬值，而是在给技能重新定价。
1: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当前我国共有职业院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靠技能成才的前景愈发广阔。如今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在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中，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都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表示，
2: 设置新专业必须适应产业、行业、业态的变化，特别是技术迭代变化，紧贴经济社会发展，保证我们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同步，填补新型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
1: 近年来，职业教育还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让技能人才适应性不断提升。周应彤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所在的学院直接将课堂落地在南山科创产业大厦，产教融合实现了空间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周应彤与他的同学们早早就了解产业所需，有针对性地展开实践学习。
3: 我们老师会更注重于说，让我们在真实的项目中去学习知识，训练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硬件的问题，我就可以说马上向楼上的我们的工程师去求助，让他下来手把手教会我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调整，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1: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也在改变。在先进制造业等相关领域，随着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人才培养正从单一技能操作向具备人机协同能力的数字化复合型工匠拓展。在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 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如今现代职业教育不断打破发展壁垒，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迭代升级，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玲表示，
4: 从过去上升通道相对受限，社会认知存在着偏差，到现在呢，贯通培养多元发展，制度保障也是更加有力。从以单一技能培养为主，到精准对接未来产业，深耕数字化复合能力，人才的供给是更加适配。现代职业教育正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重塑，畅通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的根基，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一方沃土。
1: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负责人和选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此次赛事的呢？新西兰领队技术代表迈克尔·瑙斯已参与过7届世赛的飞机维修项目，他认为这项赛事是为了淬炼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人才。
5: Because it's a competition, it leads people to excel.
6: 竞赛会促使参赛者追求卓越，而不仅仅是达到基本合格的水平。职业技能行业需要不断进取的人，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人。
5: Not people that are standing still.
1: 世界技能组织汽车技术独立测评项目设计师马克·帕凯特说，这是一个比拼技艺极致的竞赛平台。
7: Imagine this. These kids are taking in 10 days.
8: 想象一下，这些年轻人在不到10天时间里就能获得相当于10年的经验。不过，他们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完成。

0: 技能展示。显然，比赛能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成长为更优秀的人，而且选手们还能与其他代表团的选手分享经验，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简直太棒了。
1: This is absolutely amazing for the young.
2: 新西兰制冷与空调项目选手坎贝尔·布朗说，希望能在紧张的比赛中发挥最佳水平，但与此同时，与其他代表团的年轻人交流同样重要。
3: 我今年最大的期望就是发挥出最佳水平，只要自己已经尽力而为，并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就已经很满足了。今年早些时候，我参加过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比赛，比赛气氛非常棒，实在能让我接触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界大开。
2: 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7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过程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9度，上海小雨，32到25度，天津小雨转晴，26到19度，重庆阴转小雨，29到23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4度，深圳晴，33到25度，香港晴，30到25度，澳门晴，31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业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5: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5: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0: 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秋佳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乘组按计划开展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来看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4号说，巴安全部队当天夜间在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古利斯坦地区击毙数名来自阿富汗的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三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当地时间24号，伊拉克外交部宣布，伊美双方当天签署协议，美方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隶属美国驻伊使馆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给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外交部表示，此举是伊拉克政府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及终止外国军事存在相关安排的一部分。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民航局24号宣布，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阿联酋今年8月宣布，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当地时间23号宣布，该国爆发口蹄疫疫情，已暂停一切偶蹄动物及相关产品在本国市场流动及进出口，并立即强化监测以查明疫情全面情况。体育方面，25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乒乓球混双1/4决赛中，王楚钦、孙颖莎战胜日本组合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晋级半决赛。在25号凌晨结束的2026比利简金杯总决赛1/4决赛中，历经5小时的鏖战，中国队总比分1-2不敌卫冕冠军意大利队，无缘4强。比利简金杯是国际网联旗下最高级别女子网球团体赛事，也被称作是女子网球世界杯。2025至2027年，该项赛事总决赛连续3年落户深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连日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中秋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吸引当地民众共同庆祝中国传统佳节，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整个演出最吸引我的就是压轴的舞龙表演。

0: 我知道中秋节它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
1: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跨越山海共婵娟，全球多国共庆中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中秋佳节之际，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中秋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文化盛宴在连接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的三国交界处巴西伊瓜苏市精彩上演。来自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以及中国的各界嘉宾与当地民众欢聚一堂，在浓浓的中华传统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佳节。活动现场，震撼的舞龙舞狮，刚劲有力的中国功夫，以及多姿多彩的中华传统舞蹈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现场观众纷纷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欢和对中国人民的中秋祝福。巴西伊瓜苏市议会旅游委员会主席埃万德罗·费雷拉对记者表示：
4: 中国文化很美，今晚演出很不错，祝愿中国繁荣昌盛，祝福每一个家庭幸福，也希望巴中友谊长存。
3: 璀璨的灯光与充满东方韵味的表演，将整座广场变成了友好交流的海洋。不少现场观众表示，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对远在东方的中国充满了向往。巴西民众卢卡斯对记者表示，
0: 活动真的太棒了，这是巴西与中国文化的一次精彩融合，我一直梦想着能去中国看看，今天的活动让我对中国更加充满了期待。
3: 巴西民众阿琳娜和家人一起观看了舞龙表演。
5: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整个演出最吸引我的就是压轴的舞龙表演，它象征着繁荣与好运，我的小儿子看得目不转睛，全家人都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
3: 据悉，自2017年以来，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当地政府已将中秋节正式纳入了当地的官方旅游日历。近日，第四届欢聚中秋嘉年华活动在巴西圣保罗商业街25街举行。在活动开幕式，来自当地华人社团的舞龙舞狮队伍沿街道巡游，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把嘉年华活动的节日气氛推向高潮。今年，主办方还特别邀请到湖北艺术团，把湖北的传统戏曲楚剧和洪湖水浪打浪等脍炙人口的地方名曲介绍给巴西观众。来自湖北武汉的楚剧演员夏清玲第一次来到巴西进行表演，虽然语言不同，但传统戏曲的唱腔、动作和人物情感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6: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圣保罗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中秋的嘉年华的活动，我能够感受到这些观众的热情，不管是华人也好，还是巴西当地的民众也好，我觉得在舞台上的音乐，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应该说是世界相通的。
3: 这是圣保罗连续第四年在25街举行中秋庆祝活动，除了舞台演出，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剪纸、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创等体验项目，让巴西民众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一名从巴西北部城市贝伦来到圣保罗旅行的小游客被现场精美的剪纸吸引，在老师的指导下，几经努力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剪纸作品。巴西游客何塞·卡米洛表示，
7: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是另一个国家的文化。我们来自贝伦，我们快结束旅行的时候赶上嘉年华活动，我看到大家在制作剪纸产生了很大兴趣。
3: 今年文化展区还增加了闽南特色的国风文创，以厦门鼓浪屿传统戏曲和簪花围等元素为灵感制作的杯垫、饰品和服装，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小小的文创产品也成为巴西民众认识中国不同地区文化的一扇窗口。此次中秋活动组委会文化展区负责人罗淑君介绍说，
8: 我们的文化摊位呢，包括我们的书法、美术、针灸，就是我们中医这一块的，还有剪纸。在今年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国风文创，巴西人呢也非常感兴趣的哈。
3: 在加拿大，传统的中秋庆祝活动多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华人聚居的大都市。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的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纷纷加入庆祝行列。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在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该市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柏林顿市市议员凯尔文·加尔布雷斯说，
0: 我知道中秋节它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我很惊喜，活动比我想象的要热闹得多，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城市里有这样的文化活动。
3: 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当地舞狮队成员阿米特表示，
9: 我也了解中秋节背后的神话传说，我真的很欣赏中国文化，它非常美好，蕴含着很多哲学思想。
3: 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当地民众泰玛表示，
10: 我喜欢拍照，也很喜欢整个活动，我现在很期待去中国。我知道对加拿大人有免签政策，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每年都会庆祝中秋节，他们会准备月饼，我期待今年能吃到更多月饼。
3: 近日，庆祝中华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庆典活动在伦敦举行，传统节目轮番上演，华侨华人、当地居民以及各地游客共度中秋佳节。伴随着锣鼓声，传统舞狮率先登场，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合唱、戏曲、民族舞蹈和器乐演奏等节目也纷纷登台，传统中华文化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节日体验。不少英国当地民众和游客观看表演，品尝月饼，中秋所承载的团圆意义成为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纽带。
11: 我以前吃过月饼，真的很好吃，是软软的，甜的。对我来说，家庭团聚意味着家人分享美好时刻，彼此陪伴，共度时光，创造美好回忆。我认为这个活动营造了这种氛围，因为它汇聚了不同的视角，分享了不同的文化元素。
0: 我最近去过中国，是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我和家人在上海待了8天。随着中国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
3: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汉堡豫园举行，这座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中式园林，湖心亭、九曲桥、月亮门等江南园林元素在易北河畔展现出独特的东方韵味，也见证着上海与汉堡多年来的人文交流。民乐舞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 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12: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
13: 中秋快乐。
3: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特雷布尔介绍说，
14: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在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豫园是一个很棒的文化中心，我们经常在这里相聚，相互了解，如今一同庆祝中秋更是释放出美好的讯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寓意。
3: 舞台上，不少德国演员也带来了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德国大学生丹尼斯在现场表演了配乐诗朗诵《水调歌头》。提起中文学习，他介绍说，
15: 我是最近这几年，应该有3年4年差不多，学的中文，就是我以前不会读，但是现在我会读会写。这首诗是写月亮，也写远方亲人的思念。我很喜欢这首诗，然后我感觉很搭配中秋节。
3: 对于一些德国青少年来说，中秋也不再只是书本上学到的中国传统节日，而成为一次可以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两名德国青少年用中文介绍说，
16: 就中秋节是一家团结的节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17: 我也喜欢中秋节，我喜欢吃月饼带蛋黄的馅儿。
3: 在汉堡中秋游园会现场，除了美食，这里还有灯笼制作等互动展位，让中秋从一场传统节庆活动变成了一场面向城市公众的文化体验。汉堡市民玛利亚·赫苏斯·马丁内斯表示，
18: 我是通过看电视剧知道的中秋节，它关乎家庭，关乎友谊，关乎团聚和相伴。
3: 汉堡市民阿兰查·阿拉娜说，
19: 我是通过朋友了解的中秋，能够在汉堡走进中国很特别。
3: 一座豫园让相隔万里的上海与汉堡有了共同的文化记忆，一个中秋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轮明月相聚在这里。近日，中国驻德国使馆举办的情满中秋相约柏林系列活动首场中秋之夜文艺演出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举行，中德各界友好人士200多人同聚一堂，来自中德两国的演员和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歌舞、器乐、戏曲等节目，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共同迎接中秋佳节。来自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和柏林康佐奈塔合唱团等中德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频频。华夏古乐团演奏了《欢乐颂》，柏林康佐奈塔合唱团演唱了《茉莉花》，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来宾们纷纷表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期待通过更多人文交流活动增进对中国的理解。
20: 这场演出精彩极了，它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比如音乐以及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的各种风俗。这不仅是一次聚会，更是一次文化交流与分享。我非常喜欢这场演出，它真的很棒。中秋节是一个让家人好友和亲人团聚的时刻，大家欢聚一堂，共度美好时光，一同庆祝节日，分享文化传统，当然还有美食。
3: 据了解，情满中秋相约柏林系列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展示等多种形式，为当地民众搭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中国驻德国使馆临时代办曾凡华表示，明年是中德建交55周年，希望以中秋节为契机，让更多德国民众感受中华文化之美，增进中德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最近，德国北威州先后举办杜伊斯堡中国节和杜塞尔多夫中国周，中国美食、传统艺术、体育、科技等元素走进德国城市公共空间，古筝、汉服、书法等体验活动 吸引不少当地民众参与。

0: 当地民众奥古斯汀说，
1: 中国节这样的文化活动让所有参与者都受益良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也是活动的初衷，同时也促进了彼此间更紧密的联系。
0: 除了丰富的文艺表演外，在杜伊斯堡中国节现场，乒乓球表演同样吸引了不少德国观众的目光。小小的乒乓球在球台两端来回飞舞，精彩的扣杀，快速的对攻，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通过一场场轻松活泼的互动和表演，德国民众在感受乒乓球运动魅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体育文化的了解。当地华人肖乐瑶说，
2: 首先就是建立这个情感的纽带，我觉得就是作为海外华人，我们这个思乡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切，所以有了这些文化活动，我们能够说通过这些活动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跟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觉得这些海外的华人真的就是变成像亲人一样，像朋友一样，就是大家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3: Hello China，
4: 你好中国，欢迎大家来杜伊斯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近日，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驻布达佩斯旅游办事处陆续举办天涯共此时中秋诗会活动，来自中匈两国的中国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度满怀诗意与团圆气息的中秋时节。活动现场，中匈艺术爱好者同台献艺，让诗会成为一场汇聚中匈多方力量的文化聚会。匈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切尔凯斯·加博尔表示，
1: 近年来匈牙利举行了多种中秋活动，中秋节已广为匈牙利民众所熟知。中秋节之所以对匈牙利人重要，是因为这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刻。事实上，中秋节的意义已超越了节日本身，它象征着友谊与团圆。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5: 中秋快乐。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秋文化交流活动，邀请沙特多所高校的青年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方来宾共迎佳节，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沙特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穆罕默德表示，
6: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
7: 我喜欢学习中文，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
0: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在推动更多沙特青年走进中文。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新颖介绍，越来越多学生愿意持续投入中文学习，通过学习中文深入了解中国，拓展未来发展的选择。
8: 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学中文，我觉得更多的是感慨，很多沙特的学生们他们会持续的能够在中文学习上有更多的投入，包括这几年非常明显的申请奖学金的孩子越来越多，就是他们更多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想近距离的跟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甚至是用中文成为一种工作的语言。
0: 日前在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举办的中秋文化活动上，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通过诗朗诵展现他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现场还设置了中秋文化讲解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包括茶文化体验、月饼制作、兔子灯制作、猜灯谜、团扇制作和国风书画等等。迪拜大学法律系学生泰姆宰通说，
9: Traditional monkey，
10: 我在做中国传统甜点月饼。
9: 中秋节快乐。
0: 从制作月饼到猜灯谜、品茶，中国传统节日正在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在迪拜，中秋文化也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走进当地民众。迪拜大学校长伊萨·巴斯塔基说，
11: It's all about togetherness. You all have to be...
4: 这是一个象征团聚的一天，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容，活动充分体现了包容的含义。 今天有很多美好的元素，核心就是团结，是人们携手合作，是家庭也是友谊。
11: They care about the culture.
0: 一轮明月之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节日相聚在一起，也让中秋所传递的团圆与美好跨越国界，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1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ing Gaga。 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 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1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9: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9: What China has done，
1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9: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7: 环球资讯广播，
15: 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外长会上发言，呼吁优化内陆发展中国家发展环境。孙磊说，当前内陆发展中国家仍面临诸多结构性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落实内陆发展中国家2024至2034年十年阿瓦扎行动纲领更显紧迫。中方支持联合国发挥重要协调作用，引领国际社会加大对内陆发展中国家支持，将行动纲领各项承诺转化为务实举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24号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2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大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9月25号，有中国天眼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落成10周年。10年来，中国天眼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产出了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以更强的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4: And representative，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7: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0: 纵览全球动态，
8: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9: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雨轩。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过视频方式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停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来听详细报道。
12: 阿巴斯表示，这是巴勒斯坦代表团连续第二年因未能获得赴纽约所需签证而无法现场参会，并对相关限制措施表示反对。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停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阿巴斯说，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20点计划、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有关落实第二阶段的路线图，但相关目标仍未得到落实。巴方呼吁加快推进第二阶段，最终实现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国及其合法机构管辖下重新统一。
10: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为以色列近期军事行动辩护。他在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集体退场抗议。继续来听报道。
12: 当天，内塔尼亚胡走上讲台时，大批代表离开会场，现场一度出现大面积空座，联大主席多次要求会场保持秩序。联合国总部外，数百名抗议者示威，高喊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口号。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辩护，并表示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出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他还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1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部长级会议上表示，近东救济工程处目前面临严重财政危机，资金缺口达到1亿美元，其正常运转以及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的福祉受到威胁。他呼吁会员国立即采取行动，为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保障其获得维持救援行动所需的资源和行动空间。
1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且被扣减，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
11: 报告估计，自2023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 92% 的经济实体遭到破坏或摧毁。2025年加沙人均 GDP 为212美元，相当于人均每天约 0.58 美元，仅为2022年水平的 17%， 超过 90% 的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工作。据估计，加沙重建和恢复需要715亿美元，这一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10: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多国领导人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维护两国方案的前景。来听详细报道。
1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马克龙还表示，以色列的安全不能靠侵犯邻国主权来维系。
14: Il y a un an, ici même, nous étions une douzaine d'États à reconnaître.
15: 一年前就在此地有十几个国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我听到一些人的嘲讽，这只是纸面承认，看看现实吧。如果面对加沙局势，我们始终无所作为，我们还有什么公信力？有些人吹嘘所谓和平，可他从未让人道主义通道恢复，难道我们要袖手旁观，继续看着这场令所有人蒙羞的惨剧吗？绝不应如此。如果有人声称以色列的安全要靠侵犯所有邻国主权来维系，那便是致命的误判，这会削弱以色列当下和未来的安全，将其置于险境。
1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3号发言时表示，西班牙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
16: 西班牙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实施了武器禁运，并禁止利用西班牙领土发动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动。我们明确谴责内塔尼亚胡至今仍在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径，这种残忍令人发指。即使目睹饥饿儿童瘦骨嶙峋的惨状，医院沦为废墟，也无法激起他们丝毫的恻隐之心。
11: 时值九月，加沙地带的夏季热浪依然毫无退意，大量流离失所者生活在闷热潮湿的帐篷中，加沙地带皮肤病患者激增。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统计，今年一月到五月，加沙就已录得超过12.5万例皮肤病感染病例，较为脆弱的儿童群体更是面临着极大感染皮肤病的风险。来听总台报道员奥萨玛的报道。
13: 巴勒斯坦民众所承受的苦难正在演变为一场直接危及儿童身体健康的公共卫生危机。在由简易帆布和尼龙搭建的密集帐篷区内，环境闷热又潮湿，热疹、皮肤炎症和皮肤溃烂大面积蔓延。对于这里的孩子们而言，身患皮肤病已成常态，他们饱受折磨，需要长期的药物治疗与护理。
17: 今年8岁的沙赫德，过去3年一直跟着家人在帐篷里生活。帐篷内空气不流通，闷热潮湿，使得他的身上出现了大面积皮疹。
18: 冲突爆发前，我们住在房子里，有风扇也有电，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现在只能住在帐篷里。皮肤过敏让我全身上下每一处地方都疼。3个月前，我身上的过敏症状开始大面积扩散，情况现在变得更严重了，我快要无法忍受了。
19: 沙赫德的母亲，在入夏之前，他身上的皮疹范围还不大，但随着天气闷热，这些开始大量增多，迅速蔓延至他的全身。孩子现在痛苦不堪，根本无法忍受，由于奇痒难耐，他整天都在不停地抓挠，常常抓得鲜血直流。
17: 沙赫德的痛苦是加沙数十万流离失所儿童面临的普遍困境。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半数的流离失所者营地都曾爆发传染性皮肤病。医生指出，加沙大量流离失所者长期处于饥饿边缘，免疫力低下，加之当地清洁水源短缺，各类污染持续，这些因素都在加剧病情。其中儿童群体最为脆弱，如果对儿童的治疗持续延误，细菌感染可能穿透皮肤屏障，扩散至内部器官，引发内脏感染。
20: 皮肤科专家阿卜杜拉，
21: 为了控制这些疾病，防止其在加沙演变成灾难性的公共卫生瘟疫，我们正在与其进行顽强抗争，但我们面临着多重障碍，其中最突出的是药品的极端短缺。
17: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近日表示，当前加沙数十种主要药品的库存已完全耗尽，54%的医疗用品面临短缺。 对于沙赫德和加沙大量流离失所。

0: 有者来说，如今唯一能缓解闷热与病痛之苦的方法，似乎只有等待冬天的到来。
1: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袭击。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多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萨雷亚当天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此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法国将派遣士兵部署雷达和防空系统，帮助保护沙特阿拉伯在红海的主要石油出口终端盐布。马克龙表示，法国在该地区已有战斗机，并将根据需求考虑进一步加大军事部署。
4: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1: 来关注俄乌局势。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美国方面邀请俄总统普京参加20国集团峰会作出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核设施不构成威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佩斯科夫在2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感谢美国方面邀请普京总统参加20国集团峰会，对这一邀请予以珍视，但目前谈及普京与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面为时尚早，因为俄方还未就此做出决定。他说，将对美方邀请普京参加迈阿密 G20 峰会进行研究，然后做出相应决定。无论如何，俄罗斯打算继续参与 G20 及其框架内所有论坛的工作。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24号，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在评论最近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时表示，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从未对乌克兰核设施实施过任何打击。实际上，如果阅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关于乌克兰核安全的报告和定期信息更新，就会明白乌克兰的4座核电站从未遭到俄罗斯的袭击。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24号表示，尽管乌克兰试图破坏，但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仍成功举行。波利扬斯基说，随着局势对泽连斯基不利，他正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将欧盟和北约拖入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
3: 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不排除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普京举行三方会晤。他还称，美国提出3项措施推动乌俄冲突降级。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24号称，不排除在今年12月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三方会晤。乌克兰愿意支持这一会晤形式，但前提是就相关安排达成协议。他表示，乌方此前已与美国方面讨论过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以及20国集团能否成为这一会谈的平台。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纽约举行了会谈，向其通报了当前局势，并称乌克兰已经具备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目前正在寻找应对喷气式无人机的办法，并已取得

0: 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可能的会谈地点之一。他表示，乌方对会谈地点和形式持开放态度。
1: 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来听详细报道。
2: 多名相关人士此前透露，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提出，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购买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草案还提出，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此外，在预计构建的无人机体系中，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远程飞行的对地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据估算，强化 AI 与无人装备能力将需要约7万亿日元，达到现行计划的6倍。日本政府官员称，如何确保资金来源将成为焦点。共同社指出，日本政府推进 AI 军事运用引发担忧，包括可能误判敌我、混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以及一旦出错，责任归属可能变得模糊。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报道称，日本共产党议员大门实际史批评日本政府拟采购军用 AI 系统，这套 AI 系统本身不会受到专守防卫原则的约束，进而存在实施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
3: 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在全球多地频繁出现，请听详细报道。
4: 随着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干旱、林火以及水资源短缺等极端事件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通过对全球20000多个区域的温度预测与死亡率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后预测，在今年这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下，全球因高温引发的死亡人数可能会额外增加大约45万例。这家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格林斯通表示，这项研究首次将预测视角从传统的农作物产量拓展到了具体的死亡率分析。
5: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被标记为超级厄尔尼诺，其气温升幅远超传统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导致45万人死亡。我们认为这是预测能力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以往人们只预测作物产量的变化等，但通过一项新的分析，我们能够确定何地以及何时会出现死亡率上升的情况。
4: 研究显示，高温给不同地区带来的威胁并不均衡，气温原本就偏高且经济条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将承担最沉重的后果。其中，非洲萨赫勒地区、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格林斯通解释道，受影响地区原本的气温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极端高温危害程度的2个核心因素。
5: 如果你已经处于一个炎热的地方，额外增加几摄氏度将带来更大的危险。驱动这一现象的第二个因素其实就是收入水平。在人们更富裕的地方，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能够安装制冷系统，拥有水源以及正常运转的医院系统。
4: 国际非营利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印度分会的高温问题专家阿比扬特·蒂瓦里指出，厄尔尼诺虽然是自然现象，但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其破坏力被显著放大。
6: 厄尔尼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一种自然的气候现象，可以暂时放大全球气温。但现在发生的超级厄尔尼诺是在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结合可能会让数百万人暴露在危险的高温之中。
4: 专家警告，目前全球所经历的高温天气预示着大约20年后常态化的气候状况，这对各国的应对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格林斯通坦言，当前的严峻形势凸显了寻求系统性变革的紧迫性。
5: 在这个时期，我们遇到的气温将是大约20年后的常态，所以这有点像窥探未来，而我们还没有一套已知的有效的应对方案。因此，我认为这段时间

0: 期凸显了开始明确某些更具系统性变化的紧迫性。最新出台的这份报告建议，面对日益逼近的高温威胁，各国政府应建立预警系统，开放避暑中心与补水站，加强对户外作业人员的保护，并扩大医院收治能力，以尽最大可能保障公众的生命安全。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7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过程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5到19度，上海小雨，32到25度，天津小雨转晴，26到19度，重庆阴转小雨，29到23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4度，深圳晴，33到25度，香港晴，30到25度，澳门晴，31到26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当地时间2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本次会议由沙特阿拉伯、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巴勒斯坦加沙局势以及推动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展开讨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经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联合国贸发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供应不稳。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的新高。秘鲁能源和矿业部长吉列尔莫·辛野24号说，自秘中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生效以来，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其中矿业合作尤为突出。秘鲁正推动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在矿业和能源领域的投资，尤其是在非常规可再生能源领域。中印尼渔业捕捞合作启动仪式24号在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图瓦尔市举行。当天，来自两国政府、企业以及当地渔业协会的100余名代表齐聚位于班达海与阿拉弗拉海交界处的一座渔港。随着启动按钮被按下，数艘来自中国的现代化渔船鸣响汽笛，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驶向深海。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体育方面，25号名古屋亚运会继续进行，在皮划艇净水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中，中国组合孙梦雅、马亚楠夺得金牌；在皮划艇净水男子单人划艇5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纪博文夺得金牌；在皮划艇净水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中，由殷梦蝶、于诗梦、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乒乓球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王楚钦、孙颖莎战胜日本组合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晋级半决赛，他们将在今天下午的半决赛中对阵印度组合沙阿奇塔莱。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5: 听天下大事，
16: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17: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18: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17: And representative.
15: 追踪新闻热点，
19: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20: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5: 纵览全球动态，
21: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22: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5: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宇轩。
0: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0: 今天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 FAST 落

0: 成十周年来，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FAST 二期工程也在持续的推进，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两天，中国天眼迎来运行十年来的首次全方位检修维护，三天检修之后，将开启新一轮高质量观测。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告诉记者，他们正在通过 FAST 的长期监测重复快速射电暴。
2: 我觉得这个得益于这个中国天眼的非常高的灵敏度，如果没有中国天眼，没法就是探测到来自于遥远宇宙的微弱暗弱的这些射电这个信号，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建立，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的团队申请了以后，很快的就是就批下来，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1: 今年初，吴雪峰团队就和国家天文台团队联合发布了 FAST 的最新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这一独特发现结果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观测证据。
2: 随着中国天眼继续的监测，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天眼二期它的灵敏度也进一步的提高，我相信我们中国天文学家，特别是我们做快速电暴这个领域的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能够为最后揭示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和机制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1: 十年来， FAST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与此同时， FAST 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中国天眼为国际天文学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
3: 今天是中秋佳节，嫦娥的故事中国人听了几千年，如今广寒宫上真的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嫦娥。从2007年嫦娥一号到现在，古老的神话已经梦想成真，现在跟随总台 IP 空天兔在中秋节回顾中国探月历程。
4: 中秋了，好想念去月亮的那些家人们啊。这是嫦娥一号，她是嫦娥家族的大姑娘。2007年，她替咱们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嫦娥二号，2010年发射，二姑娘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任务间隙，她还帮三姑娘探路，提前拍清了预选着陆区。任务完成后，她自己也没歇着，一路飞出去，头一回替中国人近距离看了一眼小行星。这就是嫦娥三号了，她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四姑娘的故事可就说来话长了，你们看，月亮被地球锁住了，她自己转一圈的时间和她绕地球转一圈的时间一样长，所以永远用同一张脸对着我们，背对着地球那半边，咱们在地球上永远看不见她。为了能在月球背面把信号传回来，咱先派了颗卫星过去，在月亮身后架了座桥，叫鹊桥。神话里喜鹊搭桥让牛郎织女相会，在这里咱搭桥让嫦娥四姑娘从月球背面跟地球打电话。2019年，四姑娘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了，这是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月球背面。这是嫦娥五号，2020年他去月亮正面挖土，这是中国首次获得的月球样品，1731克。五姑娘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了地球，后来科学家们就是在这蓬土里翻出了好多月亮的秘密。还有嫦娥六号，它的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2024年它落点在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那是月球上的最大而古老的撞击盆地，是几十亿年前一个大天体撞出来的。嫦娥六号还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月背的土哦，全人类头一份。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咱嫦娥家族去月亮串门都快20年了。哦，月亮寄来的。

0: 是嫦娥石，这是科学家从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里一颗一颗筛出来的。月亮绕着地球转了几十亿年，天天看着咱们，可咱们抬头看了它几千年，对它却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中国人的祖先一直在追求对天外的探索，嫦娥奔月就是古人对天空的美好想象。现在我们真的去了，把探测器叫嫦娥，就是替他们把期许变成了现实。之后我们还要开启新的月球探险，到时候咱嫦娥家族就又会添一位新成员，月亮上还会更热闹。中秋快乐，今年我们在地球看嫦娥，期待我们在月亮上见面了。
1: 如今中秋佳节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情感内涵，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
2: 巴西青年布雷诺在圣保罗一家中资企业工作，对他而言，中秋既是文化的体验，也是巴中两国友谊的见证。那么布雷诺的中秋节有着怎样特别的故事呢？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3: 中秋象征着团圆和思念，如今这一中国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各国友人的喜爱。最近一段时间，在巴西圣保罗，中秋的节日氛围渐渐浓郁了起来。在中资物流企业工作的巴西青年布雷诺早早把今年的中秋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4: 今年中秋我打算去圣保罗第25街参加欢度中秋嘉年华，那边会有舞龙舞狮、中国民乐这些传统文化表演，特别热闹。我还会邀请几个巴西朋友到家里来一起喝茶吃月饼，豆沙的、五仁的都备上。我会给他们讲嫦娥奔月和玉兔捣药的故事，然后告诉他们中秋节的核心就是团圆，哪怕相隔万里，看着同一个月亮，心就在一起。
3: 把中秋的团圆讲给身边的巴西朋友听，这让布雷诺感到非常兴奋。记者忍不住好奇，一位巴西青年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此熟悉、如此热爱？他与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缘分？
4: 我学中文是因为大学时听了一首中文歌，特别打动我。后来我开始认真学，还因此喜欢上了书法，特意收集了不少笔墨纸砚，有安徽的宣纸、湖州的毛笔，还有几方不错的砚台。现在在巴西，大家都很喜欢中国文化，了解也越来越多。身边很多朋友都选择学习中文，因为真的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3: 从一首中文歌叩开中国文化的大门，到拿起毛笔在宣纸上书写中文，布雷诺选择的这条路正是众多巴西青年人走进中国的缩影。在日常的点滴工作中，他更亲眼看见文化的相知始终和两国之间实实在在的合作，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紧紧连接在一起。
4: 巴西和中国的合作挺多的，比如中国技术在帮巴西改造伊泰普水电站的输电线路，让电力传输更稳。我们物流行业感受最明显，中资快递在巴西铺得挺快，中远海运也在做航运加港口加物流一条龙，还有本币结算，以后做生意省事又省钱。
3: 在布雷诺看来，巴中两国的合作体现在一个个项目、一条条线路上。中国的商品更快抵达巴西家庭的餐桌，巴西的农产品更顺畅地走上中国百姓的货架。相隔万里的两个国家就这样在一来一往的连接里把彼此拉得越来越近。
4: 中巴友谊，我每天上班就在感受我们公司把中国的东西运过来，把巴西的农产品运回去，两边的人因为这条线连在一起。巴西朋友会问我中国的事，中国同事也会问我巴西的事，聊着聊着就发现其实大家想要的东西差不多，日子过好一点，家人平安一点。
3: 布雷诺告诉记者，中秋佳节那份盼着家人平安、日子和美的朴素心愿跨越了国界，同一轮明月连接着圣保罗和北京，也连接着两种文化、两国人民。中秋的团圆意义在布雷诺的经历里正变成两国友谊最温暖、最日常的注脚。
4: 这样的中秋节，中国同事和巴西朋友一起跳舞、吃月饼，多热闹！月亮照在圣保罗，也照在北京。友谊就是多走动、多聊天、多一起吃饭。我相信以后巴西和中国之间不光物流跑得快，人心也会走得更近。
3: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1: 近日，第三届英国曼彻斯特中秋游园会在英国第二大都会区曼彻斯特中国城举行。纪念活动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通过传统文化展演、非遗体验、国际美食文化市集和互动游戏等形式，让中秋文化走出华人社区，进入更多当地居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的报道。
5: 人潮涌动，鼓乐喧天，曼彻斯特唐人街沉浸在浓浓的中秋氛围中。中秋元素与中式装饰交相映衬，整条街区被装点得喜庆而热烈。舞台上秦腔、昆曲、川剧、变脸、吐火等中国地方传统艺术轮番登场，舞台下中国民乐与英国 DJ 流行音乐碰撞融合，不少当地市民跟着节拍扭动身姿，即兴起舞，传统服饰展示，吸引人群驻足。嫦娥、玉兔等充满中秋意味的卡通气球尤其受到孩子们欢迎，不少当地小朋友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从看表演、听音乐到拍照、游戏、亲身参与，贯穿全场的互动体验，也让不少第一次接触中秋文化的当地居民不再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而是真正走进节日，参与其中。
6: I like the musical performances the most, and the Sichuan opera performance.
7: 我最喜欢的是音乐表演，还有川剧表演。我想我最喜欢的还是川剧，尤其是变脸。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而且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也非常好。对我来说，这个节日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有感染力。来自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人们，在同一轮明月之下团聚在一起。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I think Manchester is a very multicultural city.
10: 我觉得曼彻斯特本身就是一座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而庆祝中秋节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我觉得它已经成为这个社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说明了华人社区对曼彻斯特有多么重要，以及他们为这座城市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5: 曼城唐人街街坊商会会长李哲简对记者表示，
11: 当地的民众更主动地愿意拉近距离，去主动了解我们的文化，去参与我们的活动。现在会越来越多地碰到当地人，有时候在交流到中国的时候呢，是充满着羡慕的一种神情。包括他们谈到了不敢想象的高铁，包括了一些基建，包括了卫星，包括了火箭，都是他们乐意谈到而且充满羡慕的一种态度。这是国家的强大给予我们强大的自信。
5: 英国新华联谊会荣誉会长杨汉新说，
12: 当地华侨和当地民众的交融，当地华人和其他族裔的交融，有更多的人过来互动，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就会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有更多的了解。那么这个有很多当地的民众来问这样的活动背后的意义什么，尤其是中国人这个中秋团圆的概念，所以呢跟他们讲的这个的话，就是文化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就像英国人的话，他们也有这个圣诞节的团圆，我们中国有中秋节的团圆。
5: 如果说唐人街本身是曼彻斯特城市版图中的一个中国文化地标，那么今天的中秋节庆展示的已经不只是华人社区内部的节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走进这里参与其中，也让中秋从华人过节逐渐地变成这座城市多元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公共的节庆的场景。从一条唐人街到中秋的节庆，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并不只是符号的展示，那么更重要的是能否进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这种体验当中来。那么曼彻斯特的中秋活动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窗口，当不同的文化 能够在同一个城市的空间里被看见、被参与、被理解，那么传统节日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2: 节日期间，很多人选择走进电影院。2026中秋国庆档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已经正式发布，我们一起去了解。
13: 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庆档的大荧幕同样精彩纷呈，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为原型，讲述了一代刑侦人跨越几十年探案追凶的故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讲述佩奇经历奇妙冒险并邂逅中国家庭，最终与家人重逢，领悟到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假期的故事。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也将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片单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乌鸦与麻雀、阿诗玛、红衣少女、焦裕禄等承载着几代观众共同记忆的经典作品将再次回到银幕。电影频道联合81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率先为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并将这组换新海报正式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保存。
1: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证实，今年6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国民医保统计门户，获取了部分公共和非公开文件。这可能是全球首例已知的人工智能侵入政府网站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治理的广泛关注。请听详细报道。
10: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向媒体证实，澳大利亚服务局旗下的国民医保统计门户网站在今年6月遭到侵入。经调查，发起侵入的是 OpenAI 旗下的智能体。阿尔巴尼斯表示，该网站主要存储医疗支出等非敏感数据，初步调查显示暂无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但澳大利亚网络安全部门已就此展开全面调查。
14: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15: 该智能体获取了公共文件和非公共文件，在澳大利亚相关机构的协助下，一项深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以确定更多信息，包括还有哪些政府系统受到了影响。
10: 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他指出，该公司在事发3个月后才通知澳方，且通知方式仅是发送了一封邮件。阿尔巴尼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14: Today, I spoke with the CEO of OpenAI.
15: 今天我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通了电话，对这一事件表达了澳大利亚方面的极度关切。我也对他表达了我的失望，因为该公司花了太长时间才告知政府发生了什么，而且这种通报的方式也是不可接受的。
10: 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标志着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已从传统网络攻击演变成智能体自主行为带来的新挑战。悉尼大学人工智能信任与治理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尼科尔斯认为，人工智能体的开发者必须对其产品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不能推卸给技术本身。
16: The AI agents did precisely.
7: 人工智能体完全是按照指令办事的，他们能做或不能做的事仅限于此，只不过他们的操作方式超出了开发者的预料，因此这个责任完全在于智能体的开发者，而不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不能说一句是我的机器人干的，不是我干的，就蒙混过关。
16: My robot did it, not me.
10: 针对这起事件反映出的安全漏洞，尼科尔斯建议，各国政府除了升级传统的网络防护体系外，还应通过立法明确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安全责任与通报义务。
16: The first is an obligation to report.
7: 第一是通报义务。 当人工智能软件做出意料之外的行为时，必须进行通报。第二是开发者负有注意义务，必须关照受到这些软件影响的所有人的利益。这种注意义务未来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金钱处罚强制执行，但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如果你创造了一个软件，你就要对它的所作所为负责，对它影响到的每一个人负有注意义务。
10: 此次澳大利亚政府网站遭人工智能体侵入事件表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如何为其设定安全护栏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科技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关键课题。
17: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oncake， 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18: 耳边到指尖，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18: 环球资讯，
19: 世界无比精彩，
18: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2: 咿咿呀呀
21: 学说话声嘛，
22: 希望
21: 当洒水车
22: 奏着
21: 兰花草那首歌，
2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21: 就会很开心。
2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5: 让我安心。
20: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0: 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多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法国总统称将派兵保护沙特位于红海的石油出口枢纽。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联大发表视频讲话，呼吁推进两国方案。以色列总理联大发言，多国代表集体退场以示抗议。联合国机构表示，加沙重建需要约$715亿。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6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多枚金牌。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0: 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2: President Xi, Madam Peng,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3: 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女士、中国代表团的各位成员，我很高兴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白宫。今年五月，我有幸率团访问北京，你们盛情款待，迎接了我们的代表团。如今，梅拉尼亚和我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你们。
0: 特朗普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4: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 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0: 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外长会上发言，呼吁优化内陆发展中国家发展环境。孙磊说，当前内陆发展中国家仍面临诸多结构性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落实内陆发展中国家2024至2034年十年阿瓦扎行动纲领更显紧迫。中方支持联合国发挥重要协调作用，引领国际社会加大对内陆发展中国家支持，将行动纲领各项承诺转化为务实举措。
0: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应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两国领导人同意保持定期磋商与密切协调，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
1: 伊拉克外交部24号宣布，伊美双方当天签署协议，美方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隶属美国驻伊使馆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给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外交部表示，此举是伊拉克政府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及终止外国军事存在的相关安排的一部分。
0: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4号说，巴安全部队当天夜间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古利斯坦地区击毙数名来自阿富汗的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同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方当天凌晨对阿富汗3个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

0: 2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美国方面邀请俄总统普京参加20国集团峰会作出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核设施不构成威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在2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感谢美国方面邀请普京总统参加20国集团峰会，对这一邀请予以珍视。但目前谈及普京与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面，为时尚早，因为俄方还未就此做出决定。他说，将对美方邀请普京参加迈阿密 G20 峰会进行研究，然后做出相应决定。无论如何，俄罗斯打算继续参与 G20 及其框架内所有论坛的工作。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24号，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在评论最近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时表示，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从未对

0: 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不排除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普京举行三方会晤。他还称，美国提出3项措施，推动乌俄冲突降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24号称，不排除在今年12月与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三方会晤。乌克兰愿意支持这一会晤形式，但前提是就相关安排达成协议。他表示，乌方此前已与美国方面讨论过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以及20国集团能否成为这一会谈的平台。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纽约举行了会谈，向其通报了当前局势，并称乌克兰已经具备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目前正在寻找应对喷气式无人机的办法，并已取得积极成果。但目前应对弹道导弹的拦截手段主要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乌克兰对爱国者拦截弹的需求，以及如何落实对乌冬季支持方案。泽连斯基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提出3项措施以推动乌俄冲突降级，包括乌俄相互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恢复黑海粮食走廊运行，以及举行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三方会晤。美方提议首先举行技术团队会谈，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可能的会谈地点之一。他表示，乌方对会谈地点和形式持开放态度。
2: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4号通过视频方式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停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请听详细报道。
3: 阿巴斯表示，这是巴勒斯坦代表团连续第二年因未能获得赴纽约所需签证而无法现场参会，并对相关限制措施表示反对。阿巴斯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停止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阿巴斯说，巴方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20点计划、联合国安理会第2803号决议以及有关落实第二阶段的路线图，但相关目标仍未得到落实。巴方呼吁加快推进第二阶段，最终实现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国及其合法机构管辖下重新统一。
0: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为以色列近期军事行动辩护。他在发言时遭到多国代表集体退场抗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当天，内塔尼亚胡走上讲台时，大批代表离开会场，现场一度出现大面积空座，联大主席多次要求会场保持秩序。联合国总部外，数百名抗议者示威，高喊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口号。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为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辩护，并表示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出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他还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近期，围绕加沙人道危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以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持续升温。法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近期公开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认为有关行动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多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履行相关义务，保障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落实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

0: 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2: 环球资讯，
1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4: 佳欣你好。
13: 都说月到中秋分外明哈，那今晚的天气适合大家赏月吗？
14: 赏月的体验和是否良好和天气确实是有着密切的关联。中秋时节影响我国的夏季风南退，那北方大部地区雨水减少，秋高气爽，夜空如洗，而且冷空气逐渐活跃，有利于驱散空气当中的水汽和浮尘，大气的通透度显著提升，会为赏月创造绝佳条件。总体而言，能否赏到好月色，关键要看四大气象要素：云量、湿度、温度和大气透明度。 通常云量少，大气透明度高，湿度低，温度适中，没有雾的情况是最适合赏月的。今年中秋的月亮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0时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不过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一刻，中秋之夜的月亮肉眼所见已经接近圆满。中秋假期3晚，我国多地都有望有能望明月、赏清辉。那赏月条件最好的当属云南大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南部、贵州南部等地，将连续3晚皓月当空。对于华北南部、黄淮南部等地来说，今晚圆月高悬，可赏月色，但是到了明晚阴雨天气会增多，或上演彩云追月。此外，在内蒙古中部、吉林西部、辽宁等地呢，假期前期有阴雨来扰，后期转晴，在27号的夜晚有望看到皓月当空。至于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苏多地，中秋假期3天云层都比较厚，部分地区还会下雨，可能会无缘今年的中秋明月了。佳君，
13: 那假期出行啊，气温也是大家关注的一方面，那未来气温会有什么变化吗？
14: 那整个中秋假期呢，气温方面是北方清凉明显，南方秋老虎盛行，尤其是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暑热持续，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受到雨水打扰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呢，气温相对不高，像南京明天最高气温仅有25度，开始有了秋天的味道。不过中秋假期之后，临近月底，冷空气的实力会逐渐加强，中东部自北向南会迎来一轮显著的降温，届时大部地区的气温会陆续降至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凉意明显加重，大家还要提前关注了。夏军，
13: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也祝你中秋快乐。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3: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5: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5: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3: 其他方面，我们关注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联大发表视频讲话，呼吁推进两国方案。以色列总理联大发言，多国代表集体退场以示抗议。
15: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3: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多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法国总统称将派兵保护沙特位于红海的石油出口枢纽。
15: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6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斩获多枚金牌。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3: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影响，期待中美元首外交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来听相关报道。
16: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托尔克表示，
17: 得知习主席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非常高兴，因为此访在维护世界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不仅在经济层面，更在政治层面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16: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副教授西多罗夫表示，
18: 中美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去年10月是在韩国釜山，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现在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华盛顿，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元首如此高频率的会晤，在我看来这非常重要，中美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中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解决这些问题。
19: 步。
16: 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表示，
20: 希望中美双方尽可能多地达成共识。中美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大国，世界上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双方需要共同努力。
16: 欧洲议会议员卡尔泰泽表示，
21: 当下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时局，全球局势不稳定，紧张加剧，因此我乐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这让我们看到了改善国际关系的希望。
15: 美国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继续来听报道。
16: 美国学者、温州肯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表示，
2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16: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说，
2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16: 国际人士普遍认为，习主席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认为，
2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6: 坦桑尼亚信息和通信技术委员会主任姆瓦萨加表示，
2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13: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24: 美国《华盛顿邮报》将平品和服装称为中国新一批赴美的毛茸茸的使者。报道说，50多年来，大熊猫一直是中国开展对外友好交流的一张特殊名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以毛茸茸的使者形容大熊猫，并回顾说，大熊猫长期以来都是中美交流中颇受欢迎的特殊存在。该网站特别提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北京表达了对大熊猫的喜爱。随后，中国将玲玲和信心赠送给美国人民。玲玲和信心很快成为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的资料显示，玲玲和信心的到来开启了中美之间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大熊猫往来。此后，大熊猫先后生活在华盛顿、圣迭戈、亚特兰大等美国城市，合作方式也逐渐从早期赠送转向以大熊猫保护、繁育和科研为核心的长期合作。近几年，美国多座动物园的大熊猫合作项目陆续进入新一轮调整。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美香天天和小奇迹于2023年返回中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伦伦、洋洋、亚伦和喜伦也于2024年回国。 此后，新一轮合作相继启动。2024年6月，云川和新堡抵达圣迭戈动物园。同年10月，保利和青堡抵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如今，平平和福双也将前往亚特兰大。据美国

0: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此前表示，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平平和福双了。动物园期待会员、游客以及整个城市和社区能够再次感受到大熊猫带来的惊喜和快乐。亚特兰大当地媒体亚特兰大县政报则援引雷蒙德金的话说，能够再次参与大熊猫保护合作，亚特兰大动物园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他表示，亚特兰大动物园期待继续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开展大熊猫保护与科研合作。
1: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对沙特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袭击，包括石油设施。当天早些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城拦截多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来听详细报道。
2: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以多次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援助。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继续来听报道。
2: 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是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马克龙当晚在接受采访时还说，法国计划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马克龙说，7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
3: 今天是中秋佳节，吃月饼、赏花灯是中国人欢度中秋佳节的传统。在香港，市民还有一个代表性的庆祝活动，那就是走街串巷观看大坑舞火龙。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元带来的报道。
4: 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在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举行。那么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那如今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每年中秋香港都以这样特别的方式来迎中秋庆团圆。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只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原本宁静的街道也沸腾起来，热闹非凡。香港大坑火龙文化馆理事长尹振强告诉记者，
5: 大坑舞火龙是我们香港非常有代表性的传统喜庆习俗，我们从小就是看着这个长大的，大人和小朋友都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将火龙文化发扬光大，借此机会也祝大家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祝祖国越来越好。
4: 香港市民和游客也纷纷表达了对大坑舞火龙的喜爱。
6: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能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家级文化遗产。
7: 非常开心来到了香港过中秋节，没想到还碰上了这个香港的非遗活动。那我觉得呢，大家也可以带家人朋友来感受一下这个香港庆祝中秋的非遗舞火龙。
4: 香港大坑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在采访中表示，
8: 我相信有关这个，
9: 我相信关于大坑火龙的传承，未来几十年应该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也希望我们所有中国人中秋节快乐，祝大家团团圆圆。
8: 快乐啦，个个都团团圆圆啦。
1: 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澳门节日气氛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来听报道。
10: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澳门市民李慧英说，
11: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10: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房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澳门市民陈师妹说，
12: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由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共同主办的一脉千秋月中秋交响音乐会24号晚在北京举行，千余名两岸同胞现场观演。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音乐会以声声雅乐共叙两岸亲情，共祈家国团圆。
1: 中秋明月是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印记，音乐会以月之序曲唯美启幕，悠扬的管弦旋律勾勒出中秋月夜的诗意画卷。歌曲连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橄榄树》《阿里山的姑娘》情感真挚，唤起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压轴登场的《我的中国心》引发强烈共鸣，观众自发合唱，在激昂澎湃的旋律中抒发赤子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音乐会最后在花好月圆中落幕，为两岸同胞留下了一场难忘的艺术回响。
3: 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如约与全球受众见面。
1: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3: 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音乐频道、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斯里兰卡、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主

0: 流媒体，面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1: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会产生38枚金牌。在上午结束的皮划艇净水赛场，由殷梦蝶、于诗梦、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中国组合孙梦雅、马亚楠夺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金牌，中国选手纪博文夺得男子单人划艇500米金牌。
0: 射击赛场由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这是盛李豪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四枚金牌。
2: 山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选手袁金伟夺得男子越野赛金牌。
0: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亚运会女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中国女足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越南队。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翟乐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
3: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说说女篮。那么北京时间昨天在亚运会女篮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卫冕冠军中国队是以89-63战胜了蒙古国队，也成功晋级了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将会进行的这场女篮半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韩国队。那说到昨天的比赛当中，相信杨舒予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只是出战了22分钟，但是有11投9中、3分球4投2中，非常高效的一个表现，也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但是就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大家也都知道，在第三节是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杨舒予在一次对抗当中是被对手踩伤了脚踝，然后经过了冰敷处理提前就伤退了。那其实在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也都非常关心他的一个伤情。那么根据中国队主教练龚鲁明在赛后进行的一个回应，他表示现场处理之后呢，目前杨舒予的情况还是非常稳定的，伤势并无大碍，大概率不会影响到今天的半决赛的比赛。另外呢，说到了半决赛我们将会面对的对手韩国队，那么主教练龚鲁明也表示啊，我们不能再出现这样开局慢热的一个情况，也需要我们的队员们认真总结，及时调整。说到北京时间今天下午我们的这个半决赛对手韩国队，那么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们依靠着非常好的三分球的手感，那么最终是以101-59大胜印尼队，也成功来到了这场半决赛。但是具体说到这一次整个亚运会的征程，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女队可以说在今天才是真正意义上遇来了一个有实力的对手。那么在赛前呢，主教练龚鲁明也明确表示，韩国队是一支很优秀的队伍，所以接下来这场比赛双方要斗智斗勇斗方法斗发挥水平的一场比赛，我们也共同期待。接下来再来说说女足。那么在之前女足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中国队是5-1大胜菲律宾队，那么小组赛是凭借着2胜1平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成功出线。那么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我们将会面对的对手呢是越南队。那么这一次越南队的小组赛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惨淡，只是拿到了一场平局，最终是比较幸运的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能够晋级到8强。那事实上就在今年啊，中国女足和越南女足已经是进行了有3场较量，结果全部都是以中国女足取胜而告终的。就在今年的亚运会之前，在苏州当时中国队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热身赛的对手就是越南队，在那场比赛当中中国女足是以3-0战胜了对手，而且过往的历史交手记录也都是中国队能够取得全胜。当然这场比赛或许啊，实力上我们是明显占优的一方，但是比赛也不乏看点，之前的小组赛中国队常常有失球，这场比赛能否零封对手。另外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已经出炉，在替补席上大家看到了留洋归来的国脚邵子金，这场比赛他能否出战也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翟乐。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阳光，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ing Gaga。 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 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应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两国领导人同意保持定期磋商与密切协调，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 伊拉克外交部24号宣布，伊美双方当天签署协议，美

0: 方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隶属美国驻伊使馆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给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外交部表示，此举是伊拉克政府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及终止外国军事存在相关安排的一部分。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24号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2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据日本方面的消息，在9月25号的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统计，这是自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9月25号，有“中国天眼”之称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迎来落成10周年。10年来，中国天眼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产出了一系列重磅科技成果，以更强观测能力拓展了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38枚金牌。在上午结束的比赛当中，由殷梦蝶、于诗梦、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金牌，中国组合孙梦雅、马亚楠夺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金牌，中国选手纪博文夺得男子单人划艇500米金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2: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贝格。
3: 秋意渐浓，皓月当空，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如约而至。在中国，中秋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传统节日，一轮满月，一块月饼，一缕桂香，一段传说，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温柔、浪漫与家国情怀。千百年来，中国人以月寄情，把思念、牵挂、团圆的美好期许都藏在了中秋的烟火人间里。那么在外国朋友们眼中，中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中式团圆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今天的我就和 Tony 和加利布从全新的海外视角一起读懂东方满月里的专属浪漫与温情。首先想问问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在中国过中秋的场景吗？当时什么感受？
2: 说实话呀，我第一次在中国过中秋， 我感觉可能没有我在英国过的中秋节还那么热闹。
3: 哟，是吗？
2: 以前我们老家布莱顿，他每年中秋节他会专门开一个类似一个表演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会。
3: 哦，晚会。
2: 然后他们是晚会，然后他们是中国小孩子跟外国小孩子一起去参加，会有各种各样的唱歌、跳舞什么的。然后当时刚好我是在我们英国的华人社区，就是经常会去参加他们的活动，邀请我去做主持人。
3: 哦，
2: 然后我也是特别的开心的，可以去做一个中秋节主持人，然后觉得觉得特别的好玩。
3: 嗯，
2: 就是我第一次在英国过的中秋节，它真的让我感到那种团结的那种气氛，
3: 团圆的气氛。
2: 而且尤其是我是跟家里人一起参加那个英国我们老家的那个中秋节活动。
3: 嗯，
2: 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的身份去参加，当时我表妹呢，她以前是学音乐的，他们是要求她去唱一首中文歌，
3: 哦，
2: 然后唱得特别好听。我就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哎呦，每年到中秋节那种团结、热闹、开心的感觉，都会想起以前在英国过的中秋节。唯一不太顺的一个地方，然后其实今天这个事儿也不太愿意说，但是说实话，我第一次吃月饼，觉得这个好吃是好吃，但是可能不太适合我。
3: 哦，好委婉。
2: 就是啊，这个口味它是我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吃，而且我觉得如果是比方说给我孩子吃，他肯定爱，因为他特别的腻，他就是那种甜度很高。但是因为我是从来都是喜欢吃清口的，就是用这么一句话来讲，如果让我选一个完美的中餐，我可能会选择浙江上海那边的饭，因为我都喜欢他们那种清淡的饭嘛。
3: 清淡，
2: 对，月饼跟清淡这两个字好像关系不大。我就第一次吃了，觉得好吃，但是可以给别人吃好了。
3: 好，不影响你对中秋节的喜爱。我看你对于中秋节的喜爱溢于言表了。
2: 可以说我来北京前，说实话，我当时的我可能对中秋节比春节的感情还大。因为每年会去参加活动，而且因为这个我们老家的比较重视这个中秋节的原因，不仅我会每次到那个中秋节我都会跟家里面一起过，来了北京之后发现春节其实也好玩，也很重要，也是一个大节日。
4: 其实我这个中秋节呢是应该是来中国以后才知道的，以前是不知道的。我对这个节日的第一个感觉应该是有月饼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呢，外面买这种蛋糕啊，或者说这种所说的细饼啊什么的，不是特别多。20多年前，武汉这边没那么多。别人说，这个节日会给你们学校会给你们发的一些甜品，因为你知道这个南亚人嘛，特别爱吃甜的，然后觉得，哎呦，还有个这么个节日，还会给你发一些甜品。那这个甜品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甜品是像个月亮那样的。我就觉得月亮亮的甜品，一个南亚的小孩他的想象过程当中的这个月亮亮的一个饼，那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那种吃那种甜橙饼或者手抓饼嘛，南亚的那种。我觉得那个饼里面可以放一些红糖啊什么的，把它卷起来就可以了。后来我看他们发的好像是一个很漂亮的盒子里面的一个一个那样的小小的那些月饼。我根本就没想到这就是月饼，我们那边这种东西就是巧克力呀，或者什么那种饼，还有这样包装，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反正拿了这个以后呢，我还没走，然后问一下那个国际交流处的老师，我说那饼呢？你问任何一个这个南亚人，你说饼啊，然后你可以吃的那种饼，那我们会觉得他那个饼就是应该是一个
3: 大饼
4: 对
3: 其实在中国你说的饼也是像大饼要不就是馅儿饼月饼它小小的嘛可能好像跟这个饼这个字不太搭
4: 我那句话老师都惊讶了我说这不是饼这是饼干 biscuit 然后老师说你说这个里面饼干那不是有饼吗我说饼干的饼和我们的饼不一样你这个是 biscuit然后这就是我这个第一次接触这个月饼的意义反正还好这个月饼拿过来以后呢首先打开以后呢第一个月饼吃一口就发现里面有个蛋黄他们当时发的好像是六个还是几个第二个月饼我又打开了第二个月饼我现在也记得第二个月饼是我特别喜欢的
2: 我猜你第二个月饼是不是红豆
4: 不是哈密瓜
3: 哎呀，我还想猜呢。哈密瓜，你喜欢吃哈密瓜吗？
2: 哈密瓜味的月饼我吃都没吃过，好吃吗？
3: 我也没有吃，就水果嘛，就是水果味的月饼。
5: 水果味的、哦、对、
3: 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最喜欢的馅料月饼的馅料是什么？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2: 我这个有点作弊，我就说一下我喜欢的啊。我喜欢就是那个冰淇淋的品牌跟做中秋节活动、啊、然后就是类似一个雪

0: 就那
1: 糕
0: 个好
1: 的
0: 吃，
1: 一
0: 那个也好
1: 个
0: 吃。
1: 月饼，这个
0: 啊，对
1: 是，
0: 对，
1: 这个能算吗？
2: 能算。现在月饼花样太多了，那个就是有点偏甜点了，就像点心一样了。
1: 因为它就是那个皮是跟普通的月饼一样，但是你挖进去之后，它就是雪糕。这个我
2: 我
1: 觉得
2: 也
1: 对我来
2: 喜
1: 说
2: 欢
1: 是
2: 吃
1: 最
2: 的，
1: 理想的，这个吃起来很开心，这个我每年都能，我都愿意吃。但是你要说不喜欢的，那就可能就是所有的传统口味都不太适合我的胃口。
2: 没关系，总有一款适合你。我跟你说哈，最近出了，你不是喜欢吃清淡的吗？最近有养生月饼，南瓜、小米的，还有什么白茶，还有一些中草药的，像是黄芪。当归石斛月饼，你可以去
1: 这个
2: 尝尝。
1: 我有一个想法，我最近在北京，我特别喜欢喝一个饮料，它是酸奶跟紫薯一起做的。我觉得酸奶紫薯月饼这个
2: 那跟那
1: 也
2: 个冰
1: 可
2: 淇
1: 以
2: 淋
1: 有。
2: 月饼那是一个意思，都是当
1: 啊，那
2: 点心
1: 不一
2: 吃
1: 样，冰
2: 了。
1: 淇淋是用奶做的，这酸奶做的，这还不是一个
2: 哦，
1: 意思
2: 酸
1: 吧？
2: 奶
1: 还
2: 不
1: 是有
2: 是
1: 点
2: 奶，
1: 差异。
2: 啊，酸奶
0: 我跟
2: 不
0: 你
2: 是
0: 讲，
2: 奶。
0: 我跟你讲，Tony，我们这个节目啊，很多很多这个中国的老板也听啊，希望哪个老板听到这句话也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酸奶加紫薯
1: 而
0: 啊，
1: 且
0: 你
1: 我
0: 也
1: 觉得
0: 可
1: 我
0: 以。
1: 这个想法挺好的，因为紫薯呢，我说实话，在英国我吃都没吃过，我是来了北京之后我才喜欢吃紫薯，就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中国的一个口味，所以我觉得它不管是对于外国游客也好，还是中国消费者也好，我觉得都会喜欢。我觉得，做月饼的公司老板可以考虑一下。
0: 那就更好了，这个月饼还会出国呢。
2: 哎，是，说完月饼，我们还要说一个中秋节的标配，就是赏月啊。我们就发现中国人对于月亮有着极致的偏爱，从古到今，无数诗词故事都是在望月、祭月、赏月，月亮已经成为中国人专属的情感寄托。那两位，你们觉得为什么唯独月亮能成为中国人的情感载体，尤其是在中秋节？
1: 这个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来讲的话，确实比较难理解。在英国，我们的月亮它有各种不同的代表。我说实话，虽然它也会跟爱情放在一起，但是并不多。我相信两位都知道《罗密欧和朱丽叶》，
2: 对，《罗密欧与
1: 罗密欧
2: 朱
1: 和
2: 莉
1: 朱丽
2: 》，
1: 亚。
2: 朱丽叶的故事。
1: 对，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段子是朱丽叶要将月亮做出一个愿望，结果她就自己最后说了一句话：“因为月亮一直在变。”我不相信他会守护我的愿望。莎士比亚的这个段子呢，他其实可能为我们英国有一种感觉，就月亮也并不是那么的浪漫。但是那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其实也很多爱情故事跟月亮的关系比较大。但是你让我说月亮在国外，我可能会想起什么很疯狂的那种故事。对月亮的这个出发点，还是跟中国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可能。这个这么深情的爱情故事，可能对于有一些外国人来讲的话，可能也比较难理解。
2: 加利布，你理解吗？
0: 我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月亮首先是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诗人泰戈尔，他的很多浪漫的诗里面是有月亮。为什么这种月亮和浪漫有关系呢？因为他的这个完整性。那人呢，觉得因为有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朋友，或者另外一个伙伴，就觉得因为你的存在，我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啊，这就是一个浪漫的意义。另外一个呢，月亮不仅是啊，包括这个我们说中秋节，我以前也觉得中秋节的月亮是一个浪漫的意思。其实中秋节的月亮，中秋节的这个月饼，并不是光谈浪漫的意思。这里面就比如说我们说月饼，月饼里面呢，你永远不可能发现月饼里面就一种东西，有面粉，有糖，有油。还会加，就刚才我们说这个什么哈密瓜呀、牛奶呀等等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的意思，万物的概念。中国人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万物并育在一起的一个感觉在这里。这个中秋节呢，古时候啊，这个时候是农民有丰收的时候嘛，刚刚是前面的农田里面的东西，他就收起来，收起来以后呢，刚好这一天月亮比较大，月亮下面呢看着月亮，月亮很完美，我下面一个完美的家庭或者是朋友啊什么的，大家在一起，这就是类似于和文化在这里面嘛。另外一个呢，月亮的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南亚文化里面有一句话是"月亮没有敌人
2: 敌人，
0: ”，对，因为没有人讨厌月亮。比如说，如果没有月亮，晚上你能看得见吗？对吧？你看得见的时候，其实他在什么？他在默默静静的在帮助你，对吧？也许是你不喜欢月亮，但是月亮不会不喜欢你。这就是让我们学到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中国古人的哲学里面也有这句话，就是你的人生的路上，你选择的方向。有人可能会瞧不上你，有人可能不喜欢你，但是呢，你用你的魅力，你的个人的魅力，还是可以去影响别人，总有一天别人就会喜欢你了。 也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坚持不懈啊，要找到你自己的路。所以就是月亮的意思啊，很深很大。
2: 是在中式语境里，月亮就代表的是团圆，就是你无论相隔千里万里，所有的人看到的都是同一轮圆月。因为中国人比较习惯含蓄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就不会直接的去表达我想你了，我思念你了。他会把心事寄托在月亮里，然后月圆盼人圆，所以这种浪漫它是特别细腻的，而且这个月亮能够承载着跨越山海的这种牵挂。中式的浪漫不是那种特别轰轰烈烈的，它其实是一种润物无声的一种温柔。那除了月亮，还有一个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一个符号，就是桂花。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闻桂赏月，喝桂酒，吃桂花糕，这个也是中秋的一个仪式感。你们觉得这个桂花为什么会成为中秋独有的浪漫符号吗？
1: 我第一次听见桂花跟中秋节的关系，我以前完全不知道。
2: 不知道了吧？
0: 我也不知道。
2: 我跟你说哈，因为中秋节这个时候很多花都凋谢了，只有桂花暗香浮动。
0: 这个我猜得到，
2: 一眼一闻就知道，哎呦，是秋天了，是中秋节了。而且还有一个桂花的桂谐音字和富贵顺遂啊，这样的美好寓意是相绑定的，就自带这种非常吉祥的祝福。所以喝桂花酒，吃桂花糕，闻桂赏月，就是中秋节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风俗。
1: 你说到这个点，其实我们英国也是有一些
2: 代表性的
1: 一些花。
2: 嗯，
1: 就比方说我们冬天过节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叫胡姬生。
2: 我查一下，
1: 那这可以刚好可以聊啊。
2: 胡姬生
1: 是不是没见过谁啊？
2: 它是一个桑寄生科胡寄生属灌木植物。
0: 叫什么呢？
1: 我再考一下谁啊？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吗？
2: 代表
1: 爱情
2: 哦。
1: 就是有胡姬生的话，只有胡姬生一般会把它粉到门上面，然后两个人站在胡姬生之下可以接吻，是有这么一个传统。英文它叫 mistletoe， 我估计赵立布肯定是见过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冬天的节日，这个冬青也
2: 是
1: 会经常出现。对节日的有代表性的话，其实英国是很喜欢这种习惯。我觉得如果是我要给一个外国人去介绍这个中秋节，我可能会从这个开始，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英国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第一个，你去跟他说这个规划的这个意义，他可能会也会想到自己的节日。哎，原来这一点我们还有一些相通，
2: 相似的
1: 可能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一个相似的地方，可能会觉得比较好理解。
2: 加利布呢，有没有这种代表性的花卉啊、风物啊，或者是代表着团圆思念这样专属意象的物体，在你们国家的一些节日里？
0: 我们国家节日里面没有花，我们是有那种水果，或者是说对，或者说有一些吃的东西啊，或者什么的。大概这个时候呢，他们都有过个节，我们叫姑娘节啊，
2: 姑娘节
0: ，因为是姑娘都是嫁出去嘛，嫁出去以后呢，这个时候把姑娘和她爱人、她丈夫邀请她到姑娘的父母这边来玩一段时间，父母也是会想念她的姑娘。姑娘回来以后呢，我们有个姑娘菜。
2: 姑娘菜是什么？是怎么做的？这个菜里边都有啥？
0: 它里面没什么，它是一种叶子菜。
2: 哦，
0: 叶子菜，对，这种叶子菜平时都是比较苦。那这个时候呢，它会带一点点甜味儿
2: 啊，
0: 就它，因为我们传统说法里面呢，因为你姑娘回来了，所以姑娘菜就变甜了
2: 啊。
0: 它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说，南亚的这种古老的这个文化里面呢，这个时候呢，人身体里面的湿气比较大，
2: 湿气。
0: 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吃这种青菜呀、什么的，包括姑娘要到父母这边来，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旅途，会累呀、什么的，有可能会感冒发烧，所以这个时候的传统文化是没有花。但是有菜
2: 啊、
0: 吃这个姑娘菜，姑娘菜也可以直接用大蒜呐、什么的炒、也可以做姑娘菜和鱼咖喱。我们南亚那边咖喱吃的比较多嘛，那这就是那种姑娘菜。吃了姑娘菜呢，就是说，这家就平安，平安也是什么意思呢？就不会感冒啊，或者身体里面的湿气就可能会变少，有这么个意思。没有花，但是有菜。
2: 哎，不管是花菜啊，还是冬青，还是我今天刚知道
0: 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有那种的保护啊、平安呐、什么的，
2: 平安顺遂这种美好的寓意哈。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呢，美好的祝 祝福都是一样的。那下面我们再来聊聊最接地气的一个习俗哈，分月饼。哎，咱吃月饼都吃过，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分

0: 想跟你团结。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外国朋友来讲的话，有点太复杂了。这个要分，这个也不能分，太复杂了。
1: 我跟你说哈，这个分月饼，你们肯定没有分过。其实完整的月饼哈，代表着圆满。切开分给家人呢，就是把圆满和幸福分享给每一个人，寓意着一家人同心同德，共享美好。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寓意在里边的。
2: 我也是看过啊，我也是看过这种，就比如说有时候去别人家里啊，然后呢，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老师啊，他们家呢本身是月饼啊切好的，大家用个牙签啊就吃一块两块这样。那这里面呢它是一种爱啊，就我把你当个家人我给你分，但是呢当然就是 Tony 说的这个你可以分，那为什么梨不能分呢？你如果
0: 我说的很有道理。
1: 除了这个啊，我跟你说，像是你要是送人的话要送杯子啊，代表一辈子，你不能送人家鞋，因为你送人家鞋
0: 是
1: 人家就穿走了。
0: Thank you, this is ridiculous, 这个太难懂了。那你说是不是最好我送他一个杯子，杯子里面有一个月饼，把月饼拿出来分着吃，这个就代表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又送一辈子，又把月饼分了。
1: 我看行。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相信有很多朋友们在中秋节这一天都是和自己的家人团聚在一起，而且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中秋节的过节方式也是在不断的更新。以前呢，大家过中秋都是在家赏月吃月饼，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在中秋节这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归家，也是催生了很多新式中秋的过节方式，比如说云端赏月，或者是和自己的搭子结伴过节，还有这个户外露营赏月啊，穿汉服拍月亮等等。那两位你怎么看待这种非常新式的中秋过节的方式吗？
2: 我觉得过节呢本身就是一个传统文化，然后呢这个传统文化有一个源子，中秋节的真正的源子是这种万物的概念啊，完满的家庭啊，家庭团圆啊什么的这些。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出发点就没有改变，其他的你用什么方式意思是一样的，
0: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你不管世界哪个国家，我觉得我们的传统过节都是一直在变化。像以前我小时候在英国，我们要过节的话，基本上英国所有的传统节日，反正我小时候都是在家跟家里人一起过的。现在不管哪个节日，我感觉年轻人一起去交朋友，去外面吃饭啊，聚餐啊，送礼物等等，都是越来越常见。我想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传统改变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传统一直在改变，也是为了它更好的生存，改变我们去过节的方式，会让年轻人更喜欢，会更加的热情的去传给下一代。所以从这面来看的话，也是好事情嘛。
1: 我们说中秋的本质呢是温暖和陪伴，不管是和家人团聚，还是和朋友相伴，亦或是隔空望月寄思念，只要我们心怀期许，心存温柔，就是最好的中秋了。月圆中秋，岁岁安康，也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月圆人圆，事事圆满。那本期的老外看点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你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大家中秋快乐，
0: 感谢收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Thanks for tuning inAnd have a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2: 感谢收听，再见。Tonobad Shabai 给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中秋假期期间，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时段有大雾天气，能见度较差。25号夜间至26号上午，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26号夜间至27号早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

0: 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安理会同阿盟三驾马车高级别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中东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应由中东国家自主掌握，国际社会应充分尊重中东各国的自主选择，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24号出席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国庆祝贺。他表示，马尔代夫高度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好关系，期待同中方共同应对挑战，把握机遇，进一步巩固传统友谊。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应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两国领导人同意保持定期磋商与密切协调，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 伊拉克外交部24号宣布，伊美双方当天签署协议，美方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隶属美国驻伊使馆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给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外交部表示，此举是伊拉克政府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及终止外国军事存在相关安排的一部分。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24号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2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据日本方面的消息，在25号的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统计，这是自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25号迎来第2个金牌日，当日共产生4枚金牌，中国队在参加的3个项目当中全部夺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9: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整，一列火车从旅顺站缓缓开出，在沉静的夜色当中向北驶去。车上坐着的是刚刚从司令部秘密出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这列火车是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专门为他准备的。没有人知道，当这列火车在夜色中轰鸣着驶向沈阳时，300多公里外的柳条湖，一段铁轨刚刚被日本人自己炸上了夜空。第二天清晨，沈阳沦陷。而这家挂着铁路公司招牌的机构，将在接下来的14年里为侵华日军运送兵员、搜集情报、掠夺资源，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总后勤部。那么，满铁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家铁路企业怎么会成为侵略战争的总后勤部？它和关东军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殖民扩张野心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轨上的侵略机器，918事变前后的满铁公司。满铁成立于1906年，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那一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获胜，从沙俄手里夺来了中东铁路长春到旅顺段的经营权。11月26号，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第二年把总部迁到了大连。他的第一任总裁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

后藤新平给满铁定的经营方针叫文庄五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用经济、教育、卫生这些文明手段经营殖民地，一旦有事立刻就能变成军事机器。从成立那天起，满铁就不只是一家做生意的公司，而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最大殖民机构。到1931年918事变爆发前，满铁已经经营了25年，在中国东北修铁路、开煤矿、办工厂、设学校，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31年9月18号下午，一列客车静静地停靠在旅顺火车站的站台旁，满铁的技师们正忙着为他加水、装煤、检查。这时候，除了满铁总部的几个核心人物，几乎没有人知道这趟列车将要驶向哪里。晚上九点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列火车。十点整，列车缓缓驶离旅顺站，一路轰鸣着向北奔去。20分钟之后，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日本人自己炸断了铁轨，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破坏了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集结在沈阳的关东军立刻向中国军队的驻地北大营和飞机场发起了进攻。熟睡中的东北军官兵被隆隆炮声惊醒时，军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与此同时，在戒备森严的沈阳火车站，两个中队的日本军人迅速登上了满铁编组的军用列车，直奔柳条湖增援。驻扎在铁岭抚顺的日本铁路守备队也搭乘满铁提供的火车直奔战场。柳条湖事件的每一步都按照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进行着。关东军发动突袭的时候，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他正在沈阳参加一个赈灾会议。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群龙无首的中国军人手足无措，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能组织起来。第二天凌晨战斗结束，日军仅以伤亡24人的代价就占领了北大营。9月19号清晨，日军在沈阳城实行全面戒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整个事变中，关东军和满铁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个轮子，同步旋转，滚滚向前。关东军挥舞着刀剑冲在前面，满铁则提供了全部的运输保障。日军占领沈阳之后，长春、吉林、哈尔滨相继失守。日本军队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比日本本土面积还要大的中国东北领土。随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满铁这台战争机器也是开足了马力。从事变爆发到1932年3月，满铁共开行军用列车4056次，平均每月676次，每天22次，运送军需物资近20万吨，平均每天1000吨。满铁在承担军事运输的同时，还派出大批人员抢修被破坏的铁路和桥梁，保证军运畅通。本庄繁在给满铁总裁内田康哉的感谢信当中写道，能够如此随心所欲的东西转战，全靠铁路，全靠担当军事运输的满铁社员各位的献身与努力。刽子手的感谢，一字一句都是满铁参与侵略的铁证。其实早在918事变发生之前，满铁就已经从幕后走向前台，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了。1931年6月的一天，东北军抓获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是日本关东军的大尉中村镇太郎。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满铁调查部的顾问。满铁调查部是满铁成立之初就建立的机构，对外公开的业务是搜集商业资料，调查满洲的矿产资源。但是实际上，调查部的

0: 触角从一开始就伸向了全中国，他调查的内容早就超出了一家商业机构应有的范围。巅峰时期，满铁调查系统的人员多达数千人，积累了数十万件调查报告和资料，被后人称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918事变刚一爆发，满铁调查部就为关东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支持。918事变后的1932年1月26号，关东军以满铁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直接为自己服务的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这个机构虽然挂着满铁的牌子，成员也都是满铁社员，人事费和活动经费全由满铁提供，可实质上它的编制和预算都不受满铁的约束，满铁也无权干涉它的业务。名为满铁机构，实为关东军的参谋部，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更贴切的名字，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经调会成立后的头几年，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伪满洲国画蓝图。1932年，他炮制了满洲经济第一期综合计划案，还制定了满洲国铁道网计划说明书。东北要修多少铁路，通往哪里，怎么布局，全在这份图纸里。他还起草了伪满洲国的经济统治政策，把东北的煤炭、钢铁、电力、金融全部纳入为日本战争机器服务的轨道。除了这些大规划，经调会还搞了大量具体的特殊调查。1934年，他派出调查班深入河北石门寨做无烟煤矿田的详细勘探，他编印的经调资料四年出了126编，最长的报告达900页，内容从农村时态到资源分布无所不包。这些调查大多由关东军和满铁共同进行，目的只有一个，把东北尽快变成日本总力战的经济基地。918事变刚一爆发，日本政府内部的态度一度摇摆，外相毕原喜重郎甚至命令满铁一概不得协助关东军，又命内田康哉回东京汇报事变情况。可内田康哉没有直接回到日本，而是先在10月5号赶到奉天，他要当面听听关东军怎么说。10月6号下午，关东军全体参谋一起出动，本庄繁亲自坐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这些核心人物轮番上阵，向内田说明情况。当天夜里，板垣、石原等人又追到他下榻的大和旅馆继续试讲到深夜。这一番情报共识下来，内田康哉当场就变了态度，从不扩大急转为全力支持。当夜，他就和本庄繁一起从奉天向日本国内做广播讲话，又召集满铁奉天办事处全体职员宣布，满铁应竭尽全力去支援关东军。此后，内田康哉回到日本，在3周时间里频繁出入政府主要部门，约见高级官吏，向他们阐述918事变与日本帝国利益的关系，为关东军的侵略行为奔走游说。最终，他等来了日本天皇颁发的敕谕。这份敕谕对满铁在918事变中从军报国的行动大加表彰，对在事变当中死亡的满铁社员表示哀悼。而根据满铁档案统计，事变后共有23301名满铁社员获得日本天皇授予的勋章，这个数字几乎囊括了满铁的全部日本社员。一家外国企业因为参与侵略别国而获得本国天皇的表彰，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页。面对日本的侵略，软弱的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了当时的国际联盟身上。1931年9月21号，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联递交声明书，请求国联出面干涉。4个月之后，国联才正式成立调查委员会。 1932年4月21号，以英国驻印度前总督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千呼万唤终于来到沈阳，他们下榻的地方正是由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在凶顽蛮横的日本人面前，没有实权的调查团力不从心，他们像演员一样被日本人带到柳条湖。在那里，调查团除了看到日本人立起的一块石碑之外，铁轨上一点爆炸的痕迹都没有留下。由于日本人百般阻挠调查团与东北民众接触，再加上调查团自身的偏见和软弱，调查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可这并不妨碍李顿等人有充裕的时间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光。经过近八个月的调查，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特别大会，与会的多是各国的外交官，而日本派出的代表正是曾在满铁担任副总裁的松冈洋右。大会上，国联调查团虽然做出了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不予承认的结论，但是却没有明确认定918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军事侵略。他们荒谬地认为这只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之争，甚至提出了由列强国际共管东北的方案。国民党政府委曲求全的求助在国联那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宣布日本不接受大会的决议，随后他率领日本代表团扬长而去。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仲裁，他们需要的只是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关上了与国际组织对话的大门。日本人侵略战争的步伐并没有因为世界舆论和国际压力而稍有放缓。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为满铁垄断东北铁路和交通设施提供了契机。918事变之后，在辽宁，满铁接管了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英国人控股的北宁铁路关外段，吉林省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也全部丧失。在黑龙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头子张景惠也签署了一系列合同，黑龙江的铁路权大半落入了满铁之手。1932年，关东军司令官明确指示满铁总裁内田抗灾，要利用事变的绝好机会，以委托经营的名义夺取东北原有一切铁路的路权。1933年，日本通过所谓委任经营合同，把东北近3000公里的铁路全部交进满铁囊中。1935年3月，满铁又从苏联手中收买了中东铁路。至此，中国东北的铁路交通被满铁一家独占。关东军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为满铁圆了做了20多年的梦。918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洗牌，最大的变化是关东军一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核心。而25年前，这支所谓的统治核心仅仅是一支替满铁保护铁路的守备队。日本军部需要满铁在军事运输和物资保障方面提供支持，却不能容忍满铁的势力在东北一家独大。军部主张把满铁置于关东军的管辖之下，在东北实行一元化体制。1935年8月2号，松冈洋右被任命为满铁第14任总裁。松冈洋右和他的前任一样，不愿意放弃满铁在东北获得的巨大利益，但是他也知道军部可惹不起。接到任命的当天下午，他来到满铁东京支社，在对社员发表的讲话当中，他说：时代处于非常时期，军部正在满洲认真努力工作，满铁也必须从侧面支援，为国家而共同努力。言下之意，满铁还想保住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在关东军的要求下， 满铁于1936年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改组，原来庞大的业务范围被组合成铁路和产业两大系统。新成立的铁道总局设在奉天，统一管理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改组之后，满铁在东北的势力大不如前，关东军已经可以完全掌控这台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机器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满铁立即派出18000多人，承担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量运输任务，同时参与了对华北5000多公里铁路的占领和经营。1937年8月下旬起，日军把占领区铁路的管理权陆续移交给满铁。此后一年间，京包、津浦、京汉等赣支线铁路陆续地纳入满铁的管辖之下。改组之后的满铁经营的项目虽然少了，但是它在侵略战争当中的作用却丝毫没有减弱。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满铁运输中军需品所占的比例从过去的 5% 猛增到 27%。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山西大同之后，把大同煤矿委托给满铁经营，满铁贪婪的魔爪又伸向了华北的矿产资源。正当松冈洋右着手把华北的矿山工厂并入满铁产业版图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却把垄断东北重工业的特权赋予了新成立的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满铁持有的昭和制钢所等重工业企业的股份不得不转让出去，被迫退出了重工业部门，刚刚成立不久的满铁产业部就此接替。1938年4月，满铁再次进行大改组，地质调查所、农业试验场等机构被移交给伪满洲国政府，满铁蜕变为一家单纯的交通运输会社。此后，满铁又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挣扎了6年。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战败投降，满铁随之停止运作。其设在大连的总社于1945年9月停业，资产大部被苏军收缴。这个在中国土地上横行了40年的殖民怪兽终于走到了末路。至于那位在国联大会上替日本侵略张目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1946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1946年6月27号，他因肺结核病死在东京，没能等到审判结束。回顾满铁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成立那天起，他就是日本国家侵略机器的一部分。平时是经济掠夺的国策会社，战时就是军队的后勤部、情报站和兵站基地。他的铁轨修到哪里，日本的侵略触角就伸到哪里。满铁40年的发迹史，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的真实写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oncake。 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 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外长会上发言，呼吁优化内陆发展中国家发展环境。孙磊说，中国始终是内陆发展中国家振兴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推动者，中方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与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在互联互通、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助力内陆发展中国家克服地理局限，拓展发展空间。中方愿与各方携手落实行动纲领，共同开创内陆发展中国家发展振兴新局面。当地时间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举行的海平面上升问题高级别会议上表示，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正在加快，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和部分国家领土完整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古特雷斯说，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近6毫米，创有记录以来年度最大升幅。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快

0: 行动作出回应。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应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申巴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两国领导人同意保持定期磋商与密切协调，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伊拉克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政府当天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签署协议，接收美使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中心。声明说，此次移交是伊拉克政府为在今年9月30号预定时间表内完成结束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及外国在伊拉克军事存在的相关程序所做努力的一部分。伊拉克副外长巴赫尔乌鲁姆在签署仪式上表示，此举对加强伊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据日本方面的消息，在9月25号的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统计，这是自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9月25号，名古屋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张长虹获得银牌。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秋诗会月映全城节目。依托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独特山水风貌，以中秋明月为底色，以千年诗词为脉络，打造一场融山水意境、古今诗韵与人间烟火于一体的中秋文化视听盛宴，让传统佳节诗意焕发全新活力。秋夜明月映照着汩汩清泉，摇曳荷影与层染秋山，完美复刻古诗中青烟两点却华秋的绝美意境，将自然山水风光与古典诗词深度交融，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全程独有的温婉气韵与深厚文脉。山水为卷，星月为墨，每一处取景都兼具画面美感与文化底蕴。节目层层解锁诗词与全程的文化羁绊，内容深度挖掘济南名士文化，聚焦李清照、辛弃疾等本土诗词大家的传世佳作，串联起婉约与豪放并存的齐鲁诗风，同时创新融合多元文化元素，将非遗技艺等融入诗词问答与演绎环节，实现美食、 非遗、民俗

0: 读与古典诗词的跨时空对话。中秋诗会月映全城将录制现场安放在济南雀山生态文化区，把赵孟俯《雀华秋色图》的千年古画实景搬上荧屏。皓月当空，清泉流淌，秋山寒黛。主持人携手康震、立波两位文学嘉宾，带领三组诗词选手，开启一场扎根齐鲁文脉的诗词闯关。
1: 济南山水家，城郭烟岚环。大家好，欢迎收看中秋诗会月映全城，我是主持人龙阳。今夜皓月当空，秋思千里，我们相聚在全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让我们以山水为舟，以诗词为帆，共同遨游，一起歌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两位点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
2: 非常高兴啊，今天来到全城济南。从古以来，济南这个地方就是文武圣地，名家辈出。当然了，今天的全城济南呢，更是日新月异，兴旺发达。
3: 中秋啊，是我们中国人最暖心的佳节了。虽然中秋夜已凉，但确乎是我们中国人最暖心的一个秋夜了。正所谓药水复药山，浮生此夜闲，月明人尽望，思念满盈眶。
1: 都说这个秋夜是夜凉如水，但是我相信今晚会温暖如初，因为有好友相伴，有诗词相伴，有历史相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雀山生态文化区，这是一个以生态功能为主、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空间。它也是元代画家赵孟俯所绘《雀花秋色图》的实景地，可以说是山泉湖河城融为一体，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也相信我们在这里能开启一场人文与自然的深度对话。马上开始本场的中秋诗会。第一环节，同舟共济。三组选手请听题。如果用一幅画代表一座城市，那么济南的代表一定是元代画家赵孟俯的《雀花秋色图》了。这幅画作呢，诞生至今已有700多年，堪称济南的文化名片。赵孟俯以平远构图，将济南北郊的雀山与花福柱山绘制于画面两侧，两山遥相呼应，山下秋意渐浓，济南郊野清旷恬淡的山水景色跃然纸上。题目来了，请问一下，哪联诗句可以用来形容画中的景象？ A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B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C 一双幽色出凡尘，树立秋烟二尺林。三组选手请答题，请亮出答案。首先是第一组，两位都选择了 C。
4: 这道题目我用的是一个排除法，因为这个 A 两个黄鹂鸣翠柳，他写的肯定是春天，所以排除了。 B 的话，它是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它后面是明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我觉得跟这个云雾润真花福柱的这个基调也不太符合。雀华秋色图它表达的就是秋天的景色， C 选项里面刚好有一个树立秋烟二尺明，我觉得它们很相似。
1: 本题的正确选项是选项 C。恭喜你们全部答对，每组各得一分。我们也听老师们来讲讲这道题。康老师，
2: 《雀华秋色图》啊，是历来的名画。赵孟俯在山东，在济南做完官之后，就回到了吴兴，见到了周密。周密自称齐人，啊，说济南这个地方呢是他的祖籍，但他自己从来没来过。赵孟俯就画了雀山、华福柱山这两座山秋色的图， 送给他，还写了序说明原委，让他能够稍稍缓解思乡之情。这个画儿为什么非常有意思？当年李白在长安混了不到两年，离开长安一路向东，就来到了我们山东。山东人民热情地招待了他，他在济南也待了那么一段日子，写了两首诗，一首诗就是写华夫注山的，一首诗是写雀山湖的。按照李白的写法，这个雀山湖当时很大，方圆数十里。这个赵孟俯画这个画的时候啊，两山其实不可能同时在画上看到，就视野你是看不到的，他们俩中间隔的是黄河。因为当初黄河是从山东半岛入海的，但到元代以后，黄河从开封以南就开始绕到山东半岛入海，所以景观大变，这叫沧海桑田。所以这个画背后所蕴含的讯息非常丰富，实际上这幅画就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原文明的象征。
4: 所以在历史上有多少名人的相遇，都诞生了很多千古的佳话。
2: 没错，
4: 努力老师，
3: 你看我们叫它华夫注山，或者你也可以叫它华夫注山，就是陕西的叫读华山，我们这叫读华山或者花山。那为什么呢？就李白的诗里头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自山何俊秀，绿翠如芙蓉，就像水面上盛开的芙蓉花一样，所以倒映在水中也非常之美丽。所以李白这样写下的时候，其实对他人生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李白，我们称他为诗仙，他是学道的，但是他什么时候真正入了道籍呢？就是在华夫注山的这个紫极宫七天七夜，然后受了道路，入了道籍。所以我们的这个鹊华秋色，对于李白的人生来讲，尤其华夫注山意义非凡。
4: 嗯，所以鹊华秋色图后来也成为了济南的文化名片，每一个济南人呢，除了大明湖啊、趵突泉啊，也言必提到鹊华秋色图。本来物理距离上两山是不可能在一块儿的，但是这幅画却非常浓缩凝练的把这个文化地标给浓缩在了一张图上，仿佛也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定格，为济南画下了一个文化的坐标。
2: 对，古典的诗词包括古代的很多画叫做无理而妙，它从地理上从实际上是没道理的，但从情感上从意义上它要让它有道理，所以看似无理其实确实有理。
4: 马上来看第二题，请厉老师来给我们出题。
3: 我现在啊，在济南章丘的明水古城，九百多年前啊，这里便是著名诗人一代词宗李清照成长的地方。他笔下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灵动，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畅快，都镌刻在这片泉水潺潺、古韵流转的土地上。此刻呢，我们正行驶在明水古城的护城河上，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李清照泛舟荷塘、徜徉藕花深处的那份悠然与欢愉。那么问题来了，请问李清照当时争渡荆棘滩鸥鹭是在干什么呢？ A 着急回家， B 采莲比赛， C 划船比赛。请回答。
4: 我来公布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就是选项 A。 我们给第一组和第二组选手各加一分。其实我觉得这道题还是挺友好的哈。
3: 对，其实我们知道李清照的这首词，他讲了他那个年轻岁月在明水时候，那还是天真烂漫的少女生活，活得多青春自由啊。我个人感觉李清照不是平常的小女儿家，你看她人生不论经历什么样的坎坷，她内在的精气神从来没有放松过，她在人生上也是在争渡的，所以这个荆棘滩鸥鹭那个形象还跃然纸上。后来《如梦令》这个词牌就彻底的 以他的为标准范式。
4: 而且这应该是李清照人生的上半场，就少女时代非常典型的一首代表作吧。
2: 对，我们今天这个诗会是济南的诗会啊，我觉得李清照确实是济南人的骄傲。济南我觉得有两个人很重要，辛弃疾是济南男子汉的代表，这个李清照啊是济南女性的代表，自信独立，这是她人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实在北宋这个时代，包括在南宋，像李清照这样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官宦家里边的大家闺秀也罢，或者是家里边的已经结了婚的女子，水平都是比较高。这种水平高不只是她自己水平高，是整个那个时代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所以我觉得李清照，你看她写这个少女时代的诗啊词啊，包括到了中年时期写给她丈夫的，包括她即便是靖康之变之后啊，国破家亡之后写的一系列的诗词的作品，有的是欢乐的，有的是悲伤的，有的是独自默醒的，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始终都有一种气蕴含其中。这种根本就是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自我，始终坚持独立的见解，这在中国古代女性当中啊是非常罕见的。我觉得这跟济南这片土地，跟她的父亲，跟她的家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4: 我们都说济南名士多嘛，能出像李清照啊、辛弃疾这样两个大家真的是了不得，而且是男女各占一半，所以我觉得也是顶起了济南人的这个精神。
2: 没错。
4: 接下来的第三道题呢，就自然要指向辛弃疾了。来，三组选手请听题。易安是李清照，右安是辛弃疾，他们都出生于济南，被称作二安。辛弃疾少年勇武，富有韬略，一生以恢复故土为志，词中经常出现金戈铁马的军事意象。请问下列哪项诗词所描写的内容出自辛弃疾本人的战斗经历？ A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B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C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钗突骑渡江出。请答题。好，我来公布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 C， 恭喜你们全部答对，每组各得一分。来，康老师，请为我们讲一讲这道题。
2: 选项 C 说的是跟朋友坐在一起聊的时候，说起战争的事，他自己想起年轻的时候自己的一段事情。第二个这样说的是孙权，头两句而陆游的诗跟着们毫无关系。这我一直认为辛弃疾啊，这个写词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就是一个精通文事的职业军人。辛弃疾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悍将，这个上至临危决断啊，当机立断，这不是一般文人能做的事情。那辛弃疾在20多岁就参与耿金的起义军抗金，而且他在危急时刻可以说评书里面讲了千万遍都很难实现的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对于辛弃疾来讲是真切的事情。只不过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是这首词里最沉痛的。既写少年时代的战士很雄壮悲壮，又写中年晚年的失落，如此的真切啊，真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文章啊。
4: 就像您说的，最后那两句每每读来都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心疼感，因为就是这种壮志难酬啊，怀才不遇的感觉，一身的本事却不能实现平生的抱负，悲情英雄。
3: 这首词呢是他的名作啊，《鹧鸪天》，还有个副题交代得很清楚，就是有客慨然谈功名，谈功业的事情，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所以他是写实的。他这个锦钗突骑渡江出写的是什么事情啊？他最早的时候21岁他就组织了起义军，后来呢他就是作为义军的特使在敌后作战，然后过江和南宋朝廷去收编这些起义军，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生巨变，起义军已经被打散了， 这怎么交代呢？大家说做鸟兽散吧，他说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向这个南方朝廷已经承诺了，这事儿不能了，所以他带手下50个人潜入金军大营，然后50个人杀出5万人的金军大营，全身而退，无一伤亡。

0: 的时候，北伐不能成功，孩子在他身边，他突然也是秋天的夜晚，然后回光返照，从床上一下子挺身而起，指着北方大喊三声：杀贼杀贼杀贼，力竭而死，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啊。所以这样的词中之龙其实也是军中之龙。
1: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我们三组选手的第一轮的比拼就全部完成了，马上进入话中有诗。我们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区。康老师以前画的马有动态的很多，但是这么腾空而跃的感觉很少。
2: 这弓一看啊，就是上百弹的弓啊。
1: 注意哦，康老师要给关键字了。
2: 关键字就是如。
1: 请抢答。第一组选手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我们请康老师把话做完。正确答案是马作地炉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祝贺你们回答正确，第一组选手加一分。我们还有两道作画题，由谁给出呢？首先有请第一位剪纸手艺人，这也是一位非遗传承人。
4: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级非遗济南剪纸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王涛。济南剪纸最大的特点呢，是以济南风光、济南文化为主，既有北方剪纸的粗犷，也有南方剪纸的细腻。接下来，我将用济南剪纸的手法展示我心目中的诗词。
5: 我的关键字是忧。
1: 第一组选手，
3: 我的答案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5: 我的正确答案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整个构图呢，是前面是菊花，然后有丰收的麦子，还有草房，然后后面是南山，整个组成一个剪纸的画面。
1: 祝贺你们回答正确。马上来看最后一道作画题，这是一位煎饼手艺人给出的题目。
6: 接下来啊，我用栩栩如生的简明画来展现我心中的诗词。我的关键词是动。
1: 二号家庭抢到，
7: 没有牡丹真国色，花开世界动京城。
6: 正确答案是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世界动京城。
1: 祝贺你们回答正确。那好，三道话中有诗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三组选手的得分情况。春江月明队五分，踏遍青山队四分，百战百胜队两分，继续加油了。
8: 泉水汩汩，月华流转，古人的情思借着一轮中秋明月与今人遥遥相逢。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秋诗会月映泉城。
9: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中秋假期期间，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时段有大雾天气，能见度较差。25号夜间至26号上午，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26号夜间至27号早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

0: 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安理会同阿盟三驾马车高级别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中东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应由中东国家自主掌握，国际社会应充分尊重中东各国的自主选择，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视频讲话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正面临一场种族灭绝战争。他同指责犹太人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加剧暴力活动并扩张定居点，表示约旦河西岸地区正被割裂，东耶路撒冷正被孤立。阿巴斯强调，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发生的一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个恶意的殖民阴谋，旨在让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家园中生活更加艰难，并迫使他们离开。由于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其他巴勒斯坦高级官员发放签证，使其无法亲自出席联大会议，阿巴斯只能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表讲话。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为以色列的所谓期限战争辩护，称对伊朗发动袭击是他做出过的最容易的决定之一，是为了自卫及保护其他国家。他还辩称，有关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指责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在社交媒体上散布关于以色列的谎言，同时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反犹。 据以色列媒体25号援引以色列军方声明报道，两名以军预备役士兵24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北部拜特哈嫩附近死于无人机事故。事发时，这两名士兵正操作两架无人机，其中一架成功发射，另一架因故障坠入以军哨所并爆炸。以军已暂停使用相关型号无人机，并对故障原因展开调查，包括是否涉及通信干扰等因素。报道称，自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死亡人数已达970人。体育方面，在25号进行的亚运会乒乓球男单淘汰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楚钦战胜泰国队小将提塔帕普里查扬，晋级男单16强。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于近日完成北极夹克洋中脊东段的地球物理调查任务，首次获取了夹克洋中脊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新发现。自2021年中国第12次北极科学考察起，中国牵头发起并实施北冰洋洋中脊国际联合考察计划，通过多个航次连续综合调查，提出了全球典型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形成的动力学新机制。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5: 当两种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6: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7: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8: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9: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秋诗会月映全程，节目依托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独特山水风貌，以中秋明月为底色，以千年诗词为脉络，打造一场融山水意境、古今诗韵、 与人间烟火于一体的中秋文化视听盛宴，让传统佳节诗意焕发全新活力。节目既有诗词爱好者的精彩对答，青年学子的诗意汉服演绎，也有普通诗词爱好者的初心故事，以跨代际的诗词传承展现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月映全程，以诗为桥， 以乐为媒，既致敬千年诗词文脉，又诠释团圆家国的永恒主题，让观众在光影诗韵中品读中秋底蕴，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为佳节奉上一场治愈人心、浸润心灵的文化盛宴。明月照九州，天涯共团圆。在刚才的节目中， 我们在雀华秋色的实景现场中读懂了济南名士的千古篇章，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温情满满的心心相印，在迎来紧张的终极比拼心有灵犀，决出晋级总决赛的队伍。皎洁明月依旧高悬夜空，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迎来充满烟火温情的心心相印，不同身份、 不同代际的选手将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诗词缘分与人间团圆，让我们继续守候在泉水与月色之间，聆听平凡人的诗意故事，共赴中秋的浪漫之约。
1: 皎洁明月照九州，尽享时刻共团圆。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三个环节，心心相印。首先是第一组选手的心心相印，欢迎春江月明组合。我们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选取了一句诗作为我们队的队名，夜夜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我看出来两位这两套衣服很漂亮，很讲究。 我和一名今天穿的汉服呢是复原的明代之士，兼具了礼仪和美感，有一种平衡的美妙。从一首诗到一身衣，从一段历史到一份传承，我们不仅今天的年轻人能读得懂古人的诗意，也能够活出诗意，还能传承文化。加油，期待两位的心心相印。那接下来就是你们的题目了，首先是问一名的， 你第一次见到江一学姐时，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B.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C. 香雾云鬟诗，清辉玉臂寒。两人请作答，请亮题。 A. 两位都选择了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2: 因为师姐在我眼里，她不光是一个外在非常美丽有气质的一个女生，更重要的是她内在散发出来的一种书卷气，非常婉约，非常柔美的这种感觉。
1: 我跟一鸣从认识以来，都是在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的活动上相遇的。
2: 那接下来看看你的这道题目，请听题。
1: 请问江毅，杨一鸣最喜欢哪种配色的汉服呢？ A. 人面桃花相映红，B. 一行白鹭上青天。 C. 甲光向日金鳞开。请答题，请亮题。哎，有意思了，江毅觉得师妹她应该喜欢人面桃花相映红，
2: 桃红粉红色吧，
1: 因为她今天穿的也是粉色系的。
2: 但是一鸣自己选的是一行白鹭上青天，今天这个颜色是跟我们师姐搭配的嘛，其实我个人的话对青色呀绿色，其实师姐身上穿的是我心头爱。
1: 那这样的话呢，两位的心心相印题我们给第一组春江月明队加一分。 接下来有请第二组踏遍青山组合。两位是一个单位的对吗？
2: 都属于圣流田的，具体的分工有所不同。我是圣流田油气井下作业中心的一名特种车驾驶员。
3: 我是圣流田华滨实业的一名员工，从事和人力资源相关的有关部分工作。
1: 哎，那当年两位是怎么碰到一块的呢？
2: 这是在20多年以前，我们参加朋友的一场婚礼，他是伴娘，我是伴郎。主要是我们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我们俩都喜欢旅游，喜欢诗词，也喜欢听音乐。
1: 无数青山隔沧海，与你同往又同归。
2: 谢谢。
1: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你们的心心相印时刻，请听题。首先请问杨海军，正值中秋假期，你觉得妻子最想去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A. 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 B.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C.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请答题。请亮题。两位都给出了 C。 先跟我们说说看，这三首诗指向的都是什么地方？
2: 第一个指的是扬州，第二个指的是成都，第三个指的是玉门关。像我老婆她比较喜欢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圆的比较苍茫的那种远方，所以我选的就是第三 C。
1: 看来妻子的内心非常的豪迈啊，有个边塞梦。
3: 是的，所以呢我一直都想看一看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的场景。
1: 那我很好奇了，丈夫你也喜欢边塞吗？
2: 其实我比较喜欢江南小桥流水的感觉。
1: 你看完全不一样，
4: 但人家忍了。
2: 看老师说的这是真挺对的。对我来说，其实咱们那个祖国的好河山我都挺愿意去的，他说去哪儿我就和他一块儿去哪儿。
1: 真好。

0: 张景姐，您的题，请听题。请问妻子张景，丈夫最擅长做的家务活出现在下列哪句诗中？ A 零流一换衣， B 故人聚鸡黍， C 茅檐长扫净无苔。请答题，请亮题。张大哥，你觉得妻子选的是什么？
1: 我觉得他应该选 B。
0: 其实妻子选的是 C 茅檐长扫净无苔。
1: 非常遗憾。
0: 这个题康老师、厉老师在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2: 第一个洗衣，对吧？第二个是做饭，第三个就是指打扫卫生了。我觉得这个题出的特别好啊，就是尤其是这个问妻子丈夫做什么。那有的丈夫呢，他喜欢做某一样，就比如说有的这个丈夫特别喜欢做饭，当然有人特别喜欢吃。
0: 哎呀，我觉得这就是家的温暖，彼此之间呢相互理解、互相扶持、互为补充。到这儿呢，我们这组选手的答题就完成了，祝贺你们得一分。好，马上进入第三组选手的心心相印，有请他们登场。欢迎我们的第三组家庭“百战百胜”组合，这个名字是谁起的？
3: 大顺起的。
4: 因为我每次和爷爷背诗的时候，爷爷老师说我想这次和他一起赢，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名字应该叫“百战百胜”。
0: 平常你们会怎么用诗词进行互动呢？
4: 每次我回老家的时候，爷爷都会带我去白云湖看看荷花，看看荷叶。爷爷还说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背古诗不是死记硬背的。李清照就是在白云湖写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很多诗词死记硬背，不如带着孩子去乡野田间走一走，看一看，那就是活着的诗词课堂。期待祖孙俩的心心相印。来，我们请听题，来看看爷爷的这道题。请问孙百银爷爷最喜欢和小孙子一起体验的事情是什么？ A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B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C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请答题，请亮题。非常默契，都选择了 B。啊，这个应该说的就是你们日常的，您会带他做的事，对不对？
3: 对对对，
4: 就是采莲花，嗯，采荷花。
0: 你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儿？
4: 去白云湖。
0: 就是李清照故居那儿，对吗？啊。
3: 世界很大，我要去白云湖走走。
4: 能住那儿几天？爷爷做的饭好吃。
0: 好，我们答题继续。请问孙大圣，你觉得爷爷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 A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B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C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请答题，请亮题。非常有默契，都选了 B。 为什么选了 B？
4: 就是因为爷爷特别爱花，喜欢看花，他什么都会，他就很厉害。
2: 他们俩选的这个答案特别的好，等闲识得东方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啊。父母的爱、爷爷的爱、长辈的爱，其实就是像那春风一样的，你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它会让你的生命盛开。
0: 如果要是用这个题来解释爷爷有高超的本领，应该怎么样去告诉他？您会怎么说？
3: 我最高超的本领就是爱护他，照顾好他。
0: 听懂了吗，小大圣？
4: 他听懂了，就是保护我呗。
0: 这段视频你长大了慢慢看，你会领会的。康老师突然觉得好感动，是不是？
5: 确实很感动。对爷爷最大的本领就是爱护他。 每个人都有在他很小的时候不能理解的事情，但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慢慢长大以后就会一点一点的知道这个世界上让他最终能够成为一个时时刻刻感受到爱的人。其实随着他的生活的场景越来越大，可能这件事情很难，但如果在他最小的时候他就接受过最无私的温暖和爱，这对他的一生的成长会影响非常大。这爷爷很紧张啊，但是龙阳问说你最大的本领是什么，这时候他爷爷一点都不紧张，脱口而出有点羞涩地说，我最大的本领就是爱他。这个时候就是他爷爷内心里边最本真最本质的想法在这一刻说出来，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
0: 中秋夜是团圆的夜晚，其实也是思念的夜晚。我觉得今夜会有多少人羡慕这个小小的男孩啊，看到他会想起曾经在生活中托举过我们，拥抱过我们，亲吻过我们，爱抚过我们的长辈。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这个夜晚会在将来成为这个男孩孙子胜最大的一份人生礼物，他会在无数次的回放这个片段时去感谢这一晚的美好，而领会这样一句话，就是爷爷陪我长大，我想陪你变老。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感动。好，那到这儿呢，爷孙俩的心心相印两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也成为了三组选手当中默契程度最高的一组家庭，两题全部答对，掌声祝贺，加两分。好，我们来盘点一下三个回合过后三组选手的比分情况。春江月明队5分，踏遍青山队4分，百战百胜队2分。那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得分最低的一组家庭就要暂时止步于此了，那剩下的两组家庭呢将进入第四回合的比拼。祝贺春江月明队和踏遍青山队进入本场最后一回合的比拼，马上开始心有灵犀。首先请第一组，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我们就像开在中秋节的桂花一样，一定是第一流，加油
6: 加油，
0: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180秒倒计时开始。
7: 鹅，骆宾王的《咏鹅》那句经典的诗，
8: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辛弃疾《西江月》那个
9: 明月别具军中雀，
8: 往下背，往下背。
9: 稻花香里说红娘，替你挖成一片。
7: 李清照的第一个字是，然后喝的那个
8: 三杯凉斩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折戟沉沙铁未销，第一个字是西对
7: 东，
8: 然后天上呼呼刮的
7: 东风不与周郎面，铜雀春深锁二乔。
8: 龙对什么
7: 两个字？
8: 凤凰。
7: 他在翱翔。
8: 李白的那首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我拔出我的剑，然后我去喊，但是我还是很难过。
7: 抽刀荡水水更流，举杯浩洲愁更愁。爷爷腰上草，一睡一枯荣下
8: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辛弃疾破阵子，喝多了，然后
7: 醉里挑灯，看见妹会去小连营。姑苏从外寒山寺，上一句
8: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7: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形容咱俩
8: 心
7: 对，这个环节叫什么？
8: 心有灵犀。
7: 对，
8: 那个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苏轼临江仙，他那个家童睡着了，噔咚咚，然后
7: 敲门都不应，
8: 对，
7: 倚杖听江声。李白的一首诗名，然后形容喝得很快的那个
8: 将进酒，李白了。辛弃疾的《西江月》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月明蝉，那个叫什么那个名字？郭芙蓉穿什么衣？
7: 夜行西江道中。
8: 我今天裙子的颜色？
7: 夜行黄沙道中。我偷懒，一首词排名。我平时比较懒，喜欢干什么？
8: 摸鱼儿。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7: 一居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0: 时间到，哇，非常精彩，答对了16题。马上有请第二组踏遍青山队就位。
6: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6: 我们这次争取多拿分，
0: 加油！
10: 180秒倒计时开始。
6: 两万里，小孩，然后
0: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有狗叫声，
6: 全民温选费，风雪夜归人。我想看着扁，然后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写望月这首诗
6: 的会长，你脸都很小。
0: 作者是谁？
6: 杜甫。
0: 啊，我说错了，
6: 张继的风调月泊。前两句，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前两句。
6: 黄河远上白云间，不成一线万人山。
0: 二前面是什么？二前面写
6: 对，三里三江村。嚯，济南的，猜的是右安，是右安。
0: 辛弃疾，仙子在月宫。
6: 仙人车长足，归途何团团。寂寞长河树广袖，万里长空气韵中还有我。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的四排，你是对着挑灯看剑，孟虎垂鸳连营四排。
0: 破阵子，
8: 两个人恩爱，字重复了。
6: 我想你想的都瘦了。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10: 时间到，一共答对9题。经过心有灵犀环节的比拼，祝贺第一组春江月明队直接晋级中秋诗会月映全城总决赛，祝贺你们。那另外一组选手呢，也不要气馁，在接下来的比拼当中呢，还有机会通过复活赛再次登上总决赛。到这里，我们本场中秋诗会呢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今晚我们以画入诗，览山河胜景，看济南名士多，就让我们相约下一场中秋诗会，继续再现齐鲁风华。朋友们再见。 诗词传承从来不是死记硬背，是行走山河，感受烟火，把古人的心境融入当下的生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天的边走边看，我们为您带来中秋诗会月映全城，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ing Gaga。 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12: 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
15: 世界无比精彩，
14: 世界在你指尖，
13: 世界在你指尖。
16: 是人类的音乐会。
1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2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23: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9: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安理会同阿盟三驾马车高级别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中东安全事务主导权应由中东国家自主掌握，表示中方支持安理会同阿盟加强合作，支持阿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孙磊说，今年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深化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共享发展机遇，密切国际协作，为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当前巴勒斯坦人民正面临严峻局势，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以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4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以方在一次行动当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部门一名指挥官，以方指责其参与劫持7名以色列人质，策划和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袭击行动等。目前暂未看到哈马斯方面公开对以方说法作出回应。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

0: 商讨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经济损失。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相当于这些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46%。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损失最为惨重。综合哈通社等媒体报道，哈萨克斯坦军队24号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进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造成12名军人丧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向丧生军人的亲人表示慰问，并下令有关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彻查此次事故，并向丧生军人的家庭提供帮助。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开赛中，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个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与硬核比拼维度。那么，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选手们有着怎样的追梦之旅？资讯有故事，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其中有7个项目是本届的新增赛项，代表着未来技能的方向，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新科技行业，比赛项目皆有覆盖。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4个历史之最。那么技能大赛具体比什么，怎么比呢？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这些比赛项目都有哪些难点和挑战呢？徐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他向记者介绍了时装技术项目的难点。
3: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6个模块嘛，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的去抓取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2: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试赛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0: 参赛选手于娜说，
1: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0: 世界技能大赛的评判标准可以说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在时装技术项目上，要求和标准有哪些变化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首席专家李宁说，
2: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啊，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啊，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0: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李宁介绍说，
2: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0: 随着世赛大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对服装史的了解、中国元素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博览群书的服装专业的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世界技能大赛对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要求，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4.0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此外，世赛还规定，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有一些比赛会刷新大众固有印象，比如看似简单的汽车喷漆，却是世界技能大赛中精度极高、难度极大的竞赛项目。这个项目比拼的是微米级精度、零色差匹配和全方位修复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正式赛题赛前全程保密，选手的备赛过程如同解锁盲盒挑战。应对这样的盲盒挑战，选手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蒋应成说，
3: 这个呢就是公布的比赛时间表，具体比什么它是没有公布的，我们教练团队也只是靠猜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去猜有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赛题，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模块它都要去练到。
0: 世界喷漆项目比赛总时长16个小时，被拆分为10个独立模块，选手需要模拟事故车辆修复场景，完成损伤处理、调色匹配、多层喷涂等整套实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4: 选手呢是要从这个最基础的就损伤怎么样把它维修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再去喷漆，到最后喷出来以后颜色要一致、亮度要一致，还不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损伤。他考察这个选手一个整体的时间的规划能力、维修的技术能力、维修的质量，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要做到。
0: 张小鹏介绍说，市面上的车漆多达几十万种，选手需要现场调配色母，再进行喷涂，力求做到和原漆面零色差，任何一点细微疏漏都将直接造成扣分。
4: 比赛呢大约会比六个左右，但是这是从这几十万种里面挑出来的。比如说一个保险杠，它可能有各种弯曲角落，那必须要让这个颜色喷到每一个地方，不能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那还不能喷多了，喷多了又会垂流，然后甚至又会出现起泡，这些问题都是不行的。往往来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黄色了，像红色了，还有像这些什么我们叫香槟金的黄银或者一些白银，看起来漂亮，往往来讲喷起来难度就更大。
0: 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比赛要求两名选手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在比赛之前，总台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负1毫米以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姚王泽说，
5: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露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0: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三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教练组组长倪俊坡说，
6: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翻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呢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0: 提起瓷砖贴面，很多人会觉得不就是贴瓷砖吗？但是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这是一门毫米论输赢的硬核手艺。一块小小的瓷砖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功夫呢？接下来我们走进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竞赛基地，聆听中国参赛选手傅宇豪的追梦故事。4个多月前，一场高强度瓷砖贴面模拟考正在紧张进行，选手要在4天22个小时内按图纸完成瓷砖贴面全流程作业。22岁的傅宇豪正在为世赛做最后冲刺，
7: 从底下到壁龛这里的高度也是要用 CAD 拉出来的，这些尺寸都是要经过自己画图计算。
0: 傅宇豪平日里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很多人觉得他是幸运儿，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他的技能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还在校的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集训，却在最后关头遗憾与世赛失之交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高燕涛表示，
8: 说白了还是心智还没有成熟，他那个时候总感觉，哎呦，我玩一玩，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玩来玩去，其实他就已经跟人家拉开差距了。
0: 心智不成熟让傅宇豪与世赛擦肩而过。2024年国内选拔赛，他又因为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与世赛失之交臂。
8: 内心的那个失落感还挺强的。
0: 绝境之处便是重生。2025年5月，傅宇豪出征白俄罗斯全球技能挑战赛，收获银牌。赛后，傅宇豪决定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高燕涛说：“
8: 他会去寻找一些，得心应手的一些工具， 我认为他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0: 由于长时间守着切割机作业，常常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这也让傅宇豪患上了

0: 腰肌劳损。在2026世赛选拔赛中，他的腰伤复发了。
1: 我们比赛的时候那个放羊桌它是很矮的，就只有70公分，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85公分左右，有15公分的落差。在第一天上午结束之后，我就感觉受不了了。
0: 最终在世赛选拔赛上，傅宇豪凭借这件作品夺得第一，让他争得世赛瓷砖项目入场券。近半年，傅宇豪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王华飞表示，
2: 主要着重来训练他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它奔驰，那么导致我们会失分。
0: 翻开傅宇豪的笔记本，22小时的赛事被精细拆解到分秒。傅宇豪说，
1: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了，现在是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0: 瓷砖贴面比的不只是手上功夫，选手既要会看图、懂材料、切得一手好砖，还要具备出色的空间想象力和过硬的体能。拼的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毫厘分寸之间贴出一个完美的世界。您可能会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今天 AI 时代，人类为何仍需全力比拼技能？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3: AI 越强，人的技能越要升级。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一台设备突然坏了，你问 AI， 它可能几秒钟内给你列出10种可能的原因，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呢？哪个声音不对，哪个温度不正常，这台机器能不能马上重启呢？最后还得靠一个真正懂设备懂现场的人来判断，因为现实世界不是一道标准题。AI 很会处理信息，也很会给答案，但是到了现实世界，很多时候还要靠人的经验、手感、判断和临场应变。所以未来不是简单的人和 AI 来比赛，而是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比赛。过去一个好技工可能会说，这个活我干得最好，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么说，机器干得比我快，但我能让机器干得更好。所以我有一个判断， AI 时代知识会越来越便宜，但把事情真正做成的能力会越来越贵。说到底， AI 不是让技能贬值，而是在给技能重新定价。
0: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当前我国共有职业院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靠技能成才的前景愈发广阔。如今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在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中，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都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表示，
4: 设置新专业必须适应产业、行业、业态的变化，特别是技术迭代变化，紧贴经济社会发展，保证我们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同步，填补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
0: 近年来，职业教育还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让技能人才适应性不断提升。周应彤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所在的学院直接将课堂落地在南山科创产业大厦，产教融合实现了空间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周应彤与他的同学们早早就了解产业所需，有针对性地展开实践学习。
5: 我们老师会更注重于说，让我们在真实的项目中去学习知识，训练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硬件的问题，我就可以说马上向楼上的我们的工程师去求助，让他下来手把手教会我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调整，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0: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也在改变。 在先进制造业等相关领域，随着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人才培养正从单一技能操作向具备人机协同能力的数字化复合型

0: 升级，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凌表示，
1: 从过去上升通道相对受限，社会认知存在着偏差，到现在呢，贯通培养多元发展，制度保障也是更加有力。从以单一技能培养为主，到精准对接未来产业，深耕数字化复合能力，人才的供给是更加适配。现代职业教育正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重塑，畅通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的根基，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一方沃土。
0: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负责人和选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此次赛事的呢？新西兰领队技术代表迈克尔·瑙斯已参与过七届世赛的飞机维修项目，他认为这项赛事是为了淬炼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人才。
2: Because it's a competition, it leads people to excel.
3: 竞赛会促使参赛者追求卓越，而不仅仅是达到基本合格的水平。职业技能行业需要不断进取的人，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人。
2: Not people that are standing still.
0: 世界技能组织汽车技术独立测评项目设计师马克·帕凯特说，这是一个比拼技艺极致的竞赛平台。
4: Imagine this. These kids are taking in 10 days.
5: 想象一下，这些年轻人在不到十天时间里就能获得相当于十年的经验，不过他们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完成技能展示。显然，比赛能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成长为更优秀的人，而且选手们还能与其他代表团的选手分享经验，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简直太棒了。
4: This is absolutely amazing for the young.
0: 新西兰制冷与空调项目选手坎贝尔·布朗说，希望能在紧张的比赛中发挥最佳水平，但与此同时，与其他代表团的年轻人交流同样重要。
6: I think my biggest expectation is just to do the best that I can do. I mean,
7: 我今年最大的期望就是发挥出最佳水平。只要自己已经尽力而为，并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就已经很满足了。今年早些时候，我参加过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比赛，比赛气氛非常棒。世赛能让我接触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界大开。
0: 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中秋假期期间，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时段有大雾天气，能见度较差。25号夜间至26号上午，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26号夜间至27号早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业旺。

0: 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安理会同阿盟三驾马车高级别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中东安全事务的主导权应由中东国家自主掌握，国际社会应充分尊重中东各国的自主选择，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不断变化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对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并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以实现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他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应当得到落实。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而在场外，当天众多抗议者聚集在联合国总部附近的街道上，要求以色列停止轰炸，停止杀戮。土耳其国防部25号表示，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伊拉克塔尔奥卢将前往沙特阿拉伯，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与沙特及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举行会晤。沙特外交部此前也证实了将履行三国参谋长紧急会议的消息，据称会议将讨论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如何根据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持。刚果金东南部坦噶尼喀省政府24号说，在坦噶尼喀湖靠近刚果金一侧日前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失事船只共载有84人，目前已有43人获救，另有41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穆罕默德·法里德·萨利

0: 赫24号在开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埃及欢迎中国企业赴埃投资，期待双方在海水淡化、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萨利赫表示，在埃及运营的中国企业数量大幅增长，目前预计超过3000家。他高度评价中国企业在埃及的发展表现，表示中国企业进入一些埃及尚未涉足的产业领域，为该国工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24号，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山西平遥古城开幕。本届影展以“答案在路上”为主题，展映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部影片，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锐导演及其最新作品。其中多部影片在这里完成亚洲或中国内地的首映。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连日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中秋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吸引当地民众共同庆祝中国传统佳节，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整个演出最吸引我的就是压轴的舞龙表演。
5: 我知道中秋节它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
6: 中秋快乐，
7: 中秋快乐。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跨越山海共婵娟，全球多国共庆中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中秋佳节之际，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中秋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文化盛宴在连接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的3国交界处巴西伊瓜苏市精彩上演。来自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以及中国的各界嘉宾与当地民众欢聚一堂，在浓浓的中华传统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佳节。活动现场，震撼的舞龙舞狮，刚劲有力的中国功夫，以及多姿多彩的中华传统舞蹈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现场观众纷纷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欢和对中国人民的中秋祝福。巴西伊瓜苏市议会旅游委员会主席埃万德罗·费雷拉对记者表示，
8: 中国文化很美，今晚演出很不错，祝愿中国繁荣昌盛，祝福每一个家庭幸福，也希望巴中友谊长存。
3: 璀璨的灯光与充满东方韵味的表演，将整座广场变成了友好交流的海洋。不少现场观众表示，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对远在东方的中国充满了向往。巴西民众卢卡斯对记者表示，
5: 活动真的太棒了，这是巴西与中国文化的一次精彩融合，我一直梦想着能去中国看看，今天的活动让我对中国更加充满了期待。
3: 巴西民众阿琳娜和家人一起观看了舞龙表演。
4: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整个演出最吸引我的就是压轴的舞龙表演，它象征着繁荣与好运。我的小儿子看得目不转睛，全家人都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
3: 据悉，自2017年以来，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当地政府已将中秋节正式纳入了当地的官方旅游日历。近日，第4届欢聚中秋嘉年华活动在巴西圣保罗商业街25街举行。在活动开幕式，来自当地华人社团的舞龙舞狮队伍沿街道巡游，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 把嘉年华活动的节日气氛推向高。

0: 高潮。近年主办方还特别邀请到湖北艺术团，把湖北的传统戏曲楚剧和洪湖水浪打浪等脍炙人口的地方名曲介绍给巴西观众。来自湖北武汉的楚剧演员夏清玲第一次来到巴西进行表演，虽然语言不同，但传统戏曲的唱腔、动作和人物情感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1: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圣保罗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中秋的嘉年华的活动，我能够感受到这些观众的热情，不管是华人也好还是巴西当地的民众也好，我觉得在舞台上的音乐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应该说是世界相通的。
0: 这是圣保罗连续第四年在25街举行中秋庆祝活动，除了舞台演出，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剪纸、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创等体验项目，让巴西民众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一名从巴西北部城市贝伦来到圣保罗旅行的小游客被现场精美的剪纸吸引，在老师的指导下几经努力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剪纸作品。巴西游客何塞·卡米洛表示，
2: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是另一个国家的文化。我们来自贝伦，我们快结束旅行的时候赶上嘉年华活动，我看到大家在制作剪纸产生了很大兴趣。
0: 今年文化展区还增加了闽南特色的国风文创，以厦门鼓浪屿传统戏曲和簪花围等元素为灵感制作的杯垫、饰品和服装，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小小的文创产品也成为巴西民众认识中国不同地区文化的一扇窗口。此次中秋活动组委会文化展区负责人罗淑君介绍说，
3: 我们的文化摊位呢包括我们的书法、美术、针灸，就是我们中医这一块的，还有剪纸。在今年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国风文创，巴西人呢也非常感兴趣的哈。
0: 在加拿大，传统的中秋庆祝活动多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华人聚居的大都市。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的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纷纷加入庆祝行列。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在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该市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柏林顿市市议员凯尔文·加尔布雷斯说，
4: 我知道中秋节它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我很惊喜，活动比我想象的要热闹得多，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城市里有这样的文化活动。
0: 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当地舞狮队成员阿米特表示，
5: 我也了解中秋节背后的神话传说，我真的很欣赏中国文化，它非常美好，蕴含着很多哲学思想。
0: 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当地民众泰玛表示，
6: 我喜欢拍照，也很喜欢整个活动，我现在很期待去中国。我知道对加拿大人有免签政策，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每年都会庆祝中秋节，他们会准备月饼，我期待今年能吃到更多月饼。
0: 近日庆祝中华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庆典活动在伦敦举行，传统节目轮番上演，华侨华人、当地居民以及各地游客共度中秋佳节。伴随着锣鼓声，传统舞狮率先登场，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合唱、戏曲、民族舞蹈和器乐演奏等节目也纷纷登台，传统中华

0: 文化，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节日体验。不少英国当地民众和游客观看表演，品尝月饼，中秋所承载的团圆意义，成为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纽带。
1: I have in the past, they're really, really nice.
2: 我以前吃过月饼，真的很好吃，是软软的，甜的。对我来说，家庭团聚意味着家人分享美好时刻，彼此陪伴，共度时光，创造美好回忆。我认为这个活动营造了这种氛围，因为它汇聚了不同的视角，分享了不同的文化元素。
3: I've been to China recently.
4: 我最近去过中国，是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我和家人在上海待了八天。随着中国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
0: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汉堡豫园举行，这座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中式园林，湖心亭、九曲桥、月亮门等江南园林元素在易北河畔展现出独特的东方韵味，也见证着上海与汉堡多年来的人文交流。民乐舞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5: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
6: 中秋快乐。
0: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特雷波尔介绍说，
7: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在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豫园是一个很棒的文化中心，我们经常在这里相聚，相互了解，如今一同庆祝中秋更是释放出美好的讯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寓意。
0: 舞台上，不少德国演员也带来了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德国大学生丹尼斯在现场表演了配乐诗朗诵《水调歌头》。提起中文学习，他介绍说，
8: 我是最近这几年，应该有3年、4年差不多，学的中文。就是我以前不会读，但是现在我会读会写。这首诗是写月亮，也写远方亲人的思念。我很喜欢这首诗，然后我感觉很搭配中秋节。
0: 对于一些德国青少年来说，中秋也不再只是书本上学到的中国传统节日，而成为一次可以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两名德国青少年用中文介绍说，
9: 就中秋节是一家团结的节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我也喜欢中秋节，我喜欢吃月饼，带蛋黄的馅儿。
0: 在汉堡中秋游园会现场，除了美食，这里还有灯笼制作等互动展位，让中秋从一场传统节庆活动变成了一场面向城市公众的文化体验。汉堡市民玛利亚·赫苏斯·马丁内斯表示，
11: 我是通过看电视剧知道的中秋节，它关乎家庭，关乎友谊，关乎团聚和相伴。
0: 汉堡市民阿兰查·阿拉娜说，
12: 我是通过朋友了解的中秋，能够在汉堡走进中国很特别。
0: 一座豫园让相隔万里的上海与汉堡有了共同的文化记忆，一个中秋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轮明月相聚在这里。近日，中国驻德国使馆举办的情满中秋相约柏林系列活动首场中秋之夜文艺演出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举行，中德各界友好人士200多人同聚一堂，来自中德两国的演员和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歌舞、器乐、戏曲等节目，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共同迎接中秋佳节。来自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成都市川剧研究院、 和柏林康佐奈塔合唱团等中德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频频。华夏鼓乐团演奏了《欢乐颂》，柏林康佐奈塔合唱团演唱了《茉莉花》，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来宾们纷纷表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期待通过更多人文交流活动，增进对中国的理解。
13: 这场演出精彩极了，它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比如音乐以及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的各种风俗。这不仅是一次聚会，更是一次文化交流与分享。我非常喜欢这场演出，它真的很棒。中秋节是一个让家人好友和亲人团聚的时刻，大家欢聚一堂，共度美好时光，一同庆祝节日，分享文化传统，当然还有美食。
0: 据了解，晴满中秋相约柏林系列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展示等多种形式，为当地民众搭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中国驻德国使馆临时代办曾繁华表示，明年是中德建交55周年，希望以中秋节为契机，让更多德国民众感受中华文化之美，增进中德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最近，德国北威州先后举办杜伊斯堡中国节和杜塞尔多夫中国周，中国美食、传统艺术、体育、科技等元素走进德国城市公共空间，古筝、汉服、书法等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当地民众参与。当地民众奥古斯汀说，
7: 中国节这样的文化活动让所有参与者都受益良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也是活动的初衷，同时也促进了彼此间更紧密的联系。
0: 除了丰富的文艺表演外，在杜伊斯堡中国节现场，乒乓球表演同样吸引了不少德国观众的目光。小小的乒乓球在球台两端来回飞舞，精彩的扣杀、快速的对攻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通过一场场轻松活泼的互动和表演，德国民众在感受乒乓球运动魅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体育文化的了解。当地华人肖乐瑶说，
14: 首先就是建立这个情感的纽带，我觉得就是作为海外华人，我们这个思乡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切，所以有了这些文化活动，我们能够说通过这些活动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跟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觉得这些海外的华人真的就是变成像亲人一样，像朋友一样，就是大家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15: Hello, China.
16: 你好，中国，欢迎大家来杜伊斯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近日，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驻布达佩斯旅游办事处陆续举办“天涯共此时”中秋诗会活动，来自中匈两国的中国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度满怀诗意与团圆气息的中秋时节。活动现场，中匈艺术爱好者同台献艺，让诗会成为一场汇聚中匈多方力量的文化聚会。匈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切尔凯斯·加博尔表示，
7: 近年来匈牙利举行了多种中秋活动，中秋节已广为匈牙利民众所熟知。中秋节之所以对匈牙利人重要，是因为这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刻。事实上，中秋节的意义已超越了节日本身，它象征着友谊与团圆。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17: 中秋快乐。
0: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秋文化交流活动，邀请沙特多所高校的青年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方来宾共迎佳节，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沙特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穆罕默德表示，
18: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 我喜欢学习中文，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
0: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在推动更多沙特青年走进中文。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新颖介绍，越来越多学生愿意持续投入中文学习，通过学习中文深入了解中国，拓展未来发展的选择。
19: 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学中文，我觉得更多的是感慨，很多沙特的学生们他们会持续的能够在中文学习上有更多的投入，包括这几年非常明显的申请奖学金的孩子越来越多，就是他们更多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想近距离的跟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甚至是用中文成为一种工作的语言。
0: 日前在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举办的中秋文化活动上，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通过诗朗诵展现他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现场还设置了中秋文化讲解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包括茶文化体验、月饼制作、兔子灯制作、猜灯谜、团扇制作和国风书画等等。迪拜大学法律系学生泰姆宰通说，
20: Traditional Mooncake，
4: 我在做中国传统甜点月饼。
20: 中秋节快乐！
0: 从制作月饼到猜灯谜、品茶，中国传统节日正在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在迪拜，中秋文化也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走进当地民众。迪拜大学校长伊萨·巴斯塔基说
21: ：“It's all about togetherness. You all have to be.”
16: 这是一个象征团聚的一天，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容。活动充分体现了包容的含义，今天有很多美好的元素，核心就是团结，是人们携手合作，是家庭也是友谊。
21: They care about the culture.
0: 一轮明月之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节日相聚在一起，也让中秋所传递的团圆与美好跨越国界，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2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23: The world in a minute。
2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oncake。 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25: 环球资讯广播，
2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3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4号在安理会同阿盟三驾马车高级别非正式对话会上发言，强调中东安全事务主导权应由中东国家自主掌握。他说，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国际社会要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中方鼓励美国和伊朗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机制。中方不希望地区紧张局势向也门和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表视频讲话，重申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反对任何一方针对平民的袭击以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民众正遭受以军的杀戮、饥饿和种族灭绝，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推进其定居点扩张计划，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维护两国方案，制止以色列的非法行径。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莫斯科时间24号20时至25号8时，59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9个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击落。哈萨克斯坦国防部25号发布消息称，救援人员在曼格斯套州里海沿岸又找到2名落水军人的遗体，使前一天军事演习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升至14人，搜索工作目前已经结束。24号，哈萨克斯坦海军在曼格斯套州里海沿岸举行军事演习期间发生事故，导致17人落水，其中仅3人获救。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0: 签署的总统令25号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在事故当中死亡的军人。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经济损失。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相当于这些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46%。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损失最为惨重。体育方面，在25号进行的亚运会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当中，由饶佳怡、于佳怡、吴越、顾展照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025年12月13号，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我方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今年4月29号，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点名731部队，他说，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虽然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他所说的追加审判，就是77年前的伯利审判。1949年12月，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可是这样一场意义非凡的审判，为什么几十年来鲜为人知？苏联人是怎样从守口如瓶的日本战俘嘴里撬开731部队的黑幕的？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又是凭什么逃过审判安度余生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峰的远东裁决上，恶魔部队的败逃与交易。200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孙家红在北大周末书市上淘到一本奇怪的旧书，书名叫《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有3-4厘米厚，书籍已经破烂，泛黄的封面上却印着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莫斯科，内页是中文，封底没有定价。孙家红是东北人，很早就听说过日本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花5元钱买下了它。回到宿舍翻看细读，孙家红逐渐清楚了这样一段史实。1949年，苏联在其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就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一场公开审判。伯利就是今天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2023年，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范围明确，公开地图上哈巴罗夫斯克之后必须扩注中国旧称伯利，所以这场审判在苏联叫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在我们这儿被称为伯利审判。这本审判材料当中有起诉书、文件证据、被告与证人在法庭上的供词。起诉书提到，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在哈尔滨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划归关东军，由细菌战狂热分子石井四郎主持。1936年左右，在裕仁天皇敕令下，日军又在中国东北扩编了两个大的细菌机构，为了掩人耳目，两个机构分别取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和军马防疫部，也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和100部队。731部队总部在距离哈尔滨20公里的平房区，100部队则位于长春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这两支部队及其支部大量研制细菌武器，而且在活人身上做实验。被拿来做实验的人由日本宪兵队送进731部队的专门监狱，称作特别移送。被特别移送的有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中国人占绝大多数。其中有投身抗日的战士，有判定为苏联间谍的情报人员，还有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一旦进了监狱，他们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被称作马路大，日语的意思是被剥了皮的木头。书中的审讯记录里有很多令人发指的实验，比如731部队孙吴支队队长奚俊英供述，他们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里，
把关押的人赶到室外，用风扇猛吹，使其双手冻伤，然后用棍子敲打，直到发出敲木头一样的声音。他还供述过对中国战俘传染坏疽病的实验，把十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十几米外引爆装有坏疽菌的炸弹，为了不让他们立刻被炸死，只把双脚和臀部露在外面。七天之后，这些人在痛苦当中死去。孙家红说，看完这些材料，侵华日军的反人类罪行变得具象化，令人不寒而栗。他想了解更多，就在网上搜日本细菌战伯利审判，但是相关的信息零零散散，很多公立图书馆甚至没有他手里这本书。这本书在国内前后三次重版，却一直很难找到，人们似乎早就忘了伯利审判。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孙家红在1950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原版的基础上，结合后来找到的几种外文版本，重新编校出版了《伯利审判：沉默半世纪的证言》，让这场审判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去国内媒体提到二战后的系列审判，一般只讲三大审判，也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本书出版之后，这个说法已经改成了四大审判。2021年，俄罗斯联邦档案局联合境内14家档案馆启动了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档案项目，先后解密上线了370组档案文献，包括伯利审判的庭前审讯记录、庭审录音、苏联官方内部函电等，涉及731部队的核心罪证。2025年12月，俄罗斯又向我国转交了一批苏联审讯731部队的解密档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等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同完成了这批档案的学术鉴定。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认为，这批档案填补了多年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空白。过去跨国取证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与俄罗斯合作有限，这批档案首次揭示了伯利审判背后的调查规模，大大增强了证据链的厚度。原来伯利审判虽然只判决了12个人，但苏联当时的调查对象超过了200人，而且从1946年就已经开始了。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945年8月。8月9号凌晨，苏联出动总兵力150万人，坦克超过5000辆，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

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对苏工作的昭之繁春参谋接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立刻想到了731部队。他后来在手记里写道，731部队如果落在苏联军队手里，真相将暴露于世界，不久就会引发天皇式战犯的大问题，这关系到天皇制的根基。于是昭之以参谋总长的名义给石井四郎发去急电，让他十号务必在新京，也就是长春的军用机场等候。8月10号，两人在军用机场的一座机库里谈了约一个小时，昭之传达了军部的详细指示，731部队全体解散，成员尽早返回日本，所有证据物品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失，调一个工兵中队携带5吨炸药，将所有设施炸毁，建筑物内的俘虏必须用电动机处理之后放进锅炉焚烧，骨灰投入松花江冲走，53名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用军用飞机直接运回日本。听完命令，石井四郎不甘心地追问，研究资料也不能带回去吗？不，不能带回去。昭之当即拒绝。从后来的事实来看，石井四郎根本没有老实执行这道命令，他早知道这些研究资料的宝贵，逃离的时候悄悄地带回了日本。这批沾满鲜血的资料最后成了他的救命稻草。8月11号，石井四郎赶回哈尔滨，向731部队下达撤退的命令，还在废墟上宣布了3条封口令，不能讲自己在731部队的经历，回国后不能担任任何公职，严禁互相联系。用他的原话说，731部队的秘密要带入坟墓。苏军踏进哈尔滨平房区的时候，731部队总部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断壁残垣无声诉说着这里发生的罪恶，而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核心成员早已坐着飞机逃回了日本。731部队其他大部分成员和家属从8月11号起陆续乘专列前往朝鲜半岛，再乘船逃回日本，但是最后一批人员还没抵达朝鲜就被苏军俘虏了。这些俘虏先后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隐瞒了部队的番号，死守着细菌战的秘密。苏联内务部花了很大的力气逐一甄别，可是由于所有人口径一致，调查进展非常缓慢。1946年，莫斯科传来密电，要求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部收集细菌武器相关材料，审讯日服，并获取书面证词。精通俄语、汉语和日语的佩尔米亚科夫被任命为翻译，参与了审讯。这个人从1917年起在中国天津、哈尔滨生活了近30年。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被俘期间，他还担任过溥仪的专属翻译和俄语老师。据佩尔米亚科夫回忆，我们总共审讯了1000名战俘，从士兵口中得知，731部队占据了20平方公里的区域。根据士兵的证词，我们转而审问高级军官，最终通过对抗破解了秘密。而最先说出秘密的人是丙泽十三夫。他年轻时立志学医，考入东京医学专科学校，靠陆军省委培津贴读书，条件是毕业之后必须到陆军服役。1939年，他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和活体实验。俄罗斯解密档案当中保留着丙泽1946年9月26号到30号的审讯报告。丙泽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集中在四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细菌战手段。他指挥使用石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到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1940年到1942年，他还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

疫、霍乱等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把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的生物战。秉泽的证词打破了他的直接上司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的心理防线。川岛清随后也供出了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等关键信息。731部队的黑幕就这样被一点点揭开。彼时东京审判已经开庭，731部队的情报很快传到身在东京的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那里，他立即传唤秉泽核实事实，对所听到的内容感到极度的震惊。斯米尔诺夫明白，这些情报对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意义重大。秉泽和川岛清的审讯报告被翻译成英文，由苏联检方于1947年1月提交盟军总司令部。苏联要求引渡和审讯石井四郎等人，并声明目的是把犯罪证据移交远东军事法庭。不料苏联检方等了2个多月没有收到任何正面回应。美国人为什么装聋作哑呢？因为他们早就先下手了。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已经盯上了日本的细菌战活动。1945年战争刚结束，美国国防部就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赴日，先后审讯731部队核心成员，掌握了指挥体系、组织机构和细菌炸弹图纸，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石井四郎。为了躲避审判，石井四郎1945年11月在家乡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当然是假死。几个月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还是发现了他的踪迹。1946年2月，美国国防部派汤普森中校赴日，对石井四郎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讯问。也就是说，在苏联提出引渡之前，美国已经有2任调查官对日本细菌战做了秘密的调查。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展开了博弈。美国要主导东京审判，需要苏联支持，明面上妥协，暗地里想独占情报，又怕苏联穷追不舍。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杨彦军2011年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解密档案，发现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远东司令部通过多封函电反复商讨，最终拒绝把石井四郎移交苏联，只提出美苏联合讯问的折中方案，还声称这是友好政府做出的友好举动。话虽如此，为了抢到核心秘密，美国在联合讯问前又派细菌战专家费尔先行讯问石井四郎等人，并授意不能向苏联透露重要情报，也不得提及美国此前的讯问。1947年5月，斯米尔诺夫在费尔等人监听下讯问石井四郎，但石井动不动就以无稽之谈搪塞，斯米尔诺夫几乎是一无所获。在美苏的明争暗斗当中，石井四郎等人看明白了，他们手里用中国成千上万生命换来的数据就是逃离审判的救命稻草。他们私下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如果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能弄到所有的情报。美国各机构最终达成共识，以获取情报为目标，可以向日本人承诺不起诉，但不给予书面豁免权。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在《死亡工厂》里说，实际上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烦，留下文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人交易。1946年初，国际检察局美国检察官莫罗·萨顿曾专门到中国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取证，明确把细菌战列为重点调查事项。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金宝善曾亲赴细菌战现场的陈文贵向萨顿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调查报告。1946年8月，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

0: 报告 G 报告、鼠疫菌报告 Q 报告，美国人觉得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当中写道，这些数据是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的。为了得到它们，美国只花了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也就此终结。不过，苏联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们手里已经掌握着超过200名调查对象的审讯材料，还有从士兵到高级军官层层突破的证词。这些材料足以把一批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送上法庭。那么，这场审判究竟是怎样在两个多月里抢出来的？这场后来被污蔑为政治秀的审判，又是怎样影响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陈峰的远东裁决》下，《迟到的审判与未尽的追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中秋假期期间，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时段有大雾天气，能见度较差。25号夜间至26号上午，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26号夜间至27号早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4: 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3: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4: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6: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继续来关注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不断变化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对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并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以实现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他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应当得到落实。佩泽西奇扬赞赏巴方为地区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重申伊方愿进一步深化双方全方位合作。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而在场外，当天众多抗议者聚集在联合国总部附近的街道上，要求以色列停止轰炸，停止杀戮。土耳其国防部25号表示，土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伊拉克·塔尔奥卢将前往沙特阿拉伯，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与沙特及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举行会晤。据悉，此次会晤将讨论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如何根据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持。刚果金东南部坦噶尼喀省政府24号说，在坦噶尼喀湖靠近刚果金一侧日前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失事船只上的总计84人当中已有43人获救，另有41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调查。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穆罕默德·法里德·萨利赫24号在开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在埃及运营的中国企业数量大幅增长， 目前预计超过3000家。埃及欢迎中国企业赴埃投资，期待双方在海水淡化、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8: 哎，我看到你了。
9: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0: Hello
11: Bonjour
12: Hola
13: Konnichiwa
11: Comment ça va?
12: Comment esta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4: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白给。
7: 秋意渐浓，皓月当空，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如约而至。在中国，中秋从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传统节日，一轮满月，一块月饼，一缕桂香，一段传说，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温柔、浪漫与家国情怀。千百年来，中国人以月寄情，把思念、牵挂、团圆的美好期许都藏在了中秋的烟火人间里。那么在外国朋友们眼中，中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中式团圆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今天的我就和 Tony 和加利布从全新的海外视角一起读懂东方满月里的专属浪漫与温情。首先想问问你们，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一次在中国过中秋的场景吗？当时什么感受？
14: 说实话呀，我第一次在中国过中秋，我感觉可能没有我在英国过的中秋节还那么热闹。
7: 哟，是吗？
14: 以前我们老家布莱顿，他每年中秋节他会专门开一个类似一个表演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会。
7: 哦，晚会。
14: 然后他们是晚会，然后他们是中国小孩子跟外国小孩子一起去参加，会有各种各样的唱歌跳舞什么的。然后当时刚好我是在我们英国的华人学区，就是经常会去参加他们的活动，邀请我去做主持人。
7: Oh.
14: 然后我也是特别的开心的可以去做一个中秋节主持人，然后觉得特别的好玩。就是我第一次在英国过的中秋节，它真的让我感到那种团结的那种气氛，
7: 团圆的气氛。
14: 而且尤其是我是跟家里人一起参加那个英国我们老家的那个中秋节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的身份去参加，当时我表妹呢，她以前是学音乐的，他们是要求她去唱一首中文歌，然后唱得特别好听。我就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哎呦，每年到中秋节那种团结热闹开心的感觉都会想起以前在英国过的中秋节。唯一不太顺的一个地方，然后其实今天这个事儿也不太愿意说，但是说实话，我第一次吃月饼，觉得这个好吃是好吃，但是可能不太适合我。
7: 好委婉。
14: 这个口味它是我能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吃，而且我觉得如果是比方说给我孩子吃，他肯定爱，因为他特别的腻，他就是那种甜度很高。但是因为我是从来都是喜欢吃清口的，就是用这么一句话来讲，如果让我选一个完美的中餐，我可能会选择浙江上海那边的饭，因为我都喜欢他们那种清淡的饭嘛。
7: 清淡，
14: 对，月饼跟清淡这两个字好像关系不大。我就第一次吃了，觉得好吃，但是可以给别人吃好了。
7: 好，不影响你对中秋节的喜爱。我看你对于中秋节的喜爱溢于言表了。
14: 可以说我来北京前，说实话，我当时的我可能对中秋节比春节的感情还大。因为每年会去参加活动。而且因为这个我们老家的比较重视这个中秋节的原因，不仅我会每次到那个中秋节我都会跟家里面一起过。来了北京之后发现春节其实也好玩，也很重要，也是一个大节日。
15: 其实我这个中秋节呢是应该是来中国以后才知道的。以前是不知道的。我对这个节日的第一个感觉应该是有月饼。 啊，因为我们刚来的时候呢，外面买这种蛋糕啊，或者说这种所说的细饼啊什么的，不是特别多。20多年前，武汉这边没那么多。别人说，哎，这个节日会给你们学校会给你们发的一些甜品，因为你知道这个南亚人嘛，特别爱吃甜的，然后觉得，哎呦，还有个这么个节日，还会给你发一些甜品，那这个甜品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甜品是像个月亮那样的。我就觉得月亮亮的甜品，一个南亚的小孩他的想象过程当中的这个月亮亮的一个饼，那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那种吃那种前程饼或者手抓饼嘛，南亚的那种，我觉得那个饼里面可以放一些红糖啊什么的，把它卷起来就可以了。后来我看他们发的好像是一个很漂亮的盒子，盒子里面的一个一个那样的小小的那些月饼，我根本就没想到这就是月饼。我们那边这种东西就是巧克力呀、或者什么那种饼，还有这样包装，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反正拿了这个以后呢，我还没走，然后问一下那个国际交流处的老师，我说那饼呢？你问任何一个这个南亚人，你说饼啊，然后呢你可以吃的那种饼，那我们会觉得他那个饼就是应该是一个
9: 大饼，
15: 对
9: 对。其实在中国你说的饼也是像大饼，要不就是馅儿饼。月饼它小小的嘛，可能好像跟这个饼这个字不太搭。
15: 我那句话老师都惊讶了，我说这不是饼，这是饼干 biscuit。 然后老师说，你说这个里面饼干那不是有饼吗？我说饼干的饼和我们的饼不一样，你这个是 biscuit。 然后这就是我这个第一次接触这个月饼的意义。反正还好，这个月饼拿过来以后呢，首先打开以后呢，第一个月饼吃一口就发现里面有个蛋黄，他们当时发的好像是六个还是几个。第二个月饼我又打开了，第二个月饼我现在也记得，第二个月饼是我特别喜欢的。
14: 我猜你第二个月饼是不是红豆？
15: 不是，哈密瓜。
9: 哎呀，我还想猜呢。哈密瓜，你喜欢吃哈密瓜吗？
14: 哈密瓜味的月饼我吃都没吃过，好吃吗？
9: 我也没有吃，就水果嘛，就是水果味的月饼。
15: 水果味的，对。
9: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最喜欢的馅料，月饼的馅料是什么？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14: 我这个有点作弊，我就说一下我喜欢的啊。我喜欢就是那个冰淇淋的品牌跟做中秋节活动，然后就是类似一个雪糕的一个。月饼，这个是、这个能算吗？
9: 能算，现在月饼花样太多了，那个就是有点偏甜点了，就像点心一样了。
14: 因为它就是那个皮是跟普通的月饼一样，但是你挖进去之后它就是雪糕，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理想的、这个吃起来很开心，这个我每年都愿意吃。但是你要说不喜欢的，那就可能就是所有的传统口味都不太适合我的胃口。
9: 没关系，总有一款适合你。我跟你说哈，最近出了，你不是喜欢吃清淡的吗？最近有养生月饼、南瓜小米的、还有什么白茶，还有一些中草药的，像是黄芪、当归、石斛月饼，你可以去尝尝。
14: 我有一个想法，我最近在北京，我特别喜欢喝一个饮料，它是酸奶跟紫薯一起做的。我觉得酸奶紫薯月饼这个，
9: 那跟那个冰淇淋月饼那是一个意思，都是当点心吃
14: 的。那不一样，冰淇淋是由奶做的，这是酸奶做的，这还不是一个意思吧？还是有点差异。
9: 酸奶不是奶。
15: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Tony， 我们这个节目啊，很多很多这个中国的老板也听啊，希望哪个老板听到这句话也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酸奶加紫薯、
14: 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想法挺好的，因为紫薯呢，我说实话，在英国我吃都没吃过，我是来了北京之后我才喜欢吃紫薯，就我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中国的一个口味，所以我觉得它不管是对于外国游客也好，还是中国消费者也好，我觉得都会喜欢。我觉得做月饼的公司老板可以考虑一下。
15: 那就更好了，这个月饼还可以出国呢。
9: 哎，是。说完月饼，我们还要说一个中秋节的标配，就是赏月啊。我们就发现中国人对于月亮有着极致的偏爱，从古到今，无数诗词故事都是在望月、祭月、赏月。月亮已经成为中国人专属的情感寄托。那两位，你们觉得为什么唯独月亮能成为中国人的情感载体，尤其是在中秋节？
14: 这个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来讲的话，确实比较难理解。在英国，我们的月亮它有各种不同的代表。我说实话，虽然它也会跟爱情放在一起，但是并不多。我相信两位都知道《罗密欧和朱丽叶》。
9: 对，罗
14: 密欧和朱丽叶，
9: 朱丽叶的故事。
14: 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段子是朱丽叶要将月亮做出一个愿望，结果他就自己最后说了一句话，因为月亮一直在变。 我不相信他会守护我的愿望。莎士比亚的这个段子呢，他其实可能为我们英国有一种感觉，这种月亮也并不是那么的浪漫，但是那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其实也红的爱情故事跟月亮的关系比较大，但是你让我说月亮在国外，我可能会想起什么很疯狂的那种故事。对月亮的这个出发点，它是跟中国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可能这个这么深情的爱情故事，可能对于有一些外国人来讲的话，可能也比较难理解。
9: 加利布，你理解吗？
15: 我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月亮首先是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诗人泰戈尔。他的很多浪漫的诗里面是有月亮，为什么这种月亮和浪漫有关系呢？因为它的这个完整性。那人呢，觉得因为有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朋友或者另外一个伙伴，就觉得因为你的存在，我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啊，这就是一个浪漫的意义。另外一个呢，月亮不仅是啊，包括这个我们说中秋节，我以前也觉得中秋节的月亮是个浪漫的意思。其实中秋节的月亮，中秋节的这个月饼，并不是光谈浪漫的意思。这里面就比如说我们说月饼，月饼里面呢，你永远不可能发现月饼里面就一种东西，有面粉，有糖，有油，还会加就刚才我们说这个什么哈密瓜呀、牛奶呀等等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的意思，万物的概念，中国人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万物并育在一起的一个感觉在这里。这个中秋节呢，古时候啊，这个时候是农民有丰收的时候嘛，刚刚是前面的农田里面的东西他就收起来，收起来以后呢，刚好这一天月亮比较大，月亮下面呢看着月亮，月亮很完美，我下面一个完美的家庭或者是朋友啊什么的，大家在一起，这就是类似于和和文化在这里面嘛。另外一个呢，月亮的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南亚文化里面有一句话是月亮没有敌人，
9: 敌人，
15: 对，因为没有人讨厌月亮。比如说如果没有月亮，晚上你能看得见吗？对吧？你看得见的时候，是他在什么，他在默默静静的在帮助你，对吧？也许是你不喜欢月亮，但是月亮不会不喜欢你。这就是让我们学到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中国古人的哲学里面也有这句话，就是你的人生的路上，你选择的方向，有人可能会瞧不上你，有人可能不喜欢你，但是呢，你用你的魅力，你的个人的魅力，还是可以去影响别人，总有一天别人就会喜欢你了。也就是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坚持不懈啊，要找到你自己的路。所以就是月亮的意思啊，很深很大。
9: 是在中式语境里，月亮就代表的是团圆，就是你无论相隔千里万里，所有的人看到的都是同一轮圆月。因为中国人比较习惯含蓄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就不会直接的去表达我想你了，我思念你了，他会把心事寄托在月亮里，然后月圆盼人圆。所以这种浪漫它是特别细腻的，而且这个月亮能够承载着跨越山海的这种牵挂。中式的浪漫不是那种特别轰轰烈烈的，它其实是一种润物无声的一种温柔。那除了月亮，还有一个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一个符号，就是桂花。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闻桂赏月，喝桂酒，吃桂花糕，这个也是中秋的一个仪式感。你们觉得这个桂花为什么会成为中秋独有的浪漫符号吗？
14: 我第一次听见桂花跟中秋节的关系，我以前完全不知道了吧？
15: 我也不知道。
9: 我跟你说哈，因为中秋节这个时候很多花都凋谢了，只有桂花暗香浮动，
15: 这个我猜得到，
9: 一眼一闻就知道，哎呦，是秋天了，是中秋节了。而且还有一个桂花的桂谐音字和富贵顺遂啊，这样的美好寓意是相绑定的，就自带这种非常吉祥的祝福。所以喝桂花酒，吃桂花糕，闻桂赏月，就是中秋节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风俗。
14: 你说到这个点，其实我们英国也是有一些
9: 代表性的
14: 一些花。就比方说我们冬天过节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叫胡姬生，那这可以刚好可以聊啊。
9: 胡姬生
14: 是不是没见过谁啊？
9: 它是一个桑寄生科胡寄生属灌木植物。
15: 什么呢？
14: 我再考一下谁啊？你知道它代表什么吗？
9: 代表什么？
14: 爱情
9: 哦，
14: 就是有胡姬生的话，只有胡姬生一 般会把它粉到门上面，然后两个人站在呼机声之下可以接吻，是有这么一个传统。英文它叫 mistletoe， 我估计赵立布肯定是见过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冬天的节日，这个冬青也
9: 是
14: 会经常出现。对节日的有代表性的话，其实英国是很喜欢这种习惯。我觉得如果是我要给一个外国

0: 我们去介绍这个中秋节，我可能会从这个开始，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英国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
1: 哎，
0: 你去跟他说这个规划的这个意义，他可能会也会想到自己的节日。哎，原来这一点我们还有一些相通，
1: 相似的，
0: 可能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一个相似的地方，可能会觉得比较好理解。
1: 加利布呢，有没有这种代表性的花卉啊、风物啊，或者是代表着团圆思念这样专属意象的物体，在你们国家的一些节日里？
2: 我们国家节日里面没有花，我们是有那种水果，
1: 水果
2: 或者是说对，或者说有一些吃的东西啊，或者什么的。大概这个时候呢，他们都有过个节，我们叫姑娘节啊，
1: 姑娘节，
2: 姑娘节，对，姑娘节，因为是姑娘都是家。押出去嘛，押出去以后呢，这个时候把姑娘和她爱人、她丈夫邀请她到姑娘的父母这边来玩一段时间，父母也是会想念她的姑娘。姑娘回来以后呢，我们有个姑娘菜。
1: 哦，姑娘菜是什么？是怎么做的？这个菜里边都有啥？
2: 它里面没什么，它是一种叶子菜。
1: 哦，叶
2: 子菜，对，这种叶子菜平时都是比较苦。那这个时候呢，它会带一点点甜味儿啊，就它，因为我们传统说法里面呢，因为你姑娘回来了，所以姑娘菜就变甜了
1: 啊。
2: 那它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说，南亚的这种古老的这个文化里面呢，这个时候呢，人的身体里面的湿气比较大，
1: 湿气。
2: 那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吃这种青菜呀、什么的，包括姑娘要到父母这边来，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旅途，会累呀、什么的，有可能会感冒发烧，所以这个时候的传统文化是没有花。但是有菜
1: 啊、
2: 吃这个姑娘菜，姑娘菜也可以直接用大蒜呐、什么的炒、哎，也可以做姑娘菜和鱼咖喱。我们南亚那边咖喱吃的比较多嘛，那这就是那种姑娘菜，吃了姑娘菜呢，就是说，在家就平安，平安也是什么意思呢？就不会感冒啊，或者身体里面的湿气就可能会变少，就这么个意思。没有花、
1: 哎，
2: 但是有菜。
1: 哎，那不管是花菜啊，还是冬青，还是我今天刚知道的，
2: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是有那种的保护啊、平安呐、什么的，
1: 平安顺遂这种美好的寓意哈。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但是呢，美好的祝福都是一样的。那下面我们再来聊聊最接地气的一个习俗哈，分月饼。哎，咱吃月饼都吃过，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分月饼？因为在中国很多的家庭里边，月饼一定要分着吃，一整块月饼啊必须切开分给家人，哪怕你每人只吃一小块，也寓意着合家团圆。你们能不能理解？
0: 我说实话啊，从一个营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月饼它热量很高，
1: 你觉得是太甜了。
0: 但是从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真的把我搞得很迷糊。因为中国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有那个水果梨子嘛，梨不能分，分梨就是说两个人要分手的意思。那也就是说，我拿一个梨跟你分，那这代表我想跟你分手；我拿个月饼跟你分，那代表我想跟你团结。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外国朋友来讲的话，有点太复杂了。这个要分，这个也不能分，太复杂了。
1: 我跟你说哈，这个分月饼，你们肯定没有分过。其实完整的月饼哈，代表着圆满。切开分给家人呢，就是把圆满和幸福分享给每一个人，寓意着一家人同心同德，共享美好。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寓意在里边的。
2: 我也是看过啊，我也是看过这种，就比如说有时候去别人家里啊，然后呢，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老师啊，他们家呢本身就月饼啊切好的，大家用个鸭芡啊就吃一块两块这样。那这里面呢，它是一种爱啊，就我把你当个家人，我跟你分。但是呢，当然就是Tony说的，这个你可以分，那为什么梨不能分呢？你如果要
0: 说的很有道理。
1: 除了这个啊，我跟你说，像是你要是送人的话，要送杯子啊，代表一辈子。你不能送人家鞋，因为你送人家鞋，
0: 是
1: 人家就穿走了。
0: Thank you. This is ridiculous. 这个太难懂了。那你说是不是最好我送他一个杯子，杯子里面有一个月饼，把月饼拿出来分着吃，这个就代表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又送一杯子、哎、又把月饼分了。
1: 我看行。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相信有很多朋友们在中秋节这一天都是和自己的家人团聚在一起，而且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中秋节的过节方式也是在不断的更新。以前呢，大家过中秋都是在家赏月吃月饼，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在中秋节这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归家，也是催生了很多新式中秋的过节方式，比如说云端赏月，或者是和自己的搭子结伴过节，还有这个户外露营赏月啊，穿汉服拍月亮等等。那两位你怎么看待这种非常新式的中秋过节的方式吗？
2: 我觉得过节呢本身就是一个传统文化，然后呢这个传统文化有一个源子，中秋节的真正的源子是这种万物的概念啊，完满的家庭啊，家庭团圆啊什么的这些。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出发点就没有改变，其他的你用什么方式意思是一样的。
0: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你不管世界哪个国家，我觉得我们的传统过节都是一直在变化。像以前我小时候在英国，我们要过节的话，基本上英国所有的传统节日，反正我小时候都是在家跟家里人一起过的。现在不管哪个节日，我感觉年轻人一起出去交朋友，去外面吃饭啊，聚餐啊，送礼物等等，都是越来越常见。我想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传统改变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传统一直在改变，也是为了它更好的生存，改变我们去过节的方式，会让年轻人更喜欢，会更加的热情的去传给下一代，所以从这面来看的话也是好事情嘛。
1: 我们说中秋的本质呢是温暖和陪伴，不管是和家人团聚，还是和朋友相伴，亦或是隔空望月寄思念，只要我们心怀期许，心存温柔，就是最好的中秋了。月圆中秋，岁岁安康，也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月圆人圆，事事圆满。那本期的老外看点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我是来自英国的Tony，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大家中秋快乐，
0: 感谢收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have a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2: 感谢收听，再见 Tonobad Shabai 给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ing Gaga。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 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3: 到指尖，
5: 思想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 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8: 咿咿呀呀
7: 学说话声嘛，
8: 希望
7: 当洒水车
8: 奏着
7: 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3: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3: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3: 其他方面，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石油设施。专家认为，法国行为是为保护本国自身利益，很难起到停火止战的作用。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全球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
13: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6比赛日，游泳体操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代表团已斩获多枚金牌。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罗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0: 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2: President Xi, Madam Peng,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3: 习近平主席、彭丽媛女士、中国代表团的各位成员，我很高兴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白宫。今年5月，我有幸率团访问北京，你们盛情款待，迎接了我们的代表团。如今梅拉尼亚和我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你们。
0: 特朗普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0: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1: 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
2: I'd like to raise a glass and propose a toast to President Xi, Madam Peng, and the long relationship.
3: 我邀请大家共同举杯，向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致敬，并为美中两国之间这份跨越数千英里、绵延数百年的深厚友谊干杯！愿美中两国人民能有一个更和谐、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5: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 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土耳其国防部25号表示，土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伊拉克·塔尔奥卢将前往沙特阿拉伯，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与沙特及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举行会晤。沙特外交部此前也证实了将举行三国参谋长紧急会议的消息，据称会议将讨论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如何根据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持。
5: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双方就不断变化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对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他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应当得到落实。
6: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以方在一次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部门一名指挥官，以方指责其参与劫持7名以色列人质，策划和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袭击行动等。哈马斯方面目前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5: 哈萨克斯坦国防部25号发布消息称，救援人员在曼格斯套州里海沿岸又找到2名落水军人遗体，使前一天军事演习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升至14人。24号，哈萨克斯坦海军在曼格斯套州里海沿岸举行军事演习期间发生事故，导致17人落水，其中仅3人获救。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海平面上升高级别会议上表示，2024年全球海平面上升近6毫米，创有记录以来年度最大升幅。全球约有7.7亿人生活在高出高潮线不足5米的低海拔地区。如果缺乏有效的减缓和适应措施，到2100年，沿海城市和社区面临的风险可能增加10倍。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5: 来关注也门局势。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6: 胡塞武装表示，近期采取的打击行动是对沙特打击的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则强调，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后续局势的发展将会如何？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乃至外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其实近期的这个也门战事是有不同的战线的，基本上有3条战线。那么第一条就是海上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片地区以后，那么他对红海沿岸尤其是曼德海峡的控制力是明显加强了。但是就具体的这种海上袭船事件而言，似乎它的数量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根据胡塞武装之前的说法，那么它只是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打击封锁，那么它并不是要切断红海的这个国际的航运。那么第二条战线就是地面的战线，也是陆地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与也门南部的也门政府军等反胡塞的势力，那么在进行地面的作战，仍然在就一些南部的这种战略要地。那么这种战况现在看比较的焦灼，也门的这个政府军现在也展示出了一定的作战力，所以未来的战况可能会持续。

0: 法国愿意给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沙特的军事实力和能力，也能够支持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法国此时宣布将介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将会对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再来听秦天的解读。
1: 法国愿意给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考虑。第一个就是要保护法国自身在红海，尤其是在沙特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对于法国或者广义的欧洲而言，红海是欧亚之间一个最重要的贸易通道，那么这个对欧洲具有这种商业上的重要性。同时红海的安全实际上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这种升降，那么油价上涨的话显然对法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国是不利的。所以这次法国 国是重点出动这种防空的军事资源来帮助沙特保护它。那么除了这种战略和商业利益之外，我觉得法国可能也有一个欧洲协同的考虑在里面。因为前不久，那么英国已经承诺给沙特提供所谓空中加油的这种军事支持，实际上也是支持沙特在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大国， 在目前的红海和也门问题上，它其实和英国也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它也做了这种相应的跟进。当然按照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那么这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支持，它并不是要真正的直接去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所以的话，这种比较浅层的军事防御性的支持，那么它难以改变也门战局的这种力量平衡，所以它也无法起到真正的这种停火止战的作用。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 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It
8: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这里的
13: 主食化和安全性骇人听信的，这种安全感可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环
10: 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0: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 我们

0: 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节日好。
9: 天晓，节日好。
8: 中秋佳节的仪式感少不了赏月这一环，今天的月色怎么样？赏月的天气条件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9: 好的，那今年中秋的月亮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0:49，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不过呢，赏月也不必执着于最圆的一刻，咱们肉眼看啊，今晚的月亮已经接近圆满。那能否赏到好月色，从气象上看需要关注四大气象要素：云量、湿度、温度和大气透明度。那通常云量少、大气透明度高、湿度低、温度适中、没有雾的情况是最适合赏月的。那今年中秋假期3天晚上，我国多地都能够望圆月、赏清辉。那赏月条件最好的当属云南大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南部、贵州南部等地，将会连续3晚皓月当空。那对于华北南部、黄淮南部等地来说，今晚将会圆月高悬，可赏夜色。到了明晚，阴雨天气增多，或上演彩云遮月。那此外，内蒙古中部、吉林西部、辽宁等地假期前期有阴雨来扰，后期转晴，在27号的夜晚有望看到皓月当空。那至于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苏多地，中秋假期3天云层都比较厚，部分地区还会下雨，可能会无缘今年的中秋明月了。气象，
8: 那么假期的后面2天还有什么天气需要大家关注的吗？
9: 有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四川、重庆到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呢，假期后2天还会降雨频繁，而且降雨还会持续到月底。尤其是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的累计雨量大，将会比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再加上过去9月中旬不少地方的雨量已经比往年超标，还需要注意警惕自身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河道等相对危险的区域，安全过节。那此外，东北东部到华北一带明后2天也会有雨水落下，那雨势普遍不大，以小雨天气为主。像北京、天津、沈阳明天都有雨，外出的话要雨伞随身带了，并且要多穿一件衣服，因为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共同影响下，气温也会有所降低，湿凉的感觉会比较明显，秋意渐浓。而假期的江南到华南一带仍是夏天的味道，长沙、南昌、福州和广州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外出游玩要注意防暑降温。心想，
8: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8: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8: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8: 其他方面，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石油设施。专家认为，法国行为是为保护本国自身利益，很难起到停火止战的作用。
1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

0: 这个确定性。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第六个比赛日，游泳体操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代表团已斩获多枚金牌。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影响，期待中美元首外交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来听相关报道。斯洛文尼亚前总统
3: 土耳其表示，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副教授希多罗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去年10月是在韩国釜山，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现在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华盛顿，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元首如此高频率的会晤，在我看来这非常重要，中美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中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解决这些问题。
4: 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表示，希望中美双方尽可能多地达成共识，中美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大国，世界上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欧洲议会议员卡尔泰泽表示，
1: 当下我们面临着艰难的时局，全球局势不稳定，紧张加剧，因此我乐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这让我们看到了改善国际关系的希望。美国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 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继续来听报道。美国学者温州肯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表示，
5: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6: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说，
7: 美中领导人扮演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2: 国际人士普遍认为，习主席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认为，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 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2: 坦桑尼亚信息和通信技术委员会主任姆瓦萨加表示，
8: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9: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1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据外媒报道，美国政府24号正式申请介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提起的法律诉讼，寻求撤销欧盟对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X 开出的1.2亿欧元约合1.365亿美元的罚款。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1: 据悉，这笔罚款由欧盟科技监管机构于2025年末作出，是欧盟数字服务法落地后开出的首张处罚罚单。该处罚结果源于监管机构针对 X 平台长达两年的专项调查，认定平台存在网络内容管理违规问题。数字服务法明确要求各大线上平台强化治理，全力处置平台内非法及有害内容。美国司法部已向欧盟普通法院提交申请，公开支持 X 平台撤销本次处罚决定的诉求。美国司法部民事司助理检察长布雷特·舒梅特就此表态称，欧盟委员会不当扩张自身监管权限，试图管辖未在欧盟辖区设立实体开展运营的美国企业，属于越权监管行为。特朗普政府长期对欧盟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整治举措持批评态度，认为欧盟相关监管规则专门针对美国科技企业。作为案件核心当事人，马斯克认为欧盟严苛的科技监管规则制约了行业技术创新与发展。针对美方质疑，欧盟委员会回应称，其出台的数字监管法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企业，仅用于捍卫欧盟的数字治理与民主标准，且这套治理标准可作为全球数字监管的参考基准。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创新构建一赛两会全新办赛格局。同步举办的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多地的职业教育从业者、专家与国际组织代表，在多场平行论坛上，他们探讨了 AI 时代下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如何兼顾卓越与公平等话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林璐从上海发来的报道。
5: 尼日利亚人力资源咨询机构负责人耶米西·阿金利纳德受邀参加大会，在他的推动下，尼日利亚于2024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阿金利纳德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让非洲青年技术人才也能与世界其他青年一样，成为未来世界的参与者。
6: 我们目前并未参与任何竞赛，正处于学习阶段，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匮乏，要培养出具备当前所需、高质量且具有相关性的技能人才，需要多个领域和技能板块协同合作。青年人通过互联网看到世界各地的新工具和技术，也了解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正在做的事情，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因此，我们需要支持他们引入合适的课程体系和设备，帮助他们开启学习之旅，让他们能够与世界任何地方的同龄人并驾齐驱。
5: 阿金利纳德表示，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借鉴经验，开启非洲青年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能之旅。
9: We like the Chinese approach.
6: 我们欣赏中国的做法。我们此次前来是为了与中国展开合作。我们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体系，支持我们建设。我参加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仪式，亲眼看到了中国如何将传统与未来无缝地连接在一起，我们也希望能像中国一样做到这一点。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负责人弗里德里希·许伯勒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绿色产业与数字技术可以为经济与就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10: We believe that 职业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也能提供大量难得的职业发展机会。在本次大会上，大家对绿色产业、数字技术高度关注，这类技能的重要性持 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上涨。这为年轻人带来大量前景广阔的职业机会，投身环境领域，运用技术能力，学习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的兴起为例，我认为中国在

0: 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只需走上街头就能看到大量电动汽车。在关注人工智能的同时，中国也正在开展许多有趣的工作。我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如此。
1: 美国一劳动力市场数据和分析公司全球研究负责人艾琳娜·马格里尼表示，产业变革的信号往往率先体现在技能迭代上。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政策制定者、教育机构和企业三方协同努力。
2: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 super important role.
3: 职业教育在国家发展以及为年轻人创造机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信号往往出现在技能层面，而非职业层面。例如，我们已能追踪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具体技能需求。这些需求因不同职业而异，同时可持续发展等其他相关技能也极为重要。每一种新趋势最初都以技能的形式出现，我们必须能够及时追踪并尽快将其融入教育体系之中。
1: 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露，上海报道。
4: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5: 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如约与全球受众见面。
6: 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
5: 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综艺频道 CCTV3、 中文国际频道 CCTV4、 音乐频道 CCTV15、 4K 超高清频道、 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阿联酋、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斯里兰卡、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面向全球受众同步播出。
7: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6: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在射击赛场，由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这是盛礼豪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四枚金牌。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夺得了金牌，并以 360.5 环创造了亚运会纪录。
5: 体操赛场，中国选手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山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选手袁金伟夺得男子越野赛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由饶佳怡、于佳怡、吴越、顾展照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6: 在皮划艇竞水比赛中，由殷梦蝶、于诗梦、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中国组合孙梦雅、马亚楠夺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金牌，中国选手纪博文夺得男子单人划艇500米金牌。
5: 亚运会游泳比赛今天进入收官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亚运会游泳赛场今天的比赛情况。
8: 我现在正在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啊，所以大家听到这个现场这个音乐声音有一点吵。然后我们中国队呢是刚刚获得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金牌，但是因为这个比赛的时候我正在采访这个张展硕，所以我没有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比赛的过程哈。 那么今天整个比赛的这个最高

0: 高潮就是出现在4x100米自由泳的决赛，年仅19岁的张展硕是以3分41秒28的成绩再夺一金。那么至此呢，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是斩获了7枚金牌，成为亚运会游泳历史上首位七金王得主哈。那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呢，确实是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这个项目上上演了最后时刻疯狂追赶然后抢回金牌的一个高光时刻。而且他参加本届亚运会的这个赛程是非常的密集，夺金的次数也是让中外媒体都非常的惊叹。他游完800米马上又游接力，那么我觉得他的崛起呢已经是宣布我们在自由泳这个项目上不管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已经是完全在亚洲范围内领先。另外呢，女子50米蝶泳继续进行，那么决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张雨霏和吴青峰成功的包揽了金银牌，其中张雨霏是以25秒42的成绩实现了卫冕。那赛后我是刚刚采访了他，他表示呢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这个成绩。而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是以8分24秒02后程发力逆袭夺金，完成了卫冕。那本届亚运会他是以5金的骄人成绩收官。赛后他表示呢，给自己打7分，因为感觉自己在接力的表现还不够好，对自己这个要求很高哈。此外呢，男子200米仰泳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徐嘉余在前150米领先的情况下，最后50米被超越，然后获得了铜牌。那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开玩笑说，大家都说我这样30多岁的年龄啊就是高龄，但是我还想继续游，游到洛杉矶奥运会哈。我觉得他至少现在在短距离上还是有统治力。而男子的50米蛙泳决赛呢，中国选手成功的包揽了金银牌，卫冕冠军秦海洋是以26秒68夺得金牌，在本届亚运会收获了3金1铜，刘俊杰获得了银牌。那么游泳赛事呢今天就收官了。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泳军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展现了多个项目在亚洲范围之内的这个统治力。同时呢，从这个年龄结构上来说，我们是老中青三代齐发力，尤其是年轻选手的表现非常的令人惊喜，为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做了很好的准备。那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中国游泳的未来。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小。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今天是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纪念日。本期资讯有知识凯播就将为您盘点中国天眼落成1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中国天眼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的大和精，其反射面总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近9000根钢索组成的索网结构支撑着4450块反射面板单元，通过主动变形在射电源方向形成300米口径瞬时抛物面，灵敏度和综合性能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凭借这样的硬核实力，中国天眼可捕捉百亿光年之外极其微弱的射电信号。落成10年来，中国天眼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脉冲星搜寻方面，它累计发现脉冲星1300多颗，远超同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2026年，我国团队又依托它发现了目前已知总质量最轻的双中子星系统，多项观测精准验证了广义相对论。在快速射电暴领域，中国天眼发现了迄今唯一持续活跃的重复暴。在引力波探测方面，我国团队则利用中国天眼首次获得了钠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标志着人类迈入钠赫兹引力波观测新时代。此外，中国天眼还在低月空间目标探测和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服务于国家空天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截至目前，基于中国天眼观测数据，科学家已累计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10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10大科学发现，10次荣膺《中国科学10大进展》等国际权威评选。未来，中国天眼团队将继续推进2期工程，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知者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

0: 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举重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金牌，并以112公斤打破该项目抓举世界纪录，以251公斤打破该项目总成绩世界纪录。
2: 刚果金东南部坦噶尼喀省政府24号说，在坦噶尼喀湖附近靠近刚果金一侧日前发生了一起乘船事故，失事船只上总计84人中已有43人获救，另有41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目前事故具体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
1: 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相当于这些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0.46%。 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损失最为惨重。
2: 据日本方面消息，在25号的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1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统计，这是自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
1: 好，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oncake。 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0: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
9: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不断变化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夏巴兹对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并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以实现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他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应当得到落实。佩泽西奇扬赞赏巴方为地区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努力，重申伊方愿进一步深化双方全方位合作。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24号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盐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亚德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盐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土耳其国防部25号表示，土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伊拉克·塔尔奥卢将前往沙特阿拉伯，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与沙特与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举行会晤。据悉，此次会晤将讨论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如何根据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持。据日本方面的消息，在9月25号的东京证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统计，这是自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刚果金东南部坦噶尼喀省政府24号说，在坦噶尼喀湖靠近刚果金一侧日前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失事船只上的总计84人中已有43人获救，另有41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夏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共损失约1130亿欧元，相当于这些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46%。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损失最为惨重。体育方面，9月25号，名古屋亚运会举重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金牌；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7: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8: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

0: 中时发现了400
1: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2: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2: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5: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2: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2: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资讯非常道，我是子楠。
5: 各位好，我是佳君。
0: 今天我们两位来陪大家一起度过这段的时光。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凝望星河，中国天眼 FAST 的10年征途，助力天文前沿探索，拓展人类认知宇宙边界。
5: 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全球媒体聚焦亚特兰大，期待感受惊喜和快乐的重逢。
0: 亚运赛场今日将产生38枚金牌，游泳和体操项目迎来收官日，我们来看看中国代表队的表现。亚运新赛场，一块短板挑战大海，亚运首个大海项目是什么呢？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会友，文化连心。第48届世赛一校一队活动走进上海校园，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从一把能凌空旋转的茶壶，看德化白瓷背后的千修百炼。
0: 2026中秋国庆，国庆档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火热金秋。
5: 从中国城到城市公共空间，中秋节庆融入曼彻斯特多元文化。中秋是什么味道呢？莫斯科市民亲口告诉您，莫斯科市民花式告白中秋节。
0: 中秋望明月，嫦娥探月宫。在中秋节，我们来回顾中国探月历程。花好月圆，情满中秋。今年的中秋啊，是15的月亮17圆，最佳的赏月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 FAST 落成10年来，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 FAST 二期工程持续推进，未来将如何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呢？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这两天，中国天眼迎来运行10年来的首次全方位检修维护。3天检修之后，将开启新一轮高质量观测。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告诉记者，他们正在通过 FAST 长期监测重复快速射电暴。
8: 我觉得这个得益于这个中国天眼的非常高的灵敏度。如果没有中国天眼，没法就是探测到来自于遥远宇宙的微弱暗弱的这些射电这个信号，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建立。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的团队申请了以后，很快的就批下来，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7: 今年初，吴雪峰团队就和国家天文台团队联合发布了 FAST 的最新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这一独特发现结果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观测证据。
8: 随着中国天眼继续的监测，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天眼二期，它的灵敏度也进一步的提高。我相信我们中国天文学家，特别是我们做快速射电暴这个领域的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能够为最后揭示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和机制，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7: 十年来 FAST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与此同时， FAST 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中国天眼为国际天文学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
5: 从1994年提出构想到2016年落成启用， FAST 首任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率团队20余年心无旁骛，为铸造中国天眼燃尽生命，成就国之重器。
9: 在距离中国天眼仅5公里的贵州平塘克度中学，8年级学生们正在朗读《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短短一篇课文背后是22载坚守。1994年，年近50的南仁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提出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构想。当时中国射电天文落后世界数十年。为了给中国天眼找家，南仁东带领团队通过查卫星遥感图结合实地勘察的方式，花了12年才在贵州大山的洼地里选定了现在的大窝档。2011年3月， FAST 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他始终坚守在工程一线。
10: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9: 一项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巨大的望远镜无法整体移动，南仁东和同事们就创新设计出让反射面板根据观测区域调整角度的新办法，而支撑钢索的技术标准也随之提高。经历近100次反复试验，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强度远超国家标准2.5倍的耐疲劳钢索。2016年9月， FAST 正式落成启用，实现多项自主创新，刷新世界射电天文领域记录。
10: 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是一个新的万里长征的起点，我们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11: 他拖着这个病重的身体还摊开双手跟我说了一句，说江鹏，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了。
9: 2017年8月， FAST 首次实现对标准射电源的稳定跟踪。试验成功的凌晨，这个自称为老南的人第一时间给测试小组发来祝贺。
12: 他的使命感是非常强，他几乎所有时间都扔在这个 FAST 上了。
10: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
9: 燃尽余生赴山海，一腔赤诚探苍穹。2017年9月15日，中国天眼建成运行不满1年，南仁东因病逝世，享年72岁。天上南仁东星熠熠生辉，地上中国天眼凝望深空。他以一生赴热爱，把自己交给大山，大山把故事交给课本，课本把星光种进孩子心里。等星光发芽，孩子终将长大，成为下一个仰望星空的人。
0: 从南仁东先生“咱们也建一个吧”的朴素梦想，到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盛下的是中国人千年问天的好奇，也是一个民族探索未知的底气。
5: 从1994年提出构想启动选址，到2016年正式建成，中国天眼开始凝望深空。 FAST 落成10年，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0: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5: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平平，它是雄性，和福双，它是雌性，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
13: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同年4月，大熊猫玲玲和星星抵美，8000多名美国民众冒雨迎接。他们入住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仅与公众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是我国开展时间最长、合作机构最多、影响广泛深远的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项目之一。1994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签署合作协议，拉开了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序幕。30多年来，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营养学、兽医学、繁殖生物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一只只大熊猫幼崽的诞生在美国持续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2024年，中美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白云、高高的后代云川和美香天天的后代宝丽先后赴美，接续父辈祖辈的跨洋情缘。跨越半个多世纪，大熊猫见证了中美野生动物保护合作不断深化，也成为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的友好使者。中美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在大熊猫重大疾病防治和科技交流，助力大熊猫野外种群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等方面取得更多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新的贡献。
0: 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迅速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
14: 美国《华盛顿邮报》将平平和福双称为中国新一批赴美的毛茸茸的使者。报道说，50多年来，大熊猫一直是中国开展对外友好交流的一张特殊名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以毛茸茸的使者形容大熊猫，并回顾说，大熊猫长期以来都是中美交流中颇受欢迎的特殊存在。该网站特别提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北京表达了对大熊猫的喜爱。随后，中国将玲玲和信心赠送给美国人民。玲玲和信心很快成为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的资料显示，玲玲和信心的到来开启了中美之间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大熊猫往来。此后，大熊猫先后生活在华盛顿、圣迭戈、亚特兰大等美国城市，合作方式也逐渐从早期赠送转向以大熊猫保护、繁育和科研为核心的长期合作。近几年，美国多座动物园的大熊猫合作项目陆续进入新一轮调整。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美香天天和小奇迹于2023年返回中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伦伦、洋洋、亚伦和喜伦也于2024年回国。此后，新一轮合作相继启动。2024年6月，云川和新宝抵达圣迭戈动物园。同年10月，宝丽和青宝抵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如今，平平和福双也将前往亚特兰大。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此前表示：“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平平和福双了。” 动物园期待会员、游客以及整个城市和社区能够再次感受到大熊猫带来的惊喜和快乐。亚特兰大当地媒体亚特兰大县政报则援引雷蒙德金的话说，能够再次参与大熊猫保护合作，亚特兰大动物园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他表示，亚特兰大动物园期待继续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开展大熊猫保护与科研合作。
5: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名古屋亚运会。9月25号，亚运赛场将产生38枚金牌，游泳和体操项目迎来收官日，晚间田径赛场备受瞩目的百米飞人大战也将上演。
0: 我们来大概梳理一下哈，9月25号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净水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由殷梦蝶、于诗梦、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5: 皮划艇净水男子单人划艇500米决赛，中国选手纪博文夺得金牌。
0: 皮划艇净水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中国组合孙梦雅、马亚楠夺得金牌。
5: 9月25号名古屋亚运会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决赛，中国选手袁金伟夺得金牌。
0: 名古屋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由盛礼豪、张长红、刘宇坤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盛礼豪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第4枚金牌。
5: 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宇坤夺得金牌，并以360.5环创造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张长红获得银牌。
0: 名古屋亚运会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由饶佳怡、于佳怡、吴越、顾展照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5: 在今天的体操男子双杠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邹静元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蓝星宇获得第5名。
0: 9月25号名古屋亚运会举重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金牌。
5: 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张雨霏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清峰获得银牌。
0: 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年仅19岁的张展硕再夺一金，并打破亚运会纪录，至此他在本届亚运会上已斩获7枚金牌，追平尘封44年的单届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纪录，也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迄今得主。此外呢，我们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前婷、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5: 第20届亚运会正在日本举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带您认识这届亚运会的一个新项目——冲浪。
15: 没有标准泳道，没有固定赛道，冲浪的赛场是太平洋天然的海浪。作为亚运历史上首次亮相的大海项目，冲浪赛制很简，只设男女短板2斤，裁判根据选手完成动作的难度、创新性、流畅度和力量等综合评分，每道浪最高分10分，取2道最佳浪有效成绩相加排定名次。通常选手最多可抓取10至15道浪。冲浪的对手从来不只是隔壁的选手，战术选择、临场判断和动作技巧一样重要。本次中国队有4人参赛，女运动员杨思琪、金舒涵分别是去年全运会冲浪女子短板冠亚军，男运动员派出吴世栋和马文松，吴世栋为去年全运会男子短板冠军，祝他们在亚运会的赛场中取得好成绩。
5: 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校一队活动近日在上海信息技术学校举行，来听报道。
16: 活动现场，学校师生用英语为参访团队讲解中国玉文化，用竹笛、古琴等中国传统乐器展演《步步高》《高山流水》等乐曲，并邀请泰国代表团共同跟学舞琴戏。此外，现场还布置了中秋主题展示区，3D 打印、版画、沙画、毓秀汉文化、非遗铜拓等作品一一陈列，让来宾在走动中感受传统技艺与现代制造的碰撞。泰国参赛选手。
17: I am a competitor in cybersecurity from Bird Skill Thailand. 我来自泰国，这次参加网络安全项目，我期待在上海结识新的伙伴，融入新的社群。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心无比激动。
16: 随后，代表团参观了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模拟演示。现场，移动机器人按照指令完成路径规划、抓取、搬运和精准放置等一系列动作。教师同步展示综合调试模块的作业流程。队伍中，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门登格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如今是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非洲区代表。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

0: 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1: 谈及一校一队活动，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朗说，20年来，该活动让各国选手能够接触主办国文化，结识其他年轻人，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人文体验。
2: Yes, the future is in the skills and not in the same time.
0: 是的，未来在于技能，但与此同时，我们常说 AI 很快就会到来，不 ，AI 已经来了。所以在世界技能组织，我们始终认为人的技能最重要。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的人生没有失败，要么成功，要么成长。世界需要年轻人有技能，能胜任。我们要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梯位体系以及该体系中的学生提上全球议程的首位。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年轻人掌握技能，我们就能确信他们将来能找到工作，有了工作就能有尊严的生活，能有尊严的生活，世界就更容易实现和平。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中秋假期期间，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时段有大雾天气，能见度较差。25号夜间至26号上午，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26号夜间至27号早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新出炉的一张成绩单证明了国内文旅市场的澎湃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万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数据背后是咱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儿。如今看展、听戏、非遗体验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全国7188家博物馆、3253个公共图书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全年64万场营业性演出，616亿元票房，更是让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新潮流。文旅热更是点燃了经济的新引擎。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收达20.8万亿元，旅游、移动、餐饮、住宿、交通整条链都在转，真正实现了一夜兴百夜旺。中国文旅还火到了国外，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1.54亿，增长17.1%，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成为中国人先后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词。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和支付便利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华，近距离感受当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与真实魅力。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季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外，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且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根据《以色列时报》网站的报道，两名以军士兵24号下午在加沙地带操作一架小型军用无人机时，无人机因不明原因坠毁，随后无人机在被两人捡起时发生了爆炸，导致两人身亡。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证实，两名以军预备役士兵24号在加沙地带北部死亡。以军称，此次坠毁并非由巴勒斯坦伊斯兰顶杠运动哈马斯的电子战或信号干扰所致。阿塔莱夫系列无人机是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后由以方研制的新型无人机，以军在加沙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当中广泛使用。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及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了第9届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的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及统俄党赢得了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罗斯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德国安联集团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了大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这份报告同时显示，在今年夏季的高温作用下，30个欧洲国家共损失大约1130亿欧元，相当于这些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46%。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损失最为严重。根据日本共同社25号的报道，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了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今天也就是9月25日，是辽宁舰入列14周年纪念日。14年来，从改装续舰、试验试航到形成完整实战化作战能力，辽宁舰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成长蜕变，更成为了中国航母事业的摇篮与基石。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欢迎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我是子楠。各位好，我是佳君。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首创一赛两会模式，赛场比拼之外，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步开启，让技能从竞技赛场走向大众视野。
1: 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是世界技能博览会里的特色展览展演板块，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遴选一项代表性特色技能进行现场展示展演，内容涵盖传统匠艺与现代科技。在展演现场，一把来自福建德化的白瓷茶壶凭着凌空旋转的绝技吸睛无数，指尖技艺的背后藏着怎样的匠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喜的报道。
2: 我现在手中的这把茶壶呢，看起来和普通的茶壶没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啊，它有一个神奇之处。您看，它可以凌空旋转，所以呢，它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凌空旋转壶。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福建德化，带您一起探寻这把茶壶背后的奥秘。
3: 这是一把传统器型的西施壶，因为我小时候总是看到我爷爷拿着这把壶泡茶，然后盖子很松动，泡茶的时候茶水总是到处溅，所以我当初就在想，能不能利用我们德化白瓷特有的这种材质来做出一把严丝合缝的茶壶。
4: 做一把严丝合缝的茶壶甚至能这样旋转，选料要用高岭土搭配石英等原料，无需上釉，烧制后就能呈现德化白瓷独有的温润如玉，而壶盖与壶身的微米级贴合就全靠精湛的修胚功夫了。
3: 在修胚前，我们要保证这个壶钮和壶盖壶身它是一个同心圆，借助我这钨钢刀把壶盖的两个边和壶身的两个边修到严丝合缝，达到微米级的误差。
2: 那我会发现这个壶盖会比壶身会略大一些
3: 啊。对，在窑火高温之下，壶盖和壶身它的收缩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留有足够的空间。
4: 修整完毕，就要进入决定成败的烧制环节了。
3: 经过了多次的实验，然后最终温度设定在1360度。
2: 那为什么要把它设置成1360度？
3: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之前的实验。这个就是低于1360度的，它烧出来完完全全没有烧熟；高于1360度的，您可以明显看到，整个瓷都已经融化、坍塌、变形。
4: 经过1360摄氏度的高温烧制，终于等到了出窑，但这还不是终点。白瓷茶壶要想凌空旋转，还要经历多道精细打磨。
3: 可以听，从由粗变细，打磨到连头发丝都无法穿过，借助水膜的张力和气压的作用和平衡原理，它就能旋转了。所以这把壶从原材料的加工，再到精准的修坯，还有烧制方法，到最后面的打磨，缺一不可，稍有偏差就前功尽弃。
4: 烈火修瓷，打磨成器，人生亦是，经一次次淬炼打磨，方能从容转动，行稳致远。如今福建德化通过大师工作室加 IP 模式，持续培育陶瓷高技能人才，在泥料制备、雕塑烧制、电商运营等产业链环节创造就业岗位超1000个，带动从业人员人均年增收2.5万元。
5: 通过政策扶持，鼓励建设各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我们已建成了101家，并依托工作室开展师带读和技术研修，为产业持续培养高技能人才。此外，我们还引导大师们深挖个人 IP， 强化品牌建设，创作具有高附加值、强辨识度的作品。
0: 9月24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在上海开幕。本届嘉年华聚焦视听科技与文化艺术融合，集中呈现前沿创新成果。同时，系列活动将让前沿视听成果走出专业场馆，给公众提供可感、可触、可参与的互动体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6: 开幕式上，视听相关企业围绕空间叙事、生成式 AI、赋能交互式叙事等前沿方向做技术成果分享。活动将持续至10月18日，期间将举办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视听幻境沉浸秀演、国际视听艺术科技高端沙龙和国际视听艺术之夜四大核心活动。同时，联动上海重点商圈和城市公共空间，配套开展视听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城市文化盛宴。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负责人董大伟
7: 还推出了创新创意活动“爱满中秋”视听艺术畅想者大会，同时联动上海多个特色活动与配套项目，嘉年华充分依托上海商圈资源，通过跨时段多场景联动，持续拉长活动热度，激活全域消费活力。
6: 当前，科技与文化融合已成为上海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支点。上海静安正加快建设上海超高清视听产业集聚区，产业链覆盖芯片、智能终端、内容制作和场景应用等环节。嘉年华活动的落地将进一步助力上海视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吴方毅，
8: 我们呢这次希望能够一起把文化、科技、商业高度复合，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 IP， 让我们更多的文化内容以我们的创意设计的内容与我们的现在非常高端的未来视听技术能够结合在一起，呈现一个未来视听的一个创意场。当然我们也很期待更多的市民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嘉年华活动，可看可听可玩，然后让我们的视听盛宴更好地走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共享一个国庆和中秋的双节。
1: 节日期间，很多人选择走进电影院。那最近有哪些好电影呢？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已经正式发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庆档的大荧幕同样精彩纷呈，《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为原型，讲述了一代刑侦人跨越几十年探案追凶的故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讲述佩奇经历奇妙冒险并邂逅中国家庭，最终与家人重逢，领悟到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假期的故事。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也将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片单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乌鸦与麻雀、阿诗玛、红衣少女、焦裕禄等承载着几代观众共同记忆的经典作品将再次回到银幕。电影频道联合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率先为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并将这组换新海报正式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保存。
0: 近日，第三届英国曼彻斯特中秋游园会在英国第二大都会区曼彻斯特中国城举行。今年活动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通过传统文化展演、非遗体验、国际美食、文化市集和互动游戏等形式，让中秋文化走出华人社区，进入更多当地居民的生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的报道。
10: 人潮涌动，鼓乐喧天，曼彻斯特中国城沉浸在浓浓的中秋氛围中，中秋元素与中式装饰交相映衬，整条街区被装点得喜庆而热烈。舞台上秦腔、昆曲、川剧、变脸、吐火等中国地方传统艺术轮番登场，舞台下中国民乐与英国 DJ 流行音乐碰撞融合，不少当地市民跟着节拍扭动身姿，即兴起舞，传统服饰展示吸引人群驻足，嫦娥、玉兔等充满中秋意味的卡通气球尤其受到孩子们欢迎，不少当地小朋友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从看表演、听音乐 到拍照、游戏、亲身参与，贯穿全场的互动体验，也让不少第一次接触中秋文化的当地居民不再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而是真正走进节日，参与其中。
11: I like the musical performances the most, and the Sichuan opera performance.
12: 我最喜欢的是音乐表演，还有川剧表演。我想我最喜欢的还是川剧，尤其是变脸。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而且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也非常好。对我来说，这个节日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有感染力。来自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人们，在同一轮明月之下团聚在一起。
11: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I think Manchester is a very multicultural city.
1: 我觉得曼彻斯特本身就是一座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而庆祝中秋节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我觉得它已经成为这个社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说明了华人社区对曼彻斯特有多么重要，以及他们为这座城市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10: 英国新华联谊会荣誉会长杨汉兴说：“
13: 有更多的人。”过来互动，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就会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有更多的了解。如果这个有很多当地的民众来问这样的活动背后的意义什么，尤其是中国人这个中秋团圆的概念，所以呢，跟他们讲的这个的话，就是文化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
10: 今天的中秋节庆，展示的已经不只是华人社区内部的节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走进这里参与其中，也让中秋从华人过节逐渐地变成这座城市多元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公共的节庆的场景。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并不只是符号的展示，那么更重要的是能否进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这种体验当中来。那么曼彻斯特的中秋活动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窗口，当不同的文化能够在同一个城市的空间里被看见、被参与、被理解，那么传统节日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1: 9月24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提前庆祝了中秋节，听琴、品茗、尝月饼。有到场的市民说，家里已经连续几年做月饼过中秋了。当晚，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举办的“天涯共此时”文化陕西俄罗斯交流活动在莫斯科市举行。除了上面提到的体验项目、压轴节目，您可能猜得到，但是未必猜得准。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4: 莫斯科市是个四季分明的城市，他们也过秋天，比如要采苹果、买蜂蜜，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大家都过的节日。但今年得益于莫斯科市中国文化中心的推广，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尝一尝这个节日的乐趣了。
1: 学生瓦里亚，我想我尝到的这个是红豆味的。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味道，因为俄罗斯的甜点不用红豆做馅，所以我很喜欢。学生热尼亚，我以前尝过月饼，我们家已经好几年每年中秋节都做月饼了，有水果和坚果馅的或者蛋黄馅的。我和我的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15: 我就拿着这个上面的玫瑰豆沙。
16: 当晚到场的150余名嘉宾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通，他们对中秋的了解可不止于月饼。
1: 大学老师欧阳兰，月饼的形状是圆的，象征着月圆人团圆，团圆中文就是团圆。我每年秋天9月初总是去中国出差，我大约会带100个月饼回来，招待我的同事和学生。
16: 除了月饼，茯茶品鉴、社火脸谱绘制、陕西木板年画展览都是当晚的非遗体验项目。把华夏风物送到万里之外的是赴俄参与文化交流的陕西文旅。9月以来，就有海南、江苏、北京、四川、陕西等10省区市文旅主管部门来俄举办文化和旅游交流活动。
17: 这个中秋节非常的难忘，我们带来了西安鼓乐最具有代表性的龙凤套鼓和双云锣的乐器，应该是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了，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好奇。
16: 当晚的压轴曲目是俄中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给他伴奏的是有千年历史、被称作长安礼乐活化石的西安古乐。
18: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生格里戈里·卡尔普舍夫。在俄中两国，这首歌都非常非常有名，总能唤起我们温暖善良的情感。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和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合作了，这对我来说总是巨大的幸福。对我个人一个演员来说，来这里总是非常有趣的，每次我都能更深入地沉浸在中国文化里，每次都有中国的不同省份来展示自己的文化，为我打开一扇新的中国文化之窗。我想所有来这里的人都有同感。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听了几千年，如今广寒宫上真的有了中国人自己的嫦娥。从2007年嫦娥一号到现在，古老的神话已梦想成真。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 IP 空天兔，在中秋节回顾中国探月历程。
19: 中秋了，好想念去月亮的那些家人们啊。这是嫦娥一号，她是嫦娥家族的大姑娘。2007年，她替咱们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嫦娥二号，2010年发射，二姑娘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任务间隙，她还帮三姑娘探路，提前拍清了预选着陆区。任务完成后，她自己也没歇着，一路飞出去，头一回替中国人近距离看了一眼小行星。这就是嫦娥三号了，她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四姑娘的故事可就说来话长了，你们看，月亮被地球锁住了，她自己转一圈的时间和她绕地球转一圈的时间一样长，所以永远用同一张脸对着我们，背对着地球那半边，咱们在地球上永远看不见她。为了能在月球背面把信号传回来，咱先派了颗卫星过去，在月亮身后架了座桥，叫鹊桥。神话里喜鹊搭桥让牛郎织女相会，在这里咱搭桥让嫦娥四姑娘从月球背面跟地球打电话。2019年，四姑娘带着玉兔二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了，这是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月球背面。这是嫦娥五号，2020年他去月亮正面挖土，这是中国首次获得的月球样品，1731克。五姑娘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了地球，后来科学家们就是在这蓬土里翻出了好多月亮的秘密。还有嫦娥六号，它的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2024年它落点在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那是月球上的最大而古老的撞击盆地，是几十亿年前一个大天体撞出来的。嫦娥六号还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月背的土哦，全人类头一份。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咱嫦娥家族去月亮串门都快20年了。哦，月亮寄来的，这是嫦娥石。这是科学家从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里一颗一颗筛出来的。月亮绕着地球转了几十亿年，天天看着咱们，可咱们抬头看了它几千年，对它却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中国人的祖先一直在追求对天外的探索，嫦娥奔月就是古人对天空的美好想象。现在我们真的去了，把探测器叫嫦娥，就是替他们把期许变成了现实。之后我们还要开启新的月球探险，到时候咱嫦娥家族就又会添一位新成员，月亮上还会更热闹。中秋快乐，今年我们在地球看嫦娥，期待我们在月亮上见面了。
1: 我们总是习惯在八月十五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啊，不过也经常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或者是十七圆的情况。今年圆月就将在农历八月十七才赶来，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在九月二十七号凌晨，将上演较为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20: 十五的月亮到底是哪天圆啊？专家介绍呢，在2001至2100这100年间，满月出现在农历十六

0: 的次数是最多的，一共48次，15元有38次，17元14次，而14元是一次都没有。那这样算下来呢，中秋遇上17元的概率约为14%，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天象。
1: 嗯，今年最圆的月亮要等到农历17凌晨才出现。那中秋当晚赏月的观感如何呢？其实啊，我们不会感到有太大的区别。不过，如果用肉眼仔细来看的话，可能会轻微的察觉到月亮没有达到最完美的圆润状态。
0: 嗯，就是如果大家是天文爱好者的话，也不妨去仔细的看一看。那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刻呢，出现在农历17零点刚过不久。那么专家也提醒大家哈，农历16天黑月亮升起之后，就是这次赏月的最佳时段了。
1: 嗯，因为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98%，农历16晚上则更接近圆满。等到农历17的晚上，距离满月时刻已经过去了10几个小时，月相呢又会发生变化，月亮反而没有农历16晚上那么圆。
0: 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资讯非常道，再会。The world in
2: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ing Gaga。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
3: “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

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 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三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

0: 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0: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4: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1: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1: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5: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6: 农历8月15，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8: 感知全球脉动，
9: 从耳边到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钦。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7到24度，上海小雨，24到31度，重庆多云，25到31度，广州晴，24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1度。中秋假期期间，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青藏高原部分地区有明显的雨雪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假期外出谨防道路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对交通的不利影响。同时呢，南方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暑热将持续，江南、华南局地高温持续打卡，需要做好防暑措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俄罗斯感谢美方邀请普京出席 G20 峰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不排除峰会期间与特朗普、普京举行三方会晤。
1: 财经前沿，美国政府正式介入，支持马斯克撤销欧盟对 X 平台1元罚款。
0: 今天的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澳大利亚政府网站遭到了人工智能体侵入，专家呼吁明确技术责任与监管治理。
1: 社会万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第二个比赛日，大块头装备搬进赛场，硬核技能新意多。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的细节。此前一天，佩斯科夫就美国方面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20国集团峰会作出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核设施不构成威胁。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佩斯科夫在2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感谢美国方面邀请普京总统参加20国集团峰会，对这一邀请予以珍视，但目前谈及普京与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面为时尚早，因为俄方还未就此做出决定。他说，将对美方邀请普京参加迈阿密 G20 峰会进行研究，然后做出相应决定。无论如何，俄罗斯打算继续参与 G20 及其框架内所有论坛的工作。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24号，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在评论最近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时表示，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从未对乌克兰核设施实施过任何打击。实际上，如果阅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关于乌克兰核安全的报告和定期信息更新，就会明白乌克兰的4座核电站从未遭到俄罗斯的袭击。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24号表示，尽管乌克兰试图破坏，但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仍成功举行。波利扬斯基说，随着局势对泽连斯基不利，他正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将欧盟和北约拖入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
3: 从耳边到指

0: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世界在你耳边。
2: 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据外媒报道，美国政府24号正式申请介入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提起的法律诉讼，寻求撤销欧盟对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X 开出的1.2亿欧元（约合1.365亿美元）的罚款。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3: 据悉，这笔罚款由欧盟科技监管机构于2025年末作出，是欧盟数字服务法落地后开出的首张处罚罚单。该处罚结果源于监管机构针对 X 平台长达2年的专项调查，认定平台存在网络内容管理违规问题。数字服务法明确要求各大线上平台强化治理，全力处置平台内非法及有害内容。美国司法部已向欧盟普通法院提交申请，公开支持 X 平台撤销本次处罚决定的诉求。美国司法部民事司助理检察长布雷特·舒梅特就此表态称，欧盟委员会不当扩张自身监管权限，试图管辖未在欧盟辖区设立实体开展运营的美国企业，属于越权监管行为。特朗普政府长期对欧盟针对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整治举措持批评态度，认为欧盟相关监管规则专门针对美国科技企业。作为案件核心当事人，马斯克认为欧盟严苛的科技监管规则制约了行业技术创新与发展。针对美方质疑，欧盟委员会回应称，其出台的数字监管法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企业，仅用于捍卫欧盟的数字治理与民主标准，且这套治理标准可作为全球数字监管的参考基准。
0: 感知全球脉动，
1: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日前证实，今年6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国民医保统计用访问了澳大利亚国民医保统计门户，获取了部分公共和非公开文件。这可能是全球首例已知的人工智能侵入政府网站的事件，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安全与监管治理的广泛关注。以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3号向媒体证实，澳大利亚服务局旗下的国民医保统计门户网站在今年6月遭到侵入。经调查，发起侵入的是 OpenAI 旗下的智能体。阿尔巴尼斯表示，该网站主要存储医疗支出等非敏感数据，初步调查显示暂无个人隐私信息泄露，但澳大利亚网络安全部门已就此展开全面调查。
5: The AI agent accessed both public and non-public files.
6: 该智能体获取了公共文件和非公共文件，在澳大利亚相关机构的协助下，一项深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以确定更多信息，包括还有哪些政府系统受到了影响。
3: 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他指出，该公司在事发3个月后才通知澳方，且通知方式仅是发送了一封邮件。阿尔巴尼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5: Today, I spoke with the CEO of OpenAI.
6: 今天我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通了电话，对这一事件表达了澳大利亚方面的极度关切。我也对他表达了我的失望，因为该公司花了太长时间才告知政府发生了什么，而且这种通报的方式也是不可接受的。
3: 专家指出，这起事件标志着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已从传统网络攻击演变成智能体自主行为带来的新挑战。悉尼大学人工智能信任与治理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尼科尔斯认为，人工智能体的开发者必须对其产品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不能推卸给技术本身。
7: The AI agents did precisely.
8: 人工智能体完全是按照指令办事的，他们能做或不能做的事仅限于此，只不过他们的操作方式超出了开发者的预料，因此这个责任完全在于智能体的开发者，而不在。

0: 其他任何人身上，不能说一句是我的机器人干的，不是我干的，就蒙混过关。
1: My robot did it, not me.
2: 针对这起事件反映出的安全漏洞，尼克尔斯建议，各国政府除了升级传统的网络防护体系外，还应通过立法明确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安全责任与通报义务。
1: The first is an obligation to report.
0: 第一是通报义务，当人工智能软件做出意料之外的行为时，必须进行通报。第二是开发者负有注意义务，必须关照受到这些软件影响的所有人的利益。这种注意义务未来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金钱处罚强制执行，但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如果你创造了一个软件，你就要对它的所作所为负责，对它影响到的每一个人负有注意义务。
2: 此次澳大利亚政府网站遭人工智能体侵入事件表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如何为其设定安全护栏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科技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关键课题。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今天是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纪念日。本期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盘点中国天眼落成1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5: 这两天，中国天眼迎来运行10年来的首次全方位检修维护，三天检修之后将开启新一轮高质量观测。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告诉记者，他们正在通过 FAST 长期监测重复快速射电暴。
6: 我觉得这个得益于这个中国天眼的非常高的灵敏度，如果没有中国天眼，没法就是探测到来自于遥远宇宙的微弱暗弱的这些射电这个信号，它的快速的响应的机制的建立，一旦有突发的重大的一些天体天象或者事件，那么我们的团队申请了以后，很快的就是就批下来，对这种转瞬即逝的这些突发的现象没有错过一分一秒。
5: 今年初，吴雪峰团队就和国家天文台团队联合发布了 FAST 的最新科研成果，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发生剧烈跃变并随后回落的详细演化过程。这一独特发现结果为快速射电暴起源于双星系统的假说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观测证据。
6: 随着中国天眼继续的监测，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天眼二期，它的灵敏度也进一步的提高。我相信我们中国天文学家，特别是我们做快速射电暴这个领域的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们能够为最后揭示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和机制，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5: 十年来 ，FAST 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与此同时 ，FAST 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中国天眼为国际天文学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社会新闻。现如今呢，中秋佳节啊，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深厚的情感内涵，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
4: 巴西青年布雷诺在圣保罗一家中资企业工作，对他而言，中秋既是文化的体验，也是巴中两国友谊的见证。那么布雷诺的中秋节有着怎样特别的故事？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8: 中秋象征着团圆和思念，如今这一中国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各国友人的喜爱。最近一段时间，在巴西圣保罗，中秋的节日氛围渐渐浓郁了起来。在中资物流企业工作的巴西青年布雷诺，早早把今年的中秋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9: 今年中秋，我打算去圣保罗第25街参加欢度中秋嘉年华，那边会有舞龙舞狮、中国民乐这些传统文化表演，特别热闹。

0: 还会邀请几个巴西朋友到家里来一起喝茶吃月饼，豆沙的、五仁的都备上。我会给他们讲嫦娥奔月和玉兔捣药的故事，然后告诉他们中秋节的核心就是团圆，哪怕相隔万里，看着同一个月亮，心就在一起。
1: 把中秋的团圆讲给身边的巴西朋友听，这让布雷诺感到非常兴奋。记者忍不住好奇，一位巴西青年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此熟悉，如此热爱？他与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缘分？
0: 我学中文是因为大学时听了一首中文歌，特别打动我。后来我开始认真学，还因此喜欢上了书法，特意收集了不少笔墨纸砚，有安徽的宣纸、湖州的毛笔，还有几方不错的砚台。现在在巴西，大家都很喜欢中国文化，了解也越来越多，身边很多朋友都选择学习中文，因为真的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1: 从一首中文歌叩开中国文化的大门，到拿起毛笔在宣纸上书写中文，布雷诺选择的这条路正是众多巴西青年人走进中国的缩影。在日常的点滴工作中，他更亲眼看见文化的相知始终和两国之间实实在在的合作，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紧紧连接在一起。
0: 巴西和中国的合作挺多的，比如中国技术在帮巴西改造伊泰普水电站的输电线路，让电力传输更稳。我们物流行业感受最明显，中资快递在巴西铺得挺快，中原海运也在做航运加港口加物流一条龙，还有本币结算，以后做生意省事又省钱。
1: 在布雷诺看来，巴中两国的合作体现在一个个项目、一条条线路上。中国的商品更快抵达巴西家庭的餐桌，巴西的农产品更顺畅地走上中国百姓的货架。相隔万里的两个国家就这样在一来一往的连接里把彼此拉得越来越近。
0: 中巴友谊，我每天上班就在感受我们公司把中国的东西运过来，把巴西的农产品运回去，两边的人因为这条线连在一起。巴西朋友会问我中国的事，中国同事也会问我巴西的事，聊着聊着就发现其实大家想要的东西差不多，日子过好一点，家人平安一点。
1: 布雷诺告诉记者，中秋佳节那份盼着家人平安、日子和美的朴素心愿跨越了国界，同一轮明月连接着圣保罗和北京，也连接着两种文化、两国人民。中秋的团圆意义在布雷诺的经历里正变成两国友谊最温暖、最日常的注脚。
0: 这样的中秋节，中国同事和巴西朋友一起跳舞吃月饼，多热闹，月亮照在圣保罗，也照在北京。友谊就是多走动，多聊天，多一起吃饭。我相信以后巴西和中国之间不光物流跑得快，人心也会走得更近。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近日呢，第三届英国曼彻斯特中秋游园会啊，在英国的第二大都会区曼彻斯特中国城举行。今年的活动是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通过传统文化展演、非遗体验、国际美食文化市集和互动游戏等形式，让中秋文化走出华人社区，进入更多当地居民的生活。详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报道。
5: 人潮涌动，鼓乐喧天，曼彻斯特唐人街沉浸在浓浓的中秋氛围中，中秋元素与中式装饰交相映衬，整条街区被装点得喜庆而热烈。舞台上秦腔、昆曲、川剧、变脸、吐火等中国地方传统艺术轮番登场，舞台下中国民乐与英国 DJ 流行音乐碰撞融合，不少当地市民跟着节拍扭动身姿，

0: 即兴起舞、传统服饰展示吸引人群驻足，嫦娥、玉兔等充满中秋意味的卡通气球尤其受到孩子们欢迎，不少当地小朋友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从看表演、听音乐到拍照、游戏、亲身参与，贯穿全场的互动体验，也让不少第一次接触中秋文化的当地居民不再只是站在一旁看热闹，而是真正走进节日参与其中。
1: I like the musical performances the most, and the Sichuan opera performance.
2: 我最喜欢的是音乐表演，还有川剧表演。我想我最喜欢的还是川剧，尤其是变脸。这个节目很有意思，而且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也非常好。对我来说，这个节日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有感染力。来自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人们，在同一轮明月之下团聚在一起。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I think Manchester is a very multicultural city.
5: 我觉得曼彻斯特本身就是一座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而庆祝中秋节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我觉得它已经成为这个社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说明了华人社区对曼彻斯特有多么重要，以及他们为这座城市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0: 曼城唐人街街坊商会会长李哲俭对记者表示，
6: 当地的民众更主动地愿意拉近距离，去主动了解我们的文化，去参与我们的活动。现在会越来越多地碰到当地人，有时候在交流到中国的时候呢，是充满着羡慕的一种神情。包括他们谈到了不敢想象的高铁，包括了一些基建，包括了卫星，包括了火箭，都是他们乐意谈到而且充满羡慕的一种态度。这是国家的强大给予我们强大的自信。
0: 英国新华联谊会荣誉会长杨汉兴说，
7: 当地华侨和当地民众的交融，当地华人和其他族裔的交融，有更多的人过来互动，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就会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有更多的了解。那么这个有很多当地的民众来问这样的活动背后的意义什么，尤其是中国人这个中秋团圆的概念。所以呢跟他们讲的这个的话，就是文化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共同的地方。就像英国人的话，他们也有这个圣诞节的团圆，我们中国有中秋节的团圆。
0: 如果说唐人街本身是曼彻斯特城市版图中的一个中国文化地标，那么今天的中秋节庆展示的已经不只是华人社区内部的节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走进这里参与其中，也让中秋从华人过节逐渐地变成这座城市多元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公共的节庆的场景。从一条唐人街到中秋的节庆，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并不只是符号的展示，那么更重要的是能否进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这种体验当中来。那么曼彻斯特的中秋活动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窗口，当不同的文化能够在同一个城市的空间里被看见、被参与、被理解，那么传统节日就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9: 在你指尖。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继续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本届世赛以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为主赛场，64个赛项分布在8个竞赛展馆。24号的现场情况如何呢？有哪些新赛项、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的探访。
11: 比赛的第二天，那可以看到啊，来到现场观赛的观众呢明显增多了。我现在所在的区域是国家会展中心的3号馆，那这里呢是运输与物流、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的核心比赛区。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像飞机机身和地铁车厢这样的大块头装备。那在飞机维修项目的竞赛区，两架国产 C909 仿真的飞机模型分为了机头、机身、机尾三大舱段，还原了电子设备舱、燃油舱、轮舱、后货舱等关键结构。那选手呢直接在仿真机体上开展航空器检修作业，高度还原了产业一线的真实作业环境。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也是直接铺设了20多米长的真实地铁编组列车。这是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增赛项，整套竞赛方案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维保实践为蓝本，在国内地铁一线检修的作业流程、工艺要求、安全评判规则转化为

0: 赛的竞赛规范。那我也了解到，代表中国出战该项目的何小曼呢，也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今年20岁的她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曾先后拿下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冠军。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oncake，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4: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5: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6: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7: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5: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8: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5: 每一刻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发布专访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的视频。佩泽西季扬在采访中回应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近况时说，自己大约一个多月前与他会面，穆杰塔巴非常健康，伊朗政策的指导方针都由他下达的。佩泽西季扬还强调，既然可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就不应诉诸相互残杀。他说，在以色列的挑唆下，伊朗被强加了战争，但伊朗不愿让战事延续。不过如果对方执意交战，伊朗将坚决予以强有力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的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的事宜。根据乌克兰媒体25号的报道，乌克兰多地遭到了俄军的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根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的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根据法新社等媒体的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潜水安装了多枚炸弹，炸毁了北溪管道。德国柏林警方24号在一处犯罪高发区域启动了一项计划，将借助人工智能监控摄像头打击犯罪。警方还计划将该方案推广至市内其他犯罪高发区域。尽管警方说该计划将遵守德国的数据保护法规，但仍然遭到了德国绿党和左翼党的反对。两党已联合提起诉讼，反对这一计划和赋予警方更多的权限。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了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5号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琳如获得了银牌。自1978年至今，中国队已经在该项目上实现了1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田径项目当中取得的最长连冠。在田径女子铅球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了金牌。另外，在女子重剑团体的决赛当中，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完成互访，让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聚焦元首会晤热点话题，看中美友谊如何世代相传，中美经贸关系如何稳定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23号，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赴机场热情迎接，这在美国对外交往史上极为罕见。 24号， 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长达80分钟的盛大欢迎仪式。 在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的规定动作基础上，美方做出了多项打破常规的安排。那么两国元首的互访体现了中美关系怎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我觉得它表明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存在着重要的发展机遇， 双方呢也有这样积极的意愿，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通过元首外交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另外一个呢，他也表明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这种关系呢和友谊也会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体上来说，
1: 这次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5月份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一样，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体上来说，这次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5月份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一样，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那该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表态？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的解读。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根据现在中美关系的现实所提出来的。中方来讲的话呢，这个提出了其实习主席呢在5月份做了明确的阐释， 这一次呢等于是再次提出来，也就是说这是以中美关系为来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其中的这个含义呢，就是中美之间应该呢正常的或者是更好的中美关系呢正确相处之道呢，应该是合作为主，我们不否定竞争，但是呢竞争应该是有度的，而不是恶性的竞争。同时来讲的话呢，中美两国之间呢在诸多的一些问题上呢还是有分歧的，短期来讲的话呢还是很难达成一致形成高度共识，所以呢应该是对分歧呢进行这个适当的这个管控，而不是让它失去这个控制。 另外来讲，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为主，把竞争呢控制在有限的程度里面，同时呢对于分歧呢进行加以管控呢，那中美之间呢和平共存的这样一个目标呢就能达到。所以这个呢是两个大国在这一个时期啊特殊的阶段能够正确相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这就是中美战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塑造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0: 也是未来可期的一个目标。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那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对于中美和世界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1: 中国和美国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那么中美之间如果能够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呢，不仅对于中美两国人民两个国家非常的重要，同时来讲对于整个全球战略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路径来讲的话，中方来讲希望来加强双方的沟通，避免呢战略顾盼， 同时呢在发现呢和扩大在一些领域里的合作，然后呢逐步建立双方的这种信任，同时呢达到最后呢和平相处的这样一个目的。这个等于不仅对于两国对于世界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确实如此。那我们也注意到，
0: 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提及中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开展合作的历史，这一点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继续听一下吴新博的观点。
2: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信号呢，就是中美两国有着

0: 合作的重要的历史，有着进行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而且当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呢，中美两国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一个信号呢，我觉得提及这一段重要历史，它也表明中美它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缔造者，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兼有重大的责任。如果有其他力量，比如说日本新的军国主义者要挑战这样一个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是要共同来捍卫它的。
1: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文交流。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而今的这个目标已经提前2.5年实现。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我们想问一下，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0: 在历史上呢，就是人文交流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拉近中美之间的距离，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包括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说当年的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那么当前和今后呢，扩大中美两国的青年交流，实际上也就是投资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各种这个民意调查中，30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对中国的看法在所有的年龄层次中是最积极的。这表明呢，美国的青年人他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美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扩大中美的青年交流，也就是意味着扩大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这些青年在今后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他们就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 接下来关注一下经贸问题。在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前夕呢，两国的经贸团队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在元首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特朗普总统也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那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于两国和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袁征的解读。
2: 即使呢，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在近年来出现了波动，但是呢，直到今天，中美依旧是各自是各自对方啊，是各自的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啊，双方的这个经贸往来还是非常活跃的。那么在当今世界啊，整个经济波动甚至出现安全问题突出现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如果能够在经贸问题上这个扩大合作啊，形成高度的进一步形成共识，然后推动两边啊经济合作的这种拓展，那么对于中美来讲，对于两国人民的这种福祉来讲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两国经济的繁荣啊，不仅是两国经济的繁荣，而且还呢涉及到全球的啊世界市场的这种稳定，对于国际经贸架构啊这个安排，我觉得来讲，中美之间有很多需要合作的领域，而且来讲双方的合作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
1: 希望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指出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上，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进步。我们想问一下，我们中方的主张对全球的重要性是什么？听一下吴新博的解读。
0: 中方在人工智能上的主张呢，比如说我们主张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这一点呢很重要。人工智能作为一个这个新兴的技术，它既可以用来为一个国家来谋求它的霸权地位，谋求它对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也可以用来造福民众，造福整个人类。那么中国的这个建议呢，就强调新兴技术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双方在这个过程中 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竞争呢，就是大家你对我敢，推动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这个推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合作来处理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相关的安全风险。这个不仅对中美两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是很重要的。
1: 那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那该如何看待中方所强调的立场？
0: 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它传递了三个重要的信号吧。第一个呢，就是中方会坚定的来追求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标，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是坚定不移的。其次呢，希望美方呢这个坚持他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也就是说从北京会晤以后，美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大的谨慎，那么这一点呢中方是给予肯定的，也希望美方呢继续这么做。第三个信号就是台湾问题对于整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战略稳定就不可能达到，务实合作也不可能开展。所以台湾问题实际上就是关系到整个中美关系的基础，就是再一次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是提醒美方要时刻谨慎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3: 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近期为何均出现大幅上升？日本央行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加息？这将如何影响日本债券市场和日本经济的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日本经济哈，两个问题。首先，大家注意到了日本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近期出现了攀升，我们想了解背后的原因，而且也想知道这个对日本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听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怎么说。
4: 最近日本多个期限的国债的收益率出现了快速上涨，甚至有的出现了这个在债市上的这样一种熔断呢，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日本国内的这个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这个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结束它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累积效应。那么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这个2026财年之后呢，实际上它的这个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有一面是这个日本政府呢依然是推行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呢它要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呢日益呢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那么从这个发达国家它目前的这个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它的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那么具有联动性。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这个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那么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说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这样一种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这样一种传导的效应。三个呢就是货币政策啊，就是应该说是价格性货币政策，也就是利率。那么利率问题呢，从这个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那么这个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呢必须要随着这样一种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这样一种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这个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目前来看呢，投资者普遍担心呢发达国家的这个货币政策呢走向持续加息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很显然它对于相关国家的国债，包括美国国债包括日本国债，它的收益率呢都是一个推动上升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从日本 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包括日本自身。

0: 的这样一种经济环境来看呢，那么中东冲突给日本带来的这样一种成本输入的通胀的影响呢，应该说是持续而且越来越严峻的。这也使得国际投资者呢在操作日本国债交易的时候呢，那么更加考虑到日本经济悲观的一面，那么因而呢对于减少这个持有日本国债呢，它应该说是一个推动的作用。目前来看，中东冲突呢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而且呢局势呢时而出现紧张，那么它推动的国际油价的上行，推动的这国际的区域的天然气价格的上行呢，使得日本经济本身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使日本的制造业包括它的能源保障能力面临着很大的这样一种威胁。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很显然市场投资者是看淡日本经济，看淡日本的这样一种经济稳定的前景，那么自然也做出了这个抛售日本国债的这样一种举动。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日元近期是再度走弱，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那您觉得日本央行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呢？
0: 从日本当前的状况来看，日本央行确实也存在着进一步加息的这样一种动机。一方面是日元又转而走软，那么为了使得日元不过度疲软，那么很显然加息是一种方法。那么另外呢，从日本的这个通胀的水平上来看呢，它的这样一种国际传导的这个压力呢是持续加大的，因此呢也推动这个日本央行呢它有这样一种加息的动机。何况从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个视角来看呢，随着资产负债表的调整，那么数量型工具调整之外呢，那么像这种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呢也需要进行调整，也就是说是加息。那么同时呢，在考虑到像美国像欧元区他们的利率上行，那么也使得呢给到这个日本央行它本身这样一种加息的压力，那么也就是通过加息来防范更多的资金流出日本，那么防范全球市场上对日本经济的进一步看淡。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上来看呢，确实这个日本央行未来呢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加息的动机。但是很显然，日本央行如果进一步加息的话呢，对它的这样一种国债的可持续性，包括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呢，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知道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应该说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那么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很显然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这样一种负担，令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呢更加质疑，那么日本经济呢或者说日本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这个债务的可持续性。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它的这样一种内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继续观察的。那么同时呢，这样一种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这种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那么相反呢，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一定程度上这个放弃日本经济的这样一种三难境地。那么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再过几天呢，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就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了，那这个消息也是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听。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将平平和福双称为中国新一批赴美的毛茸茸的使者。报道说，50多年来，大熊猫一直是中国开展对外友好交流的一张特殊名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以毛茸茸的使者形容大熊猫，并回顾说，大熊猫长期以来都是中美交流中颇受欢迎的特殊存在。该网站特别提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时任美国

0: 天气，未来三天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中秋假期期间，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时段有大雾天气，能见度较差。25号夜间至26号上午，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东部、陕西北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26号夜间至27号早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河北中南部、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从2016年落成至今，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从建设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目前 FAST 二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更清，将为破解哈勃常数危机、重子缺失问题等天体物理核心谜题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星河无尽，求索长新，未来 FAST 必将把远方看得更清，探明更多未解之谜。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发布专访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的视频。佩泽西季扬在采访中回应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近况时说，自己大约1个多月前与他会面，穆杰塔巴非常健康，伊朗政策的指导方针都是由他下达的。佩泽西季扬还强调，既然可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就不应诉诸相互残杀。他说，在以色列的挑唆下，伊朗被强加了战争，但伊朗不愿让战事延续。不过，如果对方执意交战，伊朗将坚决予以强有

0: 力的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的事宜。根据乌克兰媒体25号的报道，乌克兰多地遭到了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的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根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的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当中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的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潜水安装了多枚炸弹，炸毁了北溪管道。德国柏林警方24号在一处犯罪高发区域启动了一项计划，将借助人工智能监控摄像头打击犯罪。警方还计划将该方案推广至市内其他犯罪高发区域。尽管警方说该计划将会遵守德国数据保护法规，但仍然遭到了德国绿党和左翼党的反对。两党已联合提起诉讼，反对这一计划和赋予警方更多权限。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了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亚运会。在25号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了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玲如获得了银牌。自1978年至今，中国队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1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田径项目当中取得的最长连冠。另外项目当中，在女子重剑团体的决赛当中，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体操男子单杠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田浩夺得金牌。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有外媒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探讨分阶段协议并取得突破，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伊朗消息人士否认上述相关报道。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下，美伊探讨分阶段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然后看看这件事儿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外媒有报道说，美伊在探讨分阶段的协议，并且还取得了突破，说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谈到这里面有一些要点哈。但是我们又看到有伊朗消息人士否认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听到的说法并不太一样。我们就想问问专家，那关于美伊探讨分阶段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怎么说。
6: 那么从2月份开战以来呢，美伊已经经历了4月的停火、6月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以及7月的备忘录破裂。 那目前是边打边谈，谈而又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呢，对任何所谓的突破的这种消息呢，都需要审慎的来看待。那9月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是进行了3个小时的这种会谈。那么特朗普呢，是证实并且已经安排了再谈。伊朗方面呢，也承认了会面的存在，只是呢，把这个会面的定性来定为转达条件，而并不是双方进行谈判。那从现实的情况来说，目前美伊双方的确都有着这种相互的需求。伊朗当前的经济承压是巨大的 ，GDP 是大幅的收缩，那么石油出口也几近归零，急需要解除封锁来改善自身的民生经济环境。那么美方呢，也是受到高油价和国内政治议程的倒逼，也需要外交出口，这就决定了探讨分阶段的协议的确是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但美伊双方的结构性障碍呢，到目前为止始终是难以解决。一方坚持自己提出的所谓7项条件必须全部和一次性的来满足，并且必须美方先做出让步。那美方呢，则是表示必须要先实现海峡的复航，再谈对伊朗的松绑。那双方都不愿意先放弃自身的筹码。综合美方的降温表述以及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制约，那么近期达成完整协议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更可能呢是这种多轮的试探与局部的临时安排。
5: 还是在互相试探的过程当中，那您觉得外媒报道当中提及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就是如果接下来有相关的协议，比如说伊朗那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些有没有可信性啊？
6: 对于这一所谓分阶段协议的报道呢，它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复航，那么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可能呢还涉及到部分的资产的冻结的解除问题。那如果回顾过去美伊双方各自的表态，伊方此前确实曾经提出过，如果美方解除了封锁，停止海峡军事行动，可以在7天内重开海峡。那么6月份的谅解备忘录呢，也的确是包含了像解封、解冻、停战等一系列的内容。所以双方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框架来探讨分阶段的方案，从理论上来讲的确是可能的。但现在呢，就下定论说，目前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在措辞上肯定是明显超前。那特别是考虑到伊朗呢，目前还在坚称只是进行信息和立场交流，那相关的这种突破的说法呢，可能就更加的脱离了现实的状况。目前的现状其实是伊朗方面坚持他所提出的7项条件必须要一体推进，而不是用解封换复航这样一个简单的对等。那么海峡管理权之争呢，是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被打破的关键因素，但是目前这样的一个问题仍然是没有被触及，说明美伊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所以总体来看呢，美伊彼此接触并沿着阶段性停火复航的这样一个框架来进行推进，这个方向本身是可信的，但现在就说有所突破恐怕还是过于乐观。目前美伊呢仍然是在彼此的摸底，而并不是形成了某种成型的交易。
5: 就是有一个大的方向会谈，但是说突破好像又说的有点过。那之后您觉得他们之间所谓的分阶段协议会有前景吗？
6: 未来数周呢，可能还会有多轮由卡塔尔居间斡旋的美伊政治接触。那么在这一过程当中，至少在消息层面上，所谓协议接近达成或者说再度破裂这一类的消息可能会交替出现。那么海峡维持低流量半封锁，油价随之宽幅震荡会是一种常态。如果美方接受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或者是暂停军事行动，伊朗方面接受阿曼参与的分阶段复航并搁置收费，那在短期之内地区局势降温的确是可以期待的。但6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执行了数周便崩溃，这个潜力也已经说明此类文本的履约和监督它的这个设计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双方呢都想让对方来先走一步，并且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新的分歧和对抗，那么进而会导致停火的再次中断。但美伊双方呢达成全面协议，仅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可能性也很低。目前伊朗所提出的7项条件对美方来讲可接受度非常低，那么内塔尼亚胡专程赴纽约来施压续战， 以色列方面呢，声称恢复打击只是一种时间的问题。那伊朗国内的革命卫队与强硬派也在制约着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政策的回旋余地。海湾国家呢，虽急于降温，但拒绝海峡被武器化，并且呢，也难以替美方来做最终的拍板。如果近期没有达成所期待的协议，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

0: 府的约束会被进一步的减少，要价或升级的冲动都可能会变得更强，叠加曼德海峡和红海的外溢风险，届时外交窗口可能反而会反向收窄。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沙特多地敏感目标，但为何不明确说明袭击目标性质？法国总统宣布将派兵保护沙特石油设施，法国此时介入冲突会对局势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接下来我们说的是也门的情况。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呢这两天宣称说，该组织对沙特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袭击，包括石油设施。那在早些时候呢，我们看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说拦截了多枚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我们先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4: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3: 好，接下来我们展开分析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连续宣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但是没有明确的指出具体目标的性质，这个我们该怎么看？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5: 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就是他袭击的利雅得的这个敏感目标具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无非是3种类型的目标。那么第一种就是石油设施，我们知道石油是沙特国家经济的一个支柱，所以打击石油设施是能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震慑的效应。那么胡塞也把石油设施作为了这个袭击的一个主要的选项。那么像在上周末的时候，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就遭遇到了胡塞的打击，而且现场还燃起了浓烟。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储油库类似的这个能源设施。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也可能把利雅得的一些军事设施、军事基地作为主要打击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胡塞武装它有这个能力去打到沙特的这个军事基地，能造成一些损伤。那么这个也很可能是利雅得遇袭的一个重点的这个目标。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利雅得作为沙特的首都，它是有很多标志性的建筑，也有很多大型的这个政府机关。那么这些建筑、这些设施也会是胡塞瞄准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么至于胡塞武装为什么没有具体的说，那么第一个可能确实利雅得这边的袭击的目标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么胡塞武装只是做一个笼统的说法。另外的话，就是胡塞武装有没有

0: 真正的打中，有没有打到这些目标，那么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变数。那么利雅得作为沙特的首都，它的防空系统相对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些打击的效果需要事后的求证和核实，那么胡塞武装也不便马上就进行披露。
1: 反正呢，胡塞武装表示近期采取的打击行动是对沙特打击的回应，然后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强调的是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这是他们的说法。那后续局势您就会怎么发展呀？
0: 其实近期的这个也门战事是有不同的战线的，那么基本上有三条战线。那么第一条就是海上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片地区以后，那么他对红海沿岸对于尤其是曼德海峡的控制力是明显加强了。但是就具体的这种海上袭船事件而言，似乎它的数量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根据胡塞武装之前的说法，那么它只是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打击封锁，那么它并不是要切断红海的这个国际的航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海上的这条战线我认为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第二条战线就是地面的战线，也是陆地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与也门南部的这个也门政府军等反胡塞的势力，那么在进行地面的作战，仍然在就一些南部的这种战略要地，比如说塔伊兹，比如说塔伊兹周边的一些高地山头进行这种反复的争夺。那么这种战况现在看比较的焦灼，胡塞武装要拿下这些政府军重点防御的塔伊兹包括亚丁，那么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也门的这个政府军现在也展示出了一定的作战力，所以未来的战况可能会持续处于一种反复拉锯的状态。那么第三条战线的话，就是空中战线，也就是沙特与胡塞武装进行这种空中的互袭。那么这条战线目前还处于这种升级的状态，尤其是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向沙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他的首都利雅得去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那么沙特现在的防空能力看起来还不能够完全的阻止胡塞的这种空中打击。所以综合起来看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呈现一种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延宕，但是不会有一个迅速的平息。
1: 您提到沙特防空能力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有报道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所以他也在向自己的盟友去寻求援助。然后就是有一个线索，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那如果法国介入，您觉得对局势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
0: 法国愿意给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考虑。第一个就是要保护法国自身在红海，尤其是在沙特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对于法国或者广义的欧洲而言，红海是欧亚之间一个最重要的贸易通道，那么这个对欧洲、对法国也是具有这种商业上的重要性。同时红海的安全实际上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这种升降，那么油价上涨的话，显然对法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国是不利的。所以这次法国是重点出动这种防空的军事资源来帮助沙特保护它目前它最重要的石油出口终端，也就是盐布炼厂、东西石油管道在红海的这个终端。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八月下旬的时候，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访问法国，当时沙特和法国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商业合作的这种协议。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法国的达菲的海运集团将去开发沙特吉达的港口。那么如果红海不安全的话，实际上这个开发港口的协议也是难以落地的。那么除了这种战略和商业利益之外，我觉得法国可能也有一个欧洲协同的考虑在里面。因为前不久，那么英国已经承诺给沙特提供所谓空中加油的这种军事支持，实际上也是支持沙特在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大国，在这个目前的红海和也门问题上，它其实和英国也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它也做了这种相应的跟进。那么从效果上看，我觉得如果法国真的能提供这种有效的防空支持的话，那么是能对盐布炼厂的保护、对沙特东西石油管的保护，那么起到比较重要的这种支撑的作用。当然 按照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那么这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支持，它并不是要真正的直接去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所以的话，这种比较浅层的军事防御性的支持，那么它难以改变也门战局的这种力量平衡，所以它也无法起到真正的这种停火止战的作用。
1: 总之就是说呢，影响有限，但是毕竟也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不排除外部的因素会刺激局势。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也门的局势呢跟其他地区的局势也是互动的，比如说跟美伊之间的博弈跟一些相关的情况，而且接下来就这些博弈又会带来世界能源市场的一些变化，我们会继续跟进。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下面的一个话题。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相信大家也知道哈，这几天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2026世界技能大会以及世界技能博览会正在上海火热举行，而且我们大家注意到啊，就是相关的多场论坛上呢，探讨了 AI 时代下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去如何兼顾卓越与公平等话题。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露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3: 尼日利亚人力资源咨询机构负责人耶米西·阿金利纳德受邀参加大会，在他的推动下，尼日利亚于2024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阿金利纳德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让非洲青年技术人才也能与世界其他青年一样，成为未来世界的参与者。
4: 我们目前并未参与任何竞赛，正处于学习阶段。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匮乏，要培养出具备当前所需、高质量且具有相关性的技能人才，需要多个领域和技能板块协同合作。青年人通过互联网看到世界各地的新工具和技术，也了解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支持他们引入合适的课程体系和设备，帮助他们开启学习之旅，让他们能够与世界任何地方的同龄人并驾齐驱。
3: 阿金利纳德表示，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借鉴经验，开启非洲青年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能之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负责人弗里德里希·许伯勒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5: 职业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也能提供大量难得的职业发展机会。在本次大会上，大家对绿色产业、数字技术高度关注，这类技能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上涨，这为年轻人带来大量前景广阔的职业机会。投身环境领域，运用技术能力，学习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的兴起为例，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只需走上街头，就能看到大量电动汽车。在关注人工智能的同时，中国也正在开展许多有趣的工作。我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如此。
3: 美国以劳动力市场数据和分析公司全球研究负责人艾琳娜·马格里尼表示，
6: 职业教育在国家发展以及为年轻人创造机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信号往往出现在技能层面，而非职业层面。例如，我们已能追踪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具体技能需求。这些需求因不同职业而异，同时可持续发展等其他相关技能也极为重要。每一种新趋势最初都以技能的形式出现，我们必须能够及时追踪并尽快将其融入教育体系之中。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ing Gaga。 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指尖。
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韩青。
14: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 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在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根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的报道，该国的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的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外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潜水安装了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德国柏林警方24号在一处犯罪高发区域启动了一项计划，将借助人工智能监控摄像头打击犯罪。警方还计划将该方案推广至市内其他犯罪高发区域。尽管警方说该计划将遵守德国数据保护法规，但仍然遭到了德国绿党和左翼党的反对。两党已经联合提起诉讼，反对这一计划和赋予警方更多权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25号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琳如获得银牌。自1978年至今，中国队已经在该项目上实现了1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田径项目当中取得的最长连冠。另外，在体操男子单杠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田浩夺得金牌。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5: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中秋节的夜晚，也是特别的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同样我们也要和各位体育迷们一同来关注今天晚间的话题内容。在亚运会的赛场，游泳项目今天迎来了收官，张展硕夺得了个人在本届赛事的第7枚金牌，中国队也以30枚的金牌创造了最佳战绩。另外，在乒乓球的单项赛事上，今天出战的国乒两对组合成功会师混双决赛。而田径赛场稍后男子100米以及女子100米的决赛将会上演，我们也会和各位田径迷们一同来关注。此外，在女足的1/4决赛赛场上，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成功晋级。而在欧国联的赛场，我们今天也要在下半时段同样来关注，荷兰队首秀和德国队1-1战平，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齐达内领衔的法国队将会在客场对阵土耳其队。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今天的亚运时刻。
15: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刚刚也是给各位预告了今天晚间亚运会的田径赛场，大家期待已久的百米飞人大战即将拉开战幕。那么首先将会上演的是女子百米的决赛，那么大家也会非常期待中国选手到底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今天晚间亚运会的田径赛场。
16: 曾经在一次采访的时候说过，你在决赛当中如果你看了其他的对手受了别人的影响，那一定会让成绩有所下降。在关注女子百米决赛之前，来看一下女子撑杆跳高的赛场。飞天学校4.61米的高度，他还要去挑战一次，
17: 这个有点太超过他的极限了，
16: 也难为他自己了。
17: 今天呢，其实他用4.55米打破自己 PB 的方式拿到这一枚金牌，已经是他非常巨大的突破。
16: 对，
17: 而且呢，今天我们必须要客观承认一点，他的这个心理战是非常奏效。
16: 他是把在杭州亚运会上的银牌变成了金牌，而牛春阁呢，本来有机会是登上最高领奖台的。牛春阁在杭州亚运会上最终是4.30米的高度收获了一枚铜牌。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题坛，那么也是再次回到直播间，也再次向各位听友和田径迷们预告一下，即将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来关注今天晚间亚运会田径赛场女子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将会在第5道出战。那么这也是今天晚间的压轴好戏了。而在女子百米决赛结束之后，还会上演男子百米决赛，我们也会在今天晚间和大家一同来关注。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继续回到亚运会的田径赛场。
16: 对，当然他的成绩他的排名和上一届亚运会相比都是有一些提升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8位选手现在已经在赛道上做好了准备。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2道的是菲律宾选手劳伦斯。劳伦斯本赛季跑出了11秒49，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第3道的是泰国选手佩特拉卡萨，第4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杭州亚运会100米的银牌选手，200米的冠军。同时呢，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晋级成绩是最快的，跑出了11秒28。第5道中国选手陈雨洁，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2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第6道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在半决赛当中和陈雨洁在同一小组当中，当时也是在陈雨洁的带动之下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第7道巴林选手奥迪翁，奥迪翁呢在2届亚运会之前，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就已经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第8道日本选手伊加赖律，他在这个赛季的进步也是比较突出的，11秒33的个人最好成绩。第9道同样也是来自巴林的选手拉伊哈娜加鲁巴，看一看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最后的决胜。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雨洁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陈雨洁呢是在第5道，她的相邻道次第4道是山地佩雷拉，第6道她的右侧是卡农塔，来自泰国。
18: 场地内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了，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
1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
19: 好的，
20: 全新的赛会记录，11秒06。
16: 这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宇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18: 11秒06，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宇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6: 没错，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个人最好成绩从11秒08变成11秒06。稳步提升的状态。
18: 在这一刻，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高曼奇，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呢，他作为卫冕冠军，很遗憾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他前进的脚步了。但是陈宇杰在这一枪决赛里边，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非常宝贵的女子百米金牌。
16: 没错，如果说葛曼棋的受伤让我们意外而且遗憾的话，那陈宇杰的这枪金牌的表现，这枪决赛的表现，可以让他的师姐看到可以放心，后继有人。
18: 这是一种极具统治力的赢法。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这决赛最后这一枪，而是从预赛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刚才崔娇也反复在说，前两枪都是在踩着刹车跑，这一枪完全跑开了，11秒06新的亚运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最终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女子百米金牌，可喜可贺，这是非常出色的发挥。
16: 而且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题单。那么刚刚我们也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见证了今天晚间在亚运会的田径赛场11秒06新的赛会记录。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选手陈宇杰收获了今天晚间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这枚金牌。那么在接下来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开始之前，我们也马上利用这段时间来了解一下亚运会其他赛场的消息。马上要连线到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陈晓晓。你好晓晓。
21: 翟乐你好。
5: 确实今天晚间又一次让大家激动人心了，不仅仅是刚刚的田径赛上和大家一同见证到了陈宇杰夺得了女子百米的冠军，那今天其实啊，晓晓我也知道下午也是在咱们的游泳赛场也见证了中国游泳队创造了队史亚运的一个最佳成绩啊。那么今天你在游泳赛场有哪些观察，也赶紧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1: 那其实翟乐可以随时打断我，咱们就是边聊一边关注这个田径的赛场。那么今天当然引爆全场的就是这个400米自由泳决赛了，19岁的张展硕3分41秒28的成绩再夺一金。那么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是斩获了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历史上首位7金得主啊。那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当时是上演了最后时刻的这个疯狂追赶哈，抢回金牌这样的高光时刻。而且他参加本届亚运会这个赛程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夺金的这个次数呢也是让中外媒体都惊叹。他现在不只是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连外国媒体都感叹啊，这是我们这个希望之星，那已经是巨星了现在啊。而且他能游完800米马上又有接力，然后亚运会的比赛呢他一共是参加了8个项目的角逐，除了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获得了第4之外，其他的7项全部收获金牌。我们这个赛后采访他的时候，这个7枚金牌他都有点不敢挂脖子上，因为这个确实是对脖子不太好啊。所以他就是拿给我们大家展示了一下，太沉了啊。这届亚运会上他确实是展现出短中长距离自由泳兼项的这种全能的这个能力，可见他现在因为他也很年轻嘛，不管是体能也好竞技状态也好，现在真的是维持在一个巅峰。而且他的这个训练量是比一般的运动员大的，所以他连续作战的能力非常强。而且他在这个赛前这几个月体重增加了10多斤，他也是希望可以把它化成水中的这个爆发力，让自己的这个后程的冲刺，因为他后程已经是他的强项了，他现在还在加强，希望自己这个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更强。那我觉得他的崛起呢也宣布了我们在自由泳这个项目上不管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完全是在亚洲领先哈，真的是无人能

0: 那他现在 可能是要做的更多的事情的，就是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肯定是要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就是到时候呢可能到国际的舞台上会面临更多的这个竞争，所以他还要把自己的这个成绩还要向更高的这个纪录更高的这个水平靠拢。那么此外呢，像女子50米蝶泳的中国选手张雨霏和吴青峰是包揽了金银牌，但是呢 赛后张雨霏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说这个其实老将有老将的烦恼啊，我们要维持自己的竞技水平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虽然拿了金牌，但是对这个成绩还是不够满意啊，他说因为我是要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可见这种老将对自己是有这种高要求的。像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呢，李冰洁在这个长距离上依然是维持了这种统治力哈，后程发力完成了卫冕，而且呢 也是本届亚运会拿到了五金王，非常傲人的成绩。他赛后表示呢，说给自己打7分，因为感觉自己在接力方面的这个表现还不够好。 50米蛙泳呢， 也是我们中国选手成功的包揽了金银牌，秦海洋拿到了金牌，这届亚运会他也是3金一铜，刘俊杰拿到了这个银牌。 此外呢，今天最后一项接力就是女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时隔16年再度夺冠哈，是打破了日本队的这个赛会记录，而且呢是粉碎了日本队这个4连冠的美梦。那是彭旭伟、唐前庭、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这个队呢，我们是第4道出发，也是展现了绝对的这个实力哈。而且我们中国游泳队这次在接力项目上表现得非常好，我们是以绝对的优势包揽了7个 全部7个接力项目的金牌，这个也是在亚运会上也是创造历史了。而且我们说到这里，不好意思，要打断一下小小，因为大家期待已久的男子100米决赛也即将上演。就像刚刚小小提到的，在游泳的赛场啊，我们特别是在短距离项目上需要爆发力，而同时在赛场上我们也看到了老将的坚守。而接下来的男子100米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将会联袂出战，包括了谢震业和曾克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
1: 再次回到今天晚上亚运会的田径赛场，
2: 当然也要看一看同场竞技的其他对手是否答应。好，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2道，这是韩国队的丹尼尔·比雷萨，2003年3月17号出生，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3，晋级成绩10秒22。今天呢，在决赛当中是由两位韩国队的选手一起亮相。 在第3道是中国队的谢震业，赛会的卫冕冠军，目前200米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在今年呢，他自己拿到了第5个职业生涯当中的全国锦标赛的百米冠军。在第4道，在今年已经3次跑进10秒的泰国名将魏颂，晋级成绩9秒91，刚刚在半决赛里边刷新了亚运会的赛会记录。
1: 在第5道和第6道，两位来自阿曼队的队友，他们的姓氏也都是巴鲁西。在第5道，麦哈勒姆巴鲁西，这是25年亚锦赛100米的第4名，而在他身边第6道的这是阿里巴鲁西，24年亚洲室内锦标赛60米的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呢，100米拿到第6，这一次呢，两个人又一起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第7道来自韩国队的纳马迪乔尔金， 这是2006年出生的运动员，韩国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前呢跟随接力队拿到过大赛当中2金1银。第8道，马来西亚队的名将莫德法赫米，他保持着马来西亚男子100米的全国纪录10秒09，在杭州亚运会呢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在第9道，中国选手曾克里， 这是24年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的百米金牌得主，在当时的半决赛里边呢，跑出了10秒15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的这一枪决赛，集齐了上一届亚运会当中男子100米的领奖台得主。看一看这枪决赛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谢震业在第3道，曾克里在第9道，问颂在第4道。
3: 谢谢老谢，谢谢老。

0: 谢林业起跑不错，暂时先压制住问颂，谢林业带出在第一，问颂在中途赶超上来，问颂现在来到第一位了，问颂现在遥遥领先，马上正线9秒90，又一次刷新亚洲赛会纪录。
1: 而且在决赛啊，他是逆转成功，太不可思议了。
0: 这一枪里面，其实在起跑的时候，问颂并不如自己预赛和半决赛的时候那么抢眼，反倒是他身边的谢林业一开始先压制了他大概有20米的距离，但是问颂在中途的时候来到了决赛的第一位，9秒90啊，又一次刷新了亚运会的赛会纪录，状态太好了。两位阿曼队的队员阿里巴鲁西拿到了银牌，麦哈勒姆巴鲁西拿到了铜牌。我们再来等待一下两位中国队选手的最终成绩。哇，问颂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啊，用绝对让人震惊的表演，3枪10秒1里，两破赛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啊，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洲际赛事男子百米的金牌。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啊，
1: 没错，真的是即便是起跑落后，后程他也能给追回来。
0: 曾克里最终10秒23拿到了第六名，谢震业是10秒30拿到了第七名，这是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男子百米决赛当中的表现。2006年出生的泰国选手问颂，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或者说从这个赛季开始啊，他就已经进入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届亚运会或许只是这个世外赛季对于他来说一个最好的收官吧。3枪10秒1里啊，难以置信。
1: 去到北美的训练确实是能够给他带来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跟高水平的运动员一起训练，高水平的教练改他的跑姿，改他的起跑，改他的技术细节，打磨他的一切，也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算是兑现了他的天赋。
0: 是的，我想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年轻运动员来说呢，也算是一种启示，我们如何来培养我们的年轻选手，如何能让他们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得到挖掘。
1: 其实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从2015年苏炳添以及之后谢震业稳定地能够打开100米的10秒和200米的20秒开始算起，我们是有比较成功的经验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一枪前20米，谢震业其实他今天的出发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一直在说谢震业在这一枪当中呢，在这3枪里边，其实他都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来进行比赛。从预赛到半决赛，他一直没有关注其他身边任何人的情况。老将就是用自己的经验在让自己顺利的、平顺的跑完每一枪比赛。这一枪也是如此，他的起跑完成得非常出色。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刚刚我们也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关注到了今天晚间亚运会田径赛场男子100米决赛。那么最终决赛可能会让一些田径迷们稍显遗憾，老将谢震业啊，最终是顺利完赛，但是遗憾没能登上领奖台，是获得了男子百米决赛的第七名，而另外一位年轻的队友曾克里是拿到了第六名。不过这一次男子百米决赛，相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泰国选手问颂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不仅是在此前的半决赛，尤其是在今天晚间刚刚结束的这场决赛当中，他又以9秒90打破亚运纪录的成绩，拿得了整枚男子百米的金牌。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我们马上回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

0: 像福州高温天气将持续六天，最低气温可达26至27度，暑热贯穿一整天。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从2016年落成至今，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从建设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目前 FAST 二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更清，将为破解哈勃常数危机、重子缺失问题等天体物理核心谜题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星河无尽，求索长新，未来 FAST 必将把远方看得更清，探明更多未解之谜。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是和大家重点关注了今天晚间亚运会的田径赛场，两场激动人心的飞人大战已经相继落下了帷幕。那么其中在最晚结束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啊，虽然我们有遗憾，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没能登上领奖台，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惊喜，来自于泰国的选手汶颂，在今天的男子百米比赛当中先后两次打破赛会纪录，尤其在今天晚间最终的这场决赛当中，他最终是以9秒90的成绩拿到了男子百米飞人大战的金牌，而曾克里和谢震业是分获第6和第7。不过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之前的女子百米决赛当中，可以说17岁的中国选手陈芋洁给了我们更多的惊喜，最终她在决赛里跑出了11秒06的成绩，以新的赛会纪录收获了今天晚间亚运会女子100米这个项目的金牌。我们也再次恭喜陈

0: 谢，恭喜中国队。那么说到了今天的亚运会赛场，包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聊到了游泳项目，在今天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中国队单日又再次收获了5枚金牌，最终是以30枚的金牌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所有游泳项目的比赛，而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中国游泳队在亚运参赛所有的历届成绩当中的一个最佳的成绩。那么提到了今天的赛场上，毫无疑问张展硕依旧是让大家最为印象深刻的一位选手，在男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他又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了冠军，也收获了个人在本届亚运会的第7枚金牌。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一同来回顾张展硕今天在比赛中的精彩表现。
1: 他也表示希望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来一个完美的收官，不会有任何的松懈啊！虽然他已经很累了，最后100米
2: 转身2分46秒72，
1: 张展硕，看看最后这100米，目前已经甩开了所有的对手。费利伟目前的状态冲得也不错，费利伟已经甩开了身边的村左打野，
2: 最后一个50米，
1: 最后的50米，张展硕全力加速
2: 冲刺。
1: 由于之后也没有比赛了啊，张展硕把所有的体能都在这50米当中完全释放出来。
2: 费利伟也是冲得非常的猛啊，
1: 对对，
2: 一直在往上追，
1: 但是要注意在4道金福和志，在5道金福和志的位置也冲上来了。张展硕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2: 刀边
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
2: 自己在数自己到底比了多少，
1: 是在游泳这个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之前最多的记录是6块。
2: 在最后一天还打破了自己的个人的最好成绩，
1: 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非常厉害，3分41秒28，太棒了。对张展硕来说，他打破的赛会记录之前是2010年的时候啊，朴泰桓在广州亚运会上创造的，
2: 也是一个比较古早的记录了。
1: 张展硕为自己本届亚运会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在中秋节这一天好像就象征着要圆满。
0: 说到了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他是第一次啊参加亚运会的赛事，报名了8个项目，其中在参加的7个项目当中都是拿到了第一名，也就是夺得了金牌。刚刚解说员也提到了创造了游泳项目选手在单届亚运会金牌数的一个新纪录。那么具体说到张展硕，除了在男子100米自由泳的项目上是收获第4名以外，在他参加的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1500米自由泳、4x100米自由泳接力、4x100米混合泳接力以及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比赛当中，他都收获了金牌。那除了今天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拿到了冠军之外，在女子50米蝶泳项目上，张雨霏实现了卫冕，而队友吴青峰是收获了银牌，中国队包揽了该项目的金牌。在男子50米蛙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秦海洋和刘俊杰也是联袂出战，最终秦海洋是收获金牌，刘俊杰收获银牌。而在女子800米自由泳项目上，李冰洁是成功夺得了冠军，也是实现了卫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李冰洁在本届亚运会赛事个人的第5金。另外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当中，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也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了该项目的冠军。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的精彩时刻。
1: 没有任何的保留，还是全力向前冲，
2: 最后一个50米，
1: 最后50米，于婷冲得非常快啊。

0: 感觉身体有用不完的电量。
1: 前三的这个名次啊，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格局下已经定了。于婷继续往前冲刺，想为队伍带来一个更好的成绩，
0: 看看能不能
1: 打破
0: 赛会记录，这是最后的悬念。
1: 可以，
0: 于婷越来越快，漂亮，创造新的赛会记录，
1: 恭喜中国队，
0: 3:54.55。中国队四位姑娘彭旭伟、唐婷婷、张雨霏和于婷为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征程画下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号。
1: 最后一棒于婷也冲得非常的漂亮。
0: 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大赛当中的屡登领奖台，但是亚运会赛场好像从2010年广州之后就像有魔咒一样，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无缘冠军。那么这次比赛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的冠军拿回来了，
1: 打破了这个魔咒。
0: 本届亚运会中队最终是收获30枚金牌，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历史在游泳这个单项上的最佳成绩。
2: 我们也再次恭喜中国游泳队，那同时要把掌声送给中国体操队。那么体操项目在今天也是决出了最后5个单项的亚运会金牌，邹静媛在男子双杠项目上以绝对优势摘金，完成了亚运会的3连冠。田浩是赢得了男子单杠的金牌。在女子平衡木项目上，中国选手邱启源是摘得了银牌。那么本届亚运会体操项目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体操队是获得了14枚金牌当中的7枚，最终的成绩单是7金2银4铜，一共13枚奖牌。另外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在射击的赛场，那么今天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3次团体赛上，由3位奥运冠军张长虹、刘宇坤、盛李豪组成的中国队也夺得了金牌。这样一来，盛李豪啊个人在本届亚运会也收获了4枚金牌。另外在亚运会男子50米步枪3次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刘宇坤是夺得了金牌，张长虹是获得了银牌。当然今天还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迷们也在关注着单项比赛，也就是混双。那么在今天的半决赛当中啊，王楚钦、孙颖莎是4-0击败了印度组合，成功的晋级决赛。四局的比分分别是11-8、11-5、11-8以及11-2。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今天王楚钦和孙颖莎在混双赛场的精彩表现。
3: 想要扣一个分球啊，这个球发失误了。第一局11-8，王楚钦和孙颖莎是先下一城。控短控制的好。这样11-5，王楚钦和孙颖莎又赢下第二局，现在是2-0领先印度选手马纳什和齐塔莱。直接拧拉得分，这样11-8，王楚钦和孙颖莎是赢下第三局，现在是3-0领先印度选手马纳什和齐塔莱。这局双方在开局阶段比分还是会有一些连续得分、连续丢分的情况。
4: 漂亮。
3: 11-2、4-0，王楚钦和孙颖莎轻松战胜了印度选手马纳什和齐塔莱。基本上除了第三局，1、2、4局都还是完全罩住对手在打。这样，王楚钦和孙颖莎也是连续3届亚运会挺进到混双的决赛。他们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队友林诗栋、蒯曼和韩国选手林仲勋、申宇彬之间的胜者。
2: 那么在王楚钦、孙颖莎率先晋级混双决赛之后，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是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和申宇彬，结果经过6局的较量，林诗栋、蒯曼是4-2战胜对手晋级决赛，这就意味着这一次两对国乒的混双组合已经会师最终的混双决赛。那么同时在今天的大球赛场，大家也关注一场女足1/4决赛的争夺。那么最终中国女足凭借着王霜在加时赛全场比赛第109分钟打入的唯一一粒进球，中国队是1-0战胜了越南队晋级4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回顾一下今天中国女足在赛场上表现的精彩瞬间。
0: 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赛事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女足对阵越南女足。其实从小组赛第一场比赛，王彦文、张琳艳替补上场之后，他们三个人之间所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在中国队前场确实呢使得进攻能够顺了很多。右侧的凌空传球，这是谢宗梅在后点的凌空垫射，来自于张成雪的传中，边后卫的传中质量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也是至关重要，在对方的禁区外围不断的做拉扯，看看能不能够撕开一道口子。好球到中间来，这个球稍微的伸了那么一点点，其实王彦文已经跑到位置上了，再加上呢边中的结合，去尝试着做一些中路的渗透。另外呢就是越南队这边，他们在防守上依旧延续了上一场比赛对阵泰国队的时候的那种非常密集的防守，刘静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也是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第七个角球，到后点头球顶高了。邵子欣上来之后，他的头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他这个1.8米的身高在女足的赛场上确实呢这个身高的优势非常的明显。禁区内的身体对抗有可能产生的隐患给清除掉，刘静这个球呢是直接转向了球门的前角，陈池金青双拳把球打出去，王霜拉球之后的转身，自己右脚的打门被干扰，在禁区里王彦文打门还是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上停补时也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哎，王霜这个球送直线，邵子欣禁区内的大门，这脚射门极其有威胁而且很突然，还是被对方的门将陈世金青啊给挡了出去。中国队错过了一次绝杀的机会，但是这次进攻在前场王霜的传递再加上邵子欣的跑位，通过自己的配合创造了机会也创造出了威胁，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角球，袁琮要前点头球的攻门，这个球被陈世金青在门线上挡了出来，中国队示意这个球呢是越过了门线，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比赛还在继续。边路的传中，邵子钦头球顶到，但是顶高了，虽然说这一波进攻呢没有能够形成进球，陈世金青在门线上反应速度也很快，但是中国队既然在场上有这两个高点，这就是最合理的用法呀，而且在开球之前能够清晰地听到刘静在喊往前点跑一下啊！刚才头球顶到的是孙芳欣，孙芳欣头球顶到，但是袁琮呢向前点的前插对于对方的这个防守啊是起到了一定的干扰和迷惑作用的。还真别说，孙芳欣的这一下头球质量不错，前点的一个回头望月，后场的起高球，王霜禁区内打门，球进了，漂亮！109分钟，王霜再次站了出来，中国队1-0领先，这个进球来的真是不容易啊！当双方的子弹都已经几乎要耗尽的时候，王霜终于扣下了自己的扳机。当然这一下他要感谢队友的后场长传，以及在禁区内应该是邵子钦在后点的头球摆渡，这个高点发挥出了自己的作用，而王霜灵巧的跑位藏在了对方的防守盲区当中，他用自己的右脚完成了打门，这个球打在了门柱的内侧，弹进了球网，王霜本届赛事的第三个进球，这个进球出现在了极其关键的时刻。当然这场比赛当中呢，其实中国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但是之前确实把握的质量不够高，而随着主裁判吹响了加时赛下半场结束的哨音，中国队经过了120分钟的苦战，凭借着第109分钟王霜的进球1-0击败了越南。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刚刚是和大家一同回顾了中国女足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表现，1-0战胜越南队，成功的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女足的四强当中。那么按照赛程，北京时间29号的半决赛，中国队的对手将会是朝鲜队。那么接下来有关足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老师。你好于老师。 哎，火箭好，来了。嗯，中秋节好，确实啊，当然今天也是感谢中国女足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胜利的好消息。那刚刚其实也和各位听友球迷们一同简单回顾了这场比赛，其实在赛前我个人的期待是希望我们在这场淘汰赛里不要失球，虽然做到了，但是我们的进球却来得格外的晚。好在最终还是王霜啊，在点球大战来临之前，在加时赛里成功的终结了比赛，也想听听于老师怎么点评今天中国女足的赛场表现。
5: 嗯，对，咱们先说这个优点吧，因为确实之前小组赛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三场小组赛我们场场都有丢球，今天这场比赛碰到了可以说是八强赛可能最薄弱的一支对手啊，越南女足。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线应该说并没有经历太大的一个考验啊，而且在大举进攻的情况之下，应该说防线球员的注意力是非常集中啊，这场比赛我们是 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一场零封啊，这个防守端的改观呢是看在眼里的，但是这场比赛呢其实说句实在话，可能进攻端的表现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可能个人来讲其实还是不太能够满意的啊，因为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看见中国女足是30脚射门11脚射正，但是仅仅只打进了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呢就是米利西奇是让这个王霜和王彦文 搭档组成这个双前锋，然后谢东梅和乌日古穆拉分居两翼，就是这套进攻组合呢其实是比较强调这个传切配合的，但是呢我们缺少一个能够打破铁桶阵的那个攻城锤。那米利西奇呢其实他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他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在第56分钟换上了这个1米81的邵子钦，然后呢在 接近80分钟的时间又换上了1米8的这个袁琮，就是我们在前场立起了一个双塔啊，身高的这个优势是有了，但是呢就是两侧缺少足够的这个传中啊，无论是谢宗梅还是孙方金，应该说传中球的质量都不是特别的高，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在有了两名高中锋的情况之下，就是进攻的套路 并没有看出有特别大的变化，因为我们这场比赛其实说白了有很多的机会都是说可以通过两三脚的传递去制造更好的这个射门的机会，但是可能我们的前场队员呢，我个人感觉是比较缺乏这种配合的意识，可能导致这场比赛我们的进攻多少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啊，就是我们在进攻端的这个 训练的水平从目前这届亚运会的比赛来看呢，我觉得并不是说完全的已经展现出来了啊，而且呢可能最为关键的一点，我觉得虽然这场比赛我们是收获到了一个非常想要的一个结果，这场比赛毕竟是赢了，我们进了四强，完成了亚运会的这个底线的目标，但是我认为中国女足这场比赛可能完全是在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 且不说踢了一个加时，另外这个本次亚运会状态非常好的王彦文下一场比赛呢还要停赛，那我们是为了备战这次名古屋亚运会赛前足足集训了整整6周的时间，但是呢从这四场这个三场小组赛加上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来看，就是进攻端的训练内容我觉得并没有完全得到体现。那下周二 打这个朝鲜的比赛，因为我们今年3月女足亚洲杯2-1曾经赢过朝鲜，那场比赛我们怎么赢的，就是利用两个定位球靠这种高空往里砸，简单高效的方法，所以我觉得米利西奇的球队在半决赛的比赛尽量不要打得过于的复杂，简单直接点可能效果更好。
2: 确实就像于老师我们前瞻的这样，在赛后米利西奇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说接下来的比赛会很难，也清楚对手是一支劲旅，但是我们绝不会害怕和胆怯，不会放弃打进决赛的目标。我们也期待着届时中国女足的精彩表现。那有关中国女足和亚运会赛场的相关话题我们暂告一段落啊，那接下来还有三分半的时间留给于老师，也确实很多足球迷们也在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这个新一期的欧国联的赛事正式打响。 而在A组当中首轮有一场焦点战， 就是荷兰队和德国队的比赛， 最终双方是踢成了1比1平。 这场比赛其实大家更多的会聚焦于在场边指挥的两位主帅啊，荷兰队的新任主教练是哈维，而德国队呢新任主教练是克洛普，也想听听于老师点评一下这场1比1的比赛。
5: 我觉得这场比赛从两个教练的斗法来看，其实我觉得哈维应该说他的表现有点超乎我们的预期。这场比赛呢，虽然荷兰可能还是没能打破多年来逢强不胜的这个怪圈，但是呢，哈维弃用孟菲斯德佩和韦格霍斯特这些老臣，然后呢，加快了中场球员的出球效率，应该说。 他在荷兰国家队这个处子秀的新元素真的是不少。我觉得荷兰队主要三点变化咱们简单来说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积极性，这个积极性是这支新版成衣军团的一个典型的标签啊，因为科曼执教时期大家都知道荷兰队是落低位全员退守，但是这场比赛自始至终荷兰队都是保持着一个高位逼抢，一旦发生球权转换马上犯规阻止对手快速推进。 这个可能是跟科曼时期相比这个新版的荷兰队应该说一个比较大的战术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说在一些用人上，这场比赛荷兰队冒出了很多的新人，哈维敢于或者说大胆的这个练兵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第83分钟完成国家队首秀的这个鲁本范博梅尔，因为大家都知道20年前哈维和他的和这个鲁本范博梅尔的父亲马克范博梅尔曾经是巴萨的队友。 这场比赛呢，这个小范博梅尔在上场之后两次威胁了特尔施特根的球门，并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助攻加克波完成了一个绝平。另外呢，就是在布罗比主力中锋受伤换下的这个情况之下，哈维也没有用马伦韦格霍斯特，他是用了梅尔丁克，一个全场跑动范围达到这个22名球员当中前三的这样一个球员。所以我觉得 哈维的这些不断用人不断调整的这些惊喜在这场比赛呢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观。第三个呢就是科曼时期荷兰队的看家法宝定位球，这回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哈维应该说完全是把他所有的训练用在了运动战的比赛当中。 12个定位球当中就范戴克那个破门被吹，可能稍微有一些威胁。那从德国队的角度来说呢，这场比赛呢因为德国队毕竟是分了两个队， 那从目前打荷兰这支球队来看呢，特尔施特根8次扑救确实可以说是德国队防线的定海神针。另外就是这场比赛从新人的角度来讲，这个赛季目前德甲排在射手榜并列第一的这个埃布努塔利布，这场比赛应该说在替补登场之后发挥了比较亮眼的表现。
2: 所以我觉得看看克洛普的这个44人名单在这四场欧国联打下来之后还有没有更多的新星能够涌现出来。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和于超老师的连线先暂告一段落，更多的足球话题我们下次连线的时候再接着聊。确实说到了欧国联的比赛，除了荷兰队和德国队是1比1战平，一场北欧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最终挪威队凭借着哈兰德的梅开二度3比2击败了丹麦队，而葡萄牙队是凭借着菲利克 斯的一剑封喉1比0击败了威尔士队。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特别提醒大家，欧国联的赛事也会继续进行，那么大家也会特别关注到两场焦点战，一场将会是意大利对阵比利时的比赛，而另外一边又有一位新帅将会走马上任，不是别人，之前我们提到了德国队的克洛普已经亮相，荷兰队的哈维也已经在场边执教球队了。那么接下来在北京时间 明天凌晨法国队在齐达内的带领下首场比赛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像他们将会在客场面对土耳其队啊，确实是一场非常让球迷们期待的比赛。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的各位全程的陪伴，在中秋节的夜晚向您道一声晚安，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oncake。 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7: The cooperation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命运与共，大道至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基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吉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根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吉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潜水安装了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意大利政府24号通过了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部分学校班级中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称，相关措施旨在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此举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25日，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夺得金牌。在25号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琳如获得银牌。自1978年至今，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实现了13连冠，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取得的最长连冠。另外，在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体操男子单杠决赛中，中国选手田浩夺得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九十年岁月沧桑，两万五千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已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我们继续来读渡乌江的过程中毛连长的故事。战斗在开展着，强渡在继续着，这且搁下再说，提前说说我们的红色英雄是怎样在敌人脚下过夜的。毛连长于二号晚偷渡时率

战斗员四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只听得清清楚楚的敌人的声音在说：快坐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坐好，共匪炮火太厉害了。三班长，工事做好了吗？要注意呀，怕他们的水马晚上弄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此时只听得敌人士兵在谈：这个红军真厉害，昨天上午那些水马真不怕冷啊，求水过来，好在没有过来几个，否则糟糕。我听排长说，这是他的先头队伍，在两天大队来了更要不得了。我们的战士就向毛连长提议说：我们去打探这上面一班人吧，有把握。毛连长不主张，我们几个人去同敌人打，固然可以把这班人打探，但并不能解决问题，特别会泄露秘密，甚至反遭损失。毛连长只招呼着四个战士在一块儿忍着过夜，虽然冷风习习，丝毫未使他们丧气惊慌。过后，五个英雄战士就大家围在一堆，在这江水浩浩、冷风习习的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江边巨战，好，回过来讲战斗情形吧。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人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事哨抵抗线之后，继续向敌人排哨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排哨抵抗线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往上摊去。到我们的强渡部队进击到那壁陡的壁路下时，敌人的援队来了，今早又增了一个团，由侯之旦的亲信健将林秀生指挥，敌共有三个团了，第三团、教导团、独立团，敌约一个营居高临下的反攻，我十几个战士无法再追进。敌人虽然想由陡壁小路下来，但因我按火力掩护着不能下来，有趣极了。我防空排长的重机关枪一扫射，想下来的敌人一个个像山上滚石头样往江里滚，终于使敌人无法下来。同样，大渡口边的我军也在用竹筏做强渡的准备。过去了一排人，并派了共产党总支部书记林钦才同志、保卫局特派员周青山同志去领导政治工作。第一营营长罗友宝同志也过去了。这一排人一下子冲锋了，把敌人打退了，一步前进，到了半山，但因为石山太险，不能散开，极不便接近，终于又停止，没法前进。侯之旦的健将林秀生督队反冲锋了，我最前面的几个战士在敌人火力下大部死伤了。在敌逼迫下，前面只一个班无法站住，退下来，敌也企图追下山来。我们的政治干部鼓动着：同志，退不得，后面是江，退就是死。后面一个班增上去扼住了敌人，因为地形关系，双方只得相峙。真正是无坚不摧，在这样的地形限制下，战斗无法进展，后续队在继续伐渡。正在敌我相峙不下中，我强渡指挥员察觉了在我左侧的一处石壁可能攀登上去，旋即派一个班远此处攀登而上，经过那巍峨峭壁，竟占领敌右前方之一个石峰。在这一个班的火力猛射下，敌人站不住了，我军正面猛冲，敌开始动摇。此时强渡部队已过去一个连了，旋即猛攻，夺得敌主要抵抗线。此时大道渡口之敌听见这边的冲锋号、喊杀声、手榴弹声、炮声，知道事情不好了，也开始撤退。我先头的一个连即跟踪猛追，把敌人全线击溃。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首先过去的只有22个红色英雄。一个连猛追三个团。

0: 敌人受创伤，直向猪场逃窜。我最先头一个连，并未停顿等待后续及跟踪猛追，弄得敌人三个团鸡飞狗走，草木皆兵。不为不使他有时间来整理部队掩护或反攻，就连歇气的时间也来不及，使得这些双枪兵丢得满路烟枪，那稀烂的装备、官长的行李、公文抛弃殆尽，沿路溃散在山林中。猪场是敌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个江防司令林秀生从江边逃回，连司令部的文件、电稿等什么都不要了，就带起三个团不要命地往遵义逃窜。我追击的一个连当即于下午五时占领猪场，离江边40里。据群众报告，双枪兵们都说红军的水马真不怕死，不知道怎么乌江都过来了。特别是红军的铁锤炸弹，也就是木柄的手榴弹，那真是十分厉害呀，一打来就要几个对付他。林秀生的所谓江防工事重垒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恶险固守，可保无虞。这是林秀生给侯之旦的电报里写的，结果却只是莫道乌江天堑，看红军等闲飞渡，向赤水前进。谭政虽然已是严冬的季候，但在贵州的北部靠近长江南岸地区，仿佛像江西二三月的天气，一点儿也不感觉寒冷。大家喜气洋洋，兴高采烈，沉闷的情绪已经过去，部队格外表现得活泼可爱。因为在半个月来已经完全摆脱了敌人的尾追，粉碎了敌人的拦阻，打得侯之旦走投无路，战遵义、献童子、横扫黔北，如入无人之境。四乡的穷人们整天总是围绕着我们，不是说王家烈苛捐杂税抽得怎样厉害，便是讲财富老爷压迫得如何可恨，每天总是成十成百地跑到红军里面来要求留红军。而在另一方面却呈现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景，豪绅们今天搬家，明天逃难，侯之旦的部队这里逃跑，那里退却，惊心丧胆，颠沛流离。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景点缀了当日黔北这幅图画。这时我们的红四方面军已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把敌人几百里的堡垒线完全突破。刘湘在前线的部队均受挫折。此时我们的计划准备趁此时机由黔北转入川南，跨渡长江，配合四方面军行动。部队遂于占领遵义之后继续下童子，攻松坎。一路虽然有川南边防军的阻挡，但一点儿也不感觉费力。我们占领松坎之后，在松坎附近休息整顿了4天，这是从江西突围以来休息时间比较长久的第一次。然而在这短短的4天中，却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休养了体力，料理了行装，准备了给养，改编了我们的部队。我们还总结了突围来3个月的政治工作，揭露了我们工作中的许多弱点，寻求了产生这些弱点的根源，定出了今后的工作的方针与方法。短短的几天时间，把部队整理的精神焕发，呈现一种新的气象。部队向赤水前进了，经温水东皇殿到达了土城，战争便也一直地从温水打到土城。土城一仗，侯之旦集结了3个团，先我占领了阵地，似乎要和我们拼个死活。这样的好机会，自然我们也不会推辞。因为在乌江战斗以后，侯之旦总是向我挡驾，每次战斗只要枪声一响，便飞也似的逃跑。他们的腿生得长，我们真望尘莫及。枪声响了，土城附近山上都堵满了敌人，人们都以为今天的侯之旦一定要凭着土城做孤注一掷呢。我们两个营向敌前进了，一路跑步便接近了敌人的山脚。 谁也不料猴之蛋仍然是不过硬，整营整团的像泄水般溃退下去，早就架好了浮桥，从浮桥上乘四路纵队退入赤水河西岸。大约还有一个连的左右来不及渡河，便沿河下游向着猿猴逃窜。此时浮桥已被敌拆断，隔河望着敌人在一个不宽的正面和倾斜很急的山坡上凌乱不堪，大家只顾逃命，他们的长腿子此时也不中用了，他们吓得进一步退两步，一个指挥官骑着白马从凌乱的人丛中由西跑向东，又由东跑向西，时而上时而下，此路不通彼路又不通，不知如何是好。机关枪一响，满山的敌人翻上翻下，煞是好看。我们的战士们看着气愤了，拼命地去修理浮桥。不消40分钟，浮桥修好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渡过彼岸。可惜时间太迟，已经来不及追击了。这一仗只缴获步枪数十支，子弹炸弹20余箱。土城街上便挂红旗，到处张贴了欢迎红军的标语，什么欢迎朱毛军长，欢迎打富救贫的红军等等。街上一堆一堆的人踱来踱去，看传单接受宣传，大家睁着眼睛注视了我们的全身，从上身到下身，从下身又到上身，显示着特别自然亲热，仿佛把我们看作王者之师。但却也奇怪，似乎我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一些特殊样子。到达了望龙场，离赤水城只有90里了。打听得赤水城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城内有修械厂，又有电灯，大家眉飞色舞，一心只打算进赤水城。病源的话，嘉伦。在长征中，我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当然也谈不上固定的后方，因此我们的伤病人员轻的随队伍走，重的只有寄在群众家里。当部队到达黔北的时候，党的战略方针是由川南强渡长江，争取与四方面军会合。在这一行动中，沿途寄留了不少的伤病员。由于敌情的变化，此一战略决定没有能够实现，部队是由原途折回来了的。有一天经过川黔交界之猿猴地方，一个60余的老婆婆站在路旁大声高叫，
1: 红军，红军，把你们这位鸽子带回去，他的病已经好了。
0: 接着他跑回家里领了一个青年来，他笑眯眯地把青年交给我们，还很客气地说，
1: 红军，对不起，你这位鸽子在这里没有好招呼，请不要见怪呀。
0: 他又跑到房里拿了5个鸡蛋、10多个包谷粑粑送给我们青年同志。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并送他几块钱，他坚决不要，很慷慨地说，
1: 红军，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是为钱的呀，你们辛苦都是为了我们穷人，帮助你们是我们自己的事。
0: 我们只好再三道谢，和他分别了。我们走了很远，他还在站着望我们。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员也一批一批地回来了，一个个吃得很肥很胖，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以上，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大城市中，石家庄25号、26号两天将持续升温，26号最高气温将冲上28度，但28号将再跌至24度。气温多起伏，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现高温天气，像抚

0: 的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目前 FAST 二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更清，将为破解哈勃常数危机、重子缺失问题等天体物理核心谜题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星河无尽，求索长新，未来 FAST 必将把远方看得更清，探明更多未解之谜。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的事宜。根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多地遭到了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当地时间24号，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发布了专访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的视频。佩泽西季扬在采访中回应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近况时说，自己大约一个多月前与他会面，穆杰塔巴非常健康，伊朗政策的指导方针都是由他下达的。佩泽西季扬还强调，既然可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就不应诉诸相互残杀。他说，在以色列的挑唆下，伊朗被强加了战争，但伊朗不愿让战事延续。不过如果对方执意交战，伊朗将坚决予以强有力的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吉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点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 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

0: 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根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切尔盖·库兹尼佐夫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潜水安装了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意大利政府24号通过了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部分学校班级中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称，相关措施旨在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此举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25日，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夺得金牌。在25号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琳如获得银牌。自1978年至今，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实现了13连冠，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取得的最长连冠。另外，在体操男子单杠决赛中，中国选手田浩夺得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继续为您带来病原的话。嘉伦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原也一批一批回来了，一个个吃得很肥很胖，军服是都换了，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我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欢迎这些病愈归队的伤病员。我们问，你们这次在群众家里还好吗？群众好得很，队伍过的第二天，民团就回来了。他们到处搜索，群众把我藏在一个放草的屋里，结果被民团搜出来了。团总马上就要拿我去杀。这家群众全家跪在团总面前求饶，他们假冒我是他们的儿子，痛哭流泪的苦苦哀求，结果团总也没办法去了。我此后也能公开的在他家里住起来。他们一家人待我特别好，天天总要弄点好菜给我吃，并请医生来，把我的病几天功夫就治好了。我走的时候他都舍不得，大家还流了眼泪呢。我们一个青年干事这样说。另外一个战士又接着说，我们那家群众也非常好，因为我负了伤走不得，他们把我背在一座大山里，搭了一个小茅棚，派了一个他的儿子陪着我，每餐都送饭送茶来。有一天夜晚，民团把他们的家里包围起来检查，他们立刻派人又把我背到另一个山上去，向着搬动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结果我们仍是很安全地在那儿住着。替我医治的医

生也很好，他从没有要我一个钱，而且还送了我几块钱用，送过很多东西给我吃。他们很喜欢听红军的故事，天天总有很多人来听我讲。他们很羡慕革命根据地，他们也愿意坚决干。他们说王家烈实在把他们整得太苦了。战士们都你一篇我一篇，把他们经过的情形讲得很详细。人民的红军到处都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虽然困难不断地加到我们身上，然而有了广大的群众，一切困难都战胜了，这恐怕是敌人难以理解的吧。娄山关前后，雪峰二郎滩的背水战，在回归遵义的途中，这一次是赤水河的再渡，一路来浩浩荡荡，然而当前横了一道河，名叫做二郎滩。遇水造桥的任务就摆在先锋两个团、十二团、十三团的面前了。环境并不那样太平，倘若敌人在对岸平河堵击，事情可就麻烦了。而且事前又得到一个情报，说敌人有以其主力阻我渡河之模样，争取先机呀！一面集合红色工兵搭浮桥，波浪做了他们斗争的对象；一面使用红色水手们乘船渡河，首先是占领阵地，其次是远出游击。船仅三只，每只能装三十人，一来一往，大费力气。战士们急如星火，然而只有等。一个营过去了，机关枪过去了，游击队派出了，阵地占领了。忽然远方传来了零碎的枪声，接着送来了轻重机关枪声。最后渡河部队的报告说，我游击队与敌接触，敌番号兵力不详，但估计约有一团以上。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增援增援，然而浮桥只架起了五分之一，船仍然是三只，每只还是只能渡三十人。赶快呀，赶快呀！终于渡过了两个营，劈面是个高山，三步缩作两步拥上去，部队展开了。敌人的子弹从耳旁飞过，炮弹一颗一颗地落在前面或者脑后。这是一个背水阵，敌人是那样的不行，我们的冲锋部队还隔着几个山头，他们就溜，而且像流水一样的溜了，追过去，追下了悬崖，敌人从悬崖边跳下去，跌死或者跌伤，一个窝里就跌了三四十。胜利者不能像那样的跌下去的，所以只得弯了路，敌人就乘这个机会跑得无影无踪了。满山遍野的背包、衣服、手榴弹、军用品，以及敌人死者伤者身上的枪支子弹，在今天统统换了主人。据俘虏说，他们是侯之旦的两个团，而且是个什么副师长率领的。黄昏之后宿营了，准备着第二日重上征途，乘胜直追，目标向着遵义城。长征以来，遵义是最使战士们想念的一个城，那比较繁华的街市，那相亲相爱的群众，那鲜红的橘子，那柔软的蛋糕。然而现在，那凶恶的青天白日的旗子是插在遵义城上。此次在向云南途中的回师，遵义是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大家心目中的敌人，除了不在眼下的王家烈之外，还有自江西出发就跟在屁股后面捡破草鞋的周浑元。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这口号每天挂在人们的嘴上。渡过赤水河，二郎滩战斗胜利之后，遵义更加接近了，两条腿分外来得有劲儿。18岁的大姑娘，50-60岁的老头子，成群结队站在大道两边，欢迎着他们的红军。随便喊一声，当红军来哟，壮年们就会跟着走的。那个时候，每个团一天总要扩大80%新战士来的。有一天微雨途中，丛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上半截披得如

0: 像棉袄，下半截烂了裤的汉子拦住码头跪下，双手送上一张状纸，开头一句是启禀红军大人，内容是因受某烈身的欺压，逼其妻又锁其女的，新仇旧恨，请求红军伸冤。状纸还没看完，他那里已泪流满面了。经过政治部的调查，所谓某烈身确实当地一个大土豪，向导自然是这男子自告奋勇捉来之后，第一个全族交加的就是他，复仇的痛快叫他忘记了裹在腿上的烂裤子。经过人们的劝阻，他的余恨终究未消。大军住在回龙场休息一天，大的干部会中毛主席做了报告，大会中军团政治部提出了三大号召，把消灭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的勇气提得更高了。娄山关，从川南到黔北的遵义，桐梓县是大门，娄山关是二门，主要的还是娄山关。倘若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县就是囊中物，所以娄山关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了。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最高峰，关上茅屋两间，石碑一通，上书娄山关三个大字，周围山峰峰峰如剑，万丈矗立，插入云霄，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汽车路，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娄山关上的一攻一守，十三团单独担当，浴血大战的英勇气概仍然不减当年。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夜读。今天的环球夜读为您带来中秋三愿，家人康健，朋友喜乐，来日可期。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时间真快，又是一年中秋时，每个夜晚我们抬头都有月亮，中秋的明月却有不同，他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在我们看向他的目光深处，仿佛藏着儿时的自己，仿佛往事分踏而来，汇织成一份深切的情感，让我们不由念起所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此时的你如若正合家团圆，别忘了和家人一起赏月亮，如若不然，也可以抬头望望，借着温柔的月色给在意的人许下真诚的祝福。第一愿，愿家人顺遂无余，身体康健。古人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故乡的圆月之所以特别，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最亲最念的人，曾经育我们长大，护我们周全，往后我们也要陪他们变老，为他们心安。父母在，我们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父母康健，我们便能拥有放心闯荡的底气，父母喜乐，我们为生活奋斗的决心更添动力。所以在中秋的夜，尽力和亲人相聚，把老人常念叨的话再幸福地听一遍，把翻旧的相册再感慨地过一遍，把老家熟悉的风景再慢慢地走一遍。如果实在无法返乡，也不要忘记思念，一个电话的问候，一段家长里短的视频唠嗑，何尝不是远方人期待的礼物。第二愿，愿爱人幸福快乐常伴身边。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月圆时有爱人在旁，大抵心中的美意会像月饼一样甜。爱有很多种， 满捧的玫瑰花固然热烈，而对有些人来说，一起经历日常的琐碎更接近爱的表达，因为长久的爱离不开朴素的浇灌，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不离不弃给予坚固的支持，在对方生病的时候嘘寒问暖不吝细心呵护，在对方迷茫的时候相互扶持，风雨里携手问路。正如《小王子》里的那句话，正是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如此珍贵。悉心经营爱，往后余生在值得的关系里甜蜜同行，不负初见。第三愿，愿朋友工作胜意，生活称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朗月高悬之际，不管相隔多远，我们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稳地留给友谊。我们真是无话不谈的肺腑之交，欣赏情投意合的莫逆之交，我们崇敬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患难之交，看重平淡如水、不上虚华的君子之交。这也是为何古往今来吟诵中秋的诗词里总少不了友谊的影子。朋友是思念里至关重要的人，在这热闹纷繁的世间，因为朋友的存在，我们体会到了被理解的温暖，再深的孤独也找到了被接纳的地方。谢谢你，我的朋友，愿远方的你诸事顺利，生活称心，祝福不长，牵挂却深。有空的时候，我们多见见面。第四愿，愿自己不负努力，梦有所圆。人生很长，别慌张。在这条路上，身边人的节奏与成就是参考，但不是标准。我们真正需要践行的是抛开所有盲从，遵循内心的古典，种自己的花，爱自己的宇宙，勇敢前行，但也懂得用耐心去拥抱不确定。一如歌里所吟唱的，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世间唯有一个独特的你。若是月亮还没来，沉住气，别着急，是月迟早圆，无非晚一点。在此之前，你只管沉住气，在平静中不慌不忙地成长，属于你的花会开，属于你的梦会圆。因为努力生活的你呀，值得岁月一个很棒的嘉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ing Gaga。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音乐。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 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意大利政府24号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部分学校班级中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称，相关措施旨在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此举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5: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完成互访，让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聚焦元首会晤热点话题，看中美友谊如何世代相传，中美经贸关系如何稳定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23号，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赴机场热情迎接，这在美国对外交往史上极为罕见。24号，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长达80分钟的盛大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的规定动作基础上，美方做出了多项打破常规的安排。那么，两国元首的互访体现了中美关系怎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17: 我觉得它表明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存在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双方呢也有这样积极的意愿，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通过元首外交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另外一个呢，他也表明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这种关系呢和友谊也会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体上来说，这次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5月份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一样，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16: 那在今年5月份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 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那该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表态？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的解读。
18: 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根据现在中美关系的现实所提出来的。中方来讲的话呢，这个提出了，其实习主席呢在五月份做了明确的阐释啊，这一次呢等于是再次提出来啊，也就是说这是中美关系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其中的这个含义呢，就是中美之间应该呢正常的或者是更好的中美关系呢正确相处之道呢，应该是合作为主。我们不否定竞争，但是呢竞争应该是有度的，而不是恶性的竞争。同时来讲的话呢，中美两国之间呢在诸多的一些问题上呢还是有分歧的，短期来讲的话呢还是很难达成一致，形成高度共识。所以呢应该是对分歧呢进行这个适当的这个管控，而不是让它失去这个控制。另外来讲，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为主，把竞争呢控制在有限的程度里面，同时呢对于分歧呢进行加以管控呢，那中美之间呢和平共存的这样一个目标呢就能达到。所以这个呢是两个大国在这一个时期啊特殊的阶段能够正确相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这就是中美战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双方要塑造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也是未来可期的一个目标。
16: 嗯，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那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对于中美和世界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18: 中国和美国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那么中美之间如果能够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呢，不仅对于中美两国人民两个国家非常的重要，同时来讲对于整个全球战略稳定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路径来讲的话，中方来讲啊，希望来加强双方的沟通，避免呢战略顾盼，同时呢在一发现呢和扩大啊在一些领域里的合作，然后呢逐步建立双方的这种信任，同时呢达到最后呢和平相处的这样一个目的。这个等于不仅对于两国，对于世界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6: 嗯，确实如此。那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提及中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开展合作的历史，这一点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继续听一下吴新博的观点。
17: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信号呢，就是中美两国有着合作的重要的历史，有着进行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而且当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呢，中美两国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一个信号呢，我觉得提及这一段重要历史，它也表明中美它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缔造者，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兼有重大的责任。如果有其他力量，比如说日本新的军国主义者要挑战这样一个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是要共同来捍卫它的。
16: 嗯，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文交流。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而今的这个目标已经提前2年半实现。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我们想问一下，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17: 在历史上呢，就是人文交流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拉近中美之间的距离，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包括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说当年的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那么当前和今后呢，扩大中美两国的青年交流，实际上也就是投资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各种这个民意调查中，30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对中国的看法，在所有的年龄层次中是最积极的。这表明呢，美国的青年人他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美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扩大中美的青年交流，也就是意味着扩大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这些青年在今后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他们就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6: 接下来关注一下经贸问题。在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前夕呢，两国的经贸团队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在元首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特朗普总统也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那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于两国和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袁征的解读。
18: 即使呢，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在近年来出现了波动，但是呢，直到今天，中美依旧是各自是各自对方啊，是各自的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啊，双方的这个经贸往来还是非常活跃的。那么在当今世界啊，整个经济波动甚至出现安全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如果能够在经贸问题上这个扩大合作啊，形成高度的进一步形成共识，然后推动两边啊经济合作的这种拓展，那么对于中美来讲，对于两国人民的这种福祉来讲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两国经济的繁荣啊，不仅是两国经济的繁荣，而且还呢涉及到全球的啊世界市场的这种稳定，对于国际经贸架构啊这个安排，我觉得来讲，中美之间有很多需要合作的领域，而且来讲双方的合作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
16: 希望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指出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上，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进步。我们想问一下，我们中方的主张对全球的重要性是什么？听一下吴新博的解读。
17: 中方在人工智能上的主张呢，比如说我们主张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这一点呢很重要。人工智能作为一个这个新兴的技术，它既可以用来为一个国家来谋求它的霸权地位，谋求它对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也可以用来造福民众，造福整个人类。那么中国的这个建议呢，就强调新兴技术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双方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竞争呢，就是大家你追我赶，推动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这个推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合作来处理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相关的安全风险。这个不仅对中美两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是很重要的。
16: 那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那该如何看待中方所强调的立场？
17: 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它传递了三个重要的信号吧。第一个呢，就是中方会坚定的来追求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标，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是坚定不移的。其次呢，希望美方呢这个坚持他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也就是说从北京会晤以后，美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大的谨慎，那么这一点呢中方是给予肯定的，也希望美方呢继续这么做。第三个信号就是台湾问题对于整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战略稳定就不可能达到，务实合作也不可能开展。所以台湾问题实际上就是关系到整个中美关系的基础，就是再一次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是提醒美方要时刻谨慎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5: 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近期为何均出现大幅上升？日本央行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加息？这将如何影响日本债券市场和日本经济的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6: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日本经济哈，两个问题。首先，大家注意到了日本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近期出现了攀升，我们想了解背后的原因，而且也想知道这个对日本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听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怎么说。
19: 最近日本多个期限的国债的收益率出现了快速上涨，甚至有的出现了这个在债市上的这样一种熔断呢，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日本国内的这个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这个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结束它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累积效应。那么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这个2026财年之后呢，实际上它的这个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有一面是这个日本政府呢依然是推行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呢它要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呢日益呢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那么从这个发达国家它目前的这个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它的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那么具有联动性。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这个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那么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说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这样一种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这样一种传导的效应。三个呢就是货币政策啊，就是应该说是价格性货币政策，也就是利率。那么利率问题呢，从这个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那么这个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呢必须要随着这样一种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这样一种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这个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目前来看呢，投资者普遍担心呢发达国家的这个货币政策呢走向持续加息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很显然它对于相关国家的国债，包括美国国债包括日本国债，它的收益率呢都是一个推动上升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从日本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包括日本自身的这样一种经济环境来看呢，那么中东冲突给日本带来的这样一种成本输入的通胀的影响呢，应该说是持续而且越来越严峻的。这也使得国际投资者呢在操作日本国债交易的时候呢，那么更加考虑到日本经济悲观的一面，那么因而呢对于减少这个持有日本国债呢，它应该说是一个推动的作用。目前来看，中东冲突呢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而且呢局势呢时而出现紧张，那么它推动的国际油价的上行，推动的这国际的区域的天然气价格的上行呢，使得日本经济本身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使日本的制造业包括它的能源保障能力面临着很大的这样一种威胁。那么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很显然市场投资者是看淡日本经济，看淡日本的这样一种经济稳定的前景，那么自然也做出了这个抛售日本国债的这样一种举动。
16: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日元近期是再度走弱，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那您觉得日本央行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呢？
19: 从日本当前的状况来看，日本央行确实也存在着进一步加息的这样一种动机。一方面是日元又转而走软，那么为了 使得日元不过度疲软，那么很显然加息是一种方法。那么另外呢，从日本的这个通胀的水平上来看呢，它的这样一种国际传导的这个压力呢是持续加大的，因此呢也推动这个日本央行呢它有这样一种加息的动机。何况从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个视角来看，

0: 看呢，随着资产负债表的调整，那么数量型工具调整之外呢，那么像这种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呢，也需要进行调整，也就是说是加息。那么同时呢，在考虑到像美国、像欧元区他们的利率上行，那么也使得呢，给到这个日本央行它本身这样一种加息的压力，那么也就是通过加息来防范更多的资金流出日本，那么防范全球市场上对日本经济的进一步看淡。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上来看呢，确实这个日本央行未来呢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加息的动机。但是很显然，日本央行如果进一步加息的话呢，对它的这样一种国债的可持续性，包括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呢，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知道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应该说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那么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很显然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这样一种负担，令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呢更加质疑，那么日本经济呢，或者说日本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这个债务的可持续性。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它的这样一种内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继续观察的。那么同时呢，这样一种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这种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那么相反呢，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一定程度上这个放弃日本经济的这样一种三难境地。那么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再过几天呢，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就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了。那这个消息也是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听。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将平平和福双称为中国新一批赴美的毛茸茸的使者。报道说，50多年来，大熊猫一直是中国开展对外友好交流的一张特殊名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以毛茸茸的使者形容大熊猫，并回顾说，大熊猫长期以来都是中美交流中颇受欢迎的特殊存在。该网站特别提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北京表达了对大熊猫的喜爱。随后，中国将玲玲和信心赠送给美国人民。玲玲和信心很快成为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的资料显示，玲玲和信心的到来开启了中美之间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大熊猫往来。此后，大熊猫先后生活在华盛顿、圣迭戈、亚特兰大等美国城市，合作方式也逐渐从早期赠送转向以大熊猫保护、繁育和科研为核心的长期合作。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以上，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大城市中，石家庄25号、26号两天将持续升温，26号最高气温将冲上28度，但28号将再跌至24度。气温多起伏，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现高温天气。像福州，高温天气将持续6天，最低气温可达26至27度，暑热贯穿一整天。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从2016年落成至今，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从建设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

0: 体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星河无尽，求索长新，未来 FAST 必将把远方看得更清，探明更多未解之谜。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

0: 在丹麦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意大利政府24号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部分学校班级中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称，相关措施旨在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此举在教育界引发争议。体育方面，9月25号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洁夺得金牌。在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自1978年至今，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实现13连冠。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有外媒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探讨分阶段协议并取得突破，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伊朗消息人士否认上述相关报道。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下，美伊探讨分阶段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然后看看这件事儿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外媒有报道说，美伊在探讨分阶段的协议，并且还取得了突破，说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谈到这里面有一些要点哈。但是我们又看到有伊朗消息人士否认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听到的说法并不太一样。我们就想问问专家，那关于美伊探讨分阶段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怎么说。
5: 那么从2月份开战以来呢，美伊已经经历了4月的停火，6月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以及7月的备忘录破裂。那目前是边打边谈，谈而又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呢，对任何所谓的突破的这种消息呢，都需要审慎的来看待。那9月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是进行了3个小时的这种会谈。那么特朗普呢，是证实并且已经安排了再谈。伊朗方面呢，也承认了会面的存在，只是呢，把这个会面的定性来定为转达条件，而并不是双方进行谈判。那从现实的情况来说，目前美伊双方的确都有着这种相互的需求。伊朗当前的经济承压是巨大的 ，GDP 是大幅的收缩，那么石油出口也几近归零，急需要解除封锁来改善自身的民生经济环境。那么美方呢，也是受到高油价和国内政治议程的倒逼，也需要外交出口，这就决定了探讨分阶段的协议的确是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但美伊双方的结构性障碍呢，到目前为止始终是难以解决。一方坚持自己提出的所谓7项条件必须全部和一次性的来满足，并且必须美方先做出让步。那美方呢，则是表示必须要先实现海峡的复航，再谈对伊朗的松绑。那双方都不愿意先放弃自身的筹码。综合美方的降温表述以及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制约，那么近期达成完整协议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更可能呢是这种多轮的试探与局部的临时安排。
4: 还是在互相试探的过程当中，那您觉得外媒报道当中提及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就是如果接下来有相关的协议，比如说伊朗那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些有没有可信性啊？
5: 对于这一所谓分阶段协议的报道呢，它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复航，那么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可能呢还涉及到部分的资产的冻结的解除问题。那如果回顾过去美伊双方各自的表态，伊方此前确实曾经提出过，如果美方解除了封锁，停止海峡军事行动，可以在7天内重开海峡。那么六月份的谅解备忘录呢，也的确是包含了像解封、解冻、停战等一系列的内容。所以双方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框架来探讨分阶段的方案，从理论上来讲的确是可能的。但现在呢，就下定论说，目前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在措辞上肯定是明显超前。那特别是考虑到伊朗呢，目前还在坚称只是进行信息和立场的交流，那相关的这种突破的说法呢，可能就更加的脱离了现实的状况。目前的现状其实是伊朗方面坚持他所提出的7项条件必须要一体推进，而不是用解封换复航这样一个简单的对等。那么海峡管理权之争呢，是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被打破的关键因素，但是目前这样的一个问题仍然是没有被触及，说明美伊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所以总体来看呢，美伊彼此接触并沿着阶段性停火复航的这样一个框架来进行推进，这个方向本身是可信的，但现在就说有所突破恐怕还是过于乐观。目前美伊呢仍然是在彼此的摸底，而并不是形成了某种成型的交易。
4: 就是有一个大的方向会谈，但是说突破好像又说的有点过。那之后您觉得他们之间所谓的分阶段协议会有前景吗？
5: 未来数周呢，可能还会有多轮由卡塔尔居间斡旋的美伊政治接触。那么在这一过程当中，至少在消息层面上，所谓协议接近达成或者说再度破裂这一类的消息可能会交替出现。那么海峡维持低流量半封锁，油价随之宽幅震荡会是一种常态。如果美方接受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或者是暂停军事行动，伊朗方面接受阿曼参与的分阶段复航并搁置收费，那在短期之内地区局势降温的确是可以期待的，但六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执行了数周便崩溃，这个潜力也已经说明此类文本的履约和监督，它的这个设计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双方呢都想让对方来先走一步，并且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新的分歧和对抗，那么进而会导致停火的再次中断。但美伊双方呢达成全面协议，仅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可能性也很低。目前伊朗所提出的7项条件对美方来讲可接受度非常低，那么内塔尼亚胡专程赴纽约来施压续战，以色列方面呢声称恢复打击只是一种时间的问题。那伊朗国内的革命卫队与强硬派也在制约着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政策的回旋余地。海湾国家呢虽急于降温，但拒绝海峡被武器化，并且呢也难以替美方来做最终的拍板。如果近期没有达成所期待的协议，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的约束会被进一步的减少，要价或升级的冲动都可能会变得更强，叠加曼德海峡和红海的外溢风险，届时外交窗口可能反而会反向收窄。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沙特多地敏感目标，但为何不明确说明袭击目标性质？法国总统宣布将派兵保护沙特石油设施，法国此时介入冲突会对局势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接下来我们说的是也门的情况。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呢这两天宣称说，该组织对沙特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袭击，包括石油设施。那在早些时候呢，我们看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说拦截了多枚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我们先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6: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7: 好，接下来我们展开分析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连续宣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但是没有明确的指出具体目标的性质，这个我们该怎么看？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8: 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就是他袭击的利雅得的这个敏感目标具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无非是3种类型的目标。那么第一种就是石油设施，我们知道石油是沙特国家经济的一个支柱，所以打击石油设施是能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震慑的效应。那么胡塞也把石油设施作为了这个袭击的一个主要的选项。那么像在上周末的时候，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就遭遇到了胡塞的打击，而且现场还燃起了浓烟。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储油库类似的这个能源设施。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也可能把利雅得的一些军事设施、军事基地作为主要打击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胡塞武装它有这个能力去打到沙特的这个军事基地，能造成一些损伤。那么这个也很可能是利雅得遇袭的一个重点的这个目标。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利雅得作为沙特的首都，它是有很多标志性的建筑，也有很多大型的这个政府机关。那么这些建筑、这些设施也会是胡塞瞄准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么至于胡塞武装为什么没有具体的说，那么第一个可能确实利雅得这边的袭击的目标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么胡塞武装只是做一个笼统的说法。另外的话，就是胡塞武装有没有真正的打中，有没有打到这些目标，那么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变数。那么利雅得作为沙特的首都，它的防空系统相对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些打击的效果需要事后的求证和核实，那么胡塞武装也不便马上就进行披露。
7: 反正呢，胡塞武装表示近期采取的打击行动是对沙特打击的回应，然后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强调的是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这是他们的说法。那后续局势您就会怎么发展呀？
8: 其实近期的这个也门战事是有不同的战线的，那么基本上有3条战线。那么第一条就是海上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片地区以后，那么他对红海沿岸，对于尤其是曼德海峡的控制力是明显加强了。但是就具体的这种海上袭船事件而言，似乎它的数量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根据胡塞武装之前的说法，那么它只是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打击封锁，那么它并不是要切断红海的这个国际的航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海上的这条战线我认为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第二条战线就是地面的战线，也是陆地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与也门南部的这个也门政府军等反胡塞的势力，那么在进行地面的作战，仍然在就一些南部的这种战略要地，比如说塔伊兹，比如说塔伊兹周边的一些高地山头进行这种反复的争夺。那么这种战况现在看比较的焦灼，胡塞武装要拿下这些政府军重点防御的塔伊兹包括亚丁，那么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

0: 也门的这个政府军现在也展示出了一定的作战力，所以未来的战况可能会持续处于一种反复拉锯的状态。那么第三条战线的话，就是空中战线，也就是沙特与胡塞武装进行这种空中的互袭。那么这条战线目前还处于这种升级的状态，尤其是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向沙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它的首都利雅得，去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那么沙特现在的防空能力看起来还不能够完全的阻止胡塞的这种空中打击，所以综合起来看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呈现一种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延宕，但是不会有一个迅速的平息。
1: 您提到沙特防空能力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有报道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所以他也在向自己的盟友去寻求援助。然后就是有一个线索，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那如果法国介入，您觉得对局势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
0: 法国愿意给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考虑。第一个就是要保护法国自身在红海，尤其是在沙特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对于法国或者广义的欧洲而言，红海是欧亚之间一个最重要的贸易通道。那么这个对欧洲、对法国也是具有这种商业上的重要性。同时红海的安全实际上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这种升降，那么油价上涨的话，显然对法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国是不利的。所以这次法国是重点出动这种防空的军事资源来帮助沙特保护它目前它最重要的石油出口终端，也就是盐布炼厂东西石油管道在红海的这个终端。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八月下旬的时候，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访问法国，当时沙特和法国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商业合作的这种协议。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法国的达菲的海运集团将去开发沙特吉达的港口。那么如果红海不安全的话，实际上这个开发港口的协议也是难以落地的。那么除了这种战略和商业利益之外，我觉得法国可能也有一个欧洲协同的考虑在里面。因为前不久，那么英国已经承诺给沙特提供所谓空中加油的这种军事支持，实际上也是支持沙特在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大国，在这个目前的红海和也门问题上，它其实和英国也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它也做了这种相应的跟进。那么从效果上看，我觉得如果法国真的能提供这种有效的防空支持的话，那么是能对盐布炼厂的保护、对沙特东西石油管的保护，那么起到比较重要的这种支撑的作用。当然按照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那么这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支持，它并不是要真正的直接去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所以的话，这种比较浅层的军事防御性的支持，那么它难以改变也门战局的这种力量平衡，所以它也无法起到真正的这种停火止战的作用。
1: 总之就是说呢，影响有限，但是毕竟也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不排除外部的因素会刺激局势。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也门的局势呢，跟其他地区的局势也是互动的，比如说跟美伊之间的博弈，跟一些相关的情况，而且接下来就这些博弈又会带来世界能源市场的一些变化，我们会继续跟进。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下面的一个话题。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相信大家也知道哈，这几天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2026世界技能大会以及世界技能博览会正在上海火热举行。而且我们大家注意到啊，就是相关的多场论坛上呢，探讨了 AI 时代下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去如何兼顾卓越与公平等话题。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璐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3: 尼日利亚人力资源咨询机构负责人耶米西·阿金利纳德受邀参加大会，在他的推动下，尼日利亚于2024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阿金利纳德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让非洲青年技术人才也能与世界其他青年一样，成为未来世界的参与者。
4: 我们目前并未参与任何竞赛，正处于学习阶段。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匮乏，要培养出具备当前所需、高质量且具有相关性的技能人才，需要多个领域和技能板块协同合作。青年人通过互联网看到世界各地的新工具和技术，也了解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支持他们引入合适的课程体系和设备，帮助他们开启学习之旅，让他们能够与世界任何地方的同龄人并驾齐驱。
3: 阿金利纳德表示，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借鉴经验，开启非洲青年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能之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负责人弗里德里希·许伯勒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5: 职业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也能提供大量难得的职业发展机会。在本次大会上，大家对绿色产业、数字技术高度关注，这类技能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上涨，这为年轻人带来大量前景广阔的职业机会。投身环境领域，运用技术能力，学习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的兴起为例，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只需走上街头就能看到大量电动汽车。在关注人工智能的同时，中国也正在开展许多有趣的工作。我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如此。
3: 美国以劳动力市场数据和分析公司全球研究负责人艾琳娜·马格里尼表示，
6: 职业教育在国家发展以及为年轻人创造机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信号往往出现在技能层面，而非职业层面。例如，我们已能追踪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具体技能需求。这些需求因不同职业而异，同时可持续发展等其他相关技能也极为重要。每一种新趋势最初都以技能的形式出现，我们必须能够及时追踪并尽快将其融入教育体系之中。
2: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oncake。 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2: 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
25: 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 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体育方面，9月25号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洁夺得金牌。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4: 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开赛中，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个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与硬核比拼维度。那么，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选手们有着怎样的追梦之旅？资讯有故事，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其中有7个项目是本届的新增赛项，代表着未来技能的方向，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从传统制造业到高新科技行业，比赛项目皆有覆盖。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4个历史之最。那么技能大赛具体比什么，怎么比呢？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这些比赛项目都有哪些难点和挑战呢？徐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他向记者介绍了时装技术项目的难点。
0: 至于说我们这个赛项呢，因为它一共是6个模块嘛，它需要基本功非常扎实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时装技术项目的赛体呢，只是给到了一个概念。至于说进赛场以后呢，具体是做上衣啊、做裙子、做连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么所以所有的项目它都需要练得非常娴熟，赛场呢它才能快速的去抓起它脑子里边知识库的以及它的技术来应对现场的一些临时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24: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试赛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参赛选手于娜说，
1: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 扮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2: 世界技能大赛的评判标准可以说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在时装技术项目上，要求和标准有哪些变化呢？第48届世界技能

0: 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中国首席专家李宁说，
1: 之前的这五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啊，要两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啊，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0: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李宁介绍说，
1: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0: 随着世赛大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对服装史的了解、中国元素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博览群书的服装专业的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世界技能大赛对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要求，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设定这个年龄线是因为世赛面向年轻人，目的是鼓励青年学习技术。而飞机维修、工业 4.0 等12个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岁。此外，世赛还规定，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世赛，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有一些比赛会刷新大众固有印象，比如看似简单的汽车喷漆，却是世界技能大赛中精度极高、难度极大的竞赛项目。这个项目比拼的是微米级精度、零色差匹配和全方位修复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正式赛题赛前全程保密，选手的备赛过程如同解锁盲盒挑战。应对这样的盲盒挑战，选手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蒋应成说，
2: 这个呢就是公布的比赛时间表，具体比什么它是没有公布的，我们教练团队也只是靠猜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去猜有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赛题，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模块它都要去练到。
0: 世界喷漆项目比赛总时长16个小时，被拆分为10个独立模块，选手需要模拟事故车辆修复场景，完成损伤处理、调色匹配、多层喷涂等整套实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张小鹏说，
3: 选手呢是要从这个最基础的就损伤怎么样把它维修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再去喷漆，到最后喷出来以后颜色要一致、亮度要一致，还不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损伤。他考察这个选手一个整体的时间的规划能力、维修的技术能力、维修的质量，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要做到。
0: 张小鹏介绍说，市面上的车漆多达几十万种，选手需要现场调配色母，再进行喷涂，力求做到和原漆面零色差，任何一点细微疏漏都将直接造成扣分。
3: 比赛呢大约会比6个左右，但是这是从这几十万种里面挑出来的，比如说一个保险杠它可能有各种弯曲角落，那必须要让这个颜色喷到每一个地方，不能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那还不能喷多了，喷多了又会垂流，然后甚至又会出现起泡，这些问题都是不行的。往往来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黄色了，像红色了，还有像这些什么我们叫香槟金的黄银，或者一些白银，看起来漂亮，往往来讲喷起来难度就更大。
0: 混凝土建筑是本届世赛工序最复杂的项目之一， 比赛要求两名选手

0: 相互配合，在22个小时内搬运加工近9吨原材料，使用150多种工具和配件，做出一座1:1的仿真建筑实体。混凝土建筑难在哪儿？在比赛之前，总台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记者在训练区看到了一面造型特别的高墙，三叶草门洞高墙。教练组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专门设计的考题。除了整体要横平竖直，墙上弧度和角度这些关键尺寸，误差都得控制在正-1毫米以内。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姚王泽说，
1: 就比如说它的侧板的宽度都要有一个特定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这是200的，然后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要粘贴一些什么海绵条，防止它那个泄露进去，把那个空气给预留出来，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
0: 教练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往届不同，今年世赛新增了中式花园桥、家具、造型墙三个模块，也就是说比赛不再只是把墙砌直，而是要看选手怎么设计方案，怎么把木头切割拼装成复杂造型，要求更高了，而且所有这些活都得在规定时间内干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教练组组长倪俊坡说，
2: 增加了将近3个模块，这个体量变化了，对选手的这个体能还有这个思维，就是翻样，他要对所有的尺寸都很清楚，对每个步骤节点都要很清楚，把握这个时间的节奏，这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双人赛，两个人呢要互相的，就是说要校对这些尺寸，这也是对两个选手的一种配合的一种考验。
0: 提起瓷砖贴面，很多人会觉得不就是贴瓷砖吗？但是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这是一门毫米论输赢的硬核手艺。一块小小的瓷砖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功夫呢？接下来我们走进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竞赛基地，聆听中国参赛选手傅宇豪的追梦故事。4个多月前，一场高强度瓷砖贴面模拟考正在紧张进行，选手要在4天22个小时内按图纸完成瓷砖贴面全流程作业。22岁的傅宇豪正在为世赛做最后冲刺，
3: 从底下到壁龛这里的高度也是要用 CAD 拉出来的，这些尺寸都是要经过自己画图计算。
0: 傅宇豪平日里被大家称作贴砖男孩，很多人觉得他是幸运儿，梅花香自苦寒来，其实他的技能追梦之路一波三折。2020年，还在校的傅宇豪拿下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入选国家队集训，却在最后关头遗憾与世赛失之交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高燕涛表示，
3: 说白了还是心智还没有成熟，他那个时候总感觉哎呦我玩一玩，今天玩一下，明天玩一下，玩来玩去，其实他就已经跟人家拉开差距了。
0: 心智不成熟让傅宇豪与世赛擦肩而过。2024年国内选拔赛，他又因为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与世赛失之交臂，
3: 内心的那个失落感还挺强的。
0: 绝境之处便是重生。2025年5月，傅宇豪出征白俄罗斯全球技能挑战赛，收获银牌。赛后傅宇豪决定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技能大赛。高燕涛说，
3: 他会去寻找一些得心应手的一些工具，我认为他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0: 由于长时间守着切割机作业，常常一干就是4-5个小时，这也让傅宇豪患上了腰肌劳损。在2026世赛选拔赛中，他的腰伤复发了。
3: 我们比赛的时候那个放羊桌它是很矮的，就只有70公分，像我们平常用的都是85公分左右，有15公分的落差。在第一天上午结束之后，我就感觉受不了了。
0: 最终在世赛选拔赛上，傅宇豪凭借这件作品夺得第一，让他争得世赛瓷砖项目入场券。近半年，傅宇豪几乎每天都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王华飞表示，
1: 主要着重来训练他钻孔的这个技术水平，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定的手感跟力量，你会打偏，甚至会让他奔瓷，那么导致我们会失分。
0: 翻开傅宇豪的笔记本，22小时的赛事被精细拆解到分秒。傅宇豪说，
2: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了，现在是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团队的艰辛吧，为了自己内心的热爱。
0: 瓷砖贴面比的不只是手上功夫，选手既要会看图、懂材料、切得一手好砖，还要具备出色的空间想象力和过硬的体能。拼的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毫厘分寸之间贴出一个完美的世界。您可能会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今天 AI 时代，人类为何仍需全力比拼技能？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3: AI 越强，人的技能越要升级。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一台设备突然坏了，你问 AI， 它可能几秒钟内给你列出十种可能的原因，但是到底是哪一种呢？哪个声音不对，哪个温度不正常，这台机器能不能马上重启呢？最后还得靠一个真正懂设备、懂现场的人来判断，因为现实世界不是一道标准题。 AI 很会处理信息，也很会给答案，但是到了现实世界，很多时候还要靠人的经验、手感、判断和临场应变。所以未来不是简单的人和 AI 来比赛，而是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比赛。过去一个好技工可能会说，这个活我干得最好，未来可能会变成这么说，机器干得比我快，但我能让机器干得更好。所以我有一个判断， AI 时代知识会越来越便宜，但把事情真正做成的能力会越来越贵。说到底， AI 不是让技能贬值，而是在给技能重新定价。
0: 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当前我国共有职业院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靠技能成才的前景愈发广阔。如今产业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职业教育专业每年随产业变化而调整。今年7月，在新增的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中，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等，全都长在了产业最需要的地方。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白表示，
4: 设置新专业啊，必须适应产业、行业、业态的变化，特别是技术迭代变化，紧贴经济社会发展，保证我们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产业同步，填补新兴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
0: 近年来，职业教育还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打破校园与产业的壁垒，让技能人才适应性不断提升。周应彤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所在的学院直接将课堂落地在南山科创产业大厦，产教融合实现了空间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周应彤与他的同学们早早就了解产业所需，有针对性地展开实践学习。
5: 我们老师会更注重于说，让我们在真实的项目中去学习知识，训练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硬件的问题，我就可以说马上向楼上的我们的工程师去求助，让他下来手把手教会我这个东西要怎么样调整，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
0: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也在改变。在先进制造业等相关领域，随着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人才培养正从单一技能操作向具备人机协同能力的数字化复合型工匠拓展。在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智能制造实训基地，记者看到的不是传统单一的机床实训台，而是一条智能工厂落地校园的真实产线。在这里，学生既要吃透机械、AI 算法理论，还要全程参与企业真实研发项目。 如今现代职业教育不断打破发展壁垒，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迭代升级，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玲表示，
6: 从过去上升通道相对受限，社会认知存在着偏差，到现在呢，贯通培养多元发展，制度保障也是更加有力。从以单一技能培养为主，到精准对接未来产业，深耕数字化复合能力，人才的供给是更加适配。现代职业教育正以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重塑，畅通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的根基，成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一方沃土。
0: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负责人和选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此次赛事的呢？新西兰领队技术代表迈克尔·瑙斯已参与过七届世赛的飞机维修项目，他认为这项赛事是为了淬炼精益求精的职业技能人才。
7: Because it's a competition, it leads people to excel.
8: 竞赛会促使参赛者追求卓越，而不仅仅是达到基本合格的水平。职业技能行业需要不断进取的人，而不是停滞不前的人。
7: Not people that are standing still.
0: 世界技能组织汽车技术独立测评项目设计师马克·帕凯特说，这是一个比拼技艺极致的竞赛平台。
9: Imagine this. These kids are taking in 10 days.
10: 想象一下，这些年轻人在不到十天时间里就能获得相当于十年的经验。不过，他们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完成技能展示。显然，比赛能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成长为更优秀的人。而且，选手们还能与其他代表团的选手分享经验，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简直太棒了。
9: This is absolutely amazing for the youngs.
0: 新西兰制冷与空调项目选手坎贝尔·布朗说，希望能在紧张的比赛中发挥最佳水平，但与此同时，与其他代表团的年轻人交流同样重要。
11: 我今年最大的期望就是发挥出最佳水平，只要自己已经尽力而为，并为此做好充分准备，以最佳状态投入比赛就已经很满足了。今年早些时候，我参加过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比赛，比赛气氛非常棒，世赛能让我接触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眼界大开。
0: 好了，本期资讯有故事，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以上，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大城市中，石家庄25号、26号两天将持续升温，26号最高气温将冲上28度，但28号将再跌至24度。气温多起伏，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现高温天气。像福州，高温天气将持续6天，最低气温可达26至27度，暑热贯穿一整天。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3: 今年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从2016年落成至今，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从建设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目前 FAST 二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更清。 将为破解哈勃常数危机、重子缺失问题等天体物理核心谜题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以累计

0: 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时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意大利政府24号通过一项

0: 教育改革法令， 规定部分学校班级中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连日来，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中秋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吸引当地民众共同庆祝中国传统佳节，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整个演出最吸引我的就是压轴的舞龙表演。
2: 我知道中秋节它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跨越山海共婵娟，全球多国共庆中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中秋佳节之际，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中秋活动在全球多国举行。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文化盛宴， 在连接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的三国交界处巴西伊瓜苏市精彩上演，来自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以及中国的各界嘉宾与当地民众欢聚一堂，在浓浓的中华传统节日氛围中共度中秋佳节。活动现场震撼的舞龙舞狮，刚劲有力的中国功夫， 以及多姿多彩的中华传统舞蹈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现场观众纷纷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欢和对中国人民的中秋祝福。巴西伊瓜苏市议会旅游委员会主席埃万德罗·费雷拉对记者表示：“中国文化很美。” 今晚演出很不错，祝愿中国繁荣昌盛，祝福每一个家庭幸福，也希望巴中友谊长存。璀璨的灯光与充满东方韵味的表演将整座广场变成了友好交流的海洋，不少现场观众表示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对远在东方的中国充满了向往。巴西民众卢卡斯对记者表示：
4: 活动真的太棒了，这是巴西与中国文化的一次精彩融合。我一直梦想着能去中国看看，今天的活动让我对中国更加充满了期待。巴西民众阿琳娜和家人一起观看了舞龙表演。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整个演出最吸引我的就是压轴的舞龙表演，它象征着繁荣与好运。
1: 我的小儿子看得目不转睛，全家人都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据悉，自2017年以来，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当地政府已将中秋节正式纳入了当地的官方旅游日历。近日，第四届欢聚中秋嘉年华活动在巴西圣保罗商业街25街举行。 在活动开幕式，来自当地华人社团的舞龙舞狮队伍沿街道巡游，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把嘉年华活动的节日气氛推向高潮。今年，主办方还特别邀请到湖北艺术团，把湖北的传统戏曲楚剧和洪湖水浪打浪等脍炙人口的地方名曲介绍给巴西观众。 来自湖北武汉的楚剧演员夏清玲第一次来到巴西进行表演，虽然语言不同，但传统戏曲的唱腔、动作和人物情感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
5: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圣保罗来参加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中秋的嘉年华的活动。
2: 我能够感受到这些观众的热情，不管是华人也好，还是巴西当地的民众也好，我觉得在舞台上的音乐，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应该说是世界相通的。
1: 这是圣保罗连续第四年在25街举行中秋庆祝活动，除了舞台演出，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剪纸、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创等体验项目，让巴西民众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一名从巴西北部城市贝伦来到圣保罗旅行的小游客，被现场精美的剪纸吸引，在老师的指导下，几经努力，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剪纸作品。巴西游客何塞·卡米洛表示，
3: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是另一个国家的文化。我们来自贝伦，我们快结束旅行的时候赶上嘉年华活动，我看到大家在制作剪纸产生了很大兴趣。
1: 今年文化展区还增加了闽南特色的国风文创，以厦门鼓浪屿传统戏曲和簪花围等元素为灵感制作的杯垫、饰品和服装，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观看。小小的文创产品也成为巴西民众认识中国不同地区文化的一扇窗口。此次中秋活动组委会文化展区负责人罗淑君介绍说，
5: 我们的文化摊位呢，包括我们的书法、美术、针灸，就是我们中医这一块的，还有剪纸。在今年呢，我们增加了一个国风文创，巴西人呢也非常感兴趣的哈。
1: 在加拿大，传统的中秋庆祝活动多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华人聚居的大都市。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的日益普及，不少中小城市也纷纷加入庆祝行列。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在加拿大各地精彩上演。在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柏林顿，一场中秋美食节在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热闹开场，这是该市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柏林顿市市议员凯尔文·加尔布雷斯说，
6: 我知道中秋节它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我很惊喜，活动比我想象的要热闹得多，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城市里有这样的文化活动。
1: 现场美食飘香，舞台演出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的舞狮与刚劲有力的武术表演赢得了阵阵喝彩。当地舞狮队成员阿米特表示，
7: 我也了解中秋节背后的神话传说，我真的很欣赏中国文化，它非常美好，蕴含着很多哲学思想。
1: 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热门游戏角色黑神话悟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当地民众泰马表示，
8: 我喜欢拍照，也很喜欢整个活动，我现在很期待去中国。我知道对加拿大人有免签政策，我有一些中国朋友，他们每年都会庆祝中秋节，他们会准备月饼，我期待今年能吃到更多月饼。
1: 近日，庆祝中华传统节日中秋节的庆典活动在伦敦举行，传统节目轮番上演，华侨华人、当地居民以及各地游客共度中秋佳节。伴随着锣鼓声，传统舞狮率先登场，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合唱、戏曲、民族舞蹈和器乐演奏等节目也纷纷登台，传统中华文化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多彩的节日体验。不少英国当地民众和游客观看表演、品尝月饼，中秋所承载的团圆意义成为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纽带。
9: 我以前吃过月饼，真的很好吃，是软软的、甜的。对我来说，家庭团聚意味着家人分享美好时刻，彼此陪伴，共度时光，创造美好回忆。我认为这个活动营造了这种氛围，因为它汇聚了不同的视角，分享了不同的文化元素，
10: 啊，比

0: China recently?
1: 我最近去过中国，是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我和家人在上海待了八天。随着中国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
2: 近日，德国汉堡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汉堡豫园举行，这座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中式园林，湖心亭、九曲桥、月亮门等江南园林元素在易北河畔展现出独特的东方韵味，也见证着上海与汉堡多年来的人文交流。民乐舞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3: 我们在德国汉堡祝大家
4: 中秋快乐。
2: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特雷波尔介绍说，
5: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在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豫园是一个很棒的文化中心，我们经常在这里相聚，相互了解，如今一同庆祝中秋更是释放出美好的讯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这确实是非常美好的寓意。
2: 舞台上不少德国演员也带来了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德国大学生丹尼斯在现场表演了配乐诗朗诵《水调歌头》。提起中文学习，他介绍说，
6: 我是最近这几年，应该有3年4年差不多，学的中文。就是我以前不会读，但是现在我会读会写。这首诗是写月亮，也写远方亲人的思念。我很喜欢这首诗，然后我感觉很搭配中秋节。
2: 对于一些德国青少年来说，中秋也不再只是书本上学到的中国传统节日，而成为一次可以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两名德国青少年用中文介绍说，
7: 就中秋节是一家团结的节日，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表演，大家中秋节快乐。
8: 我也喜欢中秋节，我喜欢吃月饼，带蛋黄的馅儿。
2: 在汉堡中秋游园会现场，除了美食，这里还有灯笼制作等互动展位，让中秋从一场传统节庆活动变成了一场面向城市公众的文化体验。汉堡市民玛利亚·赫苏斯·马丁内斯表示，
9: 我是通过看电视剧知道的中秋节，它关乎家庭，关乎友谊，关乎团聚和相伴。
2: 汉堡市民阿兰查·阿拉娜说，
10: 我是通过朋友了解的中秋，能够在汉堡走进中国很特别。
2: 一座豫园让相隔万里的上海与汉堡有了共同的文化记忆，一个中秋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轮明月相聚在这里。近日，中国驻德国使馆举办的情满中秋相约柏林系列活动首场中秋之夜文艺演出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举行，中德各界友好人士200多人同聚一堂，来自中德两国的演员和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歌舞、器乐、戏曲等节目，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共同迎接中秋佳节。来自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和柏林康佐奈塔合唱团等中德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频频。华夏古乐团演奏了《欢乐颂》，柏林康佐奈塔合唱团演唱了《茉莉花》，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来宾们纷纷表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期待通过更多人文交流活动增进对中国的理解。
11: 这场演出精彩极了，它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国文化，比如音乐以及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的各种风俗。

0: 仅是一次聚会，更是一次文化交流与分享。我非常喜欢这场演出，它真的很棒。中秋节是一个让家人好友和亲人团聚的时刻，大家欢聚一堂，共度美好时光，一同庆祝节日，分享文化传统，当然还有美食。
1: 据了解，晴满中秋相约柏林系列活动通过文艺演出、文化展示等多种形式，为当地民众搭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中国驻德国使馆临时代办曾繁华表示，明年是中德建交55周年，希望以中秋节为契机，让更多德国民众感受中华文化之美，增进中德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最近，德国北威州先后举办杜伊斯堡中国节和杜塞尔多夫中国周，中国美食、传统艺术、体育、科技等元素走进德国城市公共空间，古筝、汉服、书法等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当地民众参与。当地民众奥古斯汀说，
2: 中国节这样的文化活动让所有参与者都受益良多，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也是活动的初衷，同时也促进了彼此间更紧密的联系。
1: 除了丰富的文艺表演外，在杜伊斯堡中国节现场，乒乓球表演同样吸引了不少德国观众的目光。小小的乒乓球在球台两端来回飞舞，精彩的扣杀，快速的对攻，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通过一场场轻松活泼的互动和表演，德国民众在感受乒乓球运动魅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增进了对中国体育文化的了解。当地华人肖乐瑶说，
3: 首先就是建立这个情感的纽带，我觉得就是作为海外华人，我们这个思乡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切，所以有了这些文化活动，我们能够说通过这些活动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跟家人团聚在一起，我们觉得这些海外的华人真的就是变成像亲人一样，像朋友一样，就是大家的关系更加的紧密。
4: 你好，中国，欢迎大家来杜伊斯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近日，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驻布达佩斯旅游办事处陆续举办天涯共此时中秋诗会活动，来自中匈两国的中国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度满怀诗意与团圆气息的中秋时节。活动现场，中匈艺术爱好者同台献艺，让诗会成为一场汇聚中匈多方力量的文化聚会。匈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切尔凯斯·加博尔表示，
2: 近年来匈牙利举行了多种中秋活动，中秋节已广为匈牙利民众所熟知。中秋节之所以对匈牙利人重要，是因为这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刻。事实上，中秋节的意义已超越了节日本身，它象征着友谊与团圆。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5: 中秋快乐。
1: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秋文化交流活动，邀请沙特多所高校的青年学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方来宾共迎佳节，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沙特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学生穆罕默德表示，
6: 大家好，我是蓝天，中秋快乐。
7: 我喜欢学习中文，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
1: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在推动更多沙特青年走进中文。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张新颖介绍，越来越多学生愿意持续投入中文学习，通过学习中文深入了解中国，拓展未来发展的选择。
8: 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学中文，我觉得更多的是感慨，很多沙特的学生们他们会持续的能够在中文学习上有更多的投入，包括这几年非常明显的申请奖学金的孩子越来越多，就是他们更多的是想去中国留学，想近距离的跟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然后甚至是用中文成为一种工作的语言。
1: 日前在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举办的中秋文化活动上，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文艺表演，通过诗朗诵展现他们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理解。现场还设置了中秋文化讲解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包括茶文化体验、月饼制作、兔子灯制作、猜灯谜、团扇制作和国风书画等等。迪拜大学法律系学生泰姆宰通说，
9: Traditional Mooncake，
10: 我在做中国传统甜点月饼，
9: 中秋节快乐。
1: 从制作月饼到猜灯谜、品茶，中国传统节日正在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纽带。在迪拜，中秋文化也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走进当地民众。迪拜大学校长伊萨·巴斯塔基说，
11: It's all about togetherness. You all have to be...
4: 这是一个象征团聚的一天，大家脸上都带着笑容，活动充分体现了包容的含义。今天有很多美好的元素，核心就是团结，是人们携手合作，是家庭也是友谊。
11: They care about the culture.
1: 一轮明月之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节日相聚在一起，也让中秋所传递的团圆与美好跨越国界，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陪伴。
12: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ing Gaga。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 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15: 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
17: 世界无比精彩，
15: 世界在你指尖，
16: 世界在你指尖。
1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 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0: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

0: 草那首歌，
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0: 就会很开心。
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下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特朗普说，美国对这次访问感到非常满意，我相信中国也同样满意，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这次访问富有成效。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同属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炸毁北溪管道。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九十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

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我们继续来读渡乌江的过程中毛连长的故事。战斗在开展着，强渡在继续着，这且搁下再说，提前说说我们的红色英雄是怎样在敌人脚下过夜的。毛连长于二号晚偷渡时，率战斗员四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只听得清清楚楚的敌人的声音在说，快坐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坐好，共匪炮火太厉害了。三班长，攻势做好了吗？要注意呀，怕他们的水马晚上弄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此时只听得敌人士兵在谈，这个红军真厉害，昨天上午那些水马真不怕冷啊，求水过来，好在没有过来几个，否则糟糕。我听排长说，这是他的先头队伍，在两天大队来了更要不得了。我们的战士就向毛连长提议说，我们去打探这上面一班人吧，有把握。毛连长不主张，我们几个人去同敌人打，固然可以把这班人打探，但并不能解决问题，特别会泄露秘密，甚至反遭损失。毛连长只招呼着四个战士在一块儿忍着过夜，虽然冷风习习，丝毫未使他们丧气惊慌。过后，五个英雄战士就大家围在一堆，在这江水浩浩、冷风习习的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江边巨战，好，回过来讲战斗情形吧。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人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士哨抵抗线之后，继续向敌人排哨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

0: 用上去了。敌人排哨抵抗线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往上摊去。到我们的强渡部队进击到那壁陡的壁路下时，敌人的援队来了。今早又增了一个团，由侯之旦的亲信健将林秀生指挥。敌共有三个团了，第三团、教导团、独立团，敌约一个营，居高临下的反攻，我十几个战士无法再追进。敌人虽然想由陡壁小路下来，但因我按火力掩护着，不能下来。有趣极了，我防空排长的重机关枪一扫射，想下来的敌人一个个像山上滚石头样往江里滚，终于使敌人无法下来。同样，大渡口边的我军也在用竹筏做强渡的准备。过去了一排人，并派了共产党总支部书记林钦才同志、保卫局特派员周青山同志去领导政治工作。第一营营长罗友宝同志也过去了。这一排人一下子冲锋了，把敌人打退了，一步前进，到了半山，但因为石山太险，不能散开，极不便接近，终于又停止，没法前进。侯之旦的健将林秀生都队反冲锋了，我最前面的几个战士在敌人火力下大部死伤了。在敌逼迫下，前面只一个班无法站住，退下来，敌也企图追下山来。我们的政治干部鼓动着，同志，退不得，后面是江，退就是死。后面一个班增上去，扼住了敌人，因为地形关系，双方只得相峙。真正是无坚不摧，在这样的地形限制下，战斗无法进展，后续队再继续伐渡。正在敌我相峙不下中，我强渡指挥员察觉了在我左侧的一处石壁可能攀登上去，旋即派一个班远此处攀登而上，经过那巍峨峭壁，竟占领敌右前方之一个石峰。在这一个班的火力猛射下，敌人站不住了，我军正面猛冲，敌开始动摇。此时强渡部队已过去一个连了，旋即猛攻，夺得敌主要抵抗线。此时大道渡口之敌听见这边的冲锋号、喊杀声、手榴弹声、炮声，知道事情不好了，也开始撤退。我先头的一个连即跟踪猛追，把敌人全线击溃。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首先过去的只有22个红色英雄。一个连猛追三个团，敌人受创伤直向猪场逃窜，我最先头一个连并未停顿等待后续，即跟踪猛追，弄得敌人三个团鸡飞狗走，草木皆兵，不为不使他有时间来整理部队掩护或反攻，就连歇气的时间也来不及，使得这些双枪兵丢得满路烟枪，那稀烂的装备、官长的行李、公文抛弃殆尽，沿路溃散在山林中。猪场是敌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个江防司令林秀生从江边逃回，连司令部的文件、电稿等什么都不要了，就带起三个团不要命地往遵义逃窜。我追击的一个连当即于下午5时占领猪场，离江边40里。据群众报告，双枪兵们都说红军的水马真不怕死，不知道怎么乌江都过来了，特别是红军的铁锤炸弹，也就是木柄的手榴弹，那真是十分厉害呀，一打来就要几个对付他。林秀生的所谓江防工事重垒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恶险固守，可保无虞，这是林秀生给侯之旦的电报里写的，结果却只是莫道乌江天堑，看红军等闲飞渡，向赤水前进。谭政虽然已是严冬的气候，但在贵州的北部靠近长江南岸地区，仿佛像江西2、3月的天气，一点儿也不感觉寒冷，大家喜气洋洋，兴高采烈，沉闷的情绪已经过去，部队格外表现得活泼可爱。 因为在半个月来已经完全摆脱了敌人的尾追，粉碎了敌人的拦阻，打得侯之旦走投无路，战遵义，献童子，横扫黔北，如入无人之境。四乡的穷人们整天总是围绕着我们，不是说王家烈苛捐杂税抽得怎样厉害，便是讲财富老爷压迫得如何可恨，每天总是诚实诚摆地跑到红军里面来要求留红军。而在另一方面却呈现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景，豪绅们今天搬家明天逃难，侯之旦的部队这里逃跑那里退却，惊心丧胆，颠沛流离，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景点缀了当日黔北这幅图画。这时我们的红四方面军已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把敌人几百里的堡垒线完全突破，刘湘在前线的部队均受挫折。此时我们的计划准备趁此时机由黔北转入川南，跨渡长江，配合四方面军行动。部队遂于占领遵义之后继续下童子攻松坎，一路虽然有川南边防军的阻挡，但一点儿也不感觉费力。我们占领松坎之后在松坎附近休息整顿了四天，这是从江西突围以来休息时间比较长久的第一次。然而在这短短的四天中却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休养了体力，料理了行装，准备了给养，改编了我们的部队。我们还总结了突围来三个月的政治工作，揭露了我们工作中的许多弱点，寻求了产生这些弱点的根源，定出了今后的工作的方针与方法。短短的几天时间，把部队整理的精神焕发，呈现一种新的气象。部队向赤水前进了，经温水东皇殿到达了土城，战争便也一直的从温水打到土城。土城一仗，侯之旦集结了三个团，先我占领了阵地，似乎要和我们拼个死活。这样的好机会，自然我们也不会推辞，因为在乌江战斗以后，侯之旦总是向我挡驾，每次战斗只要枪声一响，便飞也似的逃跑。他们的腿生得长，我们真望尘莫及。枪声响了，土城附近山上都堵满了敌人，人们都以为今天的侯之旦一定要凭着土城做孤注一掷呢。我们两个营向敌前进了，一路跑步便接近了敌人的山脚，谁也不料侯之旦仍然是不过硬，整营整团的像泄水般溃退下去，早就架好了浮桥，从浮桥上乘四路纵队退入赤水河西岸，大约还有一个连的左右来不及渡河，便沿河下游向着猿猴逃窜。此时浮桥已被敌拆断，隔河望着敌人在一个不宽的正面和倾斜很急的山坡上凌乱不堪，大家只顾逃命，他们的长腿子此时也不中用了，他们吓得进一步退两步，一个指挥官骑着白马从凌乱的人丛中由西跑向东，又由东跑向西，时而上时而下，此路不通彼路又不通，不知如何是好。机关枪一响，满山的敌人翻上翻下，煞是好看。我们的战士们看着气愤了，拼命地去修理浮桥，不消四十分钟，浮桥修好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渡过彼岸，可惜时间太迟，已经来不及追击了。这一仗只缴获步枪数十支，子弹炸弹二十余箱。土城街上便挂红旗，到处张贴了欢迎红军的标语，什么欢迎朱毛军长，欢迎打富救贫的红军等等。街上一堆一堆的人踱来踱去，看传单接受宣传，大家睁着眼睛注视了我们的全身，从上身到下身，从下身又到上身，显示着特别自然亲热，仿佛把我们看作王者之师。但却也奇怪，似乎我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一些特殊样子。 到达了望龙场，离赤水城只有90里了。打听得赤水城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城内有修械场，又有电灯，大家眉飞色舞，一心只打算进赤水城。病源的话，嘉伦，在长征中，我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当然也谈不上固定的后方，因此我们的伤病人员轻的随队伍走，重的只有寄在群众家里。当部队到达黔北的时候，党的战略方针是由川南强渡长江，争取与四方面军会合。在这一行动中，沿途寄留了不少的伤病员。由于敌情的变化，此一战略决定没有能够实现，部队是由原途折回来了的。有一天，经过川黔交界之猿猴地方，一个60余的老婆婆站在路旁大声高叫：
1: 红军，红军，把你们这位鸽子带回去，他的病已经好了。
0: 接着他跑回家里领了一个青年来，他笑眯眯地把青年交给我们，还很客气地说：
1: 红军，对不起，你这位鸽子在这里没有好招呼，请不要见怪呀。
0: 他又跑到房里拿了5个鸡蛋、10多个包谷粑粑送给我们青年同志。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并送他几块钱，他坚决不要，很慷慨地说：
1: 红军，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是为钱的呀，你们辛苦都是为了我们穷人，帮助你们是我们自己的事。
0: 我们只好再三道谢，和他分别了。我们走了很远，他还在站着望我们。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员也一批一批地回来了，一个个吃得很肥很胖，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以上，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大城市中，石家庄25号、26号两天将持续升温，26号最高气温将冲上28度，但28号将再跌至24度。气温多起伏，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现高温天气。像福州，高温天气将持续6天，最低气温可达26至27度，暑热贯穿一整天。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从2016年落成至今，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从建设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目前 FAST 二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更清，将为破解哈勃常数危机、重子缺失问题等天体物理核心谜题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星河无尽，求索长新，未来 FAST 必将把远方看得更清，探明更多未解之谜。
3: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

0: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3: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时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6: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 言和文字。

0: 似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继续为您带来病原的话。嘉伦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原也一批一批回来了，一个个吃得很肥很胖，军服是都换了，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我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欢迎这些病愈归队的伤病员。我们问，你们这次在群众家里还好吗？群众好得很，队伍过的第二天，民团就回来了。他们到处搜索，群众把我藏在一个放草的屋里，结果被民团搜出来了。团总马上就要拿我去杀，这家群众全家跪在团总面前求饶，他们假冒我是他们的儿子，痛哭流泪的苦苦哀求，结果团总也没办法去了。我此后也能公开的在他家里住起来，他们一家人待我特别好，天天总要弄点好菜给我吃，并请医生来，把我的病几天功夫就治好了。我走的时候他都舍不得，大家还流了眼泪呢。我们一个青年干事这样说，另外一个战士又接着说，我们那家群众也非常好，因为我负了伤走不得，他们把我背在一座大山里，搭了一个小茅棚，派了一个他的儿子陪着我，每餐都送饭送茶来。有一天夜晚，民团把他们的家里包围起来检查，他们立刻派人又把我背到另一个山上去，向着搬动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结果我们仍是很安全的在那儿住着。替我医治的医生也很好，他从没有要我一个钱，而且还送了我几块钱用，送过很多东西给我吃。他们很喜欢听红军的故事，天天总有很多人来听我讲。他们很羡慕革命根据地，他们也愿意坚决干。他们说王家烈实在把他们整得太苦了。战士们都你一篇我一篇，把他们经过的情形讲得很详细。人民的红军到处都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虽然困难不断地加到我们身上，然而有了广大的群众，一切困难都战胜了，这恐怕是敌人难以理解的吧。娄山关前后，雪峰二郎滩的背水战。在回归遵义的途中，这一次是赤水河的再渡，一路来浩浩荡荡，然而当前横了一道河，名叫做二郎滩。遇水造桥的任务就摆在先锋两个团、十二团、十三团的面前了。环境并不那样太平，倘若敌人在对岸平河堵击，事情可就麻烦了。而且事前又得到一个情报，说敌人有以其主力阻我渡河之模样，争取先机呀。一面集合红色工兵搭浮桥，波浪做了他们斗争的对象，一面使用红色水手们乘船渡河，首先是占领阵地，其次是远出游击。船仅三只，每只能装三十人，一来一往大费力气，战士们急如星火，然而只有等。一个营过去了，机关枪过去了，游击队派出了，阵地占领了。忽然远方传来了零碎的枪声，接着送来了轻重机关枪声。最后渡河部队的报告说，我游击队与敌接触，敌番号兵力不详，但估计约有一团以上，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增援增援。然而浮桥只架起了五分之一，船仍然是三只，每只还是只能渡三十人。赶快呀，赶快呀。终于渡过了两个营，劈面是个高山，三步缩作两步拥上去，部队展开了，敌人的子弹从耳旁飞过，炮弹一颗一颗地落在前面或者脑后。这是一个背水阵，敌人是那样的不行，我们的冲锋部队还隔着几个山头，他们就溜，而且像流水样的溜了，追过去，追下了悬崖，敌人从悬崖边跳下去，跌死或者跌伤，一个窝里就跌了三四十。
胜利者不能像那样的跌下去的，所以只得弯了路，敌人就乘这个机会跑得无影无踪了。漫山遍野的背包、衣服、手榴弹、军用品，以及敌人死者伤者身上的枪支子弹，在今天统统换了主人。据俘虏说，他们是侯之旦的两个团，而且是个什么副师长率领的。黄昏之后宿营了，准备着第二日重上征途，乘胜直追，目标向着遵义城。长征以来，遵义是最使战士们想念的一个城，那比较繁华的街市，那相亲相爱的群众，那鲜红的橘子，那柔软的蛋糕。然而现在，那凶恶的青天白日的旗子是插在遵义城上。此次在向云南途中的回师，遵义是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大家心目中的敌人，除了不在眼下的王家烈之外，还有自江西出发就跟在屁股后面捡破草鞋的周浑元。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这口号每天挂在人们的嘴上。渡过赤水河，二郎滩战斗胜利之后，遵义更加接近了，两条腿分外来得有劲儿。18岁的大姑娘，50-60岁的老头子，成群结队站在大道两边，欢迎着他们的红军。随便喊一声“当红军来哟”，壮年们就会跟着走的。那个时候，每个团一天总要扩大80%个新战士来的。有一天微雨途中，丛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上半截披得如像棉袄，下半截烂了裤的汉子，拦住马头跪下，双手送上一张状纸，开头一句是启禀红军大人，内容是因受某烈身的欺压，逼其妻又锁其女的，新仇旧恨，请求红军伸冤。状纸还没看完，他那里已泪流满面了。经过政治部的调查，所谓某烈身确是当地一个大土豪，向导自然是这男子自告奋勇，捉来之后第一个全族交加的就是他，复仇的痛快叫他忘记了裹在腿上的烂裤子。经过人们的劝阻，他的余恨终究未消。大军住在回龙场休息一天，大的干部会中，毛主席做了报告。大会中，军团政治部提出了三大号召，把消灭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的勇气提得更高了。娄山关，从川南到黔北的遵义，桐梓县是大门，娄山关是二门，主要的还是娄山关。倘若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县就是囊中物。所以娄山关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了。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最高峰，关上茅屋两间，石碑一通，上书娄山关三个大字。周围山峰峰峰如剑，万丈矗立，插入云霄，中间是10步一弯8步一拐的汽车路，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娄山关上的一攻一守，13团单独担当，浴血大战的英勇气概仍然不减当年。

0: 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阅读。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秋三愿》，家人康健，朋友喜乐，来日可期。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时间真快，又是一年中秋时，每个夜晚我们抬头都有月亮，中秋的明月却有不同，它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在我们看向他的目光深处，仿佛藏着儿时的自己，仿佛往事纷沓而来，汇织成一份深切的情感，让我们不由念起所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此时的你如若正合家团圆，别忘了和家人一起赏月亮，如若不然，也可以抬头望望，借着温柔的月色给在意的人许下真诚的祝福。第一愿，愿家人顺遂无余，身体康健。古人说，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故乡的圆月之所以特别，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最亲最念的人，曾经育我们长大，护我们周全，往后我们也要陪他们变老，为他们心安。父母在，我们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父母康健，我们便能拥有放心闯荡的底气，父母喜乐，我们为生活奋斗的决心更添动力。所以在中秋的夜，尽力和亲人相聚，把老人常念叨的话再幸福地听一遍，把翻旧的相册再感慨地过一遍，把老家熟悉的风景再慢慢地走一遍。如果实在无法返乡，也不要忘记思念，一个电话的问候，一段家长里短的视频唠嗑，何尝不是远方人期待的礼物。第二愿，愿爱人幸福快乐，常伴身边。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月圆时有爱人在旁，大抵心中的美意会像月饼一样甜。爱有很多种，满捧的玫瑰花固然热烈，而对有些人来说，一起经历日常的琐碎更接近爱的表达，因为长久的爱离不开朴素的浇灌，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不离不弃给予坚固的支持，在对方生病的时候嘘寒问暖不吝细心呵护，在对方迷茫的时候相互扶持，风雨里携手问路。正如《小王子》里的那句话，正是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如此珍贵。悉心经营爱，往后余生在值得的关系里甜蜜同行，不负初见。第三愿，愿朋友工作胜意，生活称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朗月高悬之际，不管相隔多远，我们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稳地留给友谊。我们真是无话不谈的肺腑之交，欣赏情投意合的莫逆之交，我们崇敬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患难之交，看重平淡如水、不上虚华的君子之交。这也是为何古往今来吟诵中秋的诗词里总少不了友谊的影子。朋友是思念里至关重要的人，在这热闹纷繁的世间，因为朋友的存在，我们体会到了被理解的温暖，再深的孤独也找到了被接纳的地方。谢谢你，我的朋友，愿远方的你诸事顺利，生活称心，祝福不长，牵挂却深，有空的时候我们多见见面。 第四愿，愿自己不负努力，梦有所圆。人生很长，别慌张，在这条路上，身边人的节奏与成就是参考，但不是标准。我们真正需要践行的是抛开所有盲从，遵循内心的古典，种自己的花，爱自己的宇宙，勇敢前行，但也懂得用耐心去拥抱不确定。一如歌里所吟唱的，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世间唯有一个独特的你。若是月亮还没来，沉住气，别着急，是月迟早圆，无非晚一点。在此之前，你只管沉住气，在平静中不慌不忙地成长，属于你的花会开，属于你的梦会圆。因为努力生活的你呀，值得岁月一个很棒的嘉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oncake， 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5: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6: 当两组骨层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7: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25: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0: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25: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2: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25: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3: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25: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4: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秋诗会月映全城节目，依托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独特山水风貌，以中秋明月为底色，以千年诗词为脉络，打造一场融山水意境、古今诗韵与人间烟火于一体的中秋文化视听盛宴，让传统佳节诗意焕发全新活力。秋夜明月映照着汩汩清泉，摇曳合影与层染秋山，完美复刻古诗中青烟两点却华秋的绝美意境，将自然山水风光与古典诗词深度交融，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全程独有的温婉气韵与深厚文脉。山水为卷，星月为墨，每一处取景都兼具画面美感与文化底蕴。节目层层解锁诗词与全程的文化羁绊，内容深度挖掘济南名士文化，聚焦李清照、辛弃疾等本土诗词大家的传世佳作，串联起婉约与豪放并存的齐鲁诗风，同时创新融合多元文化元素，将非遗技艺等融入诗词问答与演绎环节，实现美食、非遗、民俗与古典诗词的跨时空对话。中秋诗会月映全城将录制现场安放在济南雀山生态文化区，把赵孟俯《雀华秋色图》的千年古画实景搬上荧屏。皓月当空，清泉流淌，秋山寒黛。主持人携手康震、立波两位文学嘉宾，带领3组诗词选手，开启一场扎根齐鲁文脉的诗词闯关。
6: 济南山水家，城郭烟岚环。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秋诗会月映全城，我是主持人龙阳。今夜皓月当空，秋思千里，我们相聚在全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让我们以山水为舟，以诗词为帆，共同遨游，一起歌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两位点评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
7: 非常高兴啊，今天来到全城济南。从古以来，济南这个地方就是文武圣地，名家辈出。当然了，今天的全城济南呢，更是日新月异，兴旺发达。
8: 中秋啊，是我们中国人最暖心的佳节了。虽然中秋夜已凉，但确乎是我们中国人最暖心的一个秋夜了。正所谓要水复要山，不胜此夜闲，月明人尽望，思念满盈环。
6: 都说这个秋夜是夜凉如水，但是我相信今晚会温暖如初，因为有好友相伴，有诗词相伴，有历史相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雀山生态文化区，这是一个以生态功能为主、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空间。它也是元代画家赵孟俯所绘《雀花秋色图》的实景地，可以说是山泉湖河城融为一体，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你相信我们在这里能开启一场人文与自然的深度对话。
4: 马上开始本场的中秋诗会。第一环节，同舟共济。三组选手请听题，如果用一幅画代表一座城市，那么济南的代表一定是元代画家赵孟頫的《鹊花秋色图》了。这幅画作呢，诞生至今已有700多年，堪称济南的文化名片。赵孟頫以平远构图，将济南北郊的鹊山与花扶柱山绘制于画面两侧，两山遥相呼应，山下秋意渐浓，济南郊野青旷恬淡的山水景色跃然纸上。题目来了，请问一下，哪联诗句可以用来形容画中的景象？ A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B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C 一双幽色出凡尘，树立秋烟二尺林。三组选手请答题，请亮出答案。首先是第一组，两位都选择了 C。
5: 这道题目我用的是一个排除法，因为这个 A 两个黄鹂鸣翠柳，他写的肯定是春天，所以排除了。 B 的话，它是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它后面是明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我觉得跟这个云雾润真花扶柱的这个基调也不太符合。鹊华秋色图它表达的就是秋天的景色。 C 选项里面刚好有一个树立秋烟二尺明，我觉得它们很相似。
4: 本题的正确选项是选项 C。 恭喜你们全部答对，每组各得一分。我们也听老师们来讲讲这道题。康老师，
7: 鹊华秋色图啊，是历来的名画，赵孟頫在山东，在济南做完官之后就回到了吴兴，见到了周密。周密自称奇人啊，说济南这个地方呢是他的祖籍，但他自己从来没来过。赵孟頫就画了鹊山、华扶柱山这两座山秋色的图送给他，还写了序说明原委，让他能够稍稍缓解思乡之情。这个画儿为什么非常有意思？当年李白在长安混了不到2年，离开长安一路向东，就来到了我们山东。山东人民热情地招待了他，他在济南也待了那么一段日子，写了两首诗，一首诗就是写华扶柱山的，一首诗是写鹊山湖的。按照李白的写法，这个鹊山湖当时很大，方圆数十里。这个赵孟頫画这个画的时候啊，两山其实不可能同时在画上看到，就视野你是看不到的，他们俩中间隔的是黄河。因为当初黄河是从山东半岛入海的，但到元代以后，黄河从开封以南就开始绕到山东半岛入海，所以景观大变，这叫沧海桑田。所以这个画背后所蕴含的讯息非常丰富，实际上这幅画就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原文明的象征。
4: 所以在历史上有多少名人的相遇，都诞生了很多千古的佳话。
7: 没错，
4: 努力老师，
8: 你看我们叫它花扶柱山，或者你也可以叫它华扶柱山，就是陕西的叫读华山，我们这叫读华山或者花山。那为什么呢？就李白的诗里头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自山何俊秀，绿翠如芙蓉，就像水面上盛开的芙蓉花一样，所以倒映在水中也非常之美丽。所以李白这样写下的时候，其实对他人生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李白，我们称他为诗仙，他是学道的，但是他什么时候真正入了道籍呢？就是在华扶柱山的这个紫极宫七天七夜，然后受了道路，入了道籍。所以我们的这个鹊华秋色对于李白的人生来讲，尤其华扶柱山意义非凡。
4: 嗯，所以鹊华秋色图后来也成为了济南的文化名片，每一个济南人呢，除了大明湖啊、趵突泉啊，也言必提到鹊华秋色图。本来物理距离上两山是不可能在一块儿的，但是这幅画却非常浓缩凝练的把这个文化地标给浓缩在了一张图上，
6: 仿佛也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定格，为济南画下了一个文化的坐标。
7: 对，古典的诗词包括古代的很多画叫做无理而妙，它从地理上从实际上是没道理的，但从情感上从意义上它要让它有道理，所以看似无理其实确实有理。
6: 马上来看第二题，请厉老师来给我们出题。
8: 我现在啊，在济南章丘的明水古城，900多年前啊，这里便是著名诗人一代词宗李清照成长的地方。他笔下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灵动，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畅快，都镌刻在这片泉水潺潺、古韵流转的土地上。此刻呢，我们正行驶在明水古城的护城河上，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李清照泛舟荷塘、徜徉藕花深处的那份悠然与欢愉。那么问题来了，请问李清照当时争渡荆棘滩鸥鹭是在干什么呢？ A 着急回家， B 采莲比赛， C 划船比赛。请回答。
6: 我来公布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就是选项 A。 我们给第一组和第二组选手各加一分。其实我觉得这道题还是挺友好的哈。
8: 对，其实我们知道，李清照的这首词，他讲了他那个年轻岁月在明水时候，那还是天真烂漫的少女生活，活得多青春自由啊！我个人感觉李清照不是平常的小女儿家，你看她人生不论经历什么样的坎坷，她内在的精气神从来没有放松过，她在人生上也是在争渡的，所以这个荆棘滩鸥鹭那个形象还跃然纸上。后来《如梦令》这个词牌就彻底的以他的为标准范式，
6: 而且这应该是李清照人生的上半场，就少女时代非常典型的一首代表作吧。
7: 对，我们今天这个诗会是济南的诗会啊，我觉得李清照确实是济南人的骄傲。济南我觉得有两个人很重要，辛弃疾是济南男子汉的代表，这个李清照啊是济南女性的代表，自信独立，这是她人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其实在北宋这个时代，包括在南宋，像李清照这样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官宦家里边的大家闺秀也罢，或者是家里边的已经结了婚的女子，水平都是比较高。这种水平高不只是她自己水平高，是整个那个时代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所以我觉得李清照，你看她写这个少女时代的诗啊词啊，包括到了中年时期写给她丈夫的，包括她即便是靖康之变之后啊，国破家亡之后写的一系列的诗词的作品，有的是欢乐的，有的是悲伤的，有的是独自默醒的，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始终都有一种气蕴含其中，这种根本就是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自我，始终坚持独立的见解，这在中国古代女性当中啊是非常罕见的。我觉得这跟济南这片土地，跟她的父亲，跟她的家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6: 我们都说济南名士多嘛，能出像李清照啊、辛弃疾这样两个大家真的是了不得，而且是男女各占一半，所以我觉得也是顶起了济南人的这个精神。
7: 没错。
6: 接下来的第三道题呢，就自然要指向辛弃疾了。来，三组选手请听题。易安是李清照，又安是辛弃疾，他们都出生于济南，被称作二安。辛弃疾少年勇武，富有韬略，一生以恢复故土为志，词中经常出现金戈铁马的军事意象。请问下列哪项诗词所描写的内容出自辛弃疾本人的战斗经历？ A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B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C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搀突骑渡江出。请答题。好，我来公布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C， 恭喜你们全部答对，每组各得一分。来，康老师，请为我们讲一讲这道题。
7: 选项 C 说的是跟朋友坐在一起聊的时候，说起战争的事，他自己想起年轻的时候，自己的一段事情。第二个这样说的是孙权，头两句而陆游的事跟这们毫无关系。这我一直认为辛弃疾啊，这个写词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就是一个精通文事的职业军人。辛弃疾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悍将，这个上阵临危决断啊，当机立断，这不是一般文人能做的事情。那辛弃疾在20多岁就参与耿金的起义军抗金，而且他在危急时刻可以说评书里边讲了千万遍都很难实现的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对于辛弃疾来讲是真切的事情。只不过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是这首词里最沉痛的，既写少年时代的战士很雄壮悲壮，又写中年晚年的失落，如此的真切啊，真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文章啊。
6: 就像您说的，最后那两句每每读来都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心疼感，因为就是这种壮志难酬啊，怀才不遇的感觉，一身的本事却不能实现平生的抱负，悲情英雄。
8: 这首词呢是他的名作啊，《鹧鸪天》，它有个副题交代得很清楚，就是有客慨然谈功名，谈功业的事情，他因追念少年时事细作，所以他是写实的。他这个锦搀突骑渡江出写的是什么事情啊？他最早的时候21岁他就组织了起义军，后来呢他就是作为义军的特使在敌后作战，然后过江和南宋朝廷去收编这些起义军，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生巨变，起义军已经被打散了，这怎么交代呢？大家说做鸟兽散嘛，他说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向这个南方朝廷已经承诺了，这事儿不能了，所以他带手下50个人潜入金军大营，然后50个人杀出50000人的金军大营，全身而退，无一伤亡，这是史料明确记载的，所以有战争史上的奇迹啊。所以他是有军事才能的，而且他写兵法，他有美禽十论九艺，都是这个南宋初期重要的军事著作，而且他有实践，他在这个湖湘一带亲自训练的一支部队叫飞虎军。但是可惜啊，这么样的才能在南宋那个投降派主政的朝廷里头啊，大致难生，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北伐不能成功，孩子在他身边，他突然也是秋天的夜晚，然后回光返照，从床上一下子挺身而起，指着北方大喊三声：杀贼杀贼杀贼，力竭而死，真是让人扼腕叹息啊。所以这样的词中之龙其实也是军中之龙。
6: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我们三组选手的第一轮的比拼就全部完成了，马上进入话中有诗。我们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区。康老师以前画的马有动态的很多，但是这么腾空而跃的感觉很少。
7: 这弓一看啊，就是上百弹的弓啊。
6: 注意哦，康老师要给关键字了。
7: 关键字就是如。
6: 请抢答。第一组选手抢到。
9: 我的答案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6: 我们请康老师把话做完。正确答案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祝贺你们回答正确，第一组选手加一分。我们还有两道作画题，由谁给出呢？首先有请第一位剪纸手艺人，这也是一位非遗传承人。
10: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级非遗济南剪纸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王涛。济南剪纸最大的特点呢，是以济南风光、济南文化为主，既有北方剪纸的粗犷，也有南方剪纸的细腻。接下来，我将用济南剪纸的手法展示我心目中的诗词。

0: 我的关键字是优。
1: 第一组选手，
2: 我的答案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3: 我的正确答案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整个构图呢，是前面是菊花，然后有丰收的麦子，还有草房，然后后面是南山，整个组成一个剪纸的画面。
1: 祝贺你们回答正确。马上来看最后一道作画题，这是一位煎饼手艺人给出的题目。
4: 接下来啊，我用栩栩如生的简明画来展现我心中的诗词。我的关键词是动。
1: 二号家庭抢到，
5: 没有牡丹镇国寺，花开世界动京城。
4: 正确答案是唯有牡丹镇国寺，花开世界动京城。
1: 祝贺你们回答正确。那好，三道画中演示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三组选手的得分情况。春江月明队5分，踏遍青山队4分，百战百胜队2分，继续加油了。
6: 泉水汩汩，月华流转，古人的情思借着一轮中秋明月与今人遥遥相逢。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秋诗会月映泉城。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以上，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大城市中，石家庄25号、26号两天将持续升温，26号最高气温将冲上28度，但28号将再跌至24度。气温多起伏，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现高温天气。像福州，高温天气将持续6天，最低气温可达26至27度，暑热贯穿一整天。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今年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从2016年落成至今，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从建设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目前 FAST 二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更清，将为破解哈勃常数危机、重子缺失问题等天体物理核心谜题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星河无尽，求索长新，未来 FAST 必将把远方看得更清，探明更多未解之谜。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2: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3: Oh yes, okay.
14: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5: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时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秋诗会月映全城。节目依托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独特山水风貌，以中秋明月为底色，以千年诗词为脉络，打造一场融山水意境、古今诗韵 与人间烟火于一体的中秋文化视听盛宴，让传统佳节诗意焕发全新活力。节目既有诗词爱好者的精彩对答，青年学子的诗意汉服演绎，也有普通诗词爱好者的初心故事，以跨代际的诗词传承展现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月映全城，以诗为桥， 以乐为媒，既致敬千年诗词文脉，又诠释团圆家国的永恒主题，让观众在光影诗韵中品读中秋底蕴，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为佳节奉上一场治愈人心、浸润心灵的文化盛宴。明月照九州，天涯共团圆。在刚才的节目中， 我们在去华秋色的实景现场中读懂了济南名士的千古篇章。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温情满满的心心相印，在迎来紧张的终极比拼心有灵犀决出晋级总决赛的队伍。皎洁明月依旧高悬夜空，接下来我们跟随节目迎来充满烟火温情的心心相印。不同身份、 不同代际的选手将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诗词缘分与人间团圆。让我们继续守候在泉水与月色之间，聆听平凡人的诗意故事，共赴中秋的浪漫之约。
1: 皎洁明月照九州，尽享时刻共团圆。马上进入本场的第三个环节，心心相印。首先是第一组选手的心心相印，欢迎春江月明组合。我们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里选取了一句诗作为我们队的队名，夜夜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我看出来两位这两套衣服很漂亮，很讲究。 我和一鸣今天穿的汉服呢是复原的明代之士，兼具了礼仪和美感，有一种平衡的美妙。从一首诗到一身衣，从一段历史到一份传承，我们不仅今天的年轻人能读得懂古人的诗意，也能够活出诗意，还能传承文化。加油，期待两位的心心相印。那接下来就是你们的题目了，首先是问一鸣的。 你第一次见到江逸学姐时，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B.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C. 香雾云鬟诗，清辉玉臂寒。两人请作答，请亮题。 A. 两位都选择了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2: 因为师姐在我眼里，她不光是一个外在非常美丽有气质的一个女生，更重要的是她内在散发出来的一种书卷气，非常婉约，非常柔美的这种感觉。
1: 我跟一鸣从认识以来，都是在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的活动上相遇的。
2: 那接下来看看你的这道题目，请听题。
1: 请问江逸，杨一鸣最喜欢哪种配色的汉服呢？ A. 人面桃花相映红，B. 一行白鹭上青天。 C. 甲光向日金鳞开。请答题，请亮题。哎，有意思了，江逸觉得师妹她应该喜欢人面桃花相映红，
2: 桃红粉红色吧，
1: 因为她今天穿的也是粉色系的。 但是一鸣自己选的是一行白鹭上青天，
3: 今天这个颜色是跟我们师姐搭配的嘛？其实我个人的话，对。

0: 青色呀，绿色，其实师姐身上穿的是我心头爱。
1: 那这样的话呢，两位的心心相印题，我们给第一组春江月明队加一分。接下来有请第二组踏遍青山组合。两位是一个单位的对吗？
2: 都属于圣留田的，具体的分工有所不同。我是圣留田油气井下作业中心的一名特种车驾驶员。
0: 我是圣留田华滨实业的一名员工，从事和人力资源相关的有关部分工作。
1: 哎，那当年两位是怎么碰到一块的呢？
2: 这是在20多年以前，我们参加朋友的一场婚礼，他是伴娘，我是伴郎。主要是我们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我们俩都喜欢旅游，喜欢诗词，也喜欢听音乐。
1: 无数青山隔沧海，与你同往又同归。
0: 谢谢。
1: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你们的心心相印时刻，请听题。首先请问杨海军，正值中秋假期，你觉得妻子最想去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A. 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 B.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C.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请答题，请亮题。两位都给出了 C。 先跟我们说说看，这三首诗指向的都是什么地方？
2: 第一个指的是扬州，第二个指的是成都，第三个指的是玉门关。像我老婆她比较喜欢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圆的比较苍茫的那种远方，所以我选的就是第三 C。
1: 看来妻子的内心非常的豪迈啊，有个边塞梦。
0: 是的，所以呢我一直都想看一看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的场景。
1: 那我很好奇了，丈夫你也喜欢边塞吗？
2: 其实我比较喜欢江南小桥流水的感觉。
1: 你看完全不一样，
3: 但人家忍了。
2: 看老师说的这是真是挺对的。对我来说，其实咱们那个祖国的好河山我都挺愿意去的，他说去哪我就和他一块儿去哪。
1: 真好。张景姐，您的题，请听题。请问妻子张景，丈夫最擅长做的家务活出现在下列哪句诗中？A. 零流一换衣。 B. 故人聚鸡黍。 C. 茅檐长扫净无苔。请答题，请亮题。张大哥，你觉得妻子选的是什么？
2: 我觉得他应该选 B。
1: 其实妻子选的是 C. 茅檐长扫净无苔。
4: 非常遗憾。
1: 这个题康老师、厉老师在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5: 第一个洗衣，对吧？第二个是做饭，第三个就是指打扫卫生了。我觉得这个题出的特别好啊，就是尤其是这个问妻子丈夫做什么。那有的丈夫呢，他喜欢做某一样，就比如说有的这个丈夫特别喜欢做饭，当然有人特别喜欢吃。
1: 哎呀，我觉得这就是家的温暖，彼此之间呢相互理解、互相扶持、互为补充。到这儿呢，我们这组选手的答题就完成了，祝贺你们得一分。好，马上进入第三组选手的心心相印，有请他们登场。欢迎我们的第三组家庭百战百胜组合，这个名字是谁起的？
3: 大顺起的。
6: 我每次和爷爷背诗的时候，爷爷老师说我想这次和他一起赢，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名字应该叫百战百胜。
1: 平常你们会怎么用诗词进行互动呢？
6: 每次我回老家的时候，爷爷都会带我去白云湖看看荷花，看看荷叶。爷爷还说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背古诗不是死记硬背的。李清照就是在白云湖写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1: 很多诗词死记硬背，不如带着孩子去乡野田间走一走，看一看，那就是活着的诗词课堂。期待祖孙俩的心心相印。来，我们请听题，来看看爷爷的这道题。请问孙百银爷爷，最喜欢和小孙子一起体验的事情是什么？ A.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B. 最 背喜小儿无赖，膝头卧剥莲蓬。 C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请答题，请亮题。非常默契，都选择了 B。啊，这个应该说的就是你们日常的，您会带他做的事，对不对？
3: 对对对。
6: 就是采莲花，采荷花。
1: 你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儿？
6: 去白云湖。
1: 就是李清照故居那儿，对吗？啊。
3: 世界很大，我要去白云湖走走。
6: 能住那儿几天？爷爷做的饭好吃。
1: 好，我们答题继续。请问孙大圣，你觉得爷爷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 A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B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C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请答题，请亮题。非常有默契，都选了 B。 为什么选了 B？
6: 就是因为爷爷特别爱花，喜欢看花，他什么都会，他都很厉害。
5: 他们俩选了这个答案特别的好。等闲识得东方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啊。父母的爱，爷爷的爱，长辈的爱，其实就是像那春风一样的，你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它会让你的生命盛开。
1: 如果要是用这个题来解释爷爷有高超的本领，应该怎么样去告诉他？您会怎么说？
3: 我最高超的本领就是爱护他，照顾好他。
1: 听懂了吗，小大圣？
6: 我听懂了，就是保护我呗。
1: 这段视频你长大了慢慢看，你会领会的。康老师突然觉得好感动，是不是？
7: 确实很感动。对爷爷最大的本领就是爱护他。每个人都有在他很小的时候不能理解的事情，但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慢慢长大以后就会一点一点地知道，这个世界上让他最终能够成为一个时时刻刻感受到爱的人，其实随着他的生活的场景越来越大，可能这件事情很难，但如果在他最小的时候他就接受过最无私的温暖和爱，这对他的一生的成长会影响非常大。这爷爷很紧张啊，但是龙阳问说你最大的本领是什么，这时候他爷爷一点都不紧张，脱口而出，有点羞涩地说，我最大的本领就是爱他。这个时候就是他爷爷内心里边最本真最本质的想法在这一刻说出来，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
1: 中秋夜是团圆的夜晚，其实也是思念的夜晚。我觉得今夜会有多少人羡慕这个小小的男孩啊，看到他会想起曾经在生活中托举过我们，拥抱过我们，亲吻过我们，爱抚过我们的长辈。所以我相信今天的这个夜晚会在将来成为这个男孩孙子胜最大的一份人生礼物，他会在无数次的回放这个片段时去感谢这一晚的美好，而领会这样一句话，就是爷爷陪我长大，我想陪你变老。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感动。好，那到这儿呢，爷孙俩的心心相印两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也成为了三组选手当中默契程度最高的一组家庭，两题全部答对，掌声祝贺，加两分。好，我们来盘点一下三个回合过后三组选手的比分情况。春江月明队5分，踏遍青山队4分，百战百胜队2分， 那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得分最低的一组家庭就要暂时止步于此了。那剩下的两组家庭呢，将进入第

0: 第4回合的比拼。祝贺春江月明队和踏遍青山队进入本场最后一回合的比拼，马上开始心有灵犀。首先请第一组，
1: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我们就像开在中秋节的桂花一样，一定是第一流，加油
0: 加油，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180秒倒计时开始。
2: 鹅，骆宾王的咏鹅那句经典的诗，
3: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辛弃疾《西江月》那个
2: 明月别具军中雪，
3: 往下背，往下背。
2: 刀儿向你说红颜，替你挖成一片。李清照的第一个字是，然后喝的那个
3: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1: 折戟沉沙铁未销，第一个字是西对
2: 东，
1: 然后天上呼呼刮的
2: 东不与多拉面，铜雀圈身锁二乔。
1: 龙对什么
2: 两个字，
1: 凤凰
2: 他在翱翔。
1: 李白的那首
3: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我拔出我的剑，然后我去砍，但是我还是很难过。
2: 抽到大学水更流，举杯浩洲愁更愁。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下。
3: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辛弃疾破阵子喝多了，然后
2: 醉里挑灯，看见妹会去小连营。姑苏城外寒山寺，上一句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
2: 月黑见渔灯，
3: 孤光一点萤。
2: 形容咱俩心
1: 对
2: 这个环节叫什么？
1: 心有灵犀。
2: 对，
3: 那个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苏轼《临江仙》，他那个家童睡着了，噔咚咚，然后
2: 敲门都不应。
3: 对，
2: 倚杖听江声。李白的一首诗名，然后形容喝得很快的那个
3: 《将进酒》，李白了。辛弃疾的《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月明蝉，那个叫什么？那个名字？郭芙蓉穿什么衣？
2: 夜行西江道中。
3: 我今天裙子的颜色？
2: 夜行黄沙道中。我偷懒，一首词排名。我平时比较懒，喜欢干什么？
3: 摸鱼儿。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一居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0: 时间到。哇，非常精彩，答对了16题。马上有请第二组踏遍青山队就位。
4: 黄沙百战穿金甲，
5: 不破楼兰终不还，
4: 我们这次争取多拿分，
5: 加油。
0: 180秒倒计时开始。
4: 两万里
5: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有狗叫声，
4: 全民温泉费，风雪夜归人。我想看着扁，然后
5: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写望月这首诗的
4: 会长的月饼一览中山小，
5: 作者是谁？
4: 杜甫。
5: 我说错了，
4: 张继的《枫桥月泊》，前两句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前两句
4: 黄河远上白云卷，不成一线万里山。
5: 二前面是什么？二前面是
4: 三里三江村。嚯，济南的他的是右安，是右安。
5: 辛弃疾仙子在月宫，
4: 仙人吹掌足，归途何坦坎。寂寞长河树广袖，万里长空气韵中会舞。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的词牌，你是背着挑灯看剑，孟虎吹小连营词牌。
5: 破阵子，
0: 两个人恩爱字重复了。
4: 我想你想的都瘦了，
5: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0: 时间到，一共答对9题。经过心有灵犀环节的比拼，祝贺第一组春江月明队直接晋级中秋诗会月映全城总决赛，祝贺你们。

0: 那另外一组选手呢也不要气馁，在接下来的比拼当中呢还有机会通过复活赛再次登上总决赛。到这里我们本场中秋诗会呢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今晚我们以画入诗，览山河胜景，看济南名士多，就让我们相约下一场中秋诗会，继续再现齐鲁风华。朋友们再见。诗词传承从来不是死记硬背，是行走山河，感受烟火，把古人的心境融入当下的生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天的边走边看，我们为您带来中秋诗会月映全城，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oing Gaga。 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 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2: 过去50年，
3: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2: 30年间，
3: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2: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3: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2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时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追，作者彭嘉伦。蒋介石的堡垒主义并不见得怎样高明，陈济棠的乌龟壳子也不过如此而已。费了多少功夫，花了多少群众血汗，筑成第一道封锁线，只不过几个钟头的功夫就被红军打得一个粉碎。陈济棠把关守口的几个师虾兵蟹将东窜西逃。红军战士的老习惯，枪不响则已，一响枪就是猛冲，仗不胜则罢，仗一胜也就要来一个猛追。猛打猛冲猛追是红军的拿手好戏。这回冤家遇对头，敌人跑得快，我们追得猛，跟着屁股像老虎扑绵羊似的追得他屁股尿流，看这是多么狼狈呀。大概跑了五六十里吧，敌兵们却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家虽然心里还不断地在勃勃地跳着，自以为已经逃了几十里了，大概不会成问题了吧。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一个村庄上坐了下来，乱七八糟地抢了老百姓一些饭菜，像饿虎一般的大吃起来。这一批先头老总赤脚大仙刚把饭碗端上嘴边，啪啪啪的几声，把他们刚才收回的三魂七魄又吓得四散奔离。这些老总本是惊弓之鸟，哪能再经得起这样一声，性命攸关，走为上计，饭碗一丢，夹起尾巴就跑，爬的爬山，过的过水，一群猢狲就这样冲散了。敌军跑得慢一些的，当然落到了我们的手里。战斗胜利了，红军凯旋歌声到处震荡起来，部队也进入宿营地了。夜行军，作者李富春。为着隐蔽我军行动，为着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有时为着天热乘夜凉，所以我们长征时多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夜行军开始是不惯的，头几天不管是有无月亮或有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很吃力。特别是要把日常生活完全改变，日间的生活要改到晚上，开始是很不习惯的。半夜以后感觉疲倦，拂晓前后更是瞌睡沉沉。坐在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以后习惯了却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快畅，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优雅。

经过村落时，从疏疏的灯火中看到一村的全部男女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看我们这走不尽的铁流的红军，常常可以听到这些话：晚上走凉爽呀，你们真多呀，走了三日三夜了。这样的走很顺畅，一听到第一次报晓的鸡声，我们是含着愉快的微笑到宿营地了。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到了下午，大家把昨晚的瞌睡损失补足了，而又准备晚上行动时，宿营地的四周总可听到找干竹子做火把，打碎干竹子的噼啪噼啪的声音。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灌洋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枝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最好是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地捆起来，容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也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过森林时，一点一点，一线一线的火光，在树林中时出时现，如火蛇钻洞，红光照天。过山时，先头的以鱼贯的到山顶，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时弯时曲的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一股的奔来，即在钱塘江观潮，泰山上观日，也无此奇迹。但是有时夜行军是很苦的，我们最讨厌的是第一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或过桥过水，因为遇着这些阻碍行军，前面一遇阻碍，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常常弄得走三步停十步，极不痛快，极不舒适。有时走了半夜，只能走上几里路，既不能痛快地前进，又不能真正停下来，时走几步，时歇几步，更容易增加疲劳，有时甚至可以一停即睡倒。第二是忽遇大风大雨，一时找不到避风雨之地，或离村庄尚远，或无树林，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天气既恶劣黑暗，火把也不能点了，路上又特别湿滑，这时真所谓前进不能，退后不得，只有一步挨一步，跌了滑了又起来继续走，等待到了村庄可以避雨，已经是满身淋淋了。有几次我们翻高山遇着大雨，走了一夜，走到山顶实在不能下去了，只好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待天拂晓才继续前进。以后夜行军逐渐习惯了，只要不落雨，无月光无火把，也可以看见路了，也可以骑马夜行了，一般的都是习惯了。第一，每人背的包袱要用白的，以便后跟的人看得见前面的人。第二，每人找一根棍做杖，以免跌跤。离敌人很近，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谈话。然而当这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行军乐趣中，在总政治部的队伍中，以致组成了潘汉年、

沃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蒙、朱同志，再加上我的河谷牛皮公司，同时也产生了所谓徒步旅行家。这就是说，大家在行军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讲到有些身体弱或有病的同志，遇着夜行军不好的天气，行路困难时，可以调队落伍。常常大部队到了宿营地，在日中休息时，这些调队落伍的同志总是努力奋斗，克服一切的困难，先后的归了队。有的临时发生病，或本来的伤病员因担架员发生事故而不能抬的，也常常有我们的收容队的同志努力用各种方法使这些人归了队，甚至老百姓自动替我们抬到宿营地。在这种艰苦奋斗与群众的爱护下，自然还不能完全消灭个别人的掉队落伍，但这已经只有红军才能做到了。夜行军的一幕，作者小鹏。出发来已是八天了，因为多采夜行军，虽然白天有时间睡，但总觉不如夜晚睡得有趣，也许没有夜晚睡得那样有益。死睡的我本来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的，可是在白天总不免有些事情来纠缠，平均起来当然要少睡些时间，今天也有点打瞌睡。下午六时又出发了，刚出门，传令员从报告一声中送来了命令，为争取先机之力，从今日起实行强行军，不论日夜，每行军五小时即休息四小时，造饭睡眠后继续照昨日命令之路线前进。顿时精神紧张起来，有同志有点着急了，今天一定会打瞌睡，我们在路上要多扯乱谈才好呢。他看了命令就这样的向我建议，那自然我也一定会打瞌睡，你这乱谈鬼要多扯了。我同意的回答他，我就不怕。指导员好像有把握的走前来插嘴，我从来不会在路上打瞌睡的，我今天到宿营地还要打土豪。有同志忽然想起他一路来不管白天夜晚都时常跌跤，就讽刺似的说，瞌睡倒不会，只是白天晚上都滚冬瓜似的。这一说把附近的人都引笑了。前面走快了，把大家的话和笑声立刻打断，大家都在途中迈进，脑子里就开始想途中的乱谈材料。半夜，北斗星已高高在上，成千成万的红色英雄仍然在星光下前进，在地上发生沙沙的步伐声，在同志们身上因为东西相碰磨也不断地咯咯咯咯地作响，路旁田野里更发出叽叽的虫鸣，其他一切均是静悄悄地过着。深夜，眼睛已开始同两腿发生冲突了，疲倦的眼皮时常想闭着休息，而两腿仍旧不断向前走去，为避免跌跤，逼得两眼不得不勉强睁大，不得不执行他的视觉任务。忽然，走在我前面的同志无故地停止了，而他前面的人还是在走，我知道他一定是打瞌睡，就用手向他肩上用力一扑，大声地叫，走啊，把他吓得一跳。他好像是恍然大悟一样说道，呵，我睡着了，掉了队还不知道。说着跨开脚步跟上前去，来开始乱谈，我也打瞌睡了，我说，你先讲，我还没有想到，他说，你常识乱谈多得很，还是你先讲，你先讲好，我要想个好的来讲。后面的指导员跑上来开始扯他的乱谈，几句话把我们的瞌睡虫赶跑了。半夜两点了，因为路上没有房子不能休息，

0: 只得继续走到有房子的地方去。这时就不由自主了，乱谈也不爱扯了，大家都很想睡。两腿虽是不断地往前走，但眼睛早已闭拢了，并且开始做着迷蒙的梦。忽然走到较低的地方往下一踏，真是吃惊不小，好像是由天空中掉下来一样，眼睛又赶快地张开，又继续走。到达休息的村庄了，因为还未分好房子，队伍就停止在路旁。我忽然发现了有个小草丛，就马上争取这一睡觉的好阵地，迅速地躺了下来，哪知道一会儿就睡着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以上，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大城市中，石家庄25号、26号两天将持续升温，26号最高气温将冲上28度，但28号将再跌至24度。气温多起伏，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现高温天气。像福州，高温天气将持续6天，最低气温可达26至27度，暑热贯穿一整天。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从2016年落成至今，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从建设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目前 FAST 二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更清，将为破解哈勃常数危机、重子缺失问题等天体物理核心谜题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星河无尽，求索长新，未来 FAST 必将把远方看得更清，探明更多未解之谜。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2015年9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至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 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 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 24号重申， 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 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
1: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名为弗拉基米尔·茹拉夫廖夫，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确认该嫌疑人与去年被捕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同一团伙。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 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猎都游击队的技术，作者张云逸。猎都是江西省西南比较人口繁多、生产丰富的一个市镇，东连粤北之南雄县境，南连粤北仁化县之城口镇，西与湘东之桂东、汝城两县比邻，北接赣西南之南安崇义，位于粤、湘、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四周有巍峨的高峰环绕，与青绿的森林密布，连绵的山脉纵横数百里，地形非常险要，的确是很好的一个游击队伍行动的地区。因此敌人虽屡次从各方来进剿，可是我们的游击队是始终纵横驰骋，行动无阻，好像鱼游泳春水一样。这当然是得到地形的便利，同时也是由于群众爱护的结果。这也给我们证明地形条件与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很有密切的关系。猎都游击队原是南雄游击队的一部分，它是在1927年革命时，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农民暴动中产生的。部队中的阶级意识是非常坚强的，充满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从每个队员一言一动中都可充分表现出来，这是值得我们万分表扬的。他在这一基础上面，经过多年的苦斗，曾经创造红军独立师团送到主力红军去，扩大自己的阶级力量。还有一部分在南雄、信丰、大禹一带发展游击战争，与数十倍的敌人作战。在这样严重的斗争环境中，据各队长说，敌人从四面八方日夜不断地来进攻，游击队无论日夜都在枪林弹雨与高峰深山中过生活。敌人虽用一切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游击队终于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性、勇敢性，将一切的困难都克服下去，特别是在下大雨大雪的时候更加精神百倍。因为那些凶恶的敌人亦利用雨雪的时机来袭击或包围我们呢。在这苦斗中，每个战士更明显地认识，只有中国革命胜利才能救我们自己，救全中国。大家没有一个不愿意用一切牺牲来为中国革命斗争到底的。在残酷战斗中，南雄共产党坚决率领游击队向外发展，创造新的区域，将原队伍分为三队，一向聂都，一向三南，一留原地区域活动，以分敌势。决定后，各队首长均率领队伍分向目的地前进，执行新的任务了。南雄党县委书记为了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就亲率游击队向聂都出发了。据他们说，在这次都是夜间行动，都是得了沿途很多群众帮助与拥护，不然是摸不到路的。因为我们是走小路，夜间更加困难。有一天夜间，我们走了几十里路，肚子饿了也渴了，找到了一个人家，我们就叫门，但是他不开。我们说明我们是过路人，要水喝，他们还是不开，也不做声。我们走的脚也疲倦了，不管怎样，就决心在这里休息的时候，队员们互相谈论打白军的情形，屋里的人好像听到我们的谈话了，那边就发出不甚响亮的老人的声音。他问：“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答：“我们是做买卖的过路人，走错了路，请你告诉我们。”他听了我们的答话之后又问：“我听到你们说话，不是做买卖人吧？到底你们是什么人呢？”在这时候我们不能掩饰了：“我们是红军游击队，是来帮助你们打土豪分田地，解除贫苦人民痛苦的，你们不要害怕，请你开门，告诉路给我们走。”说完话没有好久，呀的一声，门就开了。他现出极欢喜的态度说道：“你们是红军先生吗？ 你们为什么不老早说明白呢？因为我们这里经常有土匪民团来叫门扰乱，所以我们不愿意开门。还不知道来的是红军，门开迟了，累得你们等了好久。对不起先生，请你们进来坐坐，吃点茶再走，好吗？好。我们大家同声说了以后，就进到屋子里来。那老人家就叫他的老婆起来，烧茶煮饭给我们吃。他又继续地说，我在几年前就听到红军是为穷人打不平的，我听了真是欢喜，但总没有见过红军呢，现在才看见了，真是不错。先生，我们这里时常有土匪民团来，你们要小心放哨，免得那些狗东西来胡闹。是的，谢谢你的盛意。我们答谢了那老人之后就出来看，那老人也跟着来。他一边指一边说，哪条路通哪里，哪条路要注意，谆谆吩咐我们要小心，好像教他的小孩出门一样的诚恳。我们吃饭和喝茶以后，就向目的地出发了。我们给他钱，他不要，经我们再三说明，他才收下。我们走了，他们两个老人同声地说，好走，再来，一直送到我们走完止才关门进去，表示对我们有无限的关心与爱护。这是我们到新的区域，群众对我们红军游击队的态度。聂都游击队通过敌人几道包围线后，最初就在南雄大禹的大道以西地区开始进行群众工作，建立了许多秘密的作纸工会贫农团，消灭一些地主武装，捉到不少土豪。没有半月的光景，已发动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筹得数千款子，队员的生活改善了，斗争的情绪也提高了。对向外发展的胜利已被事实证明，队员们更有胜利的信心了。这时党县委书记等同志看了游击队员，已经彻底的明了，只有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才能发展，他们对党的正确策略已有深刻的认识。不久，县委书记就率一部队员又回原游击区去了，全队还留在那里继续努力发展游击战争，来完成自己所负的光荣任务。党县委书记走后，游击队即按照预定的计划向聂都方向发展游击区域。经过了四个月时间，游击区扩大至纵横三四百里之广，游击队本身也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大到整个粤赣湘边境，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对于进攻老游击区的敌人。敌人曾有数十倍的兵力进攻我游击队，费了一年多的时光，他以为我们红色游击队完全肃清了，可以将革命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游击队较前更加扩大了，游击区域迅速发展到粤赣湘边去了。反革命的报纸天天歌功颂德，进行无耻的欺骗宣传，某处的共匪消灭了，某处的共匪肃清了，但是事实给他们一个无情的嘴巴，被消灭的倒不是什么共匪，而是反动统治阶级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套假面具老早被群众识穿了，是听一听当地人民的讲话就可知道。国民党的军官没有一天不说哪里红军消灭了，哪里红军没有了，但是别方面又不断地报告某处有共匪数千攻城，某处发现红匪数百捉人，弄得整天手忙脚乱，胆战心惊，这不是奇怪了吗？游击队过去工作的检查，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参加过他们的工作检阅会，我们听了他们的工作报告以后，认为过去的工作已创造了许多光荣的成绩，知道他们在发展游击战争，特别是群众工作方面，只限于偏僻地方。在会议中，我将党最近的策略与任务详细告诉他们， 并提议加紧向比较大的市镇去发动群众，特别是坚决消灭自己力量所能消灭的地主武装来武装自己，同时要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以提高队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使每个队员都成为共产党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执行者。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一致热烈通过后，并决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步骤执行。此次会议之后，游击队坚决执行党的新策略，得到很大的发展，不论军事与群众工作方面都有大的进步，特别是表现在袭击月支百顺的战斗中。这次战斗，我游击队一夜间走了120里，趁敌不备将敌全部消灭，缴获枪数十支，捉了许多土豪，并捉了白军卖鸦片的所谓禁烟局长一个。我游击队将没收土豪的东西完全分给贫苦群众，同时将敌人出卖的鸦片烟当着众人完全烧掉。这个时候，该市附近群众无不争先恐后地来看红军，我红色游击队，群众都喊为红军。我游击队地方工作组就抓紧这个机会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分发东西给群众，揭破国民党军阀以及豪绅地主的罪恶，宣传共产党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张与游击队的任务，并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以求自己的出路。群众听到我们宣传，都互相谈论，称赞不已。在会场中，有一个大约40岁的工人这样对人说：白军说人家是杀人放火的，我没有看见红军，以前总以为是真的，因为游击队第一次到，在今天看来，他们说的完全是谎人的鬼话。我活了40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军队，中国的军队假若都像这样，那中国绝对会隆盛起来，我们穷苦人也就都有翻身的日子了，我希望红军能不走就好了。不久又袭击赣南之游先围，这次战斗是冒雨夜袭的动作，当黄昏出发时，队伍集合完毕，由队长政委宣布夜袭游先围之敌的意义。全体队员虽说在大雨之中，每个队员都在摩拳擦掌待命出动，大有痛饮黄龙之概。讲话完后，部队就冒着雨向前面的高山前进了，这时天也黑了，我因病后体弱不能随队行动，留在后方，只是眼巴巴地盼望他们明天的捷报传来。我坚决相信，有这样情绪很高的队伍必定能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胜利凯旋。敌人兵力虽大些，但是以勇敢善战、如狼似虎的游击队趁雨去袭击毫无准备的敌人，胜算一定是操在我们手中的。次日薄暮时候，我们在后方的几个同志忽然很紧张地对我说，前面高山上好像有穿白匪衣服的人发现，恐怕是敌人来袭我后方吧，要立即准备应战才好。我得着消息，一面通知大家准备应战，并捆好东西押土豪后令，一面我与后方主任就出去看，的确穿白军衣服的人来了，可是再详细来视察，前面好像有穿黑衣的人，后面也随着穿黑衣的人，只中间有穿灰衣的人一队。我们正在怀疑中，前面的队伍已经越来越近，越发看得清楚了。在我的旁边有一个青年同志就高声喊道：啊，我看清了，我们的队伍送俘虏兵回来了。哈，的确是我们的队伍得胜凯旋回来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 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ooncake。 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时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

克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我们继续来读渡乌江的过程中毛连长的故事。战斗在开展着，强渡在继续着，这且搁下再说。提前说说我们的红色英雄是怎样在敌人脚下过夜的。毛连长于二号晚偷渡时率战斗员四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只听得清清楚楚的敌人的声音在说：快坐呀，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坐好，共匪炮火太厉害了。三班长，攻势做好了吗？要注意呀，怕他们的水马晚上弄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此时只听得敌人士兵在谈：这个红军真厉害，昨天上午那些水马真不怕冷啊，求水过来，好在没有过来几个，否则糟糕。我听排长说，这是他的先头队伍，在两天大队来了更要不得了。我们的战士就向毛连长提议说：我们去打探这上面一班人吧，有把握。毛连长不主张，我们几个人去同敌人打，固然可以把这班人打探，但并不能解决问题，特别会泄露秘密，甚至反遭损失。毛连长只招呼着四个战士在一块儿忍着过夜，虽然冷风习习，丝毫未使他们丧气惊慌。过后，五个英雄战士就大家围在一堆，在这江水浩浩、冷风习习的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江边巨战，好，回过来讲战斗情形吧。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人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士哨抵抗线之后，继续向敌人排哨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排哨抵抗线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往上摊去。到我们的强渡部队进击到那壁陡的壁路下时，敌人的援队来了，今早又增了一个团，由侯之旦的亲信健将林秀生指挥，敌共有三个团了，第三团、教导团、独立团，敌约一个营居高临下的反攻，我十几个战士无法再追进。敌人虽然想由陡壁小路下来，但因我按火力掩护着不能下来，有趣极了。我防空排长的重机关枪一扫射，想下来的敌人一个个像山上滚石头样往江里滚，终于使敌人无法下来。同样，大渡口边的我军也在用竹筏做强渡的准备。过去了一排人，并派了共产党总支部书记林钦才同志、保卫局特派员周青山同志去领导政治工作。第一营营长罗友宝同志也过去了。这一排人一下子冲锋了，把敌人打退了，一步前进，到了半山，但因为石山太险，不能散开，极不便接近，终于又停止，没法前进。侯之旦的健将林秀生都队反冲锋了，我最前面的几个战士在敌人火力下大部死伤了，在敌逼迫下，前面只一个班无法站住，退下来，敌也企图追下山来。我们的政治干部鼓动着：同志，退不得，后面是江，退就是死。后面一个班增上去扼住了敌人，因为地形关系，双方只得相峙。真正是无坚不摧，在这样的地形限制下，战斗无法进展，后续队在继续伐渡。正在敌我相峙不下中，我强渡指挥员察觉了在我左侧的一处石壁可能攀登上去，旋即派一个班远此处攀登而上，经过那巍峨峭壁，竟占领敌右前方之一个石峰。在这一个班的火力猛射下，敌人站不住了，我军正面猛冲，敌开始动摇。此时强渡部队已过去一个连了，旋即猛攻，夺得敌主要抵抗线。
此时大道渡口之敌听见这边的冲锋号喊杀声、手榴弹声、炮声，知道事情不好了，也开始撤退。我先头的一个连即跟踪猛追，把敌人全线击溃。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首先过去的只有22个红色英雄。一个连猛追3个团，敌人受创伤直向猪场逃窜，我最先头一个连并未停顿等待后续及跟踪猛追，弄得敌人3个团鸡飞狗走，草木皆兵，不为不使他有时间来整理部队掩护或反攻，就连歇气的时间也来不及，使得这些双枪兵丢得满路烟枪，那稀烂的装备、官长的行李、公文抛弃殆尽，沿路溃散在山林中。猪场是敌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那个江防司令林秀生从江边逃回，连司令部的文件、电稿等什么都不要了，就带起3个团不要命地往遵义逃窜。我追击的一个连当即于下午5时占领猪场，离江边40里。据群众报告，双枪兵们都说红军的水马真不怕死，不知道怎么乌江都过来了。特别是红军的铁锤炸弹，也就是木柄的手榴弹，那真是十分厉害呀，一打来就要几个对付他。林秀生的所谓江防工事重垒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恶险固守，可保无虞，这是林秀生给侯之旦的电报里写的，结果却只是莫道乌江天堑，看红军等闲飞渡向赤水前进。谭政虽然已是严冬的气候，但在贵州的北部靠近长江南岸地区，仿佛像江西2、3月的天气，一点儿也不感觉寒冷。大家喜气洋洋，兴高采烈，沉闷的情绪已经过去，部队格外表现得活泼可爱，因为在半个月来已经完全摆脱了敌人的尾追，粉碎了敌人的拦阻，打得侯之旦走投无路，战遵义、陷桐梓、横扫黔北，如入无人之境。四乡的穷人们整天总是围绕着我们，不是说王家烈苛捐杂税抽得怎样厉害，便是讲财富老爷压迫得如何可恨，每天总是成十成百地跑到红军里面来要求留红军。而在另一方面却呈现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景，豪绅们今天搬家，明天逃难，侯之旦的部队这里逃跑，那里退却，惊心丧胆，颠沛流离，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景点缀了当日黔北这幅图画。这时我们的红四方面军已粉碎了敌人的3次围剿，把敌人几百里的堡垒线完全突破，刘湘在前线的部队均受挫折。此时我们的计划准备趁此时机由黔北转入川南，跨渡长江，配合四方面军行动。部队遂于占领遵义之后继续下桐梓，攻松坎，一路虽然有川南边防军的阻挡，但一点儿也不感觉费力。我们占领松坎之后，在松坎附近休息整顿了4天，这是从江西突围以来休息时间比较长久的第一次。然而在这短短的4天中，却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休养了体力，料理了行装，准备了给养，改编了我们的部队。我们还总结了突围来3个月的政治工作，揭露了我们工作中的许多弱点，寻求了产生这些弱点的根源，定出了今后的工作的方针与方法。短短的几天时间，把部队整理的精神焕发，呈现一种新的气象。部队向赤水前进了，经温水东皇殿到达了土城，战争便也一直的从温水打到土城。土城一仗，侯之旦集结了3个团，先我占领了阵地，似乎要和我们拼个死活。这样的好机会，自然我们也不会推辞。
因为在乌江战斗以后，侯之旦总是向我挡驾，每次战斗只要枪声一响，便飞也似的逃跑。他们的腿生得长，我们真望尘莫及。枪声响了，土城附近山上都堵满了敌人，人们都以为今天的侯之旦一定要凭着土城做孤注一掷呢。我们两个营向敌前进了，一路跑步便接近了敌人的山脚。谁也不料侯之旦仍然是不过硬，整营整团的像泄水般溃退下去，早就架好了浮桥，从浮桥上乘四路纵队退入赤水河西岸。大约还有一个连的左右来不及渡河，便沿河下游向着猿猴逃窜。此时浮桥已被敌拆断，隔河望着敌人在一个不宽的正面和倾斜很急的山坡上凌乱不堪，大家只顾逃命。他们的长腿子此时也不中用了，他们吓得进一步退两步，一个指挥官骑着白马从凌乱的人丛中由西跑向东，又由东跑向西，时而上时而下，此路不通彼路又不通，不知如何是好。机关枪一响，满山的敌人翻上翻下，煞是好看。我们的战士们看着气愤了，拼命地去修理浮桥。不消40分钟，浮桥修好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渡过彼岸。可惜时间太迟，已经来不及追击了。这一仗只缴获步枪数十支，子弹炸弹20余箱。土城街上遍挂红旗，到处张贴了欢迎红军的标语，什么欢迎朱毛军长，欢迎打富救贫的红军等等。街上一堆一堆的人踱来踱去，看传单接受宣传。大家睁着眼睛注视了我们的全身，从上身到下身，从下身又到上身，显示着特别自然亲热，仿佛把我们看作王者之师。但却也奇怪，似乎我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一些特殊样子。到达了望龙场，离赤水城只有90里了。打听得赤水城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城内有修械场，又有电灯，大家眉飞色舞，一心只打算进赤水城。病源的话，嘉伦。在长征中，我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当然也谈不上固定的后方，因此我们的伤病人员轻的随队伍走，重的只有寄在群众家里。当部队到达黔北的时候，党的战略方针是由川南强渡长江，争取与四方面军会合。在这一行动中，沿途寄留了不少的伤病员。由于敌情的变化，此一战略决定没有能够实现，部队是由原途折回来了的。有一天经过川黔交界之猿猴地方，一个60余的老婆婆站在路旁大声高叫，红军红军，把你们这位鸽子带回去，他的病已经好了。接着他跑回家里领了一个青年来，他笑眯眯地把青年交给我们，还很客气地说，红军，对不起，你这位鸽子在这里没有好招呼，请不要见怪呀。他又跑到房里拿了5个鸡蛋、10多个包谷粑粑送给我们青年同志。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并送他几块钱，他坚决不要，很慷慨地说，红军，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是为钱的呀，你们辛苦都是为了我们穷人，帮助你们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只好再三道谢，和他分别了。我们走了很远，他还在站着望我们。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源

0: 年也一批一批的回来了，一个个吃得很肥很胖，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以上，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大城市中，石家庄25号、26号两天将持续升温，26号最高气温将冲上28度，但28号将再跌至24度。气温多起伏，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现高温天气，像福州高温天气将持续6天，最低气温可达26至27度，暑热贯穿一整天。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从2016年落成至今，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从建设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目前 FAST 二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更清，将为破解哈勃常数危机、重子缺失问题等天体物理核心谜题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星河无尽，求所长新，未来 FAST 必将把远方看得更清，探明更多未解之谜。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

0: 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

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继续为您带来病原的话。嘉伦到达宿营地了，很多寄在群众家里的病原也一批一批回来了，一个个吃得很肥很胖，军服是都换了，大家都穿上了老百姓的衣服，几乎都不认识了。我们开了一个茶话会，欢迎这些病愈归队的伤病员。我们问，你们这次在群众家里还好吗？群众好得很，队伍过的第二天，民团就回来了。他们到处搜索，群众把我藏在一个放草的屋里，结果被民团搜出来了。团总马上就要拿我去杀。这家群众全家跪在团总面前求饶，他们假冒我是他们的儿子，痛哭流泪的苦苦哀求，结果团总也没办法去了。我此后也能公开的在他家里住起来。他们一家人待我特别好，天天总要弄点好菜给我吃，并请医生来，把我的病几天功夫就治好了。我走的时候，他都舍不得，大家还流了眼泪呢。我们一个青年干事这样说，另外一个战士又接着说，我们那家群众也非常好，因为我负了伤走不得，他们把我背在一座大山里，搭了一个小茅棚，派了一个他的儿子陪着我，每餐都送饭送茶来。有一天夜晚，民团把他们的家里包围起来检查，他们立刻派人又把我背到另一个山上去，向着搬动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结果我们仍是很安全的在那儿住着。替我医治的医生也很好，他从没有要我一个钱，而且还送了我几块钱用，送过很多东西给我吃。他们很喜欢听红军的故事，天天总有很多人来听我讲。他们很羡慕革命根据地，他们也愿意坚决干。他们说王家烈实在把他们整得太苦了。战士们都你一篇我一篇，把他们经过的情形讲得很详细。人民的红军到处都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虽然困难不断地加到我们身上，然而有了广大的群众，一切困难都战胜了。这恐怕是敌人难以理解的吧。娄山关前后，雪峰，二郎滩的背水战。在回归遵义的途中，这一次是赤水河的再渡，一路来浩浩荡荡，然而当前横了一道河，名叫做二郎滩。遇水造桥的任务就摆在先锋两个团、十二团、十三团的面前了。环境并不那样太平，倘若敌人在对岸平河堵击，事情可就麻烦了。而且事前又得到一个情报，说敌人有以其主力阻我渡河之模样，争取先机呀。一面集合红色工兵搭浮桥，波浪做了他们斗争的对象，一面使用红色水手们乘船渡河，首先是占领阵地，其次是远出游击。船仅三只，每只能装三十人，一来一往大费力气，战士们急如星火，然而只有等。一个营过去了，机关枪过去了，游击队派出了，阵地占领了。忽然远方传来了零碎的枪声，接着送来了轻重机关枪声。最后渡河部队的报告说，我游击队与敌接触，敌番号兵力不详，但估计约有一团以上。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增援增援，然而浮桥只架起了五分之一，船仍然是三只，每只还是只能渡三十人。赶快呀，赶快呀。终于渡过了两个营，劈面是个高山，三步缩作两步拥上去，部队展开了，敌人的子弹从耳旁飞过，炮弹一颗一颗地落在前面或者脑后。这是一个背水阵，敌人是那样的不行，我们的冲锋部队还隔着几个山头，他们就溜，而且像流水样的溜了，追过去，追下了悬崖。敌人从悬崖边跳下去，跌死或者跌伤，一个窝里就跌了三四十。 胜利者不能像那样的跌下去的，所以只得弯了路，敌人就乘这个机会跑得无影无踪了。漫山遍野的背包、衣服、手榴弹、军用品，以及敌人死者伤者身上的枪支子弹，在今天统统换了主人。据俘虏说，他们是侯之旦的两个团，而且是个什么副师长率领的。黄昏之后宿营了，准备着第二日重上征途，乘胜直追，目标向着遵义城。长征以来，遵义是最使战士们想念的一个城，那比较繁华的街市，那相亲相爱的群众，那鲜红的橘子，那柔软的蛋糕。然而现在，那凶恶的青天白日的旗子是插在遵义城上。此次在向云南途中的回师，遵义是我们的唯一的目标。大家心目中的敌人，除了不在眼下的王家烈之外，还有自江西出发就跟在屁股后面捡破草鞋的周浑元。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这口号每天挂在人们的嘴上。渡过赤水河，二郎滩战斗胜利之后，遵义更加接近了，两条腿分外来得有劲儿。18岁的大姑娘，50-60岁的老头子，成群结队站在大道两边，欢迎着他们的红军。随便喊一声“当红军来哟”，壮年们就会跟着走的。那个时候，每个团一天总要扩大80%新战士来的。有一天微雨途中，丛林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上半截披得如像棉袄，下半截烂了裤的汉子，拦住马头跪下，双手送上一张状纸，开头一句是启禀红军大人，内容是因受某烈身的欺压，逼其妻又锁其女的，新仇旧恨，请求红军伸冤。状纸还没看完，他那里已泪流满面了。经过政治部的调查，所谓某烈身确是当地一个大土豪，向导自然是这男子自告奋勇捉来之后，第一个全族交加的就是他，复仇的痛快叫他忘记了裹在腿上的烂裤子。经过人们的劝阻，他的余恨终究未消。大军住在回龙场休息一天，大的干部会中，毛主席做了报告。大会中，军团政治部提出了三大号召，把消灭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的勇气提得更高了。娄山关，从川南到黔北的遵义，桐梓县是大门，娄山关是二门，主要的还是娄山关。倘若占领了娄山关，无险可守的遵义县就是囊中物。所以娄山关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了。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最高峰，关上茅屋两间，石碑一通，上书娄山关三个大字，周围山峰峰峰如剑，万丈矗立，插入云霄，中间是10步一弯8步一拐的汽车路，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娄山关上的一攻一守，13团单独担当，浴血大战的英勇气概仍然不减当年。这里是环球阅读，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夜读。今天的环球夜读为您带来中秋三愿，家人康健，朋友喜乐，来日可期。以下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时间真快，又是一年中秋时。每个夜晚，我们抬头都有月亮，中秋的明月却有不同。它像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在我们看向他的目光深处，仿佛藏着儿时的自己，仿佛往事纷沓而来，汇织成一份深切的情感，让我们不由念起所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燕子回时，月满西楼， 此时的你如若正合家团圆，别忘了和家人一起赏月亮。如若不然，也可以抬头望望，借着温柔的月色给在意的人许下真诚的祝福。第一愿，愿家人顺遂无余，身体康健。古人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故乡的圆月之所以特别，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最亲最念的人，曾经育我们长大，护我们周全，往后我们也要陪他们变老，为他们心安。父母在，我们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父母康健，我们便能拥有放心闯荡的底气；父母喜乐，我们为生活奋斗的决心更添动力。所以在中秋的夜，尽力和亲人相聚，把老人常念叨的话再幸福地听一遍，把翻旧的相册再感慨地过一遍，把老家熟悉的风景再慢慢地走一遍。如果实在无法返乡，也不要忘记思念。一个电话的问候，一段家长里短的视频唠嗑，何尝不是远方人期待的礼物？第二愿，愿爱人幸福快乐，常伴身边。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月圆时有爱人在旁，大抵心中的美意会像月饼一样甜。爱有很多种，满捧的玫瑰花固然热烈，而对有些人来说，一起经历日常的琐碎更接近爱的表达，因为长久的爱离不开朴素的浇灌，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不离不弃给予坚固的支持，在对方生病的时候嘘寒问暖不吝细心呵护，在对方迷茫的时候相互扶持，风雨里携手问路。正如《小王子》里的那句话，正是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如此珍贵。悉心经营爱，往后余生在值得的关系里甜蜜同行，不负初见。第三愿，愿朋友工作胜意，生活称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朗月高悬之际，不管相隔多远，我们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稳地留给友谊。我们真是无话不谈的肺腑之交，欣赏情投意合的莫逆之交，我们崇敬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患难之交，看重平淡如水、不上虚华的君子之交。这也是为何古往今来吟诵中秋的诗词里总少不了友谊的影子。朋友是思念里至关重要的人，在这热闹纷繁的世间，因为朋友的存在，我们体会到了被理解的温暖，再深的孤独也找到了被接纳的地方。谢谢你，我的朋友，愿远方的你诸事顺利，生活称心，祝福不长，牵挂却深。有空的时候我们多见见面。第四愿，愿自己不负努力，梦有所圆。人生很长，别慌张，在这条路上身边人的节奏与成就是参考，但不是标准。我们真正需要践行的是抛开所有盲从，遵循内心的古典，种自己的花，爱自己的宇宙，勇敢前行，但也懂得用耐心去拥抱不确定。一如歌里所吟唱的，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世间唯有一个独特的你。若是月亮还没来，沉住气，别着急，是月迟早圆，无非晚一点。在此之前，你只管沉住气，在平静中不慌不忙地成长，属于你的花会开， 属于你的梦会圆。因为努力生活的你呀，值得岁月一个很棒的加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oing Gaga。近日，英国媒体刊登题为《巴西人疯狂迷恋中国品牌》的文章。在标题中，英国媒体使用了常用短语 Going Gaga 来表示疯狂迷恋。在英语中，对某事极度迷恋便是 Going Gaga for something。那么巴西民众如何 Going Gaga for Chinese brands， 对中国品牌极度迷恋呢？文章写道，中国品牌在巴西已经无处不在，许多巴西人开着中国汽车，用着中国手机，看着中国电视，到中国企业旗下的外卖平台订餐。同时，中国企业还聘请德艺兼备的巴西演艺人士为自家品牌代言发声，或是赞助巴西家喻户晓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以及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如今，巴西民众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强国。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其他方面，命运与共大道致远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图片展24号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次展览精选20余幅新华社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完成互访，让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聚焦元首会晤热点话题，看中美友谊如何世代相传，中美经贸关系如何稳定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9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23号，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赴机场热情迎接，这在美国对外交往史上极为罕见。24号，特朗普总统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长达80分钟的盛大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欢迎仪式的规定动作基础上，美方做出了多项打破常规的安排。那么，两国元首的互访体现了中美关系怎样的重要意义？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的分析。
19: 我觉得它表明了当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存在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双方呢也有这样积极的意愿，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通过元首外交来推动

0: 双边关系的发展。另外一个呢，他也表明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这种关系呢和友谊也会对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体上来说，这次习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和五月份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一样，将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1: 那在今年五月份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决定构建中美建设型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此次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那该如何理解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表态？我们听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的解读。
2: 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根据现在中美关系的现实所提出来的。中方来讲的话呢，这个提出了，其实习主席呢在五月份做了明确的阐释啊，这一次呢等于是再次提出来啊，也就是说这是中美关系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其中的这个含义呢，就是中美之间应该呢正常的或者是更好的中美关系呢正确相处之道呢，应该是合作为主，我们不否定竞争，但是呢竞争应该是有度的，而不是恶性的竞争。同时来讲的话呢，中美两国之间呢在诸多的一些问题上呢还是有分歧的，短期来讲的话呢还是很难达成一致，形成高度共识，所以呢应该是对分歧呢进行这个适当的这个管控，而不是让它失去这个控制。另外来讲，如果双方能够合作为主，把竞争呢控制在有限的程度里面，同时呢对于分歧呢进行加以管控呢，那中美之间呢和平共存的这样一个目标呢就能达到。所以这个呢是两个大国在这一个时期啊特殊的阶段能够正确相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径。这就是中美战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塑造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未来可期的一个目标。
1: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那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对于中美和世界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2: 中国和美国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那么中美之间如果能够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呢，不仅对于中美两国人民两个国家非常的重要，同时来讲对于整个全球战略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路径来讲的话，中方来讲希望来加强双方的沟通，避免呢战略顾盼，同时呢在一发现呢和扩大在一些领域里的合作，然后呢逐步建立双方的这种信任，同时呢达到最后呢和平相处的这样一个目的。这个等于不仅对于两国，对于世界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如此。那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提及中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开展合作的历史，这一点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我们继续听一下吴新博的观点。
0: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信号呢，就是中美两国有着合作的重要的历史，有着进行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而且当年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呢，中美两国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一个信号呢，我觉得提及这一段重要历史，它也表明中美它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缔造者，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兼有重大的责任。如果有其他力量，比如说日本新的军国主义者要挑战这样一个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是要共同来捍卫它的。
1: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文交流。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而今的这个目标已经提前2年半实现。此次访美期间，

0: 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我们想问一下，人文交流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1: 在历史上呢，就是人文交流对于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拉近中美之间的距离，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包括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说当年的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那么当前和今后呢，扩大中美两国的青年交流，实际上也就是投资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各种这个民意调查中，30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对中国的看法，在所有的年龄层次中是最积极的。这表明呢，美国的青年人他们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美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扩大中美的青年交流，也就是意味着扩大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力量，这些青年在今后处理对华关系方面，他们就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0: 接下来关注一下经贸问题。在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前夕呢，两国的经贸团队举行了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在元首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特朗普总统也表示，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那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于两国和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袁征的解读。
2: 即使呢，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在近年来出现了波动，但是呢，直到今天，中美依旧是各自是各自对方啊，是各自的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啊，双方的这个经贸往来还是非常活跃的。那么在当今世界啊，整个经济波动甚至出现安全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如果能够在经贸问题上这个扩大合作啊，形成高度的进一步形成共识，然后推动两边啊经济合作的这种拓展，那么对于中美来讲，对于两国人民的这种福祉来讲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两国经济的繁荣啊，不仅是两国经济的繁荣，而且还呢涉及到全球的啊世界市场的这种稳定，对于国际经贸架构啊这个安排，我觉得来讲，中美之间有很多需要合作的领域，而且来讲双方的合作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是非常重要的。
0: 希望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指出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上，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让人工智能服务于人类进步。我们想问一下，我们中方的主张对全球的重要性是什么？听一下吴新博的解读。
1: 中方在人工智能上的主张呢，比如说我们主张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这一点呢很重要。人工智能作为一个这个新兴的技术，它既可以用来为一个国家来谋求它的霸权地位，谋求它对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也可以用来造福民众，造福整个人类。那么中国的这个建议呢，就强调新兴技术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双方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竞争呢，就是大家你追我赶，推动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这个推进。但是同时呢，我们也要合作来处理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相关的安全风险。这个不仅对中美两国重要，对整个世界都是很重要的。
0: 那关于台湾问题，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那该如何看待中方所强调的立场？
1: 我觉得这一段话呢，它传递了3个重要的信号吧。第一个呢，就是中方会坚定的来追求 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标，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是坚定不移的。其次呢，希望美方呢这个坚持他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也就是说，从北京会晤以后，美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大的谨慎。那么这一点呢，中方是给予肯定的，也希望美方呢继续这么做。第三个信号就是台湾问题对于整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台湾问题处理不好，战略稳定就不可能达到，务实合作也不可能开展。所以台湾问题实际上就是关系到整个中美关系的基础，就是再一次强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是提醒美方要时刻谨慎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3: 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近期为何均出现大幅上升？日本央行未来是否会进一步加息？这将如何影响日本债券市场和日本经济的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日本经济哈，两个问题。首先，大家注意到了日本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近期出现了攀升，我们想了解背后的原因，而且也想知道这个对日本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听一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怎么说。
4: 最近日本多个期限的国债的收益率出现了快速的上涨，甚至有的出现了这个在债市上的这样一种熔断呢，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日本国内的这个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这个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结束它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累积效应。那么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这个2026财年之后呢，实际上它的这个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由于一面是这个日本政府呢依然是推行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呢它要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呢日益呢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那么从这个发达国家它目前的这个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它的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那么具有联动性。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这个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那么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说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这样一种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这样一种传导的效应。三个呢就是货币政策啊，就是应该说是价格性货币政策，也就是利率。那么利率问题呢，从这个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那么这个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呢必须要随着这样一种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这样一种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这个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目前来看呢，投资者普遍担心呢发达国家的这个货币政策呢走向持续加息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很显然它对于相关国家的国债，包括美国国债包括日本国债，它的收益率呢都是一个推动上升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从日本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包括日本自身的这样一种经济环境来看呢，那么中东冲突给日本带来的这样一种成本输入的通胀的影响呢，应该说是持续而且越来越严峻的。这也使得国际投资者呢在操作日本国债交易的时候呢，那么更加考虑到日本经济悲观的一面，那么因而呢对于减少这个持有日本国债呢，它应该说是一个推动的作用。目前来看，中东冲突呢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而且呢局势呢时而出现紧张，那么它推动的国际油价的上行，推动的这国际的区域的天然气价格的上行呢，使得日本经济本身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使日本的制造业包括它的能源保障能力面临着很大的这样一种威胁。那么从

0: 这样一个视角看呢，很显然市场投资者是看淡日本经济，看淡日本的这样一种经济稳定的前景，那么自然也做出了这个抛售日本国债的这样一种举动。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日元近期是再度走弱，增加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那您觉得日本央行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呢？
0: 从日本当前的状况来看，日本央行确实也存在着进一步加息的这样一种动机，一方面是日元又转而走软，那么为了使得日元不过度疲软，那么很显然加息是一种方法。那么另外呢，从日本的这个通胀的水平上来看呢，它的这样一种国际传导的这个压力呢是持续加大的，因此呢也推动这个日本央行呢它有这样一种加息的动机。何况从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个视角来看呢，随着资产负债表的调整，那么数量型工具调整之外呢，那么像这种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呢也需要进行调整，也就是说是加息。那么同时呢，在考虑到像美国像欧元区他们的利率上行，那么也使得呢给到这个日本央行它本身这样一种加息的压力，那么也就是通过加息来防范更多的资金流出日本，那么防范全球市场上对日本经济的进一步看淡。所以从这样一个视角上来看呢，确实这个日本央行未来呢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加息的动机。但是很显然，日本央行如果进一步加息的话呢，对它的这样一种国债的可持续性，包括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呢，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知道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应该说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那么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很显然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这样一种负担，令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呢更加质疑，那么日本经济呢，或者说日本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这个债务的可持续性。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它的这样一种内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继续观察的。那么同时呢，这样一种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这种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那么相反呢，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这个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一定程度上这个放弃日本经济的这样一种三难境地。那么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1: 好，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再过几天呢，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就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了，那这个消息也是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关注，我们来听听。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将平平和福双称为中国新一批赴美的毛茸茸的使者。报道说，50多年来，大熊猫一直是中国开展对外友好交流的一张特殊名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也以毛茸茸的使者形容大熊猫，并回顾说，大熊猫长期以来都是中美交流中颇受欢迎的特殊存在。该网站特别提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北京表达了对大熊猫的喜爱，随后中国将玲玲和信心赠送给美国人民。玲玲和信心很快成为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的资料显示，玲玲和信心的到来开启了中美之间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大熊猫往来。此后，大熊猫先后生活在华盛顿、圣迭戈、亚特兰大等美国城市，合作方式也逐渐从早期赠送转向以大熊猫保护、繁育和科研为核心的长期合作。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以上，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大城市中，石家庄25号、26号两天将持续升温，26号最高气温将冲上28度，但28号将再跌至24度。气温多起伏，公众需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而在南方，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暑热将持续至月底，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突出，局地还将现高温天气。像福州，高温天气将持续6天，最低气温可达26至27度，暑热贯穿一整天。公众外出需要做好防暑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今年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从2016年落成至今，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从建设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目前 FAST 二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更清，将为破解哈勃常数危机、重子缺失问题等天体物理核心谜题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已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星河无尽，求索长新，未来 FAST 必将把远方看得更清，探明更多未解之谜。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康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任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 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

0: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他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西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方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及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该国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有外媒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探讨分阶段协议并取得突破，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伊朗消息人士否认上述相关报道。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下，美伊探讨分阶段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说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然后看看这件事儿啊有没有什么进展。外媒有报道说，美伊在探讨分阶段的协议，并且还取得了突破，说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谈到这里面有一些要点哈。但是我们又看到有伊朗消息人士否认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听到的说法并不太一样。我们就想问问专家，那关于美伊探讨分阶段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怎么说。
3: 那么从2月份开战以来呢，美伊已经经历了4月的停火，6月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以及7月的备忘录破裂。那目前是边打边谈，谈而又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因此呢，对任何所谓的突破的这种消息呢，都需要审慎的来看待。那9月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是进行了3个小时的这种会谈。那么特朗普呢，是证实并且已经安排了再谈。伊朗方面呢，也承认了会面的存在，只是呢，把这个会面的定性来定为转达条件，而并不是双方进行谈判。那从现实的情况来说，目前美伊双方的确都有着这种相互的需求。伊朗当前的经济承压是巨大的 ，GDP 是大幅的收缩，那么石油出口也几近归零，急需要解除封锁来改善自身的民生经济环境。那么美方呢，也是受到高油价和国内政治议程的倒逼，也需要外交出口，这就决定了探讨分阶段的协议的确是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但美伊双方的结构性障碍呢，到目前为止始终是难以解决。一方坚持自己提出的所谓7项条件必须全部和一次性的来满足，并且必须美方先做出让步。那美方呢，则是

0: 表示必须要先实现海峡的复航，再谈对伊朗的松绑，但双方都不愿意先放弃自身的筹码。综合美方的降温表述以及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制约，那么近期达成完整协议的概率是比较低的，更可能呢是这种多轮的试探与局部的临时安排。
1: 还是在互相试探的过程当中，那您觉得外媒报道当中提及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就是如果接下来有相关的协议，比如说伊朗那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比如说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些有没有可信性啊？
0: 对于这一所谓分阶段协议的报道呢，它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复航，那么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可能呢还涉及到部分的资产的冻结的解除问题。那如果回顾过去美伊双方各自的表态，伊方此前确实曾经提出过，如果美方解除了封锁，停止海峡军事行动，可以在七天内重开海峡。那么六月份的谅解备忘录呢，也的确是包含了像解封、解冻、停战等一系列的内容。所以双方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框架来探讨分阶段的方案，从理论上来讲的确是可能的。但现在呢，就下定论说，目前已经取得了重要突破，在措辞上肯定是明显超前。那特别是考虑到伊朗呢，目前还在坚称只是进行信息和立场交流，那相关的这种突破的说法呢，可能就更加的脱离了现实的状况。目前的现状其实是伊朗方面坚持他所提出的七项条件必须要一体推进，而不是用解封换复航这样一个简单的对等。那么海峡管理权之争呢，是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被打破的关键因素，但是目前这样的一个问题仍然是没有被触及，说明美伊双方的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所以总体来看呢，美伊彼此接触并沿着阶段性停火复航的这样一个框架来进行推进，这个方向本身是可信的，但现在就说有所突破恐怕还是过于乐观。目前美伊呢仍然是在彼此的摸底，而并不是形成了某种成型的交易。
1: 就是有一个大的方向会谈，但是说突破好像又说的有点过。那之后您觉得他们之间所谓的分阶段协议会有前景吗？
0: 未来数周呢，可能还会有多轮由卡塔尔居间斡旋的美伊政治接触。那么在这一过程当中，至少在消息层面上，所谓协议接近达成或者说再度破裂这一类的消息可能会交替出现。那么海峡维持低流量半封锁，油价随之宽幅震荡会是一种常态。如果美方接受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或者是暂停军事行动，伊朗方面接受阿曼参与的分阶段复航并搁置收费，那在短期之内地区局势降温的确是可以期待的，但六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执行了数周便崩溃，这个潜力也已经说明此类文本的履约和监督，它的这个设计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双方呢都想让对方来先走一步，并且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新的分歧和对抗，那么进而会导致停火的再次中断。但美伊双方呢达成全面协议，仅就目前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可能性也很低。目前伊朗所提出的七项条件对美方来讲可接受度非常低，那么内塔尼亚胡专程赴纽约来施压续战，以色列方面呢声称恢复打击只是一种时间的问题。那伊朗国内的革命卫队与强硬派也在制约着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政策的回旋余地。海湾国家呢虽急于降温，但拒绝海峡被武器化，并且呢也难以替美方来做最终的拍板。如果近期没有达成所期待的协议，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的约束会被进一步的减少，要价或升级的冲动都可能会变得更强，叠加曼德海峡和红海的外溢风险，届时外交窗口可能反而会反向收窄。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沙特多地敏感目标， 但为何不明确说明袭击目标性质？法国总统宣布将派兵保护沙特石油设施，法国此时介入冲突会对局势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说的是也门的情况。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呢这两天宣称说该组织对沙特军事目标实施了大规模的袭击，包括石油设施。那在早些时候呢，我们看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说拦截了多枚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我们先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4: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1: 好，接下来我们展开分析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连续宣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但是没有明确的指出具体目标的性质，这个我们该怎么看？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5: 胡塞武装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就是他袭击的利雅得的这个敏感目标具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无非是3种类型的目标。那么第一种就是石油设施，我们知道石油是沙特国家经济的一个支柱，所以打击石油设施是能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震慑的效应。那么胡塞也把石油设施作为了这个袭击的一个主要的选项。那么像在上周末的时候，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就遭遇到了胡塞的打击，而且现场还燃起了浓烟。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储油库类似的这个能源设施。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也可能把利雅得的一些军事设施、军事基地作为主要打击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胡塞武装它有这个能力去打到沙特的这个军事基地，能造成一些损伤。那么这个也很可能是利雅得遇袭的一个重点的这个目标。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利雅得作为沙特的首都，它是有很多标志性的建筑，也有很多大型的这个政府机关。那么这些建筑、这些设施也会是胡塞瞄准的一个重要的选项。那么至于胡塞武装为什么没有具体的说，那么第一个可能确实利雅得这边的袭击的目标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么胡塞武装只是做一个笼统的说法。另外的话，就是胡塞武装有没有真正的打中，有没有打到这些目标，那么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变数。那么利雅得作为沙特的首都，它的防空系统相对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些打击的效果需要事后的求证和核实，那么胡塞武装也不便马上就进行披露。
1: 反正呢，胡塞武装表示近期采取的打击行动是对沙特打击的回应，然后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强调的是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这是他们的说法。那后续局势您就会怎么发展呀？
5: 其实近期的这个也门战事是有不同的战线的，那么基本上有3条战线。那么第一条就是海上的战线， 也就是胡塞武装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片地区以后，那么他对红海沿岸对于尤其是曼德海峡的控制力是明显加强了。但是就具体的这种海上袭船事件而言，似乎它的数量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根据胡塞武装之前的说法，那么它只是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打击封锁，那么它并不是要切断红海的这个国际的航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海上的这条战线我认为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第二条战线就是地面的战线，也是陆地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与也门南部的这个也门政府军等反胡塞的势力，那么在进行地面的作战，仍然在就一些南部的这种战略要地，比如说塔伊兹，比如说塔伊兹周边的一些高地山头进行这种反复的争夺。那么这种战况现在看比较的焦灼，胡塞武装要拿下这些政府军重点防御的塔伊兹包括亚丁，那么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也门的这个政府军现在也展示出了一定的作战力，所以未来的战况可能会持续处于一种反复拉锯的状态。那么第三条战线的话就是空中战线，也就是沙特与胡塞武装进行这种空中的互袭。那么这条战线目前还处于这种升级的状态，尤其是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向沙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包括他的首都利雅得去发射无人机发射导弹。那么沙特现在的防空能力看起来还不能够完全的阻止胡塞的这种空中打击。所以综合起来看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呈现一种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延宕，但是不会有一个迅速的平息。
1: 您提到沙特防空能力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有报道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所以他也在向自己的盟友去寻求援助。然后就是有一个线索，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那如果法国介入，您觉得对局势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
5: 法国愿意给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考虑。第一个就是要保护法国自身在红海，尤其是在沙特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对于法国或者广义的欧洲而言，红海是欧亚之间一个最重要的贸易通道，那么这个对欧洲对法国也是具有这种商业上的重要性。同时红海的安全实际上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这种升降，那么油价上涨的话显然对法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国是不利的。所以这次法国是重点出动这种防空的军事资源来帮助沙特保护它目前它最重要的石油出口终端，也就是盐布炼厂东西石油管道在红海的这个终端。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八月下旬的时候，沙特王储小萨勒曼访问法国，当时沙特和法国之间也签署了一些商业合作的这种协议。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法国的达菲的海运集团将去开发沙特吉达的港口。那么如果红海不安全的话，实际上这个开发港口的协议也是难以落地的。那么除了这种战略和商业利益之外，我觉得法国可能也有一个欧洲协同的考虑在里面。因为前不久，那么英国已经承诺给沙特提供所谓空中加油的这种军事支持，实际上也是支持沙特在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大国，在这个目前的红海和也门问题上，它其实和英国也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它也做了这种相应的跟进。那么从效果上看，我觉得如果法国真的能提供这种有效的防空支持的话，那么是能对盐布炼厂的保护，对沙特东西石油管的保护，那么起到比较重要的这种支撑的作用。当然按照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那么这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支持，它并不是要真正的直接去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所以的话，这种比较浅层的军事防御性的支持，那么它难以改变也门战局的这种力量平衡，所以它也无法起到真正的这种停火止战的作用。
1: 总之就是说呢，影响有限，但是毕竟也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不排除外部的因素会刺激局势。那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也门的局势呢跟其他地区的局势也是互动的，比如说跟美伊之间的博弈跟一些相关的情况，而且接下来就这些博弈又会带来世界能源市场的一些变化，我们会继续跟进。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下面的一个话题。
6: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相信大家也知道哈，这几天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2026世界技能大会以及世界技能博览会正在上海火热举行，而且我们大家注意到啊，就是相关的多场论坛上呢，探讨了 AI 时代下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去如何兼顾卓越与公平等话题。相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林璐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7: 尼日利亚人力资源咨询机构负责人耶米西·阿金利纳德受邀参加大会，在他的推动下，尼日利亚于2024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阿金利纳德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希望通过职业教育让非洲青年技术人才也能与世界其他青年一样成为未来世界的参与者。
8: 我们目前并未参与任何竞赛，正处于学习阶段。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匮乏，要培养出具备当前所需、高质量且具有相关性的技能人才，需要多个领域和技能板块协同合作。青年人通过互联网看到世界各地的新工具和技术，也了解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支持他们引入合适的课程体系和设备，帮助他们开启学习之旅，让他们能够与世界任何地方的同龄人并驾齐驱。
7: 阿金·林纳德表示，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借鉴经验，开启非洲青年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能之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负责人弗里德里希·许伯勒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9: 职业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也能提供大量难得的职业发展机会。在本次大会上，大家对绿色产业、数字技术高度关注，这类技能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上涨，这为年轻人带来大量前景广阔的职业机会。投身环境领域，运用技术能力，学习人工智能，以人工智能的兴起为例，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只需走上街头，就能看到大量电动汽车。在关注人工智能的同时，中国也正在开展许多有趣的工作。我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如此。
7: 美国一劳动力市场数据和分析公司全球研究负责人艾琳娜·马格里尼表示，
10: 职业教育在国家发展以及为年轻人创造机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信号往往出现在技能层面，而非职业层面。例如，我们已能追踪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具体技能需求。这些需求因不同职业而异，同时可持续发展等其他相关技能也极为重要。每一种新趋势最初都以技能的形式出现，我们必须能够及时追踪并尽快将其融入教育体系之中。
6: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ooncake，moon 月亮 ，mooncake 则是月饼。 中秋佳节来临，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承载着不一样的中秋味道。在辽宁北票市 Mooncake 月饼玩出了新花样，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特色月饼一经上市便迅速走红。在江西寻乌，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高峰，糯米经过炒制成粉拌入糖浆，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辅料压磨成型，白润暖糯。在青海西宁，传统蒸笼 Mooncake 月饼作为经典款备受青睐，而新推出的国潮花酥月饼则以精致造型和浓郁的中式韵味成为亮点，款式包括牡丹花、雪莲花、泥枣花、四叶草和向日葵等等。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1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3: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4: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5: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6: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7: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纽约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了意见。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国防军司令和总参谋长会议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及威胁，与会各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匈牙利国防部长鲁辛·森迪·罗穆卢斯与来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5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加强防务合作。25号，苏丹武装部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从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苏丹中部战略重镇索达里的控制权。据刚果机媒体25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机上包括飞行员在内的13人全部遇难。9月25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代表团当天共收获18枚金牌。在田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中，中国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0: 哎，我看到你了。
1: 我也看到你了。
2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8: bonjour，
23: hola，
25: konnichiwa，
26: comment ça va，
27: comment estas？
2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29: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30: 大家好，我来自巴西，我是李追龙。 Hola pessoal。
28: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现在呢是已经开学了，很多小朋友们已经开始了一个忙碌却又充满着激情的新学期了。那现在呢看到新闻说，现在一年级新生的名字啊都特别有个性，圆周率、唐朝、攀岩、柠檬。那今天开学呢，就有班主任表示名字好玩又好记，在假期里呢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就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见见这些本尊了。然后杭州的一位学校副校长就说，从今年新生名单来看，能够明显感觉四字的名字变少了，两字名字变多了，还有一些带着美好寓意的谐音的名字也多了。那个曾经有一个段子啊，当时在家长圈流传的很广，就是老师上课喊了一声子涵，结果一下站出了4个孩子，都叫子涵子涵子涵子涵，但是他们的子或者涵是其他的不同的字了。首先乐乐，你当时听到攀岩柠檬，是否感觉这个谐音梗的名字很好玩也很酷啊？
29: 对，我觉得我最喜欢攀岩。我觉得攀岩真的很可爱，就能感觉是一个应该很活跃、很活泼的一个、
0: 很体育范儿。
29: 对对对，但我觉得，因为这些谐音梗呢，我们只有在中文里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孩子，如果他叫攀岩，他跟一个法国人说他叫攀岩，意识不到是个谐音梗的。因为在中文里面，我觉得有无限的可能去组成一个名字的，就不像我们那边可能是名字本来有这么一个名单，然后你要在这个名单当中去选一个名字。虽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比较流行的名字也会出现的，但是如果你看法国，比如说2025年最流行的名字，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其实都是一些很老很老的名字，
1: 嗯。
0: 是那种我爷爷的爷爷的名字的那种，这么老。它是一个时尚，就是
1: 嗯
0: 老了，然后大家觉得太老了，不用了，然后可能过了三四代就觉得哇，这个名字很流行，然后又回来了。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就是在中国是无限的可能性的，包括孩子很小的时候，大家也会给他一个好像叫还没有出生，还有胎名，好像，
1: 啊，胎名啊，这我也第一次听说，就还没出生就在肚子里的时候是吗？给他起个
0: 对，
1: 名字
0: 然
1: 啊哈。
0: 后可能出生了之后还有这个婴儿名，
1: 嗯，
0: 然后还有自己的名字，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就是你不仅仅是有一个名字，你可以叫乐盖西，也别人叫你乐乐，别人叫你阿乐，
1: 嗯，
0: 别人叫你小乐，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也在中国是很有趣的，我们这那边没有的。
1: 这在法语里边没有这个小乐这么一个类似的表达或者乐乐，因为我知道你的法语名是 Legat 是吧？
0: 这个是我的姓，
1: 是你的姓。
0: 我的名叫做 Clarice。
1: 对
0: 这个名
1: ，classes，
0: 呢，
1: 嗯。
0: 它没有办法，就是有
1: 就
0: 一
1: 名
0: 个，
1: 小 class 或者
0: 对，小
1: class，
0: Clark。
1: 类似的没有，
0: 但这个没办法，有一些，比如
1: 啊，
0: 说我的哥哥，他叫 Alexey，
1: 嗯，
0: 那我们就叫他 Alex，
1: 啊，就是
0: 就
1: 缩
0: 是
1: 写简称的概念了，
0: 缩写，对，短一
1: 嗯
0: 点。
1: 嗯，
0: 但是我这个名字是没有，所以我小时候我就很羡慕我哥哥，他有这么小名字，很酷
1: 嗯。
0: 啊，我没有，对。
1: 那你刚才就简称 class 吧 你看刚才新闻当中出的名字，我个人比较喜欢那个圆周率，就是3.14。所以呢，你看叫这个名字，连起个外文名都省事儿了，多了一个希腊名字，叫我派，圆 周
0: 可
1: 率
0: 以啊。
1: 哎，
0: 可以可
1: 如果
0: 以，
1: 要是用法语的语音语调来叫这些名字，乐乐是什么味道？比如说圆周率啊，唐朝攀岩。用法语的调来念的话，
0: 攀岩应该又变成朋友，
1: 朋友，
0: 对，
1: 啊，
0: 圆周率变成圆周率，
1: 圆
0: 这
1: 周
0: 个还
1: 率，
0: 是有点像，
1: 啊，这还有点像，
0: 对。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中国朋友，他们来法国留学的时候，经常听不懂老师叫他们的名字，
1: 嗯。
0: 因为发音很不一样。他们有时候被挂课了，因为没有说到，就是老师叫名字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应到是自己的名字。
1: 嗯
0: 最后老师说：“你怎么一直不来我的课呢？”他说：“我一直都来呀，你不叫我的名字啊。
1: 哼，对，你知
0: ”
1: 道
0: 然后
1: 这也
0: 发现是个
1: 是，
0: 误会。
1: 要葡萄牙语对吧？巴西那边葡萄牙语，如果念这些名字，又是什么调调？坠龙。
2: 巴西关于名字，可能也跟法国也有很多的共同的东西啊，共同的感觉啊。但是我在看这些故事啊，我就开始想想关于一个朋友呢，他的名是李萌，那个萌萌哒的那个萌的可爱的，我就觉得哎，这个很像这个故事啊，这个真的是这个现代啊，这个李萌，然后这个李萌也好像柠檬，
1: 啊，
2: 然
1: 像
2: 后这
1: 柠
2: 个朋
1: 檬，
2: 友。
1: 嗯，
2: 对，然后这个朋友他也在学习葡萄牙语，然后他自己选择了他的名字，就是在巴西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没有这个名字，就是李萌，就是 Lemon，他就变成用葡语的李萌，然后大家都叫他李萌，然后也有另外的朋友也是中国人，他也在学习葡萄牙语啊什么的，然后他的名字就是熊，他的开始熊，然后。他就不是熊猫的熊，但是还留着这个熊。然后他自己选择他的名字是熊猫的，是 Panda。
1: 啊
2: 然后大
1: ，Panda，
2: 家都在叫 Panda。然后在巴西，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一个说法，如果是小写一下，就比如小呢，就在中国也有小李啊什么的，我们也有在巴西，在葡萄牙，特别是在巴西，巴西我们很喜欢把东西就小的跟可爱的，比如说我的名字就是 Wagner。但是很多朋友叫我 Vagninho，这个 inho 就变成小的意思也有这个办法，跟乐乐也一样的这个。然后在巴西，如果我的名字也可以叫 Vagninho，或者可以叫 Vava，因为开始是 Wagner，或者Leandro，这个是我的孩子的名字，我的孩子叫 Leandro，然后我们称呼他 Leo Leo。就聊聊是这个，就他的小名字。然后我在看，在中国和巴西的大的区别也是名字和新名字。你们中国就是把新名字。

0: 字放在前面，后面是名字。我们是首先是名字，然后有姓名字，而且大部分的巴西人都有两个姓，一个是来自爸爸，一个是来自妈妈。比如我是 Wagner，这个是我的名字。Lacerda Dantas，Lacerda 来自我妈妈，Dantas 来自我爸爸。然后我就在跟这个中国朋友的他们都很惊讶，哎。什么这么长？你的名字这么长啊！而且还有一些人名字更长，还留着爷爷的名字，还留着奶奶的名字，外婆、外公呢。我妈妈的名字，我在跟大家说，我妈妈的名字，我的中国朋友们都很惊讶，因为我妈妈的名字是 Maria da Conceição Lacerda Miranda，
1: 嗯
0: 是不是
1: 哼，
0: 太长了？
1: 非常
0: 大家
1: 长。
0: 都觉得太惊
1: 但
0: 讶了。
1: 说实话，不管你的名字还是勒盖西的名字，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都是很长的。你看，就是这个新闻当中也说了，过去我们中国人最多也就是四字的名字，当然主流的是三个，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两个名字是越来越多的，省事儿、好念，而且还有个性。像刚才乐乐所说的，什么唐朝潘宁柠檬，对吧？那三个字的
0: 对，
1: 呢，反而是至少在新闻当中出现的是比较少了。其实大家现在就是越来越希望有个性化了。
0: 很多人用一些名字是来自希腊，或者来自那些中东的文化，就是比如 Pedro 或者 Lucas 或者 Rafael，然后很多人就不选择很奇怪的，就是把更多的奇怪。但是现在这个现代中有很多人。在开始用很多动画片的人物的名字，所以我们现在很惊讶，老师在看名字的时候，我就发现，诶，这个不是那个动画片里的人物吗？这个人，他说啊，对，因为我爸爸很喜欢，或者我妈妈很喜欢，这个现代有这个区别，而且巴西没有一个规定，你的名字需要是这种的等子里面，你随便选择的，就是不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生活。如果他真大了以后，他就不喜欢这个名字，你还可以去巴西的
1: 民
0: 登
1: 政
0: 记
1: 部
0: 处，
1: 门
0: 我
1: 去
0: 们有一
1: 改，
0: 个，对，一个部门，然后就在改变这个名字。
2: Hello，Bonjour，Hola，
3: こんにちは
2: ，Cómo se va，Cómo estás？
4: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2: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在前面你说的，现在在巴西，很多的年轻父母流行给自己的孩子起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这个有点
0: 是
1: 意
0: 的，
1: 思。
0: 是的。
1: 嗯哼，那估计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这叫起来应该也是童心大发。我没记错的话，乐乐的爸爸妈妈曾经提过，都是学校的老师，
5: 对。
1: 是小学还是初中啊？
5: 我妈妈是小学老师，然后爸爸是初中老师，但他们俩已经退休了。
1: 但我相信他们在上班的时候应该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吧？比如说开学第一天回到家里边，哦，亲爱的，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班里出现了一些什么好玩的学生的名字，这个我不会念或者怎么样的，会不会也这个
5: 对，
1: 当成一个工作的花絮来在家里唠家常？
5: 对，尤其是他们等那个这种班主任老师的时候，那你这孩子的名单他们会提前有的，然后有照片，有名字，然后我爸也会给我看，然后我们一起看，然后一起去念这些名字。有时候有一些外国人也是在这些学校里面，那他们有一些名字，可能我们法国人是不会念的，或者是没见过的。然后我爸爸也是要去学，因为特别害怕。念错了孩子的名字，对孩子的这个印象不太好，那孩子会被嘲笑了什么的，所以他就会去给我看，然后我们会看，哇，这一班有3个叫 Max，哇，这么流行的名字，那一年就这个名字非常流行啊什么的，然后对，我们比较喜欢去看这些。
1: 但有没有说不认识的或者太难念了？这个，
5: 有的。不认识的，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些外籍的同学，可能刚搬到法国啊，他们的名字我们没见过，或者是因为我们法国是跟中国一样，其实我们法国是有一些岛屿，可能是比较远，在非洲那边或者在南美的，那边的名字习惯可能不太一样啊，他们喜欢，比如说，如果你是某个节日出生的。那以这个节日的名字来给你选名字
1: 比
5: 的，
1: 如说
5: 比
1: 我
5: 如
1: 是
5: 说，
1: 春节出生的，我就叫春
5: 对，你就
1: 节。
5: 叫春田，哎，你就叫李春田，对，就我们在法国在哪些地方有一些这样的，有一些人就叫春田啊，有一些人就叫郭庆杰啊， 过清洁的真的有人。

0: 叫国庆节，国庆在中国也很流行，曾经。对，叫国庆。嗯，但国庆在中国还好，两个字在法国就比较长，叫
1: Fête Nationale，
0: 这个就很长。而且是因为一般呢，就前面我们讨论的是中文的名字，一个字的、两个字的，甚至有三个字等等。但我们在法国也是有，一般呢，大部分名字它是一个词语，啊，就像比如说我的名字 Clarisse 是一个词。 但是也可以是两个词放在一起，中间放一个方一笑横，这个也是可能性就很多了，因为你可以把任何名字加上任何名字拼在一起，然后是另外一个名字。然后有一些也是比较固定的，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看那个同学的那个名单的时候，发现了哇，这个名字还能跟这个名字一起拼的，还挺有个性的。嗯哼，对，就这个还挺有趣。
2: 而且还有一个特色的名字，就是对比较特色，就是比如一个人，我可以说一个例子啊，一个我的爷爷，他叫 Romulo， 然后他把他的孩子的名字也是 Romulo， 然后最后的他还叫 Filho，Filho 还是孩子，这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他的爸爸是谁，然后他的心里面他加了这个孩子，比如说我的爷爷。 Romulo Pires Dantas， 然后爸爸 Romulo Pires Dantas filho， 然后我哥哥 Romulo Pires Dantas neto
1: 指的意思就是孙子。嗯，所以就是从爷爷那儿那一个名字就无限的拉长，对吧？拉长的，而且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也觉得太能了，说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开始说孙子或者孩子。
2: 我明白，就是类似于咱们说成中文这样，是不是就对了？比如说我的爷爷叫国庆，那他的儿子就是国庆的儿子，就是他的名字。国庆的儿子的儿子，就是或者说国庆的孙子，这是他的名字，是这个逻辑吧？但是他们还加这个孩子，嗯，在名字里面，这个称呼孩子还在里面，嗯哼，或者孙子还在里面，懂吗？就Romulo，Pires，Dantas。
1: filho的意思是孩子，还得有个孩子，三方
3: 正里面，三方正里面还有这个孩子的名字，还这个等子还在里面的，就变成一个新的姓。而过去我们中国人在起名字的时候呢，更强调一个美好的寓意，这个美好的寓意呢，还得要有文化感，或者说历史感，所以出现那么多的子涵，这最典型的什么子文啊、子涵等等的。当然有些很多的字是生僻字。 包括一些姓氏，比如说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或者刚认识的同事，他们管我叫于老师，我姓于，是干沟鱼，但他们有的时候会使那个鱼呢用多余的鱼，因为他们并不确定我是哪个鱼，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况，二位有没有说把对方名字念错了，或者那个字儿我就死活不认识，不会发音，是否需要去纠正别人，或者别人纠正我？
0: 这种情况在你们本国，比如说巴西或者说法国，会经常发生吗？你们通常来讲，碰到这个名字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都会怎么处理的？乐乐，
4: 我觉得法国人是比较看重，就是自己的名字要念对。嗯哼，对，这个是非常看重。我的名字的话，他没有太多可能性是念错。其实，念错我的名字的大部分人不是法国人。 反而是巴西人啊，或者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说西语或者是葡萄牙语的人，因为他们会翻译成 Clarissa，
1: 哦，但是我的名字里后面是没有
0: A 这个发音的，但是一般呢我不会纠正，因为我的名字在他们那边也有，然后是这样发音的，所以我觉得那就很亲切的感觉，
1: 对，
0: 但是。 尤其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老师，像我父母，他会很注意不要念错那些孩子的名字。尤其是你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如果经常这个名字被念错了，我觉得会很不自信的，还是要念对了。我们也如果是有一些，就像你刚刚做的，你说你的鱼是哪个鱼，我们也会就是拼写，就是我们说啊，我叫。 我叫 Clarisse， 然后就是 CLAR 等等，就是拼把它拼下来。如果是一个比较生僻一点的名字，
1: 所以首先在法国那边可能先别写错，因为可能发音如果不是特别的，所谓的生僻字的话，一般发音不会太错。
3: 关键是怎么拼写出来。但是在中文呢，因为你看我也是学外语出身的，就是每当看到外语的名字，我是多多少少有一丝紧张的。这个怎么是准确的发音，或者它的拼写要好怪啊，这个几个字母拼在一起。那你们乐乐，你猜看中文的姓名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纠结，或者也曾经肯定念错过？
4: 这个我特别害怕，尤其是有时候我主持一些活动，然后要先介绍一下我们来的贵宾啊什么的，然后要说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职业什么的，我特别特别害怕，念错，所以我会提前问一下这个名字怎么念。但也经常有人念错我的名字，我的中文名字，因为这个乐嘛，它也可以是月。所以有一些人就会叫我什么月盖西，一些这样的，或者是脸上的什么月膝盖啊，一些比较奇怪的名字。一般呢，如果关系就是比较好的，那我肯定是会纠正的。如果是偶尔叫一次叫错名字的，我或者是叫我月盖西，然后说可以叫我乐乐就行，然后他自己懂了，哦，原来是念乐。就可以了。
3: 所以我们中国起名是一般要规避这个多音字的。
4: 对对对。
3: 你像你这个乐乐，或者说月，乐盖西，月盖西，我也得先听你说我才确定的。
4: 对对对。
2: 然后关于我们在巴西在说我们的自己的名字，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啊，是特别是女生会有更大的生气，就是他们就在跟啊，我的名是 Carolina， 不是 Caroline。但是有一些人一直称呼他们用错误的方式，所以他们也更关注这个名字怎么念。我们能生的少一点，但是我们还会，如果我们的名字有什么字幕就不太正常的，有什么特色的啊，要加一个 L， 或者要加一个 E， 或者加一个 Epsilon， 那我们再说我的名字是什么什么什么勇。这个 L 再加一个 L， 或者再加一个 Y， 我们都在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会帮助别人在写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在写对的。但是说的话，这个错误可能性小一点。
3: 就是发音一般不会出问题，还是在
2: 不会的问题。
3: 那今天其实聊了半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父母，哪个国家的父母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恐怕都会有两种焦虑。第一种焦虑呢，是怕孩子的名字不够特别；另一种焦虑是别太特别，总是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吧。毕竟名字也是爸爸妈妈给孩子的人生的第一件礼物。但不管怎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家长呢，就像老师所说的，不一定像过去的父母要追求一定特别深刻内涵的，反而要取一些朗朗上口简单的名字。我们不妨也去持续的关注这个起名的风潮吧，也许过一两年，老师开学的新名单又会出现一些新鲜的好玩的变化，那会儿咱们再继续聊着。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4: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2: 来自巴西李觉龙。
3: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4: 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阿比亚族，
2: 感谢大家在听，悄悄。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8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另外，今明两天，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小雨25到17度， 上海阴转小雨31到24度， 天津阵雨转小雨 29到19度， 重庆多云转阴31到24度， 广州晴34到24度， 深圳多云33到26度， 香港晴转多云31到25度， 澳门晴30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今年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 从2016年落成至今，这座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大科学装置从建设调试走向了高效运行，并在脉冲星、中性清新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 目前FAST2期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口径阵列。 阵列建成后，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不仅能看得远，还能看得更清，将为破解哈勃常数危机、重子缺失问题等天体物理核心谜题提供支撑。与此同时， FAST 还于2021年3月正式向全球用户开放，以累计批准来自59个国外机构的149个研究项目，为国际天文界持续探索宇宙带来更多新视角。 星河无尽，求索常新。未来 FAST
2: 必将把远方看得更清，探明更多未解之谜。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他们说， 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环球资讯，
2: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习近平、袁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3: 其他方面，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高级将领举行会谈，着手落实共同防务协议。
2: 世卫组织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大。
3: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东南亚干旱与粮食危机。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7: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

0: 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请听详细报道。
0: 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请听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来关注一组要闻。25号，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告诉记者，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
1: 25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纽约会晤。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相关努力进行了讨论，并就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地区安全与稳定交换了意见。
2: 25号，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宣布，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指示，自当天凌晨20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进出港航班，直至另行通知。机场发布的声明表示，有关方面需采取必要措施，通知航空公司及相关运营单位， 并在暂停期间不得对涉

0: 己的航班进行任何运营安排。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帕姆菲洛娃还说，本届选举中共有46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成为议员，其中41人来自统一俄罗斯党。
0: 匈牙利国防部长鲁辛森迪罗莫罗斯与来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5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加强防务合作。皮斯托里乌斯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德国与匈牙利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德国愿为匈牙利提供武器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
1: 25号，苏丹武装部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从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手中重新夺回苏丹中部战略重镇索达里的控制权。联合国难民署同一天表示，自2023年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100万苏丹难民进入乍得。特别是过去一周，随着苏丹局势持续紧张，进入乍得的苏丹民众数量明显增加，平均每天约有400人。
0: 哈萨克斯坦国防部25号说，此前在里海军事演习事故中失踪了2名军人的遗体，当天已被找到，搜救行动结束。事故共造成14名军人死亡。据哈萨克斯坦内务部消息，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涉嫌玩忽职守和违反航行规则被拘留。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宣布将9月25号定为全国哀悼日。
1: 据刚果金媒体25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机上包括飞行员在内的13人全部遇难。报道援引宽果省副省长的话说，失事飞机在肯盖上空多次绕飞，试图寻找降落地点，但最终坠入一处居民院落并起火，事故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0: 据俄新社25号报道，当天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南部沿岸海域一艘船只发生火灾。报道说，另一艘途经船舶从救生筏上救起25名起火船只的船员，另有4名船员失踪。当地紧急部门通报说，目前已投入3艘船只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介绍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军方高级将领会议的相关情况。声明称，此次会议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请听详细报道。
1: 声明称，当地时间25号，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员国国防军司令和总参谋长会议在利雅得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形势及威胁。与会各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以提升威慑能力和集体防御水平。声明说，此次在利雅得举行的会议体现了三国防务伙伴关系的牢固程度，以及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立即转化为切实军事合作的共同意愿。与会各方重申致力于集体防御，并表示三国将坚定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三国外长强烈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三国外长还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被视为双方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在今年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加剧中东形势动荡的背景下，沙特和巴基斯坦又联合土耳其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

0: 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则强调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 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乃至外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其实近期的这个也门战事是有不同的战线的，基本上有三条战线。那么第一条就是海上的战线， 也就是胡塞武装南下夺取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这片地区以后，那么它对红海沿岸，尤其是曼德海峡的控制力是明显加强了。 但是就具体的这种海上袭船事件而言，似乎它的数量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根据胡塞武装之前的说法，那么它只是针对沙特的船只进行打击封锁，那么它并不是要切断红海的这个国际的航运。那么第二条战线就是地面的战线，也就是陆地的战线，也就是胡塞武装与也门南部的也门政府军等反胡塞的势力，那么在进行地面的作战，仍然在 就一些南部的这种战略要地，那么这种战况现在看比较的焦灼，也门的这个政府军现在也展示出了一定的作战力，所以未来的战况可能会持续处于一种反复拉锯的状态。那么第三条战线的话，就是空中战线，也就是沙特与胡塞武装进行这种空中的互袭。那么这条战线目前还处于这种升级的状态，沙特现在的防空能力看起来还不能够完全的阻止胡塞的这种空中打击。
1: 所以综合起来看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呈现一种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延宕，但是不会有一个迅速的平息。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应，控制油价上涨。 法国此时宣布将介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将会对局势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再来听秦天的解读。
2: 法国愿意给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我觉得它有两个方面的主要考虑。第一个就是要保护法国自身在红海，尤其是在沙特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我们知道对于法国或者广义的欧洲而言，红海是欧亚之间一个最重要的贸易通道。那么这个对欧洲具有这种商业上的重要性，同时红海的安全实际上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这种升降。那么油价上涨的话，显然对法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国是不利的。所以这次法国 国是重点出动这种防空的军事资源来帮助沙特保护它。那么除了这种战略和商业利益之外，我觉得法国可能也有一个欧洲协同的考虑在里面。因为前不久，那么英国已经承诺给沙特提供所谓空中加油的这种军事支持，实际上也是支持沙特在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大国， 在目前的红海和也门问题上，它其实和英国也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它也做了这种相应的跟进。当然按照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那么这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支持，它并不是要真正的直接去打击胡塞武装。那么所以的话，这种比较浅层的军事防御性的支持，那么它难以改变也门战局的这种力量平衡，所以它也无法起到真正的这种停火止战的作用。
0: 世界卫生组织25号表示， 刚果今埃博拉疫情进一步扩大，新增2个受影响卫生区。来听详细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由本地布交病毒引起的刚果今埃博拉疫情已扩散至另外2个卫生区，受影响的省份总数达到7个，累计波及的卫生区达到63个。据世卫组织数据， 截至9月23号，刚果今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890例，死亡3799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武装冲突和人口流离失所使卫生工作者难以抵达受影响社区，也难以追踪可能接触过病毒的人员。 他指出，通行受限可能导致接触者无法追踪，而流离失所和人员聚集则增加了传播风险。 谭德赛表示，总体病例数呈下降趋势，接触者追踪、安全安葬和社区参与工作有所改善，但不同受影响地区的传播情况仍不均衡。 谭德赛还提到，针对本地不交毒株，尚无获批疫苗和治疗方法，这使应对工作更加复杂，可能导致民众不愿前往治疗中心就医。他补充说，世卫组织正努力加速疫苗和疗法的临床试验。
3: 在刚果金东部的北基五省，埃博拉疫情正在快速蔓延。由于本轮疫情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当地的医疗资源陷入极度匮乏状态。国际医疗机构呼吁加强社区沟通，同时提醒民众一旦出现症状应尽早就医。请听详细报道。
4: 位于刚果金东部北基五省的布腾博是一座拥有约200万人口的大城市，眼下这里的埃博拉治疗中心里人满为患，由于确诊病例数量持续增加，使得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为了收治不断增加的患者，医疗机构不得不将原本留给疑似病例的床位临时改造为确诊病例床位，甚至连专门接诊疑似患者的转运中心也因治疗中心空间不足而被迫接收确诊患者。国际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在当地的埃博拉项目负责人斯蒂芬尼·霍夫曼表示，本轮疫情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发生地点。
5: 这次疫情始于人口非常集中的城市地区，例如在布腾博，人口就达到了200万，即使在贝尼、在布尼亚，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口中心。而以往的疫情则更多发生在农村或郊区。另外一个事实是，这次从一开始社区参与就少得多，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疫情继续蔓延，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让社区参与应对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除了人口密集和社区动员不足外，当地数十年的冲突与暴力局势也严重拖累了救援工作的开展，导致接触者追踪和物资运输频繁受阻。尽管疫情严峻，但在治疗中心里依然存在希望的光芒。当地居民吉莱因·卡维拉的孩子在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后被送往这里治疗，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孩子最终战胜病魔，康复出院。抱着重获新生的孩子，卡维拉向医护人员表达了由衷的感激。
6: 我的孩子埃博拉检测呈阳性，我们把他带到了这里的医院，现在他战胜了病魔，我真的很感谢医生们，我们已经不知该如何表达感激了。
4: 面对依然严峻的防控形势，卡维拉也用自身的经历向当地居民发出呼吁，希望大家克服恐惧心理，切勿拖延就医时间。
6: 我给全体布腾博市民的建议是，一旦出现这种疾病的症状，就要尽早来医院，不要被误导。如果人们来得及时，是可以治愈的，但如果犹豫不决待在家里，说实话，医生也很难治疗这类病例了。
4: 统计数据显示，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埃博拉患者的生存率将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当地医护人员正与时间赛跑，努力挽救更多生命。
7: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警告称，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持续增强，有可能发展成为1950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受此影响，东南亚地区正遭受极端干旱、水资源短缺和森林大火的多重打击。农业与渔业减产不仅威胁当地数千万贫困人口的生计，还可能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与大宗商品市场。来听详细报道。
8: 在印度尼西亚的万丹省，持续干旱导致水库水位骤降，多年前因修建水库而被淹没的村庄遗址竟然重新露出了水面。而在西加里曼丹省，印尼最长的卡普阿斯河部分河床已经干涸皲裂，船只搁浅，当地居民甚至可以在河床上行走。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减灾司司长卡雷夫·拉菲苏拉表示，监测数据表明，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极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强的一次。
9: There's now a 90% chance that the current
10: 目前有 90% 的概率，当前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年底发展成为一次极强事件。另外还有很高的可能性，这次的厄尔尼诺现象或将成为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8: 极端天气带来的旱情正在迅速蔓延。在印尼，大火吞噬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浓烟遮天蔽日。在严重依赖湄公河水系的东南亚多国，水位持续下降，导致渔业捕捞量大幅减少。拉菲苏拉指出，对于东南亚广大依靠农业和渔业为生的民众来说，旱灾将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
9: So whatever happens to agriculture,
10: 农业生产状况如何，将直接决定当地民众究竟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是能够勉强维持在贫困线之上。
8: 除了对当地民生的直接冲击，作为全球大宗农产品重要产区，东南亚的旱情正在向全球产业链传导。大米、棕榈油等重要农作物的减产预期，引发了国际市场对相关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担忧。据高盛集团分析师预测，此次厄尔尼诺可能推动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涨超过 15%。 拉菲苏拉指出，马来西亚和印尼作为全球棕榈油的主要供应国，其产量受挫将直接影响全球贸易。
9: We are also the center of palm oil.
10: 东南亚是全球棕榈油的核心产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棕榈油产量占到全球总供应量的 85%，产量受挫必然会对全球贸易产生影响。
8: 专家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于今年年底达到顶峰，受其引发的减产效应传导，全球粮食价格存在较大幅度上涨的风险。面对极端气候的影响，东南亚多国政府正紧急出台应对措施。马来西亚总理已下令农业部紧急制定应对方案，印尼等国也通过调配水资源、扶持农业生产等方式降低损失，防范可能到来的全球性危机。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5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当天共收获18枚金牌，以98金、37银、24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在游泳项目收官日，中国队再添6金，本届比赛共收获30金、13银、11铜，金牌数创队史单届亚运会新高。张展硕加冕7金王。在备受关注的田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中，中国17岁小将陈雨洁以11秒06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7: 北京时间26号凌晨，2026至2027赛季欧洲国家联赛继续首轮较量，在一场焦点战中，意大利队主场0-2不敌比利时队。其他比赛，法国队客场1-0小胜土耳其队，瑞典队主场2-1击败罗马尼亚队，波兰队主场0-0战平波黑队，匈牙利队主场0-1不敌乌克兰队。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ews 新闻。近日，英国通信管理局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获取新闻。英国2026年新闻消费年度报告显示，总体上网络平台正在日益成为英国公众接触 news 新闻的重要渠道。过去一个月，有82%的成年人通过网络渠道获取新闻，其中社交媒体和视频分享平台是常见的获取渠道。另外，有21%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通过 AI 应用或者服务获取新闻。尽管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一种常见渠道，但是英国公众对 AI 撰写新闻仍较为谨慎，并且认为他们对 AI 撰写的 news 新闻信任度更低。
1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5: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 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9: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6: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9: English 妈妈。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
30: 用声音，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31: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世界，
12: 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7: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3: 其他方面，伊朗提议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方表示正通过调解人与伊朗进行积极建设性对话，并继续就核问题进行讨论。
7: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方对局势的施压不会导致好的结果，俄美乌三方谈判或于近期举行。
3: 复学一周，加沙地带学生在废墟与帐篷中坚守求学梦。
7: 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收官，中国队共收获30枚金牌，创队史单届亚运会新高。张展硕加冕7金王。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8枚金牌，小将陈雨洁加冕田径女子100米冠军。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32: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请听详细报道。
0: 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请听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 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
2: 据以色列时报网站报道，两名以军士兵24号下午在加沙地带操作一架小型军用无人机时，无人机因不明原因坠毁，随后无人机在被两人捡起时发生爆炸，导致两人身亡。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证实，两名以军预备役士兵24号在加沙地带北部死亡。以军称，此次坠毁并非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电子战或信号干扰所致。
1: 美国密西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调查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8.1，低于8月的51.7和去年同期的55.1。调查还发现，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9月的4.6，为6月以来最高水平。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
1: 德国境内莱茵河持续数周的低水位达到历史新低，在德国考布附近，这一对航运至关重要的河段水位9月25号降至2厘米，比8月17号创下的此前最低纪录还低5厘米。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当天表示，目前形势依然紧张。
2: 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克罗地亚广播电视台援引该嫌疑人律师的说法报道，克罗地亚法院于9月18号批准引渡，他将对此提出上诉。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
1: 意大利政府24号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部分学校班级中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称，相关措施旨在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此举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工会及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资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在新学年已开始的情况下实施如此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
2: 25号，印尼国家搜救局一名官员称，截至目前，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遇难者人数升至52人，另有83人失联，108人获救。据这名官员介绍，根据目前搜救情况，船舱内可能仍有遇难者遗体，沉船所在水域水深约30米，水下作业需由具备专业技术和装备的潜水人员实施。此外，天气条件不稳定，给水下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1: 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26号5时23分，在洛亚地群岛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21.25度，东经168.45度。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对此，美方官员表示，正通过调解人与伊朗进行积极建设性的对话，并继续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来听详细报道。
1: 阿拉格奇当天对媒体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普遍存在的不安全局势以及海上航行的中断，是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侵略行为的直接后果。他说，你不能一边轰炸这个国家，威胁要消灭它，实施海上封锁和胁迫措施，一边又期望安全和航行自动恢复。他还指责说，那些公然无视睦邻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义务的地区国家，向侵略者开放自己的领土、军事基地、领空以及后勤和情报基础设施，为侵略提供了

0: 便利和支持。不过阿拉格奇也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敞开大门。
1: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Iran has engaged in negotiations in good faith continuously.
2: 过去两年里，伊朗持续以诚意进行谈判，然而每一次美国都以恶意回应，诉诸军事侵略而非外交。这些经历使人们对在没有可信保证防止此类行为重演的情况下重新谈判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项具体的七天计划，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或恐吓，伊朗不会在压力下放弃其主权权利。
1: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0: 据美联社稍早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阿拉格奇24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一场非公开会议上阐述了该提议。据悉，这一提议与今年6月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内容高度相似，但时间表更为紧凑。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西分析称。如果美方认为这笔交易划算，能在中期选举前带来政治利益并降低油价，或许会看到过去几周未曾出现的灵活性。但他指出，双方存在深度猜疑，尤其是美国方面担忧伊朗可能只是借此争取时间，以扩大石油出口，缓解经济压力。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报道，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德黑兰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方正通过调解人与伊朗进行积极、建设性的对话，并继续就核问题进行讨论。这名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3: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表示，乌方对局势的施压不会导致好的结果。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美乌三方会晤或于近期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25号，俄总统普京表示，乌方中断了在伊斯坦布尔的会谈，但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前，乌方称有意恢复谈判。俄方也曾有意在国家杜马选举后与乌方恢复谈判，但对方却企图攻击莫斯科并袭击了投票站。他指出，俄方会对乌克兰当局的任何举动作出回应，乌方应该清楚，任何对局势的施压都不会导致好的结果。普京还表示，俄方无意与欧洲国家发生武装冲突。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有关可能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说法是挑衅性言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5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他是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做出上述表态的。佩斯科夫称，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接触。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国家的反俄措施做出适当回应，并呼吁国际社会谴责欧盟24号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法国频道前主编费多罗娃实施制裁的决定。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25号就北溪天然气管道恐怖袭击4周年发表评论称，在欧洲最大天然气基础设施目标发生前所未有的恐袭4年之后，关于这起破坏活动的执行者、策划者和受益者的关键问题仍未得到回答。
5: 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接触，此后各方将重返谈判。他还称，乌方期待有关国家关于黑海对等停火相关提议的回复。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2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会晤，

0: 讨论了一些总体事项。随后，两国谈判团队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泽连斯基称，按照达成的共识，将就相关细节与欧洲方面沟通，美国方面将与俄罗斯方面接触。10天后，各方将带着某种看法和结果重返谈判。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在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25号，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了拦截俄军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型无人机测试结果，并确定了加强乌防御能力的主要手段。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加快相关生产，并就在乌克兰境内生产不同类型喷气发动机做出新的决定。此外，泽连斯基25号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表示，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埃及、土耳其等国已提出相关方案，其中包括书面方案。目前，乌克兰正在等待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方面进一步接触，并等待有关答复。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5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已达成协议，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支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2: 25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军当天傍晚对加沙地带中部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1: 加沙地带新学年9月19号开学，如今已经1周的时间，这是当地近3年来首次恢复线下教学。由于绝大多数校舍已在战火中损毁，数十万名中小学生虽然重返课堂，却只能在简陋的临时帐篷里上课。面对文具价格暴涨、教学物资匮乏以及恶劣的学习环境，加沙地带的师生们正以顽强的毅力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请听详细报道。在加沙城和汉尤尼斯的临时教学点里，沉寂许久的读书声再次响起。为了让孩子们重返课堂，人们在废墟旁搭起了一间间简陋的帐篷教室，这是战后恢复教学的无奈之举。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加沙地带多达98%的学校在冲突中遭受破坏，近66万名学生被迫中断了正常的线下学业。加沙地带东汉尤尼斯教育部门负责人伊布拉辛·拉马丹表示，长期的战火给当地教育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
3: 在持续3年的战争中，加沙的教育系统及其基础设施彻底崩溃，约2.2万名学生、770多名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遇难，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停用。
1: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的常规线下教育已被迫中断近3年，学生们只能依靠极其有限且不稳定的手机线上教学或零星的民间临时辅导，勉强维系学业。随着战事趋缓，巴勒斯坦教育部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支持下，紧急搭建了数百处由帐篷和木板构成的临时学习中心，促成了这场覆盖超过50万名学子的战后首次大规模线下复学。在汉尤尼斯的一处临时帐篷教室里，15岁的流离失所学生萨马尔·阿布·萨尔米正和同学们站在院子里出操。停课3年间，他只能依靠手机进行断断续续的线上学习。如今能亲眼见到老师，让他重拾了对未来的希望。
4: 战争前我们一直在正常学习，现在我们想重新实现战前的梦想，从头开始交朋友和大家交流。我们终于见到了老师。停课3年，我们只能在手机上学习，根本见不到老师。现在我们又可以追逐梦想了，哪怕是在帐篷里。
1: 对于绝大多数流离失所的家庭而言，除了安全隐患，生活物资和学习用品的极度匮乏与价格暴涨是学生们重返校园面临的最大障碍。 汉尤尼斯文具商贩哈利德·阿里扬介绍说，
5: 这种笔记本过去卖三谢克，现在就要15谢克，所有文具全都变贵了。这种彩色铅笔以前卖2谢克，如今也涨到15谢克。所有货品都是这样，这套彩笔以前卖3谢克，现在要20谢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以色列占领方在持续3年的战争中一直禁止我们进口文具。
1: 在集市上，高昂的文具价格让萨马尔·阿布·萨尔米的母亲加利亚望而却步，无法为孩子准备好开学用品，她感到万般无奈。
6: 学校现在已经复课了，但这里完全没有校园该有的氛围。我们无法满足孩子们的需求，他们没有笔记本，没有文具，根本没有做好上学的准备。他们本应在开学前拿到文具，开开心心走进课堂，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
1: 缺少课桌椅、电风扇和照明设施是所有临时教学点的常态。在汉尤尼斯的一个教学点，孩子们只能坐在沙地上上课，通过摇晃书本、扇风来抵御酷暑。此外，拥挤不堪的课堂也给教学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穆罕默德·马斯里看着坐满学生的教室，坦言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7: 学生的基数非常庞大，后续还会有更多学生前来登记入学，教室会被挤得满满当当，这给教师授课带来极大困难，学生也很难跟上课堂进度，获得应有的教学资源。
2: 继续关注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5号在首届哈萨克斯坦中国投资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哈中合作正呈现全面发展态势。哈萨克斯坦中国投资论坛由哈国家投资公司主办，中哈两国商界代表、政府机构及发展金融机构负责人等约600人参会。论坛围绕新交通物流渠道开发、产业合作与深加工、数字经济与金融领域融合发展等议题开展研讨。
8: 当地时间25号上午，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新闻继续。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24: 早上好，朝月。
8: 嗯，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那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24: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是降水，还有就是南北方气温的差异。目前呢，覆盖的高压强势北方冷空气也日趋活跃了起来，覆盖外侧的华西到黄淮一带冷暖空气交汇之下，降雨频频。我们预计一直到月底之前，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一带到黄淮、江淮等地会有持续的阴雨，特别是四川东部、陕西南部累计雨量较大，具有一定极端性，大家要警惕地质灾害等风险的发生。那么像华北东北地区近两天也有一次降水过程，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而且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在两片降雨当中，今天白天到夜间，像内蒙古的南部、华北中北部江淮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特别是像内蒙古的西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北京西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特别是像安徽的西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浙江北部等地，可能会有一些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6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大家要多留意各地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出行安全。此外，目前在印度上空有热带系统活动，这会使得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们国家青藏高原一带，加上副高边缘水汽、高原抬升高原这个地形抬升等共同作用，近两天青藏高原雨雪天气多，尤其是西藏西南部雨雪较强，高海拔地区可能会有大的暴雪，局地大暴雪或特大暴雪。那城市当中像宁安木今天就可能会是大雨转雨夹雪的天气，普兰今天是暴雪转大雪，明天大雪转雨夹雪，所以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也要当心。超越
8: 那说过的降水，你刚刚说南北方气温差异不小，近来南来北往出游的朋友不少，也跟我们说说气温方面要注意什么吧。
24: 好的，我们预计一直到月底前，将来华南在强势的副热的高压掌控之下，秋老虎啊依旧会盘积不退，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那预计南方这种闷热的天气要等到月底。

0: 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其他方面，伊朗提议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表示正通过调解人与伊朗进行积极建设性对话，并继续就核问题进行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方对局势的施压不会导致好的结果，俄美乌三方谈判或于近期举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欧洲供暖季面临考验；
1: 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收官，中国队共收获30枚金牌，创队史单届亚运会新高；张展硕加冕7金王。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8枚金牌，小将陈芋洁加冕田径女子百米冠军。
1: 连日来，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上涨态势，涨幅高达23.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无法遏制能源价格上涨，欧洲民众的供暖季将面临考验。来听本台记者杨明娇发回的报道。
3: 欧盟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境内的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 进入9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美以伊冲突等导致油价攀升。
4: 燃油价上涨有2大主要原因，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影响，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5: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3: 在欧洲，通常情况下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倒挂。对此，库尤姆吉耶夫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
4: 在俄乌冲突之前，欧洲约40%的柴油就需要进口，主要来自俄罗斯。现在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的原油、成品油等，这就形成了可笑的局面。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到印度，在那里加工成柴油，再卖到欧洲。
3: 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库尤姆吉耶夫认为，对俄实施制裁以及伊朗也门局势的持续紧张将危及欧洲的能源安全。
4: 欧盟能做的应该是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现在燃油供应不足，已经不能满足欧洲的需要。如果伊朗的战事无法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持续，欧洲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5: 眼下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专家表示，如果欧洲燃料价格的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那么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总台记者保加利亚索菲亚报道。

0: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中秋节是中国人寄托思念、期盼团圆的节日。今年中秋，多部中国电影正在海外银幕上陪伴着游子和海外观众。其中，《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封封跨越山海的家书，串起几代华侨的牵挂与守望。而动画电影《八仙》则讲述了八个各有缺点的人，从各怀心思走向彼此托付的故事。这个中秋，中国电影在海外收获了怎样的回响？一起来听报道。
2: 你也是跳吧？
3: 哇，都够差人哦！跳皮就是硬生讲价钱啦，你喊到这行拼命些来都。
4: 给阿嬷的情书以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侨批档案为叙事线索。侨批是早年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书信和汇款凭证，一纸薄薄的信笺，一头是异乡谋生的人，一头是故土苦等的家人。影片在美国放映后，有华人观众说，这部电影让他更了解自己的来处。
5: I think it is, for us, like,
6: 我觉得这部电影对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文化。虽然这部电影是关于潮州的，而我来自上海，此前不了解这段历史，但我觉得这值得我和我丈夫学习，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5: Part of our culture.
4: 影片中，淑柔多年来收到以陌生的名义寄回的侨批，信中写道：“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江海有岸，团圆可盼。”这些一笔一画写下的字句，让无数观众湿了眼眶，也勾起了很多海外游子对家乡的念想。
7: 之前都是中秋节都是一个人在西班牙在海外过的，之前都是只能打视频，对，互相送祝福。今年是很幸运，就是可以陪家人中秋过一下。
8: 虽然也不一定能够在中秋和家人一起过，但是我们看的都是同一轮圆月，然后也希望他们知道，我们在海外，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和家里人一起团圆的。
9: 这个电影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包括除了华人，还有就是女人，我们作为华人的女性是多么的坚韧，多么的坚强，一个这么弱小的女子可以养两个家庭。
4: 在加拿大，一位华人观众说，不少华侨家庭依旧保留着祭拜先祖的习俗，于团圆赏月之时感念先辈来路，守住家国根脉。
10: 过年过节包括中秋节，我家里都从小都离不开祖先，就是我们都会在家里，虽然团聚吃饭赏月倒茶，都会多倒茶给我们的祖先。
11: 香河虽远，心有所寄。
4: 影片中那些漂洋过海的家书与字里行间溢出的满满的牵挂，也同样打动了非华人观众。美国观众丹尼尔说
12: I'm from an immigrant family as well.
13: 我也是来自移民家庭，我也有家人在国外，我家人是由长辈带到美国来的。给阿嬷的情书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人，他们做出的牺牲以及他们如何供养在家乡的人。
4: 匈牙利观众艾丽卡说，
14: 许多匈牙利男士与影片中的主人公非常类似，他们也不得不离开家人，现在也是如此，前往西欧工作，因此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并理解这种情况。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让我感到非常揪心，极具震撼力。
4: 匈牙利影像亚洲中国电影放映周总监瓦劳迪·维多利亚认为，这部电影的内核是让世界各地的观众产生共鸣的原因。
15: 众所周知，中国人非常重视家庭，极具家庭价值观，即便亲人远隔重洋，但彼此间的联系依然极其紧密。对于同样注重家庭的匈牙利观众而言，这同样是一部能让他们产生共鸣的电影。我们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但在涉及人类根本性问题时，我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16: 人越来越多了，就你们几个还想发财。
4: 同样在海外荧幕上收获共鸣的还有动画电影《八仙》。
17: a lot of emotions in the colors.
18: 我特别喜欢电影的情感表达和色彩，同时也能感受到很多中国文化元素。最精彩的部分是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开始共同努力，给人们带来希望。
19: 八个原本并不喜欢彼此的人，最后能够合作起来，并且战胜他们的敌人。合作需要很多团队精神，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每个人都愿意把聚光灯让给另一个人。
4: 这个中秋，中国电影在海外荧幕上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宏大的场面，而是那些能被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都感受到的东西。牵挂、守护、彼此支撑。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20: 第二十届亚运会游泳赛事昨天收官，中国队最终以30金13银11铜共54枚奖牌位列游泳项目奖牌榜榜首。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21: 25号，亚运会游泳赛场迎来收官日。400米自由泳决赛，年仅19岁的张展硕以3分41秒28的成绩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上共斩获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历史上首位7金得主。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一共参加了8个项目的角逐，除了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获得第4名之外，其余7项都收获金牌。本届亚运会，张展硕展现出短、中、长距离自由泳兼项的全能实力，体力与竞技状态都保持在巅峰。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上，他上演了最后时刻疯狂追赶、抢回金牌的高光时刻。赛后，张展硕谦虚地表示，自己与国际顶尖高手的水平还有差距，要把金牌化作动力。
22: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我觉得在心态上跟心智上会更成熟。这次亚运会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接下来也是化金牌为动力吧。
21: 属于张展硕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中国游泳在自由泳这个项目上，不管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已经在亚洲范围内遥遥领先。在游泳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上，时隔16年再度夺冠。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第四道出发，以3分54秒55的成绩打破了日本队保持了8年的赛会纪录夺冠。中国游泳队以绝对实力包揽了全部7个接力项目的金牌，创造了亚运会游泳历史上的里程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从预赛到决赛，中国游泳队可以拿出4上4下两套完全不同的阵容，多位年轻选手在预赛到决赛的排兵布阵中得到了锻炼，这样的人才储备保证了中国队在接力项目上的战斗力。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以8分24秒02的成绩后程发力逆袭夺得金牌，成功卫冕本届亚运会以5枚金牌的傲人战绩收官。李冰洁赛后表示，给自己打7分，感觉自己在接力项目的表现还不够好。
23: 整体的表现，给自己打7分吧，1分扣在成绩没有游到自己的预期，2分扣在防晒防病没有做好，然后前两天也是发烧了，然后3分可能就扣在昨天接力上，没有跟队友一起打破赛会纪录吧，因为我自己的身体原因。
21: 本届亚运会上，中国游泳军团表现强势，展现了多个项目在亚洲范围内的统治力。从年龄结构来说，中国游泳军团老中青3代运动员齐发力，为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比赛中既有13岁的于子迪一战成名夺得3金，也有张雨霏、徐嘉余等老将收获多枚金牌。在男子200米仰泳决赛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徐嘉余在前150米领先的情况下，在最后50米被超越，他以1分56秒73的成绩获得铜牌，收获了4金1铜，结束了本届亚运会的全部赛事。女子5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实现卫冕，他们都表示还想继续游到洛杉矶奥运会。
23: 如果想去打洛杉矶奥运会，把要求给自己放低的话，没法走到奥运会的。
0: 嗯，
23: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参赛，我觉得对我来说大可不必。
0: 嗯，
23: 检验我这段时间的训练的成果。但同时呢，作为老将，我们也在去找一个属于现在我们的道路。
21: 男子五十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秦海洋获得冠军，本届亚运会收获三金一铜。他认为亚运会作为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次中考，对于运动员来说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我觉得就是需要解决一些问题吧，其实在这个中间的时间点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无论是面对一些这个压力和冲击啊，然后还有面对这个竞争的格局啊，还有社会的格局，我觉得都是一个要好好琢磨琢磨的这么一个机会。
18: 9月25号，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当天共收获18枚金牌，以98金、37银、24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请听详细报道。
2: 在备受关注的田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中，中国17岁小将陈雨洁以11秒06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冠。20岁的泰国选手问颂以9秒90加冕男子百米冠军，也打破了赛会纪录。宋佳媛在女子铅球项目收获金牌，中国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13连冠，体操项目收官。双杠决赛中，奥运冠军、世锦赛四冠王邹静媛实现3连冠，田浩夺得单杠冠军。本届赛事，中国体操队夺得包括男女团体和男子个人全能冠军在内的共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在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部夺冠，分别是女子500米四人皮艇、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举重赛场，19岁小将杨柳月在奥运级别女子61公斤级比赛中最后一把逆转夺冠，并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这是中国女子举重队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派出张长红、刘宇坤和盛李豪组成的全员奥运冠军阵容，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个人冠军和亚军。乒乓球各单项淘汰赛打响，经过一日双赛，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会师混双决赛，为国乒提前包揽冠亚军。女足1/4决赛中，中国队经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晋级4强。马术赛场取得突破，在盛装舞步团体赛中，由饶佳怡、于佳怡、顾展昭、吴越组成的中国队首次赢得该项目亚运金牌。中国女子重剑队则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队，夺得团体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击剑队首金。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袁金伟帮助中国队实现4连冠。
20: 亚运会跳水比赛将于今天开始，有梦之队之称的中国跳水队一直是成绩最稳定的队伍之一。本届亚运会他们准备的怎么样？来听本台记者杨威的探访报道。
3: 在结束完游泳的全部比赛之后，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将进入跳水的比赛时间。本届亚运会跳水比赛从9月26号进行到9月30号，中国队派出12名运动员，将参与全部10个小项的角逐。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跳水队是奥运冠军含量最高的队伍之一。12名队员中包括陈玉希、王宗源、陈艺文、练俊杰、杨浩5名奥运冠军。其中陈玉希已经是2届奥运冠军，此次除了参加女子单人十米台之外，还将和卢维搭档参加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
24: 但是我们俩现在其实整体来说节奏还是不错，但是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前其实挺紧张的，因为我当时可能也年纪就还比较小，就当时会比较紧张，然后现在的话会更加的放松，更加从容一点。
3: 男子双人十米台选手练俊杰和杨浩是本次唯一延续巴黎奥运会搭档的组合，他们也在适应新的变化，双人项目更换动作，比赛的节奏需重新适应。
25: 这也是我们这套动作也是我们比较久没有配过了，也在慢慢的恢复。
26: 因为跳这个换了一个动作，然后整个比赛的这个节奏和顺序相对来讲还需要时间去适应。
3: 女子双人三米板。这次亚运会派出了去年开始搭档的陈艺文、陈佳的老带新组合。除了双人项目，两个人还将参加单人三米板的比赛。
0: 我们的规定动作的同步和规定动作的个人技术，这两个动作还是特别的重要的，就是比赛最开头的两个动作嘛。然后自选上还是自己个人技术的问题会。

0: 比较大，因为臀部上我们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些问题。
1: 奥运冠军王宗源此次将与郑九元携手出战男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同时他将参加单人一米板和三米板，总共三个项目的争夺。对他来说，体能分配和稳定的心理是关键因素。
2: 这次亚运会比以往的比赛都准备比较充分，然后各个方面的系统训练也逐渐的也提升了很多，然后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还有一个竞技状态，我觉得已经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吧。然后这次的目标呢，我也是以三米板单双人以及一米板，因为我要身兼三个项目，所以我觉得能在这三场的比赛当中能发挥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准，然后也期待能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能争取三金吧。
1: 此次亚运会双人项目同巴黎奥运会相比，中国队四对双人组合中有三对更换了搭档。中国跳水队在力争冠军的同时，也要通过大赛磨练新人，为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做好充足的准备。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亚运会跳水的金牌旁落。相信本届亚运会，他们的目标依然是夺得全部的金牌，延续中国跳水梦之队在亚运会上的辉煌。
3: 本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5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和泰国队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乒乓球赛场今天将产生一枚金牌，两队国乒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与林诗栋、蒯曼会师混双决赛，将争夺冠军。羽毛球各单项将决出八强。另外，马拉松比赛也将在今天进行。今年三月，在东京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5分58秒的成绩刷新全国纪录的丰沛友将携手贾俄人家，力争为中国队卫冕男子马拉松。此外，在射击、滑板、皮划艇竞水等项目上，中国队也将继续冲击金牌。
4: 临时间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雨、新雨，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在您指尖。
4: 环球资讯广播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ral health， oral， 口语的，口腔的。近日，西班牙媒体刊登一篇文章，开学季恢复口腔健康的10条建议。文章写道，九月起，家庭生活又回到了背起书包、翻开课本和参加课外活动的节奏。Oral health， 口腔健康也需要进行一番修剪与调整。比如说，暑期较为宽松的作息安排可能会导致刷牙习惯变得不规律，九月正是重新建立稳定卫生习惯的好时机。其次，无论是学校还是其他场所，水都应该成为替代能量饮料或含糖饮料的最佳选择，从而降低蛀牙风险。对许多家庭而言，九月标志着一年中的第二次新起点。 Oral health， 口腔健康完全可以成为这一起点的一部分。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3: 从成

0: 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8: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2: 其他方面，伊朗提议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表示正通过调解人与伊朗进行积极建设性对话，并继续就核问题进行讨论。
3: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接受总台专访，回应中国市场、人工智能等热点问题，表示中国的魅力无以言表。
2: 昨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8枚金牌，小将陈雨洁加冕田径女子百米冠军。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4: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